手里伫台。咱的节目除了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阁有咱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的节目 ，AM 一零七一电声电台，除了礼拜四点钟，阁有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节目，也阁有咱唯一一台调频的爱乡电台，除了礼拜四点钟，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佮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礼拜时啊，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乡电台同步连线。伫咱礼拜头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欢迎大家甲咱收听。官方甲个阿秀现场甲咱服务个官方俱乐部。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五月二四，农历八月初四。农历啊，歹势吼，这个国历五月二四啊，农历是四月初八啦吼、哦。我看伊时间去八点，这个时间八点过五分，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咱来安排一首乔佑所唱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哦，这首。乔佑所唱的，咱乔佑的第一块片啊啦吼，第一块片啊，山顶的春天，交陈水伊所合唱的歌曲，邀请大家来收听。

0: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继续甲咱福建服务。元丰俱乐部伫咱胜利一台礼拜时啊，一工尔尔。胜利二台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拢有节目，也个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嘛有节目，包括咱爱乡电台拜一拜六嘛拢有节目。全部时间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下上上课的上，欢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豆，上一代药品公司的高大产品，有红罐头的产品，就是咱的尔康、永乐坚、林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冠基用、古乐丽生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益黄酮，这就是咱女性专用的。咱九大产品拢有红罐头，另外三大产品无红罐头的，就是咱的气膏、洗身躯的啊，加乳液、汉方的草本的护颜牙膏，也有私密洁净露，包括金银花润泽乳液，这拢1000块。客家挂虽然无印红罐头，但是有印上一道的商标，嘛会当用四支罐头来换一罐，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八支罐头，就是咱的红枣、黑红素、永乐精、红花木树益黄酮，嘛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六支罐头，拄啊，敢那一种会当换，就是咱的尔康。超级有的鹅，健康的康，鹅康，这一克啊1500块，毛水生包的，六支换一种咱的鹅康。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的酸痛药包，也佮有男士朋友专用的四副康，男女通用的青普林，四副康佮青普林这两项是世界专利。欧美、英国、意大利，咱世界专利的，尤其青普林是世界两大专利啊。啊，这较早是飞龙机场才有底卖，近日嘛无四界有底卖呢。啊，目前我才有底卖呢啊，因为我熟悉到这个头家，哦，才有迄个机会卖伊的四富康甲青普林。也个有咱的红花木树益黄酮，同这个进口商所进口入来的，咱的蔓叶莓，蔓叶莓唔是一粒一粒咧食的迄哦，就是脆脆的，啊做成药饼，佮有其他的成分，像果子啊安尼啦吼，所以要补给的，食这种脆脆的，含这种脆脆的蔓叶莓比较较紧。另外，咱的净蕾庄园咖啡，安静的静，巴黎有个的净蕾庄园咖啡，啊，要订胖啊，哦，蔡小姐，你若听到吼，要订胖，明仔载迄个烘焙师来上班，你会当敲电话来交伊讲，看你要做啥物嘅。进前过年前要订10几条，迄阵要刷位吼，无闲通甲你做啦吼，啊，所以就歹势，咱。啊，蔡小姐，若有听到，吼、哦，你明仔载只卡24729299，互咱阿文小姐，也是即马的邱楚夏，吼、哦，伊改姓改名咯，邱楚夏，啊，来甲你服务。另外，咱的咖啡吼、哦，咖啡豆啊，5啊5的，原来有啊、哦，较早是剩3、8、4啊5，加6啊5，即马嘛有5啊5的。哦，我个蔡小姐同爱啦吼，要甲咱订10几条吐司，这个蔡小姐，5啊5个，哦，进前拢互伊买了了啊，咧犹太的时阵互伊买了了，啊，即马阁有啊吼，阁有进口豆啊礼拜啊，啊，所以讲咱中国时代咖啡不只有豆啊，你啊，阁有鹅挂树的，鹅挂树的5啊8。6啊5个，9啊6个，搁1000个，12包装，还有浸泡式的，统一拢500块，内底10包装。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需要公司甲你寄。24729299，24729299， 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空录，啊，其实蔡小姐你真蛮当卡一线，一线咱阿文小姐尽力甲咱服务，哦，咱邱厨下，哦，即嘛改姓改名，邱厨下，哎、啊，就是即个烘焙师、护理师。哦，兼烘焙师啊，咖啡伊嘛做内行哦，是无去考证啊，所以伊伫遮上班十七八冬啊，会使工作专业诶。你会当卡2479299，蔡小姐，你若要订图书，会当卡来交伊探讨啦吼。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以上，甲咱报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这是咱什么人所唱的歌呢？我看卖下嘞，来听这个梁山伯甲祝英台啦吼。这是这个阿拓啊，阿甲邱乃华所唱的歌曲，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1: 列位听众朋友，您通知，梁山伯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字，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式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做鱼，顺续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

吃饭买配韩鸡，迄阵办要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就

0: 是现代足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软，又阁无堪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甲你讲，我是为着爱八字，唔才入扮男装，才袂红消磨的。等来台湾，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足英台啊！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悉。
1: 哼、嗯，到阮厝伊只狗，伊小妹是狗叫得一边满个，要哪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二四六八九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娘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牛兄，
0: 啊，当你是为着什么呆？闯开一个大鬼，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给鸟？
0: 什么呀、啊？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给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给迄个鸟。鸟尾准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啊！救人哦！啊，牛兄，救人哦！牛兄！
0: 阿彪啊，我都要拄拄要分去，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牛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食工配甲规世界。
0: 我也是生气在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娘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迄个马文才，伊的面料又搁歹，一口敢当过大富代，嫁落搁强要倒头债。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气嘴、柳叶眉，嫁予迄个鸟尾船，免来下台。娘兄。那阮较想嘛，爱你在心口难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彩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拽拽拽拽拽个倒头债，
1: 牛兄。

来都等下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这个股市啦吼，拜五的股市收盘，拜五股市收盘上市的哦，起有够多呢，起899.76，加权指数42,267.97。成交量11,900,002亿，过8,000，上季的起13.45，成加权指数423.25，成交量2,617亿，过7,200。电子业起，金融业落，哦，这是拜五收盘的股市，普通油价暂时无讲要调整。九二的保持32.4，九五的保持33.9，九八的35.9，柴油31元，这是普通油价目前保持原价啦吼。来，搁看黄金，黄金涨有开盘，1,050，1,050了后，从17,820买卖16,820，白金保持7,900的平盘，买卖6,500，这是金啊。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伫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偏强之下，台湾各地好天多云，天气稳定，午后干那东北部地区甲东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气温这方面持续高温炎热，日时高温普遍31度到36度，其中大台北、华东、纵谷甲中南部内陆拢有局部性的所在，有可能出现37度左右的高温，台东有机会发生烧风啊。近中到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过量级还是危险的等级。民众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啊。空气品质，华东良好的等级，北部新竹苗栗中部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马祖金门平湖拢普通级，哦，算其他拢普通级啦吼。啊，紫外线台东紫外线达到危险级，其他台湾平湖、金门、马祖拢是过量级。另外，明仔载拜一到拜三连续3天，各地拢是好天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甲中南部拢有局部性37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甲东部山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后礼拜拜四同款好天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东部地区甲中部以北山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这是气象哦，气象啊，报告到后礼拜拜四，甲咱报告到遮。今个时间早时啊8:29，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5月24日，农历4月初8，星期日，早时啊8点到中昼12点。胜利一台，一礼拜一天，AM 774；胜利二台，AM 1188；电声电台，AM 1071；爱乡电台，FM 90.7。除了礼拜4点钟，这三台，拜一到拜六，胜利二台，早时啊，9点到11点，各有2点钟的节目。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2点，各有2点钟的节目。电声电台 FM 90.7，拜一到拜六，佮有中昼12点到1点，佮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的节目。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佮咱转来收听。远方俱乐部由远方佮阿秀现场佮咱好朋友服务，感谢。
来邀请好朋友收听高向鹏所唱的《夜夜心碎》，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亚星嘴高向本的歌哈。这个时间在时啊八点过34分，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代产品伫遮甲咱做介绍，咱的尔康吼，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你若是消化道机能无好，还是讲吸收的问题，产生互你无爽快，也都是消化道机能，就是食物件食袂落啦，买饭唔爱食啦，啊，若无就是要吐，恶心的，咱内底迄个充足，恶心啦，要吐的啦，啊，甚至吐。减毛，咱迄味充足，所有内底的成分都是充足抗糖剂，而且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咱最后这个充足阁曝一个90点钟，才阁最后的制作。所以咱的尔康，不管你是对一种的无健康为引起的，不管对一种的无健康，还是讲糖啊。糖的问题无健康，会影响到吸收。你拢食咱的尔康，针对吸收的问题、消化道机能的问题，和咱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这是20多年来一直改进。佮包括伫几当前、两三当前，佮加一个冬季、绿季、全姜、白术、白芍。大茴香，一点点的碳酸呢，以未伤到身体为主，会当阁帮助咱肠仔的问题来加分。一点点的薄荷脑，针对胃的问题阁来加分。啊，这拢有比例吼，就是讲要放偌济，才会当让这支耳康针对你任何消化道机能胃的问题，还是吸收的问题。的问题所引起的无健康，你拢会当予咱尔康机会，甲食看物仔咧。初初咧食，你一定爱食两时啊，渐渐。啊，你人囡仔减半一时啊，一天一定爱食3顿至4顿。医生药啊，甲2点半钟至2点钟。不管你有咧食慢性病西药啦，还是感冒的西药啦，反正只要医生开的，还是家己去包的，去西药房包的，迄拢是属于西药，一定爱2点半钟至2点钟。咱的耳康两时啊，渐渐有的时候讲啊，渐渐足够力，你甲做3顿时啊，看嘛，哦，较不要渐3顿时啊。啊，为了讲不要吞药粉啊，惊砸掉，你会当拉烧茶，一点点啊，诶，烧茶滚诶，甲拉拉咧，佮佮加一点啊，诶，冷诶，互变温诶，啊，安尼甲倒啉，像咧啉茶安尼，安尼伊就袂去砸掉，你若不要吞药粉啊，甲咱加，超级尔诶尔健康诶康尔康。国际定有办甲买，0500、客啊挂印有红关刀，一支红关刀威记的，这是咱上一代的产品。6支关刀换一罐免费，赞助咱时代好朋友减轻负担。虽然好朋友拢会晓算，其实一罐尔康甲等于卖你1250块。有的时代讲，啊你若无买规气卖1250块就好，就爱阁用关刀去换。咱时代原底是无咧换的，原底红关刀就是咱的注册商标，要予咱你毋捌咱的这个长辈认讲红关刀的牌子。迄是八啊，恁的支持甲爱护，恁的肯定，讲咱的产品真正帮助你健康，予咱这个基础拍有在，啊，伫遮节目。延续阁会当做，会当甲咱结缘，官方俱乐部会当伫遮做20几档，所以咱较想讲爱回馈，报答长辈时代甲咱牵绳，才有即个6支关刀换一罐尔康1500块的，8支关刀换2000块的，4支换1000块的，这是安尼来的啦，啊无。唔是头啊，都定的哦，所以都无法度改啊。
这就是咱时代普通时啊，拢有甲咱犹太，你拢无感觉，所以一罐尔康等于卖你1250块，反正咱的产品红罐都会当换，拢等于一罐甲你减25块，所以咱长辈时代是袂当减钱啊。哦，袂当减钱，你免当去药房讲要减钱哦，袂当减钱，用红罐刀去换产品，等于赞助咱许多减轻负担。丘吉尔的药，健康的康，这是咱的注册商标，指定药房甲买药到。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2479-2929，咱是多啊！你过年的底下困了的，你若食咱这支产品，绝对互你会感受到讲，你将来毋知影讲，原来咱这种汉方的产品有迄个技术，会当做甲帮助你恢复迄个健康啊，互你。你若拢要未用到的人，食到你就知，你会后悔讲吼，早若知影来食，毋通嫌贵，互你减艰苦几啊重，哦，这是咱的健康啦吼。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梦中的爱人》，洪英红所唱的，甲曹雅雯所合唱的。啊，这首歌唱完要口音的2479-2877，2479-2877，这首歌听完，甲教起来，甲咱报告到遮，会记哦，卡一线，你卡2479-2929，无人甲你接，卡2。

0: 这首歌播完，咱咧可以咧爱听歌的电话甲敲过来吼。啊，像今日咧声无介好，因为连续几日工拢啊困无够啦。来，甲咱接电话。喂，你好。喂，你好。歹势吼，起无得。喂，你好。
1: 阿叔。
0: 嘿。
1: 我是阿叔啊。
0: 哦，你拢听到嘞吼，离阮家足近嘞，所以较早到。来，你要听什么歌？
1: 我咧听古调《安雅处》。
0: 安雅处哦。安雅处咩嘛？好多。哦。三里岩。
1: 有一个安雅处的。
0: 什么有一个安雅处的？敢那安雅处，阮这敢那有安雅处吧？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阿用啊你？
2: 我家里。
0: 你家里五千钱哦。
2: 啊，对对。
0: 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阿秀，你好。
0: 嘿。
3: 老早。
0: 老早。
3: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
3: 点一条《安平之恋》。
0: 安平之恋。好好。
3: 哦、
0: 我知呀，好，谢谢你，感谢你，好，拜拜。喂，你好。
4: 阿乔哟。
0: 嘿。
4: 我听个水心丸。
0: 你听什么人唱的？
4: 哪件拢好？
0: 拢好啦，查甫查某拢好啦，吼。
4: 对对。
0: 好好，感谢你啊，谢谢，感恩感恩。喂，你好。
5: 喂。
0: 嘿。
5: 我是个阿勇啊！
0: 哦，你开始阿勇啊啦吼！
5: 哈哈哈！我是阿
0: 勇啊！嗯，我知我知，好，来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5: 心爱的麦考。
0: 心爱的麦考，等你下啦吼！
5: 哎，我是。
0: 哦，心爱的麦考，好，好，谢谢哈、啊，好，拜拜。喂，你好。喂，你好。
6: 喂，阿秀好。
0: 哦，蔡小姐。
6: 哎，保重。
0: 哦，保重，保重嘿。
6: 保重啊。
0: 嘿。
6: 哎，啊，惊准阿龙。
0: 惊准阿龙啊，哈。
6: 嘿，对。
0: 好，啊，那个厨师哈，你讲会当给你安排。你前底讲要订十几条的吐司啊？
6: 哎，对。
0: 嘿，对，啊，会当给你安排，你电话会当卡，还是看明仔再卡要卡嘛，拢无要紧。
6: 哦，我明
0: 仔
6: 在
0: 卡
6: 好。
0: 好好，
6: 好，
0: 安尼好哈。
6: 好，谢谢，
0: 好，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喂，喂，你好。
7: 哎，阿叔啊，你好。
0: 嘿。
7: 你搞啥？我来点聊迄个怀念的华尔兹。
0: 怀念的华尔兹这条歌呢？哦。
7: 哎。
0: 好。
7: 哎，来中迄个，迄个。伊在迄度会笑的啦。
0: 我知影老歌，但是上。
7: 谢谢谢谢。
0: 上唱。
7: 我恁播过迄落。
0: 来北安路啊。
7: 迄门牌迄落，迄店门口安尼遐差，较会无用，迄无囥较会较囥因顶悬。我迄日你去，还笑无？
0: 我讲吼，中间要往较顶悬，因为大家拢囥下骹，啊，拢会烧炸掉。
7: 无啊，咱的迄个条啊，咱的个。煮一个就好啊，甲煮面，讲你迄个上遐大个。
0: 无啦，迄个用条啊，嘛。
7: 啊，你迄个甲用一个，无就甲用一个迄个服务中心就好啊。
0: 无啦，袂重啦，哦，当作迄个法规足严的，迄个啥物？嘿啊！你当作会做生意，你当作凊彩甲用一块牌啊，就会当做啊。阮是有香呢，阮算有香呢，阮阁有正招有执招的呢，嘿，爱有营业执照，无营业执照你爱管，好，好， 谢谢哈。有有，感恩感恩，好，拜拜拜拜。好来，咱听众朋友吼，你唔知影，咱拢有讲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只有签公司行号，才会当卖呢，才会当卖药啊呢，才会当卖迄个药理号的，才会当卖酸痛药包呢，酸痛药包还佫申请医疗器材的科目。爱搁申请医疗器材，较会当做呢，较会当卖药包呢。哦，啊像咱的咖啡嘛爱申请呢，申请讲会当卖咖啡卖食品呢，他会当卖呢。所以讲，唔是你甲搭一块牌啊，一块迄个商行都会使，商行是袂使做药啊。你像咱的健壮胶囊、肝机用、骨碌里生保卡，拢是药理号的，哦，药理号的。所以无请药品公司，啊无就爱生物科技公司，才会当做药啊，啊无袂当做啦吼。所以讲咱是多无遐简单啦，啊而且吼、哦，政府拢甲你盯条条呢。哦，另外我进前广告官方广告，迄个拢会甲你解说了伤清楚。哦，普通时啊啦，去训练安怎安怎啦、啊，哦，解说了伤清楚。咧广告的时阵哦，哦啊，就是讲啊，咱食骨头的啦，迄个怎啊碰碰因下句嘛袂使呢？伊就是申请内底内容会当讲尔啦。你有甲申请内底？像阮咧讲个，讲失眠多梦啦，耳啊叽叽叫啦，目睭红规工啦，哦啊，边啊骨上边边啊，因为我听，迄拢有申请才会当讲呢。进前连甲恁解说较清楚吼、哦，未使解说上清楚呢，上清楚吼、哦，罚钱罚啊哀哀叫呢，无采讲咧谈呢。哦，咱是多，你拢唔知影吼、哦，唔知影讲这。政府拢定价调，所以咱的产品你拢会当食甲足安心。啊，而且最主要唔是食甲安心尔，迄个效果做有出来无？这才是一门的功夫啊！啊，边边遐个药材效果做有出来，做无出来，迄都无同款啊呢！你食落就知影呢。哦，啊，无像咱有法度伫这个这里那竞争的市场。第二十五当前，迄阵是当歹做，迄阵个政府拢讲啥物电台药啊唔通食，恁有印象无？拢阮拢甲政府抗议呢，迄电台啊恁准的，电台啊恁发照好过呢，啊阮的药商证照嘛甲恁申请药品公司的，哦啊咱药厂嘛拢恁用恁发出 GMP 药厂的。恁拢去勘查发出 GMP 药厂的，是啊，那电台广告药啊，袂使食。迄阵阮嘛拢有抗议呢，哦，啊，即马都无咧讲啊，哦，迄阵拢真严呢，啊，即马嘛是啊，哦，啊，无咱迄个红曲，较早日本小林药厂进口入来，大家拢爱下架，阮拢唔是，阮唔是小林药厂，阮都无下架，塑化剂的问题。足侪人下架，阮嘛无啊，就是讲全袂当卖。那伫街啊店、伫药房咧卖，拢袂使卖。阮嘛拢无塑化剂的风波啦，包括即个红枣啦，吼，较早讲日本小林药厂，阮嘛拢无，阮拢无着，阮阁发声明，讲阮毋是小林药厂。所以，咱要做一支产品，还是讲买一间公司。有当时啊，你若无用心去经营，慢慢格格去注意吼，未使去犯着法规，吼啊，包括产品的品质，拢逐项爱注意呢。啊，即嘛，即个卫生福利部都无咧讲啥物电台药啊，唔通食咯，但是伊甲你定啊足严的，该要讲的爱申请，啊像食品的，伊有一本册乎你。哦，对一种食品，食的啦、用的啦、买的啦，哦，还是食的啦，会使讲、未使讲，嘛拢一本册互你看。你讲的理据，你爱围内底，会使讲的你才会使讲。啊，若无法达，互你做爱收收起来呢。所以这就是合法，政府咧管制，会当互恁安心使用的商品。 啊，最主要就是咱啊，这个制作的这个商业机密制作的技术，哦，你安怎泡制，你安怎制作，互你食到，你感受会到，讲真正对你的健康有帮助，你唔则要阁继续买。安尼你才有当维持25冬，啊，若无要安怎维持？咱好朋友都知影，老朋友拢知影，阮的产品是一直改进，一直改进，改进啊，真来呢。啊，尾啊，一直加新，阮要阁为着恁的健康，要互恁阁加阮较娱乐，娱乐阁较济咧，阁加新，阮拢无甲恁加介绍呢，吼、哦，拢无加介绍，吼、哦，这就是啊，咱好朋友恁疼惜阮，啊，阮嘛爱尽心尽力。哦，用这方面来回馈报答，人讲互相互利啦，互相有利啦，互相牵绳。这个时间8:55，哦，咱本来要甲报一个红叶厝吼，红叶厝我遮迄个电脑唔知有无啦，我知影我呢 M D 有啦 ，M D 有啊，但是爱吹啦吼、哦，我先看。看阮的电脑有无？阮的电脑会有呢。哦，阮的电脑有按下出呢。安尼等下较报啦吼，按下出报不完。哦，咱先来听一首《痴情的下场是什么》啊吼，听听偌济算偌济，哦，听偌济算偌济。58分到，和所有电台拢同声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

0: 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这个时间九点过3分46秒。啊，拄仔迄首《红叶厝》是林文龙所唱的，哦，咱新了阿福也要听的吼，《红叶厝》。这个时间来甲咱好朋友啊报一个提供啦吼，咱的产品，咱的产品有合理。

新朋友啊，老朋友听节目听久，较早你都无需要，即卖若有需要，互官方甲阿秀机会，莫嫌贵啦吼。咱个尔康永丽金灵山照干胶囊，红泽黑红素健壮胶囊，赶紧用。古老李生波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素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有红罐刀，另外咱的齿膏、洗嘴器的、汉方的草本的护龈牙膏，一个私密洁净露、洗面洗身躯吼，要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抹面抹规身躯的，这三种咱公司家己开发的，另外专业的啊制作厂来给咱制作的。受咱的委托制作，这拢1000块。啊，咱九大产品的红罐刀六支换一罐尔康，八支换永丽金红泽黑红素，一个红花木素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齿膏私密洁净露如意四支罐刀会当换一种。这12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药房唔知伫倒位个，吼、哦，咱邱处下吼，阿文小姐，阮即个助理，吼、哦，阿、啊、嘛是烘焙师，嘛是即、这个护理师啦，吼、哦，吼、哦，伊骨啊种身份嘞，啊，咖啡嘛真内行，只是无去考尔。啊，咱许多好朋友，即伫遮上班十几冬啊，有任何问题会当卡李素清2929。哦，咱邱处下，你甲咱服务。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那是咱无伫指定药房的，都、就是咱的咖啡加手工饼、正丽庄园咖啡、安静的静、巴黎有的正丽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咖啡豆啊也好啦，啊你买买伫杯里做啦，你有家己加豆啊机，我拢会当叫阮卖加，无加豆啊机的。叫阮甲你加后边嘛可以，啊买礼杯礼座，恁公司拢有。卖温度130度的礼杯，都是日本进口的。你会当遐想，你用着你就知。卖温度130度，只要你卖甲熟着，哦，咱拢这是服务性的，无甲咱听众朋友趁钱进大批，像迄个100顶的荔枝，提101块，就是卖你101块啦。我照讲。红包嘛，爱卖150块，赚你40块无傲慢啦。哦，结果阮嘛是101块卖你，因为阮阮家阿叔个是做赚钱的原则，就是讲该赚互阮赚。有当时啊，爱甲恁回馈一半行啊，无赚不要紧。哦，几十块啊，无赚不要紧，迄算服务性的。所以咱个礼杯礼座公司遮嘛有。还是讲你要插电，要看几度几度，爱当直接哦，都摕起来充哦。迄、那个插电的第一第五，拢得1000cc。啊，你若8分钟，也够8-9-8cc。啊，咱是多好朋友哦，怎温度你要甲设置85度、90度拢会使。啊，滚了，伊就甲你切花，啊，就会当摕起来水水咖啡啊。啊，嘛有耳挂式诶，都、就是香槟有纸皮耳仔，甲挂咧底杯啊。啊，你靠胃顶管甲水好滴落来。当然，你胃顶管水头啊，迄个口啊，爱甲裂撩开，伊嘴就开，啊，你就会当滴啊。一个浸泡式诶，都、就是互老大人一寡未晓啉咖啡、未晓泡咖啡诶人，像咧底包往浸诶。即公司咱专业诶咖啡师。研究出来，迄、那个比例吼、哦，三种咖啡的比例啊，每一盒的同照各两种咖啡的比例，啊，咱同款精品咖啡，所以浸起来，你若无两种至三种的比例落去用，浸起来袂遮好啉，哦，足顺口的，佮伊甲浸着嘛真好啉，哦，咱是大袂好泡的，拢会当买咱浸泡式的。啊，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的，等你有时间才甲咱报告。提供到遮，也阁有咱的社富康哦，社富康头啊，社富康咧走足紧，啊，即马即届咧走青埔林较紧，啊，咱青埔林叫袂，咱已经拿
呀，拜一个甲你调。啊，社务康是男性专用的，女性专用的，就是阮红花秘书易黄彤。社务康就是男性专用的，这是世界专利。伫飞龙机场免税商店才买会到的，唔是凊彩你啥物店都买会到，所以这无放伫指定药房。60粒1600块，咱红花秘书易黄彤女性专用的60粒2000块，美国进口的。还佫有咱的。这个蔓越莓啦，这我拿美国进口，交咱红花秘书易黄彤同这个进口商同美国进口的蔓越莓是脆脆的，用到油饼用淡的，酸甜酸甜。吃蔓越莓有啥物好处？等下嘛，只广告只甲咱讲。还佫有咱的酸痛药包，酸痛药包，青草啊，佫十外当前，甲蔓越莓十外当前拢有买过。拢介绍拢无变，但是阮起价起两三届啊，介绍拢无变，所以讲做我那里回馈的产品啦、啊，蔓越莓一罐400块，唔免运费哦，你若寄唔免运费，这拢在回馈，啊你若买三罐，佫加一罐互你，扣掉运费，我那敢那甲你负责的啦，三罐佫加一罐互你。同款免运费，啊买一罐400，买三罐佫加一罐，不管你寄几罐拢唔免运费。酸痛药包都爱摇，酸痛药包20方以上较唔免运费。啊你若蔓越莓加酸痛药包，你有买药品加要加一罐两罐，还是讲买药品要加酸痛药包加2方3方，这都唔免运费啊，无要紧。哦，这就是咱拢以听众朋友你的福利为主啦，会当甲你减轻负担，就甲你减轻负担。提供到这，无详细、无了解，卡来问咱迄个护理师、烘焙师，也个是无可能无嘛，会当讲咖啡师。所以人拢足认真学，啊，咱公司上许多公司的产品指定药房，伊拢知影。因为伊伫遮服务10几冬啊，而且伊本身是护理师，较早拢有咧接咱的服务电话，老朋友拢知啦。伊本地恁拢叫伊阿文啦，啊，即马改我的姓，叫做邱楚夏，叫我同姓姓邱，啊，楚国的楚，文下的下，邱楚夏，吼、哦，伊即马改这个名。安尼，互我有一个归属感，我即马嘛有客家。哦，阿妈有左肩，哦，安尼后边我都有靠挖壳啦吼，靠挖壳，啊，问咱时代吼，甲我牵绳，互我有挖壳，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三兄妹流浪记，哦，咱家里黄先生所点的歌曲，你有感觉我的声较好点啊无？其实吼，我唔是无够面了，我阁兼无食，我拄好去食一块咱邱厨师吼，烘焙师所做诶，昨暗摕来要我试食，就是迄个甜粿，讲话做甜粿饼，像咧做啊像迄个馒头，做啊像迄个小笼包安尼啦，啊我拄好用烤箱加烘。有巧克力，啊毛丁粿的，啊 QQ， 啊烘起来饼啊酥酥，哦，真好食，在咱食的啦吼。啊，伊昨提两袋，好过我昨食一袋，啊，拄啊过去食一袋，我的声有较好啊啦吼。迄是无食饭的关系啦，叫无眠有关系，啊无食饭有关系。哦，三兄妹，哦，我现找啦吼，找来甲咱这位黄先生报。三兄妹，现吹三兄妹的流浪记哦。三兄妹流浪记甲流浪天涯三兄妹是无同款的呢，哦，是无同款的哦。所以我爱吹一个哦，流浪记直接的红地七的。哦，红地七所唱的，红地七，歌曾明珠，
红地七个庄严主所唱的一款吧。然后哦，对，红地七庄严主啊，个黄秋田哦，六龙三兄妹。三兄妹刘荣基，三兄妹刘荣基，伊只都无写，照讲是我那曾明珠黄秋田吧？交刘荣三兄妹，一个刘荣天台三兄妹，只有三种版本哦。刘荣天台三兄妹，啊，佮有刘荣三兄妹，啊，佮有三兄妹刘荣基。来，咱黄先生，你要听三兄妹刘荣基啦吼。来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倒转来节目现场连串两首歌啦吼，咱就以阿姐姊妹仔伴你的安平之恋吼，陈思安所唱的两首歌做回报。今个时间9:23，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吼。咱上许多的产品，足重要的耳康，啊来个其实糖拢重要啦，但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都是。消化都机能甲吸收都是咱的耳康，啊来就是体质，这拢最基本的。啊，体质无健康，代表你营养无够，营养失调。咱人的退化吼，大多数拢营养无够，营养失调啦。啊，就是你的营养拢无平均嘛，有的紧食，啊有的食食，咱都无法度食甲足讲究。你阁无买一寡食品啊？哦，一寡补充的啦，所以造成营养不够，营养失调。啊，为的是有食甲足平均，但是你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无健康啊，吸收无理白啊。所以这拢骨啊种原因啦。啊，咱呢，尔康食完20分钟后，勇敢的用力量的力，精华的精，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一包甲泡。100cc 的滚水，啊，卡哥加100cc 的冷茶，安尼起来就变温烧温烧。啊，佮加配2-3粒的灵山皂甘胶囊，2-3粒的红枣黑红素。普通时啊，你若无安怎佮食，安尼一顿，会当维持着咱体质的健康，营养素的无够，包括循环的问题，袂去产生伫你的身上。哦，咱时段，这就是保养的重要性，一未发生，哦，你来食这组，一个灵山皂苷胶囊，本来这个皂苷，伫韩国神马、神马花、神马根，最主要内底皂苷本来就足珍贵啊，本来韩国神马就足贵啊，何况讲最主要内底皂苷，这个皂苷伊会当稳定糖分以自外，佮会当稳定咱时段。和你一挂其他的慢性病，吼，莫安尼发生。人这就是讲预防的重要性啊，保养的重要性啊。所以咱的灵山皂苷胶囊，像有的无元气、无体力、年久月深的营养无够、营养失调，拢是拿咱的养乐精配灵山皂苷胶囊，一天吃2-3次。慢慢啊，稳定倒转来。何况讲你人健康健康，你安尼个食，要维持着你的健康，无安怎维持着你的健康，这才是最重要啊！莫讲代志发生啊，才来咧食。哦，所以讲啊，是安那，我操劳过多啊，困无够啦，食无够啦，我阁会当食有困难，你像拄啊当啊迄落个声。其实我是无食物件，除了困点外钟，以自我，我即阵啊无啥困啦。有当啊困4-5点钟，有当困3-4点钟，有当困2-3点钟，啊连续即几工拢困2-3点钟，啊昨个困1点钟尔。啊，我是感觉讲可能我那无食也有关系，所以我去食一个物件，你看我声就较好啊。哦，无食佮无困，当然袂使啊。啊，但是咱的产品嘛是我的补助品啦，所以我会当足有信心介绍互恁使用。阮的产品嘛是我的补助品，我嘛无时间去外口，你看啥物来食啊？啊，我拢鱼啊嘛拢甲阮鱼会一个朋友吩咐啊，哦吩咐来囥个冷冻，啊要食甲摕出来提冰。我足少出去咧买菜、买鱼啊、买肉啦，吼足少个啦。啊，我拢以鱼啊为重啦，吼，我较爱食鱼啊，肉我嘛爱食啦，但是我鱼啊食较济。啊，最主要咱咧讲养乐精，就是讲营养的重要性。啊，是有咧讲诶，除了食食，我食无够，困无够，我咱诶产品勇敢诶用力量诶力，精华诶精，我拢一盖泡2包，啊一盖一缸一盖。啊，恁是多恁若精水较无活诶。一盖你甲泡一包，哦，一缸一盖啊泡一包，配2粒
诶，明山照干椒人两粒诶，红枣黑杨树。啊，你真水有活诶，你会当两解。哦，咱是都好朋友。啊，你若像我，我拢逐项都咧保养，我都拢泡两包，两包烟诶精，同做拢三粒诶明山照干椒人，三粒诶红枣黑杨树。有当若较无眠，像今仔日较无困较少，我都当啊都会加加四粒。哦，安尼一天一盖，这个做保养的重要性啊，要维持健康，这个保养足重要，莫代志好发生啊。啊，搁再来，就是讲你若有其他哦，就讲困无够啦，吼、哦、困少啦，咱的肝气用我嘛爱食，肝气用你像安尼困无够，我一天会食两盖，啊一盖食五粒，安尼你就。较袂感觉讲嘴会焦啦、会苦啦，啊，甚至发出无好的味啦，哦，甚至啊，咱许多好朋友会其他的一挂问题豆豆啊走出来，所以咱爱甲食，食好问题莫走出来，因为是安怎，你无健康，你就是敢若知影通做，知影通啊。啊，比如讲哦，操劳过多啦，困无饱，食无好啦，哦，困无好啦，你拢唔知影讲，咱的产品会当做补助品，去维持着你最基本的健康，较袂年久月深哦，产生大毛病。我常常听咱听众朋友卡服务专线，我有当阿咧接，拢讲啊，我较早都也好好，我顶个月也好好，顶个月也好好。你长期无保养，达对一天要产生负面的，你唔知影。所以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啊，佮有其他的产品，你唔知影要安怎去照顾到你的身体，照顾你的健康，你快来问阿秀，阿是公关的小姐阿文小姐。就是秋储下，吼，即马该秋储下，即、这个烘焙师，即马若休困时啊，拢伊咧食，吼、哦，伊较会晓，吼、哦，拢伊咧食。啊，若普通时啊，因妹妹来伫遮咧学，有当啊，因妹妹食诶，啊，因妹妹即个台语讲较袂认同，哦，恁爱多多包涵啦，哦，阮机会啦，啊，互小姐甲你食吼，诶、哦欸，我会当减轻负担，啊，伊若袂晓诶，伊会叫。因姐姐秋储下来接，哦，啊妹妹嘛已经改姓，妹妹叫伊赶快改秋储里啦，哦，秋吉尔的秋啊，储初国的初，啊，这个琉璃的璃，哦，琉璃的璃啦吼，咱是多因两个姊妹啊，同齐去改姓，搁改名，讲要做外正港的外姓祖囝啦吼。啊，所以安尼后盖我即打都挖口吼，都挖口。嗯，我交讲官方无声了吼，嗯，你对老朋友拢知。来，咱广告到遮吼，广告到遮，这有个唔是伫广告的内容内底啦吼。啊，但是都是互恁知影讲，你要问产品哦，即嘛有新人哦，你甲你接。啊，这啊唔是夸大吼，政府较袂甲你为难啦吼，唔是夸大，政府较袂甲你为难。啊，你若夸大吼，好，发表业走无路。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啊，《醉心恋》哦，这咱就是念上所点的歌曲，诶、欸，叫帅哥好啦吼、哦，有当啊，你也无一定比我较侪岁啊吼，原侪比我较少岁，叫你帅哥，《醉心恋》啊你。查甫人员拢讲查甫若点爱报查某的唱，因为醉心恋太侪人唱。我甲你报杨小平所唱的歌，啊，我本身嘛较爱听杨小平的醉心恋啦吼。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啊，搁有咱阿勇啊所点的心爱的麦考两首歌报大家听。啊，我要过来食物件，我拄啊食迄料，我搁有烘。杭丘处下所做的吐司，迄、那个讲做丹麦啦吼，丹麦吐司啦吼。我搁有杭丘要食，我拄仔就是食一半，啊咧讲话吼会感冒。我若咧做节目，尽量我卖食物件啦。啊，不过我的声呢，不得不爱去食的声会变较好，因为无食吼，嘴会一直打，啊，咱北来嘛一直打，
影响到咱讲话迄个声发得出来了吼。来听两首歌吼，《醉心恋》杨小平所唱的，啊，佮《心爱麦考》单位所唱的。咱这个帅哥吼，两位帅哥邀请两位帅哥佮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咱这个阮八月初六吼，八月初六要等于报地母姓宫，母姓宫迄边有代志，你叫我联系啦吼，叫我联系，我爱讲讲包括歌星啦，要唱什么歌啦，迄舞裙啦吼，拢爱活动呢，所以因为歌星家己叫的，我都爱家己活动，像海报。海报我就叫乔佑因阿那达甲我做，送去布地啊，布地乔佑因阿那达有甲我讲，啊布地迄边嘛甲我来过来啊，讲伊有收到海报啊，啊所以讲啊，咱要做公益啊，好要做啥好，真无用啦吼，啊咱是多爱望恁宽心，我较有法度一直做公益，一个两首歌吼，惊准阿龙。来，咱爱来报一个新闻，报一个新闻，再来报惊准阿龙啦，来报这个新闻，吼，歹势啊，因为我那里看物件，惊准阿龙，迄是蔡小姐所点的啦，吼，惊准阿龙，先甲找起来看。有些迄别人袂当替我发到的啦，所以我爱家己发到。惊准阿龙哦，伊敢有倒哈？惊准阿龙敢有倒？惊准阿龙，阿龙哦，女红人。诶，有呢，有惊准阿龙呢，啊，惊准阿龙上唱，伊就无写哦，无写，无写，啥物人唱诶？好，等下较甲你报哈，惊准阿龙来报这件新闻，这是新竹县宝山乡姓黄的男子，因为这个主科征收着土地，摕着1亿2000万，迄个工作暴发户了哈。咱们买了土地，从征收公用用1亿多的钱呀。啊，事后，佮娶一个减伊20岁第二任的某啦。人讲查甫人也好，查某人也好，有钱绝对袂使安尼啦。后来姓黄的过身八名孙啊，怀疑讲这名第二任的某算因阿嬷减伊20岁哦。在七单的婚姻当中，导领姓黄的3645万，联合提告要求申报回来。啊，新竹地方法官审理认为讲，阿仔某之间情务金钱是定定有的啦，而且八个孙仔并无被告，并无被告导领股款的事情啦，就是讲这八名的孙仔嘛无证据。讲因这个阿公后壁佫娶这个阿嬷去倒领的证据驳回专案，啊，八名孙仔提告咧讲啊，讲因阿公吼在生以前，因为得到征收的保险费1亿2000万，除了购买新竹县宝山乡土地，并且起厝，佮协助着第二组囝购买着厝。总共花费了3000万以上，并无其他大笔的花费，应该还有9000万啊。阿姓黄的在113年5月过身的时阵，财产清册剩2600万啊。经过调阅到因阿公的存款簿啊记录了后，发现讲因阿公甲第二任的某。姓陈的结婚了，106年甲113年，拄啊七单，陆续有几啊笔大额的款项提领，也是转出，才知影讲这个后壁佫娶这个减伊20岁，这个查某人摕到因阿公的存款簿啊，甲因啊到银行提领了后，欠入去家己的账户。总共高达到3645万，因此联合提告求刑度回来。但是这个佫出来这个讲啊，
今年二十岁哦，啊，因阿公是几岁啊？比如讲，因阿公呐六十岁，啊，今年二十岁都娶一个四十岁嘛。阿公呐七十岁，娶一个今年二十岁都五十岁嘛。啊，是讲娶七当年都巧伊呢，哦，所以年龄呐侪啊吼，人讲人老入花丛，无死嘛带凶，就是安尼啊。啊，伊讲家己兼这个。阿公哦，这个做太太讲，伊兼因翁二十岁，啊，因翁曾经抱怨讲，因囝对不闻不问啊，更加担心讲，先走了后，为着要让伊生活有保障，在生以前同意伊将存款欠入去伊的账户内底啊。哦，这个、存款是经过因翁同意的，讲惊后边这子孙啊对伊无好啊。啊，法官认为讲，翁仔某之间有特殊密切的情谊啊，常常有情物金钱的可能。啊，而且这八名孙仔佫提袂出证据，哦，所以讲，敢若听片面之词，安尼怎啊甲驳回？驳回这八孙仔的请求啊，专案驳回啊，无法度采信这孙仔。所以讲，你要告人嘛，要有证据，唔是干那靠你想，你就当告哦。啊，你往那加了工的啦吼。啊，告诉你爱开钱呢，吼、哦，告诉爱开钱。这个时间九点过五十一分，过来讲另外一件吼，我、哦、另外一件新闻，这个阿公啊吼，头城的新闻。宜兰关头城镇长传出着一件事件的意外，啊，当地庙宇举行事件活动，车队经过着纵滨路德安桥的时阵，因为炮啊无注意煞落落小货车的车道，引发着浓烟。啊，车道顶悬拄啊坐一个七十一岁姓江的查甫人，紧急之下跳车，啊，因为跳车跳了无好势，不幸煞怎啊身亡啊。外界质疑是遭受后壁再运新桥大货车闪雷符甲弄着，但是驾驶好人啊，强调并无弄着姓江的这个查甫人啊，啊车祸原因还阁等待警方调查，有弄着无弄着，其实去查会出来啦。啊，这是发生伫站的头十二点外，当时庙宇西进的车队经过纵滨路安桥，这个德安桥的路段啊。啊，这个姓江七十一岁，这个是庙方的人员啊，七十一岁，这个是庙里的人哦。意思，起火已经点着的炮啊，啊，无注意落落后边的车道，啊，起火炮啊惊着，为着惊，为着讲这个烟啊吼，炮啊迄个烟惊讲起火炮啊起火崩起来，哦，包括惊有迄个火，紧急之下。伊紧张之下，直接为行驶当中的小货车顶悬就甲跳落来啦。讲惊叫炮啊崩着，讲怎为车顶现在搁咧行咧，因为车有开震动，怎跳落来？啊，七十一岁啊，你若想会扛只跳车，车咧行驶当中咧，毋是讲点点伫遐咧，啊，结果跳落来，头壳先落地啊，死亡啊！啊，当然有的是讲，只有负责再新桥，这种因家己咧设建的桥啦。伫后壁再新桥大货车，这个六十岁姓张的驾驶，怀疑讲是迄个搁甲弄掉啊。刷入去，有的是讲啊，这个查甫人跳落来再新桥闪雷符，但是这个姓张的后人呐、啊，哦，这个记者安写来写去，怎乱呢？其实最主要就是后边这个在新桥的姓张的这个驾驶是六十岁，伊后面讲当时烟足大，看到的时阵都有人闪过，无去讲伊看到有闪过，无去弄到姓江的啊。啊，当然车祸现场留有大量的废料，警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姓江的已经无生命现象。赶快送到病院抢救，因为头壳先落地，头壳先受伤，
这种有可能死的可能，重伤不敌死亡。啊，头壳有受伤，到底是火车弄到无？唔知影啦吼。那一惊准阿龙吼，这首歌播完58分到，啊，咱所有电台共享，邀请咱蔡小姐吼，啊，来收听惊准阿龙。啊，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收听，来58分到所有电台共享哦。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成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

0: 同七月。
1: 来，咱所有电台感伤了，咱蔡小姐吼，你的囝准阿龙等下较甲你报啦吼。头啊，迄敢若日记的，敢若白冰冰的，我尾啊一首敢若陈一龙所唱的啦，囝准阿龙，因为敢若无白首啦吼，敢若一首囝准阿龙，所以啊，等下较甲你报，搁甲你报一届。咱原本俱乐部进入咱第三点钟的时间。这个时间10:41，阮们俱乐部全部时间全部节目在咱胜利一台 AM774， 胜利二台 AM1188， 电声电台 AM1071， 也个人唯一一台调频的爱音电台 FM90.7。 啊，咱礼拜四啊4点钟来给咱播出，感谢咱好朋友给咱收听。啊，礼拜胜利一台AM774 只有礼拜一天，早时啊8点到中到12点。啊，咱电声电台、胜利二台、爱音电台，礼拜早时啊8点到中到12点，甲咱胜利一台同步连线。伊主播拜一到拜六，咱阁有节目哦。胜利二台 AM1188 早时啊9点

连线，啊，我们电台 FM 九空点七，拜个拜啦，到中昼十二点到一点，啊，我们胜利电台早时啊十点吼，到到十一点吼，有咱建国新华台个中昼连线，建国新华台是 AM 八空一，下昼的十点到十二点，第这个十点到十一点，都是甲咱胜利电台九点到十一点，第二点钟个中昼连线。好朋友有时间，恁有当甲恁转来收听官方甲阿秀现场甲恁服务的官方俱乐部，感谢大家收听。所有时间，所有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上海上上可上恭喜的喜，边啊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有限公司，咱这是药商哦，吼药商药品的有限公司。还有药商证照，包括商业证照，迄两张照，一张是药商证照，啊，一张是商业证照，开当卖药啊，所以这是合法的哦，唔是讲吼，你甲打一张，大家知影，啊，扛棒做遐悬，是因为卖大家收砸掉，哦，你我那个扛较低，后壁讲我甲砸掉，对不？我就是不爱跟人冲突，吼、哦，后边的人会讲我甲砸掉，所以我往较悬的。啊，往较悬最主要，咱听众朋友，你若远远看，应该看有，你莫伤近看，就是要远远徛耳朵边的人来看。你若徛较远一点嘛，其实拢看有，像阮这公园啊，徛伫公园边看，哇，伊拄啊看到咱迄支空棒的啊。你伤金寒，当然遐悬啊，你都要轻轻啊。啊，通常你吹空档，拢就是远远咧看啦吼，无迄个近近咧看。呵呵空档啊，咧吹拢远远就开始咧吹啊。我若往了伤低吼，你远远你嘛看无呢，会互阮头前遐空档砸咧啊。所以你远远看嘛会看无，所以每一个人伊角度啦吼，伊。看法拢无同款，啊！但是扛棒做起来就是做起来啊！哦，你搁叫人来共同买落来，伊拢足麻烦哦。啊，都最主要是代表咱公司伫遮尔。啊，要来公司诶，会记诶，爱先卡电话预约哦。阮公司是无开放，爱先卡电话预约。咱好朋友李素琴，李舅。你什么时阵买来？你拢同好先卡。

放一个，我就是派人在这等你。早时啊九点到因下晡五点，早时啊九点到下晡五点。啊，咱的尔康永乐尊、灵山赵干胶囊、安城黑安素、健壮胶囊、关机用古龙李生保肝、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益黄酮女性专用的，也够咱的气膏私密洁净露不易。这十二大商品指定药房甲买都有，另外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的万年的，也够男性专用的色物康，包括青普林，你清除咱体内的普林，迄名叫做青普林，这种世界上大专利的哦。较早拢伫白龙机场的免税商店才有咧卖，啊，拄仔有迄福气，我熟悉着头家，才会当摕来遮卖啊。这一盒啊，1600块，啊，内底60粒，早暗一粒一粒，啊，你若要甲加强，一天食三顿。另外，咱的酸痛药包，也佫有咱的咖啡、手工饼、健美专营咖啡、安静的静、芭蕾舞的健美专营咖啡。啊，咱的健美专营咖啡，后盖咱会设一个平台，哦，设一个平台，互大家拢看会到，爱当来甲咱订订咖啡啦、订胖啦，拢会使。哦，咱即嘛要设一个平台吼、哦，叫朋友甲阮设，阮熟悉朋友足侪呢吼，啊，做冷气的啦，做琉璃台的啦，哦，啊，包括律师啊，啊，包括卖家具的啦，哦，足侪足侪啦，医生啦、啊、吼，阮、哦、嘛熟悉医生，心脏科啦，牙科啦。啊，阮也是讲旅行社啦吼，旅行社，即届阮即个长青会即个会长讲吼，你真多迄个旅行社都在阮客店的学姐啦吼，啊，我熟悉啊，讲起来讲阮客店的学姐，讲哎，迄、那个阮的学姐，哦，拢熟悉，哦啊，所以若要游览吼，会当替你安排。就是讲，你想要对要对，会当量身定做啊。敢像阮的胖同款，阮的胖你会当讲啊，你要加蚵仔、加肉酥啦，做你爱食的。啊，阮这个朋友开旅行社嘛是啊，你会当讲你较爱去对，较爱去对。啊，你无爱吼，规工拢伫遐咧坐车，哦啊，包括餐厅咧食较好、食较无同款的，伊家己生活遐嘛有开餐厅，算无菜单的。哦，有请阮去，请阮这个邱厨下去食过，无菜单，生活伊也嘛开餐厅，哦，所以要去游览，那要去生活游览呐，要去就近的游览呐，旅游呐，哦，啊，暗时啊要，啊是中昼顿要伊遐食，暗时啊顿来要伊遐食，嘛拢会使。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你若有任何的困扰，你会当敲电话给我，我若有熟悉，甲你介绍。啊！伊袂乌白甲你提钱啦吼，袂乌白甲你提钱哦。这点拄啊好，讲啊讲，甲咱报告。啊，阮客囝庄家胜吼，同少年的同引导的，伫咱客心里要选里长，以后要服务阮安南区的客心里的里民哦。啊，包括保安江，咱啊客心里本人的保安江以后哦，伊的。较接伫遮活动甲服务啦吼，啊，希望讲咱是多，你搁像咱生活，哦，生活迄个副理长或者林志登，因妈妈讲哦，开心你因囝嘛有熟悉吼，讲你我今仔日要来找林志登吼，伊即马来伫阮门会里，到下晡4点，啊，拜托伊啦吼。拜托伊看有熟悉无，甲阮支持一下安尼。阮这会当互相叫支持，但是未使买票，未使买票，买票都掠去关啊，未使哦。所以咱这个正正当当选举啊吼，啊好朋友，甲甲我斗三工一下，甲阮这个客囝斗三工一下。啊，伊服务吼，逐项都咧服务，伊服务十几档啊。其实伊服务里面服务十几档啊，只是伊无出来选里长尔。哦，啊，即届要出来选，
甲阮甲阮斗相共一个吼，你若毋是开心你的里面，你别国别个里，还是别县市，你有熟悉着开心里的亲戚朋友，吼、哦，啊，就一同甲阮斗相共啦吼。来邀请个朋友连续收听这两首歌，啊，这两首歌听完要口音的。哦，会当过来口音哦，这两首歌听完要口音的，会当来口音。今阵阿龙阿甲华尔诶，怀念的华尔兹两首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怀念的华尔兹就是袁小迪所唱的啦吼，这位帅哥安尼知影吼，我当作老歌啦。结果是袁小迪，敢若袁小迪有唱这首，真好听。这个时间10:18，咱要可以呢，卡过来2477878，2477878，搁互咱点歌哦。爱听什么歌，赶紧来点2477878，爱卡这线。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爱加06，感谢。喂，
1: 阿秀了，
0: 嘿，王小姐你好，
1: 嘿，我踮东墙铁壁。
0: 哦，东墙铁壁，迄、那个林义勇所唱的。
1: 一个查甫呀呐。
0: 哦，迄、那个一个查甫哟。啊，是迄个王义勇啦。
1: 王
0: 力宏
1: 是查
0: 甫吗？王力宏查
1: 甫
0: 啦，你王力宏你敢讲查甫？嘿嘿，
1: 对
0: 呀，王力宏查甫啦，伊唱歌难听迄个啊，好啦，好啦，我等下甲你找有啦，有这首着，
1: 哈。有啦，我正常拢听讲这
0: 个哩。好，好，好，好，好，谢谢，拜拜。喂，你好。喂。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听
2: 收哦，我点着歌哦，
0: 好，
2: 点暖暖八卦山。
0: 哦，暖暖八卦山，迄个七龙所唱的款吧。
2: 迄查某笑的啦，迄
0: 查某呀，
2: 用心的笑的啦。
0: 哦好，不要紧，反正什么人唱的，我知有这首歌。
2: 是
0: 啊。哦好。
2: 谢谢啊。
0: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好，再见，拜拜。喂，你好。
3: 收了。
0: 好。
3: 我等你收男儿的心声啊。
0: 男儿的心声要什么人唱？
3: 沈文成。
0: 我要新闻亭，因为那个舞蹈班老唱啊。
3: 我要沈文成的。
0: 好好。
3: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男儿的心声要新闻亭所唱的。新闻亭，好，文成唱的啦，哈。2477878，今仔日人东来咧初选，吼，东来咧初选，啊，所以人较无闲，为下早啊8点到下晡4点的款，大家若有去参加，迄就较无人咧听。来，你要考验的关键吗？喂，你好。
4: 嗯，喂。
0: 嘿。
4: 哎，阿雄哈。
0: 嘿。
4: 包你了，江辉哈。
0: 嘿。
4: 喂，江辉那个康，那个康笑梦。
0: 喂，江辉唱的啦，哈。
4: 哎，康笑梦，康笑梦。
0: 我知影，康笑梦。
4: 你知啦。
0: 嘿，王中平毛唱，
4: 嘿。啊，我。
0: 你咧江辉唱的，我有甲你写咯，哈。
4: 好麻烦你啊。
0: 没，谢谢哈，好，拜拜。
4: 谢谢。
0: 后来恁咧爱什么人唱的，你来讲，啊那无济人唱，拢都我白甲你报啊。喂，你好。
5: 喂，嗯，我要点一条歌哈。
0: 好。
5: 那个像红英红的那个粉中花。
0: 哦，粉中花敢那红英红有唱呢，其他人无唱，甲因某合唱的。
5: 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6: 来点一条歌啦。
0: 好。
6: 流浪之歌啦。
0: 流浪之歌，
6: 诸葛老，
0: 你这老歌，
6: 文下的歌啦。
0: 哦，你要爱文下唱哈，
6: 不要跟哪一歌就好啦。
0: 有啦，都你讲的流浪之歌咯。
6: 流浪之歌，为别人的歌不使，没。
0: 有啦，啊，我都给你写文下，哎，你都讲文下。
6: 哦，好
0: 啊，好啊，好啊，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喂，阿秀好，晚上好，大家好，
0: 早
7: 安，嗨，我要点一条眼睛的一口气，
0: 一口气啊，
7: 嘿，
0: 杨静唱的啊，
7: 嘿，对，我无爱许阿庆阿舅的，
0: 哦，杨静，好好，
7: 好好，阿大家听，阿
0: 好，
7: 听，
0: 拜拜，拜拜，喂，你好，
8: 喂。
0: 嘿，是。
8: 嘿，我要听那个《天来流星雨》。
0: 天来流星雨，囡仔唱的哈。
8: 我唔知是。好，谢谢啊。
0: 啊，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9: 阿叔，你好。
0: 嘿。
9: 啊，就我借问者，你咧林森三路遐无得营业吧？㖏？
0: 哎，阮主早都讲啊，讲真久啊呢，啊，今嘛较无咧讲，阮所在北安路两段286号啊，所在阮较早遮，其实阮伫遮开通久，伫北安路遮开通久。啊，林森路遐是因为迄、那个阮迄、那个厝厝下因遮地啊。学咖啡学烘焙，我为着要甲因投资，卡去开一林森路。啊，啊，因两个家底啊有迄个功夫，有迄个技术，但是做生意袂晓做，我甲一个无法度，我全去甲刷倒转来。嘿，对、啊。因为我要去广告位啊去，因两个袂晓要经营，咱去学员工食死死啊！恁学员工要管员工啊，管安怎因着安怎？
9: 哎，有影，这若请
0: 唔到
9: 人，
0: 那都
9: 歹处理。
0: 无，俺两个搁故意，遮底也搁故意啊！拢咧替员工想啦，无想到头家入场啦，嘿啊！啊，替员工想是好个代志，但是都变成讲是头家咧听员工个话。
9: 啊，你较听头家咧，拢感觉头家咧主持咧，咧把拢你咧主持咧。
0: 哦，我算成翁成囝成啊关系啊！哎，你唔通看我性格安尼哦，我是足疼阮家的人，像阮小妹、阮大姐。
9: 卖长时间啊，时间都要排一条七里啊啦。
0: 七里啊条呢？哎，哦好，感谢你哈！你若有需要，你甲敲一下电话来北安路小吹啦，哈、哦。好，感谢你哈，好，拜拜。喂，你好。
10: 喂，阿小你好。
0: 嘿，
10: 我家大来是郑。
0: 大来啦吼。
10: 嘿嘿。
0: 郑小姐啊吼。
10: 嘿，我想要讲一个单女的心碎。
0: 单女的心碎啊。
10: 嘿。
0: 你敢是迄个郑小姐？
10: 哎呀、啊。
0: 我捌的迄、那个。
10: 啊？
0: 敢是我捌的迄、那个？
10: 唔是吧？
0: 唔是、啊。
10: 我知你看官方主持足久
0: 诶。无，因为我听你的声阁唔是，因为我有捌一个大来附近个郑小姐吼，伊咧饲鸡啊。
10: 哦，唔是啊，我伫养护中心咧做本。
0: 啊，因为我听你的声唔是啦。
10: 嗯。
0: 啊，我惊吼，久无听，惊你的声变呢，所以甲你问，甲你请教。哦、好，安尼我知影。
10: 你那么做大汉了吧？
0: 我叫我那无声呢。
10: 无声啊！
0: 系啊，
10: 我讲基本上个零客仔惊客后生。
0: 啊，无声啊，系啊，
10: 是哦。啊，你怎奈不爱生啊？你唔是啊，结婚真久啊嘛？
0: 唔是不爱生，是咧当艰苦的时阵，迄阵年龄嘛高啊，啊，就七过时，迄个错过迄个时间啊。
10: 哦，系
0: 啊，
10: 是安尼。基本上个零客惊客仔惊
0: 生。啊，68岁只有黄连的无敢过生嘞。
10: 哦，安尼，了解了。
0: 对啊，你讲担心嘴要听上呢？
10: 单雷啊！
0: 哦，单雷啊！哈、哦，我给你写一个哈。
10: 好，
0: 谢谢，拜拜，好，拜拜。喂，你好。
11: 喂，阿叔啊，你好。
0: 嘿。
11: 我家里请问，来点一出老王。
0: 你讲你家里上啊？
11: 王大姐。
0: 哦，王大姐，嘿，啊、你要听啥？
11: 长征老公婆啊。
0: 哦，个买长征老公婆哦，
11: 有
0: 哦，长征老公婆了哈，好，
11: 好，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好，咱可以就到这就好啦哈，过来首歌二四六对十首，真多好哈，诶，咱听众朋友拢做够暗的，拢十首歌较多好，你那个较济哈，报未完，来当场替别，迄、那个。当墙啦吼，我现吹吼，当墙替壁，等一下，来听一个音乐啦哈。

像地标啊，迄个都爱找较家己的啦。新闻埕所唱的啦，哦，新闻埕所唱的东墙地标，啊，甲南宁的心声，哦，这嘛是拢新闻埕。但是咱第二首歌是《暖暖八卦山》哦，咱王小姐你的东墙地标，啊，甲《暖暖八卦山》，《暖暖八卦山》。等你报完，卡报讲什么人唱的吼？这两首歌邀请这两位美女，啊，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首歌是郑永兴所唱的歌曲《暖暖北瓜山》，啊，等下阁有新闻亭的男儿的心声，啊，甲江辉的康笑梦，咱帅哥美女所点的歌曲，等下较做伙甲咱播。咱来进行三篇的广告，咱是大好朋友啊，新闻啊，歌啦吼，我拢做认真咧甲恁播的。啊，咱的三篇有下恁用。阿妈爱好官方家，阿受机会，阿受做认真做打拼，因为啊，拄阿恁上讲的，讲我足听官方，其实我周遭的人，我周遭的人，不管阮的设计师、我的朋友啦、啊、律师啦、啊，因拢甲我讲过啊，讲我足成的，足成我身边的人，啊、我趁钱拢要互身边的人用，我家己拢敢若食三顿。啊，买一个啥？啊，去做公益，吼、哦，做公益，吼、哦。但是我公益做无开动影啦，公益做无开，啊，村里拢是公用的，哦，我无使去啊。我周遭的人，大家都知影我神翁神囝，神翁神囝，客囝嘛是囝，吼、哦，啊，客祖囝嘛是囝啦，吼、哦。啊，感觉我兄弟姊妹、爸母。我尽我会趁钱啦吼，二十外岁也会趁钱，我都足甘互阮兜的人。啊，可能安尼嘛是，咱是话唔当想讲安尼无好哦。我今仔有这个福报，哦，有这个福报，可能安尼长期二十外岁也安尼来。佮安怎艰苦，我都袂去将阮。我有讲过啊，阮妹妹哦，要讲过的时阵，当然讲这无适合啦。啊，但是拄我安尼加跟我讲，是安尼要加跟我讲这個。恁是话，我的产品你会当信任啦。我明明我当咧录片的时阵啊，做电台当咧做未起来的时阵，欠钱欠一大堆，含食饭都困难的时阵，我明明股票啦、金啊，放伫我家，我就是袂加买啊。所以恁是话，我的产品，阮方家阿叔的产品，上去多的产品，安冠多的产品，虽然讲较贵。但是你就知影讲，咱要求药厂，这个药材最顶级的药材，技术、经验，规个拢爱甲落落。你技术也好，经验也好，不管你偌济技术、偌济经验，拢甲扛落去。安尼，咱的产品不管食品还是药品，要帮助咱是多健康。机会就真大啦！除了讲你甲坑啊过境，啊坑啊过境的好朋友吼，甲恁报告一下，嘛未使就甲放弃呢。人讲哦，有食有机会啊，至少嘛甲你稳定啊，甲你稳住啊，卖互你愈来愈严重。啊，人搁找到医生，安尼你要进步，的空间就较大。这就是看你安怎去想啦。啊、所以咱的产品值得你信任啊，因为我嘛是要食，嘛是食阮家己的啊。哦，我嘛无可能讲啊，我家己有咧有咧卖产品，我搁去找别人下。啊，找别人下，到底对咱有帮助的技术性的问题、药材问题，我嘛无了解啊。你也想，我搁安怎嘛是食我家己的，哪有可能去食人下？哦，所以讲咱的耳康。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用了针，因胃肠你无去甲照顾，结果长期吸收无入来，会营养造成你营养无够，营养失调，体质怎变呢？这就是爱啉用了针啊！啊，你赶紧营养无够、营养失调所造成的无元气、无体力。行路也无力，做工课也无力，讲话也无力，皮皮喘的，无力到尾啊，你会足够喘，讲一无三句话就硬喘。你也想要个人更互你有气力的，咱是多啊，一刻啊都要互你有感觉，人生照干焦人。若无讲一刻啊都互你有感觉，人生照干焦人，恁敢敢讲？那用的针落去配两粒至三粒，一天两顿至三顿。慢养上本，一克啊，食完一组食完，咱是多有进步无进步，你就知影讲，咱的产品是毋是像咱讲的安尼，
要恢复，伫偌久以来，互你感受会到。啊，当然，你有进步，你就阁有信心继续买来食。头我食三顿，第二组你就会当食两顿，食到你元气拢足啊，拢较甲改一顿保养啊，安尼就继续成本诶。啊，你若阁加上要维持着咱循环诶健康，你阁甲加两粒至三粒诶红枣、黑红枣做伙食。萃取的，尤其后来佫加银杏，帮助咱循环无健康所引起的麻痹，甚至影响到头壳颔骨啊、胸下、骹手啊，循环有当啊影响的，伫倒位你拢毋知啊，每一个人状况无同，有诶影响规身躯啊。啊，即种诶普通时啊，都爱去甲照顾，莫互伊发生。啊，若发生诶，爱食三顿。要照顾，要维持的，要维持健康的，食一顿。红枣、黑红素内底迄味金香，高丽的是医生开单开的，因为伊是血络循环的良药。啊，若是红呢，你才会当放金香，因为你若高丽的啦，一定爱医生管，医生才会当开给你哦。伫即个所在，若无防风，你袂使干那袂进行，袂干那袂进行。政府的规定无合，你就犯着有司法啦。所以即个法规有足侪咱时代无了解，阮要做即道，逐项拢来了解呢，无卡底就罚钱呢。值得你信任，人参照干鸟人，红枣黑红素，因为种尔康，囡仔大细。要维持健康，拢会当食。尤其即个皂苷会当稳定咱啊各种。你若已经发生慢性病人，会当甲咱稳定的一味成分，或者皂苷。啊，当然袂使甲咱皂苷药啊是防风的，不管食品药品，无可能甲咱袂过味。内底佫有 Q10，佫有冬虫夏草。啊，即、这个皂苷。会珍贵，咱好朋友，咱普通时拢有甲人讲，韩国参啊本来就足贵，萃取着内底皂苷，起来边啊有甲你写哦，迄是皂苷哦。啊，即、这个皂苷稳定糖分，稳定其他慢性病，佮帮助医生咧甲你处理，需要食即种皂苷，会当甲你稳定健康的成分啊。然后，咱的健壮鸟人肝肌用。骨拢立身保家，即种药理好诶，哦，你下你用诶，你都有信心啊。尤其即马腰椎病人足侪，肝胆病人足侪，肝病人嘛足侪，骨头诶问题造成惊煞、爬楼梯都无力，哦，也是讲影响到你诶行动诶。即、这个骨拢立身保家，即三大药品拢是政府诶药照。人贵百宝丸，咱阁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健康的健，臃肿的肿，臃肿鸟人。肝肌用是茶壶清肝肾，甲政府申请肝肌用的肝，无人机的机，勇敢的勇。骨碌二神多加，这是政府的鸟，骨碌二神加。骨碌二神加政府的鸟，伊是有四味，人参、枸杞、六角、菇蛋。恁另外请骨碌二神多加加一个宝贝的宝，都、就是去掉人参甲枸杞，干那藏六角甲菇蛋，啊，这叫做成本。但是对你骨头退化，要甲你生筋补髓，也都是生骨筋补骨髓；对你骨伤好无力，要甲你强筋健骨、强筋健骨，都、就是爱菇蛋。安尼干那藏这两味。人参枸杞提调，应用药带当适合每一个大大细细，不管骨头伤着、弄着，不管骨头退化，还是讲你有慢性病、有咧化疗，你爱食即种应用药，会骨碌二神补加，较会堪一日食。啊，无咱足侪时段，定定甲阿叔讲啊，我只爱加那袂堪一啊。啊，食恁的肝血那会亢进，差伫安尼啊，差伫做咱申请营养药啊，尤其内底拢六角甲菇蛋，一克啊当中敢若一公
刻的水分啦。古板1510公里，六角较贵，搁坑啊3030公里。你所食到的都是拢六角甲古板，安尼你严重的退化、严重的骨伤和劳力、骨头伤到的问题，才有进步的空间呐。啊，当然，各相辅相成的作用，就是咱骨碌里生保加的骨板，保筋保血，佮兼保心，对心脑帮助。要甲咱啊，这个保筋血啊，要甲咱保气血，六角保筋保命保气，气血无足的人，所以病后调理，买当食咱骨碌里生保加。病后要复健的，通任多里面买当食咱骨碌里生保加，所以一兼二顾啊，哦，筋骨碌退化，骨伤好劳力，甲你照顾着，佮帮助通任多里面病后要复健的，佮帮助病后调理，好处多多。啊，你若健壮鸟人，伊保关心，你甲看食骨碌里生保加，对心脑加分啊。啊，佮健筋骨，食健壮鸟人对筋骨都有帮助，是毋是？这两支产品拢有相辅相成啊！啊，佮肝肌肉、肝胆肾拢有照顾着，你话甲肾有帮助着肾。健壮鸟人补肝肾，你也想是毋是拢有照顾着？所以这三支药理好，若咱有咧食的人。照顾来照顾去，拢有加分的作用，帮助咱许多各方面的健康啊！啊，这拢伫广告文里内底，哦，咱若有时间再搁讲落较详细。以上广告到这，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男女的心声。新闻店所唱的，啊，甲工会所唱的《空笑梦》，邀请咱帅哥美女同齐来收听，所有的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来倒转来节目现场，连续两首歌报大家听。来，咱来报新闻啦，吼，报新闻，来报这件，这件这是台中的新闻。台中市一对年纪刚刚21岁少年的翁仔某啊，在5月21日暗时啊，叫人发现讲死在五车租厝的主人房啊，四个外月大的查囡仔，就算母婴，倒伫客房眠床边的涂骹。啊，这个母婴送病院了后，生命现象稳定。警方调查这对翁仔某啊，本个月哦，就是5月，才为新北市搬到五车租厝的所在。21岁的爸爸做散工，妈妈伫厝里照顾囡仔，翁仔某啊收入无稳定啊，恁伴无踏实，甲外里个概念，专门由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啊，这个地检署检察官法医啦来改判双严，以厘清死因。啊，警方调查这对翁仔某啊是新北市高风险群罹患的个案。搬到五车了后，台中市社会局接受关怀，社工进行一届的访视。原底应该伫18日刚带着母婴住五峰社，煞无依规定现身伫卫生所。啊，社工连续几日工无人听，才发现的啦吼。这是一件报大家听，伤过少年吼，啊，佫无许多人挖苦，无阿公阿妈，真正少年囡啊。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得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当然，咱节目现场进入咱第四点钟的节目。伫礼拜四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电信电台 AM 一零七一，一个微一台调频的爱乡电台 FM 九零点七啦，哈 ，FM 九零点七。我迄个时阵咧学英语吼，就是安尼念嘛。即卖英文都安尼念嘛啦吼，诶，音无啥同啊。啊，但是听有就好。啊，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信电台、爱乡电台，伫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同步连续四点钟，真紧啦吼，进入咱第四点钟的节目。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拜一到拜六播节目，干那礼拜四点钟。胜利二台拜一到拜六下昼啊九点到十一点。电信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爱乡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电信电台同步连线，也阁有一个建国新化台礼拜无，但是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早时啊十点，甲咱胜利二台同步连线。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啊！转播时间由咱上一代产品所提供，尔康永乐健、林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冠肌用、古龙李生多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益王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广告，这是咱的注册商标。六支换咱的尔康。八支换永乐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木薯、益黄酮，这拢两千块的；四支管刀换一千块的产品，就是咱的护眼牙膏、齿膏、私密洁净露、洗身躯、洗面的；金银花润泽乳液、洗抹面、抹身躯的；针对喙齿的问题，针对皮肤打成的、油性的所引起的疾病，要去改善的。就是洗肩膜，啊，这咱公司家己开发的，这十二大产品指定有房价买，零五千、零五零，除了九大产品有红关刀，剩的十二大产品拢有上迄大的商标，上海商，恭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朱喜太阳迄个喜啊，红豆绿豆的豆，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十二大产品拢印伫卡啊挂。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男性专用的射护康，这是世界欧美英国专利的意大利，包括咱的千普林，就是咱骨膜足够坚挺，你体内的普林伤过侪，开自行安尼。千普林这个产品的名，敢若一听就知影，就是咧甲你清除体内的普林，这拢是无人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啊。哦，唔是凊彩你买会到诶，六十粒1600块免运费啊，哦免运费，即种薄利多销。啊，咱许多好朋友，千普林是双专利诶哦，世界诶双专利诶，有两专利咧哦，两大专利咧。所以咱准备许多好朋友，虽然咱无啥咧保安咧讲咧讲咧，但是有好朋友吃好，甲咱斗小保。有好朋友吃了袂歹，拢长期咧使用，吃一段时间，你就知影讲有进步甲无进步啊。一个咱的酸痛药包，20方以上较免运费，20方以内，除了讲你买产品想煞甲加咧，哦，有诶买2000多块的咖啡，要甲加两方啊酸痛药包，买咱的产品，哦，要甲加两方啊酸痛药包，拢可以。但是，你若干那单独买酸痛药包，爱20方以上较免运费，可能讲未回成本啊。包括咱的健美庄园咖啡，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健美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甜点，拢会当针对你的需要，甲你做，要较甜，还是要让迄个咸甜啊、咸甜，

说我们是大人都会当卡来顶杠，二四七二九二九，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这个时间11:05，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咱美女所点的《分中花》，洪明宏甲因某张静明所合唱的。甲流浪之歌吼，咱帅哥所点的文夏所唱的，帅哥吼，你有讲文夏，所以我偏要甲你注明，无足侪人唱的，毛蔡小虎啦，足侪人唱的，啊，你要文夏，我有哪甲你报文夏，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收听帅哥美女所点的这两首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这个时间才1点过15分，倒转来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个台北啦，吼，台北的新闻，有毒品前科的一个姓王的查甫人，伫漳浦堡开轿车经过新北市中和区的时阵。女士因为食毒了后，心智无清楚，先弄到路边的石啊。倒入车的时阵，搁弄到后壁芝麻呀、烧柴的机车啦。随后，搁前进，当场搁告过，去要弄到这对芝麻呀，倒地的这对芝麻呀。也就是讲，道路刚弄倒了，即马阁进前，迄、那个姊妹啊倒落，拄啊伫个车顶卡，阁进前阁共交过，造成64岁的小妹送到病院了后不治死亡，71岁的大姐重伤啊，也阁咧抢救当中。啊，警方接到报案，赶到伫姓王的身躯顶，抄出着2级的毒品，甲吸食去，而且。经过现场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着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这个姓王的逮捕移送法办啦。啊，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调查，昨下晡4点，50岁这个姓王的食毒的这个啊，50岁啊，为朋友引导准备开车要转去永和住的所在，经过这个路口要倒滑。我到大勇街的时阵，因为开过头，想要倒入车，无注意去弄到路边的烟石，最后啊车弄到烟石了后，佫倒退，倒退拄啊一对姊妹仔骑机车拄啊骑来到遮，去弄到伫啊等待要倒滑的这对姊妹仔所骑的机车，啊这对姊妹仔。坐火机哦，弄倒伫涂骹底，啊！结果伊个车弄倒倒入去弄倒了，伊阁进前，这个姊妹啊倒伫涂骹底，拄啊伫伊个车骹，伊进前就等于阁甲这对姊妹啊倒过啊，致使车辆当场倒过这个姓林的这对姊妹啊，造成这个小妹不治死亡。大姊鼻仔骨甲鼻骨拢骨折去啊！啊，骨来所在拢擦伤，送到病院原本意识清楚，伫到病院以前，常常失去意识啊。经过送往着双河病院急救了后，暂时无生命危险。啊，小妹当场失去生命，送往着新店的主治病院加护病房急救了后，因为伤势伤过重，家属赶到病院。这边，这个家属讲，忍痛甲陪讲啦，无要急救啊啦，看袂使啊，怎啊甲陪讲，宣告不治死亡啊！啊，现场的民警对姓王的进行盘查的时阵，发现讲这个50岁姓王的精神恍惚，经过酒精呼吸测试，姓王的酒精测试是零哦，并无饮酒，但是。毒品的唾液快筛的检测，呈现着阳性的反应。警方当场在姓王的裤袋啊内底查到一粒毒品，啊，甲吸食去啊。啊，警方针对姓王的食毒、开车的违规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处罚第35条规定来甲告发。并且当场甲扣留车辆，遵循了后，将这个姓王的一毒品严重危险罪甲过失致死罪，移送到新北市地检署侦办。哦，这是一件。另外，这件吼，这件这是中华的新闻啦。彰化市中南路前暗发生2死3伤重大的车祸，
一对姓林的翁仔母啊，啊，甲因祖囝伫火锅店头前咧开讲，惨遭受到一台小货车直直甲撞落啊！啊，姓林的一对翁仔母啊的祖囝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因某重伤，警方伫货车内底抄出着几啊粒的毒品啊，甲海洛因啊。48岁驾驶的李建中，去用抓出车祸的时阵，迄目睭吼看起来都是无精神安尼啦。结果甲毒品快筛呈现着阳性的反应，经过抽血，发现讲血液当中含有安非他命，甲包括吗啡的成分啊，正是是食毒开车。啊！中华检方调查，姓李的查甫人伫开车以前使用着几啊种的毒品，申请拘押禁见。啊！中华地方法院裁定拘押准啦。啊！姓李的查甫人食毒开车弄死着人的爸母，无到12点钟，彰化市东高路伫站的仔啊9点。又阁发生刷石啊车，吼、哦！发生刷石啊车弄入去卖场的事故，造成3个人受伤。刷石啊车这个的司机姓蔡，45岁，结果那是同款食毒开车啦。警方调查80岁姓林的这个阿伯啊，甲69岁姓黄的某，甲56岁的大汉仔囝。今暗9点外，伫姓林的阿伯啊，甲姓张的囝婿所开的火锅店开讲，无理由李建中开小货车直接向因冲过来。啊，这个阿伯啊的某甲大汉祖囝拢闪袂赴，去互小货车弄一个足严重。啊，这个阿伯啊飞出去啊，大汉祖囝跌伫车顶啊，因某夹伫车体啊，甲跳落之间。消防人员将3个救出来，送到病院抢救。这个阿伯啊，弄去真远。这个阿伯啊，甲因祖囝抢救袂到，倒来重伤不治死亡。啊，这个某嘛重伤哦。啊，张的波50岁，这个姓王的查甫人所驾驶的轿车，搁伫中和市金平路大永街，女士弄到一台双载的机车。地输两名女子当当倒落涂骹，造成一死一伤，就是拄仔阿秀同头啊讲的倒弄甲弄倒，佮到佮向进前佮共交过，小妹现死，啊大姊吼重伤啊，啊拢是这两件拢是食毒开车的哦，拢同款伫彰化。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佮收听两首歌。一口气，哦，杨静所唱的《甲天台流星雨》，这是囡仔，哦，姊妹啊所唱的，啊，这拢是咱美女，两位美女所点的，邀请所有的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现场，过来进行商品的公告。上一代的商品在这甲咱做介绍，咱的三生技甲乌豆甲蓝莓，也够有咱的红花木树异黄酮，这拢是植物性的。植物性的买够咱这两类，买维持着咱这两类的时间，买预防咱这两类。卖去哦，出问题，维持着伊个健康，这两类个营养素足重要。足侪人去疏忽着讲营养素个问题，拢一直讲要食目睭油啊，目睭油啊，佮有个香菇。你若有要食个目睭油啊啦吼，有当时啊香菇，你佮袂堪去食，尤其手术了后个人，你袂使食迄个补品个目睭油啊，有要食个。爱食这种植物性的，尤其足侪人这两类的问题，其实是欠缺营养素所引起的，不是讲你原底都有问题啦。营养无够，营养失调，会造成体质的问题。咱这两类嘛有伊需要的营养呢，骨头嘛有伊需要的营养呢，像那咱咧卖骨碌里先多加，哦，就是骨头需要的营养嘛。六角骨板嘛，啊，咱这两类需要的营养，就是咱三生剂内底的花青素，佮有其他的成分，刷落去，咱后来佮加乌豆皮内底的花青素，包括胡萝卜，唔是胡萝卜素啦，鼠车棘树酸，哦，鼠车棘树酸，一个有咱啊，这个。西三基配糖体，包括伊原底的花青素，佮占足重要的成分。佮蓝莓内底的花青素，这就是阮加强，佮再加强。原底佮有叶黄素，原底佮有萃取着枸杞内底的叶黄素、镁佮胡萝卜素，集中着这个成分，而且爱。药厂的技术哦，萃取会出来，你较有法度会进步啊。唔是讲干呐，只个成分就好呢？是唔是你的技术有法度将只个重要的成分萃取出来，会当去改善因为咱疲劳所引起这两类造成视力无法度维持。有帮助伫暗的所在的视觉，尤其咱叶黄素会当保护伊起疲劳所引起的移除，话佫会当促进着咱视网膜啊感光物质佫再生的问题啊。所以讲集中着这个成分，有帮助咱因为疲劳所引起的这两类的疾病啊。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尤其这个产品的名是安那写加乌豆加蓝莓，表示后边这个乌豆皮加蓝莓萃取到内底遐成分是后来才加入去的，嘛是因为我道理，因为欠缺这种的营养素，长期电视网络，因为我咧做这节目，当初是一天七点钟，礼拜阁四点钟。啊，较早拢用报纸咧看新闻，啊，尾啊用网络，佮用垃圾咧讲，无去甲保护，结果造成大问题。咱则佮加乌豆皮、加蓝莓，萃取着内底遐重要的成分，食甲健康倒转来，则敢介绍互恁使用啊。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说落去。阿秀拢会加红花木树异黄酮做伙食，因为阿秀女性，我嘛是需要这种的营养素，都是有类的雌激素，包括啊、这个红酒流内底矿物质加维生素，安尼，予咱妇科的问题卖发生伫咱身上。以上是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把关机手机啊，加空录。来，咱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七里啊调》哦，咱好朋友所点的歌曲《七里啊调》。等一下哈，我随吹随舞哦。
那个叫赵鬼哩。等一下哈。不好意思，听一个音乐。

来这里要邀请咱这位内上哦，这位帅哥所点的歌曲，邀请你来收听嘛，邀请咱所有的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啊，剩两首咱好朋友所点的，都是陈蕾的《心碎》，啊，甲长征老公婆啦吼，长征老公婆，啊，陈蕾的《心碎》，我拄啊找迄首，毋知对啊毋对，啊，若毋对，我甲佫重吹啦吼，甲佫重吹，伊都写陈蕾所唱的，但是伊毋是伫伊的即个专辑内底。遮啦，遮是专辑内底吼，我来报，我找着专辑内底啊。等下再甲咱好朋友报。即、这个时间11:47，过来报社会新闻，来讲着即件吼，来讲着即件。今仔日吼报的拢是车祸啦，哦，足奇怪，敢若拢会小话啊。台北市警消伫站接到报案，讲松山机场停车场的出入口发生车祸。初步调查，一台轿车疑似伫转弯无注意车前的状况，无注意去撞倒着一个40岁的男子，伤者送病了后煞不治死亡。人讲当壮人的40岁，啊，详细原因还阁有待调查啦。这是发生伫站9:21。台北市市警局消防队接到报案，松山机场内底停车场出入口发生汽车甲行路的人吼、哦、行人的车祸的意外。啊，到现场发现这名40岁的查甫人是行人啦、啊，去互车弄一个吼、哦，啊，到现场的时阵已经无呼吸无心跳。赶快送到病院抢救，宣告不治死亡。啊，初步调查，轿车的驾驶酒测是零啦，无使用着毒品。案发的同时，疑似要将车辆开入去松山机场的内底的停车场，疑似伫转弯无注意车前的状况去撞到过路人。啊，进一步要阁调查详细的原因，哦，这是这件。包括咱即、这个高雄即边吼，高雄即边这是游客。伫早暗6点外，高雄港旅游中心所在的20号码头，传出着一名年纪有较侪岁的长者，的游客跌落海啦。啊，港区消防队接到报案，派天水人员救援，将。6岁这个阿伯啊，救起来了后送到病院急救，但是吼、哦、已经宣告不治死亡啊。啊，根据了解，这个阿伯啊无带身份证，年纪差不多60岁到80岁，后续由警方来调查死者的身份甲落海原因啊。哦，这无带身份证。来，这个时间11:50，两首歌吼，《心碎》陈蕾所唱的，甲长征老公婆做伙甲咱播，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关系哦，这首歌有播完啦吼，溜溜这个音乐我都无播，啊，甲咱是多过进入小小的广告一个，甲来播长征老公播。啊，咱的嘉宾吼，咧啉营养的哦，交一般咧提神的嘉宾无同。咱内底拢有天然的脂肪啦、啊、碳水化合物啦、啊、绿原酸啦、啊、多酚化合物啦、啊，也搁有咱氨基酸、葫芦巴碱酸类。点点的一挂天然的营养素，啊，这个天然的都是抵消咱较早啉饮料啦、食物件啦，内底有一挂同款的成分，但是遐是属于化学的。天然的会当平衡着化学的，对咱的健康有足大的帮助。所以你唔通想讲咱咧卖咖啡是咧卖新生的，哦，咱的咖啡是健康，要让你健康的咖啡，啊，咱。世界哦，公认的都是讲，迄个产地海拔有够，包括伊的地理位置比较较优质的阿拉比卡的咖啡，搁种植这种的所在，就是哥斯达黎加、伊索皮亚、肯亚、哥伦比亚、瓜地马拉、搁巴西这六大国家的咖啡精品咖啡豆，来帮助咱许多。维持着你的健康的咖啡啊！啊，当然，咱的甜点也是拢天然的，化工难带。像咱的巧克力，大家拢讲袂使食。其实，巧克力无中理由的巧克力，都是咱世界比赛化工的法芙娜的可可粉堆做的。所以，咱的啊，胖啊，甜点啊，拢是用天然的物料啊。要订港的来公司订港，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最后一支手长征老公婆，甲咱所有好朋友讲拜拜咯。后礼拜礼拜日，胜利一台 AM774空中再相会。明仔载啊，9点到10点 ，AM1188胜利二台。明仔天到12点到2点 ，AM1071电声电台。明仔天到12点到1点。FM90.7 爱用电台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是在看啥货？
1: 我到台北市的查某囡仔较水，害我心轮重重伫咧飞去。
0: 你这人不修，也袂想讲电费头才才七十外，你嘛得。
2: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0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即个长辈是大叔阿婶啊，阿姨、姨丈、阿伯、阿母、阿叔、阿婶，伊啊，大家拢甲敲我来啊！那以后周率甲开学开，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尤其咱每一个月拢有新电台会加入本团队，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啊，我讲咱现在是一个大家庭，因为家宏的那像即个爸母啊，家己的后生、家己的囡仔同款。啊，小安的那像恁家己的早囝，那像恁家己的早孙啊。啊，若无小气嫌，做恁甲阮批评指教。啊，爱听啥物歌，爱起来开讲一下。啊，是要来甲全国的长辈时代问好，拢总会使。
1: 通通都可以呀、
0: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会记住咯，空白一卡两届开通哦。
0: 空白一爱卡两届
1: 啦，
0: 卡袂常常卡来，
1: 阿公阿公卡袂
0: 通吼。
1: 是啊。
0: 来阿母啊，
1: 阿母、欸，
0: 你好啊，
2: 你好，
0: 你好，
2: 恁两个好啊，中国朋友也好。
0: 哦，阿母阿妈更加好。哎呀，阿母啊，今日台北会冷无？
2: 嗯，
1: 够冷吼。阿爸阿母啊，你爱听你的电话档啦，你搁咧听收音机啊？
0: 那你又搁不关啊啦？
2: 关起来咧，
0: 关起来
1: 自从开就停了啦。
0: 哎呀，再怕无落雨啦吼。
2: 无。
0: 阿母啊，要听什么歌？
2: 听王千里唱的《为钱多生命》。
1: 啊，为钱多性命哦！你只狗即摆拢记歌名咧。
0: OK， 等下甲阿母啊做安排。
1: 好，再甲你安排啦。
2: 谢谢，
1: 谢谢啦。
0: 谢谢阿母啊。这阿母啊，阮的基本条啊，
1: 对啊，条啊卡大大条诶，
0: 逐工拢一定固定的卡。
1: 是啦是啦，
0: 真侪人为钱多性命吼，
1: 来来，咱的素兰大姐，
3: 哎哇，
1: 你好，
0: 哎，老师，
1: 啊来来，什么
0: 老公？哎，
3: 你找我啊？
1: 哦，我找你啊，等一下啦，
0: 我
1: 老
0: 卡
1: 催你
0: 个
1: 啦，哈，小等。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为钱多性命，一个人拼生拼死。讲实在的，真正拢是为着钱啦。啊，人讲无钱万万不能，这嘛是事实啦吼。啊，人讲有钱使鬼会无，啊无钱咧，无钱就哄笑，无钱家己要过什么如意的生活嘛无效。
1: 是啊，啊所以无钱万万不能、啊。
0: 你若亲像讲进武汉肺炎来讲，伊重要的嘛毋是钱。伊都若卖着肺炎，性命当活掉
1: 对啊，我昨看的新闻，安尼足艰苦的，啊，见不到最后一面，安尼啊，人生嘛是安尼啦，吼。
0: 啊，因为即届武汉肺炎，讲实在的，就那像一种瘟疫啦，吼。
1: 对啊。
0: 啊，你若拄着，就拢爱随短时间内底，爱随隔离，啊，若死亡爱随火化，啊，你看人生，咱是毋是爱活在当下？
1: 对。
0: 咱爱食的多。啊，睏会饱，放会出，啊，看会清，看会明。
1: 想要创啥吼？咱即摆来进来做。
0: 啊，咱武汉肺炎，咱着平安迈出去，啊，嘴暗迈暗甲度好过，啊，以后才来游山玩水看风景，吼，啊，看咱的孙啊，中代成人，一代看过一代，安尼啦吼。
1: 是啦。
0: 啊，我着讲真侪长辈时代，逐工啊，烦恼的镜头无同。有的人烦恼讲啊，我唔知道中风无。
1: 嗯。
0: 啊，有的人烦恼讲我脚袂行。啊，有的人安尼自少年目睭都无看，都真痛苦。来，喂，你好。
4: 喂，
1: 小小娟姐。
4: 刷卡。
1: 好，刷卡，小丹哦。
0: 啊，这内行的啦，这拢知影，真咧做节目现场的吼，拢会晓讲要讲刷卡。啊，我讲我捌曾经拄过一个亲戚，啊，伊目睭真输啦。啊，自少年，这应该是讲我的青，因为我叫我嘛理所当然吼，
1: 叫青。
0: 啊，我应该是叫伊青五伯。
1: 青五伯
0: 因为伊是我阿伯的长母啦吼。啊，自细汉，伊就我知影，伊就看无。啊，阮伊住德山，啊，那假日时啊暑假，啊，阮拢会因迄个阮阿伯甲阿姆拢会甲接来阮东桥佚佗。啊，咱就拢会去下面开讲，

0: 啊，你甲看哦，一个目睭无看的人吼，因每一天过的日子拢足忧愁的，
1: 是啊，
0: 因为伊根本看袂到现处时的社会，
1: 是啊，
0: 现处时的风景，甚至我讲啊，真侪人来连贼仔来你都唔知啦，啊，但是人讲啊，青梅耳空耳空光啦，吼、哦。青梅耳孔较来，
1: 耳孔上来啦。
0: 哦，嗯，啊，你那臭耳人的目睭得较金。
1: 上光啊！
0: 哦，最近那祖国这天地拢有甲你设好势，啊，咱今日嘛真无容易啊，欢迎一个真特殊的贵宾，唔捌上过电台。
1: 听讲吼、哦，今仔日产品哦，拢离咱这市民唔捌听过呢。
0: 啊嘛。足侪人需要，
1: 嗯，
0: 啊，完全唔捌人摕出来卖过，
1: 是啊，
0: 因为伊这伫美国有得过诺贝尔奖，
1: 哦，诺贝尔奖
0: 诺贝尔奖得过的人来开发的，
1: 是，哦，
0: 啊，这个产品今日你若听会到，就代表你有这个福气，你有这个福音，尤其你这个目睭，哦，带着真侪镜头的人，你更加今日来锁定本台本周轮，啊，今日邀请这个贵宾。啊，是药厂的总监、
1: 哦，总监啦、
0: 啊。对啊，因为每一个产品经过博士团队，
1: 要经过伊啦。
0: 是啊，经过博士团队、教授团队研究了，啊，要推出市面，就要经过伊。啊，我是先透过关系，就先甲留起来。我甲讲，今日若有机会，无你若唔来拨一个时间，伊讲啊，进武汉肺炎，敢要过来就节目。我讲，阮无咧惊武汉肺炎。我敢若惊即个爸爸，目睭无看。有个人我讲啊，戴着算色蒙雾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吼、哦，啊敢若三分目、两分目、一分目，讲真正啊，钱人别人是用看，伊是用蒙的啦。
1: 嗯。
0: 有个食物人是用看，伊是用偏的，伊嘛无一定看有啦。啊，这是全世界正是上流行，嘛是今开发出来，经过53个人人体试验过，所有目睭症。拢总完全伫短时间内底有法度来甲改善。啊，这个总监互我欣赏伊也无简单，伊是查囡仔，啊，可能年纪和我相当，啊，若无就加我两岁，减我两岁啊，差不多大概安尼啦吼。啊，伊嘛是为主做查囡仔，得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1: 一步一脚印就对啦。
0: 哦，为十几岁啊，就开始伫中药行上班，然后来伫中医诊所。然后来只房叫去邀请去啊，迄、那个药厂做总监啊。对中药材，我敢讲伊捌的，卖讲100%啦吼，应该会当捌到1000%啦吼。啊，伊平常时伊过去伊召会时阵嘛，捌顾过中药行，一寡只阿爸阿母啊来，若要落简单镜头，伊都比医生较厉害吼。啊，咱讲实在，啊，今日这个中草。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物件，我特别邀请伊要来和大家做分享，要来和大家了解，咱人是安怎去带着这镜头，吼、哦，啊有个人真侪人带着唔知影嘛，吼、哦，啊我讲啊，人若看无，事实足痛苦，人讲天若无人我寸草难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啊咱等下再来甲邀请，啊咱来互小安先唱一首歌。啊，即个爸母啊，你唔免客气，免细意。尤其这个月，咱来欢迎咱民本电台的加入啦，吼、哦。啊，民本电台、凤鸣电台，伫这一两个月短时间内底，啊，拢加入本台本行列。啊，咱来锁定因的周轮啦，吼、哦。啊，来接接接一通。
1: 哇，好、啊、你惊到啦！
0: 哦、接了来，小安唱一
1: 段歌。来，这首歌曲叫做《歌声乱》，就是咱吴妈妈叫陈小云，吼、哦。在挂起了哈。

0: 这首歌曲叫做《歌声恋情》啦，哈啊，然后啊有目睭好诶，目睭靠法度来看歌词，靠法来来唱歌啦，哈。来，咱电话哈，今仔好康爱记好调哦，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会记住咯，空八也卡两届哦。
1: 今日的贵宾来啊，真无简单啦，
0: 吼、啊。
1: 啊，但是嘛是爱再次呼吁咱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嗯。啊，伫武汉疫情的过程当中，大家嘴暗一定爱暗。
0: 一定爱。
1: 啊，目睭真，遐遐嘴暗一定爱暗，啊要出去爱勤洗手，酒精爱接应。
0: 是啊。
1: 哦，哎，目睭嘛会传染呢。
0: 会传染。
1: 你看以前那挂护目镜，
0: 是。
1: 因为目睭内底有足侪微血管。哦，有做者门更空，
0: 所以你看，人拢爱护，把酒爱砍个，惊去那个口水喷到。哎呀，
1: 武汉疫情唔是干那口鼻严重尔，连目睭嘛有可能传染。
0: 是啊，是
1: 啊。啊，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大家嘛知影。
0: 嗯。
1: 但是我讲，就即马手机啊啦，你甲看即马人拢用手机啊咧拼音啊，细汉就开始互伊伫遐咧浸手机啊，浸目睭。
0: 啊，
1: 蓝光是所有上伤咱目睭的。
0: 哦，卖讲手机啊，连电视嘛有蓝光啊。
1: 尤其伫即几年吼，
0: 嗯，
1: 啊，我做真侪功课，真侪人为着青光眼白来讲，
0: 是
1: 啊，去开刀拢失败。
0: 哦，足侪。
1: 嘿啊，嗯、啊有诶生异的啦，吼、哦，啊有诶白内障治无熟诶，袂当开诶。啊，咱今日即个问题，有当时啊真简单诶问题吼，啊，咱就会当解决啦。吼、哦，咱无一定讲，啊，就一定爱去动刀动灶，动鼎动灶动刀。
0: 哦，你讲到动刀这种物件，你来开一届刀，你来伤偌济元气就好。
1: 哦，
0: 所以咱实在讲吼，咱目睭真正爱顾好势。嘛，啊，刚才开刀安尼，哦，咱那元气失去了，还刚来复原，佮无一定开会好势嘞。哦。
1: 啊，我讲啊，目睭若无看吼，行无路啦。
0: 是啦。
1: 哎呀，迄有当时啊，你拍麻雀，目睭若无看，
0: 是啊。拍麻雀，即嘛唔好拍啦。
1: 有当时啊，只啊，昨哦，昨一个拍麻雀的，昨一个新闻，你知道
0: 嗎？哎呀、啊，
1: 拍麻雀的，
0: 一个台北的人哦，走去甲南部拍麻雀，一个人传染十几个啦。
1: 无代无志，啊，你看拍两刀的款啦。所以讲，拍麻雀，你若目睭无看，伊会用头摸你哦。
0: 丢啦丢。
1: 啊，咱今日真荣幸，啊嘛真感谢。吼，伊半时间来，其实因公司吼、
0: 嗯，
1: 啊，家己伫这段时间，因也做无用的、
0: 哦，
1: 因为台湾有开发着清冠一号
0: 嘛，吼、啊啊，
1: 啊，什么叫做清冠一号？就是即个武汉肺炎啊，一个真好的中草药，会当清咱即个武汉肺炎的药方啦，吼、
0: 嗯，
1: 啊，因家己嘛有，因无清冠一号，因有清疫一号，吼、啊，因嘛有做着一包啊，家己会当食来预防的。哦啊，和咱的细胞
0: 会
1: 当啊更加健康、更加健壮的。
0: 是啊是啊。
1: 尤其我讲啊啊，恁若进前有甲我买着川贝润 NO 的，逐工一定爱食、哦。
0: 是啊、嗯。
1: 这是第一步的做防护啦吼、
0: 哦。
1: 因为新闻媒体有报，吼、哦、川贝啊会当预防你目睭诶，即、这个暗预防目睭啦。
0: 肺部。
1: 预防你肺炎。
0: 诶、欸。
1: 啊，即、这个病毒的侵入。
0: 是。
1: 甲破毒。吼、哦，就讲、是、你一天若食六十粒葡萄，甲你食即个川贝母，拢有可能。
0: 啊，葡萄要黑色的哦，
1: 哈、哦。啊，咱今日来邀请咱康百氏药厂啊的总监，咱的食总监来个现场啦，谢总监，总监你好。
0: 总监好，
2: 大家好。
0: 哇，真好听歌，超好听声音。
2: 大家好，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啊，搁有咱的家宏兄，搁有。小安姐，大家好，大家好。
1: 多谢咱的总监，今日真歹势吼，
2: 伫
1: 百忙之中，佮甲你邀请啦吼。
2: 嗯。
1: 因为我知影你自细汉嘛是学医的啦吼。
2: 对。
1: 都因为自早囡仔十外岁啊，就带中药行。
2: 嗯。
1: 啊，经历过中医诊所。
2: 嗯。
1: 经历过药厂。
2: 对。
1: 啊，尾啊，拢是伫公司扮演重要的角色。
2: 对。
1: 拢是咧开发。药爱产品啦，
2: 吼。对对对。
1: 我明明知影恁康百氏药厂，哦，因为你都知影我这个人算我那消息真通啦。
2: 嗯。
1: 系啊，恁有代理一支全世界上好的物件，
0: 一般
1: 挂靠啦，吼、
0: 嗯。
1: 啊，恁咧听什么叶黄素啦，拢金盏花啦，什么木碧果啦，什么决明子啦，吼、哦，什么枸杞啦，拢用这类咧萃取叶黄素。啊，迄种的吼， 叶黄素有效无？叶黄素是咧食你一寡简单诶目睭诶镜头来食无问题，但是你若要食真正侵入咱目睭诶镜头，啊，咱嘛爱来甲了解。有诶真侪病，咱爱去甲了解讲，啥物块带着即个病。有诶青光眼，你家己毋知影，你啥物青光眼？有诶白内障，你毋知影，你啥物你白内障？啊，咱今日隆重来欢迎咱诶贾总监，啊，咱甲总监请教啊，因为因当时要来研发即个产品。就是知影咱台湾老龄的社会，尤其全世界吼，啊，即目前啦，一年哦，得到青光眼的人7000几万人，全世界啊，青光眼最后带来一定是目睭青盲，目睭看无。有的爸爸妈妈暂时甚至干那要瞎求一个三米，你敢知？
0: 嗯，
1: 啊，我真得干那剩3分目，
0: 是啊，卖给我恶化就好啊，
1: 保持掉咧，
0: 对啦，
1: 卖剩2分，卖剩1分，我就真欢喜。
0: 是啊，
1: 啊，所以讲今日你老听到你有目睭诶，你一定爱甲听好了，
0: 斟酌听哦。
1: 啊，你才看讲这物件人是哪啦，有法度来做甲遮好。啊，你想哪，你会去少年诶去带着青光眼，会去带着白内障，啊，咱来请教咱诶总监啦吼。啊，总之像那真侪爸爸妈妈啊，自少年的拍拼的做，啊，最后拢40外岁、50外岁，就会去带着青光眼以及甲白内障安尼。
2: 嗯，咱青光眼吼，咱会使简单来讲，吼，伊有分慢性甲急性诶。
1: 是。
2: 嘿，慢性诶青光眼内底，咱就是会使用简单诶来分析吼，大家听。
1: 是。
2: 近视。
1: 是。吼，
2: 啊，搁有咱诶糖尿病。
1: 是。
2: 诶，病史。吼。啊，搁有。来自于咱的目睭的眼压伤悬，
1: 吼、哦，目睭的眼压伤悬，
2: 对，因为你长期咧使用你的目睭，
1: 是，
2: 啊，佮有曝日，
1: 是，
2: 吼、哦，啊，佮有你哈一直哈火哈烧烟，
1: 吼、哦，
2: 嘿，伊会造成你的老化，
1: 吼、
2: 哦，嘿，啊，这是，嘿，这是慢性的，慢性的，咱一般来讲，青光眼，咱简单来讲，就是讲伊的眼角，
1: 是，
2: 咱像讲水管来讲就好啊，水管伊去塌掉的，
1: 是，
2: 伊叫做排角。排异角，就是咱要排咱的水的所在、去塌掉的，也、是讲你的孔变细条，
1: 是，
2: 嘿，你无法度让伊大白，让伊流出来，所以你无，你伊内底目睭、目睭仁，伊无法度去连断，
1: 嘿，
2: 所以伊会袂顺，
1: 是，
2: 而且会造，所以会造成你的眼压。
1: 眼压伤高，
2: 眼压伤过高，所以到最后严重的话，也导致于咱的失明，
1: 塌掉了，
2: 失明啊，
1: 变青光眼，变失明，
2: 就是青盲，对。啊，急性的，就是讲，常常伫无，咱无，
1: 拢无，
2: 无意，唔知影的时阵呢，吼，常常就是讲，
1: 无状况之下，
2: 无状况之下，你无法度去疗伤的时阵，伊常常的，吼，你感觉讲视力完全模糊，这有可能就是讲，咱的
1: 刹那间，
2: 刹那间，咱的压力伤过大，有可能咱的，咱的心情无好嘛，这拢会有可能会影响的，啊，你干那会使看到中的这地尔，你。左边、右边、顶面、下面拢看无，你刚才使看到中间迄块，
1: 或
2: 者是叫做急性
1: 诶青光眼，
2: 对。
1: 啊，来白内障安怎带来啊？
2: 白内障吼，啊，佮咱青光眼爱补充诶一点，就是讲，你常常看三 C， 像咱即卖咧看诶蓝光，蓝光长期用久，咪造成咱诶青光眼。
1: 蓝光伫咱诶手机啊、电视即拢有啦。
2: 对，所以你若挂墨镜吼，你袂使挂。蓝色的，你一定爱挂乌的、灰色的，你袂使偏蓝色的。蓝色的，你逐天一直穿，一直穿，一直穿。你的太阳眼镜也是蓝色的，你嘛是同款，等于你咧穿你的
1: 蓝光。哦，这我阁唔知影咧。
2: 对，
1: 所以讲咱咧拣这个乌目镜，袂使去拣蓝色的。
2: 袂使拣蓝色
1: 的，一定要拣深色，乌的还是布的。
2: 对，你若有咧运动，拍高尔夫，就是高尔夫球的人
1: 吼，
2: 你爱挂黄色的。
1: 黄
2: 色的，你的对黄光，你的逆光，你较袂逆光啊，逆光了后，你的球你较看会准。
1: 对，
2: 所以伊挂啥物色的目镜，这嘛拢有影响，
1: 啊，够有研究。
2: 对，唔是干嘛讲你干嘛水的，
1: 对啦。啊，即卖人是拢挂水的，
2: 对对，袂使，一定爱有颜好个。
1: 所以讲，咱的总感真正有两步起来啦吼。这若无伊讲，我嘛唔知影，我目镜若准做，我要挂。我就要挂水的，
3: 所以目镜银毛嘛要挂啦。
1: 是啦，挂看啊，切啊，拍到有诶。
2: 对，所以我较介意用那是以中医来讲，我较介意用药理啊，亲近咱的生活，啊，较为咱的生活来去，互大家会使创造搁较侪无限可能。
1: 对，用中药材。 啊，落去创造一寡无限的可能，
2: 卖
1: 方去食西药啦，
2: 吼，安尼是上好的。
1: 啊，嘛卖用一寡西药的物理治疗啦，吼，用自然的疗法来制造，互咱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
2: 对，啊，过来讲到咱的白内障，
1: 嘿，
2: 白内障就是因为咱水晶体。
1: 咱、哦、的
2: 水晶体吼、哦、变了较弱，
1: 是，
2: 嘿，啊，迄是因为讲咱的水晶体就敢若咱的一面镜，
1: 是，
2: 啊，一片玻璃，
1: 是，
2: 透明的玻璃同款，嘿，啊，你若是水晶体变弱，
1: 是，
2: 吼、哦，伊就会产生讲咱模糊，
1: 是，水晶体变弱啦，
2: 嘿，伊会变模糊，啊，是安怎做水晶体，
1: 会乌影会遮会杂，
2: 对，啊，是安怎伊会变模糊，就是讲伊的水甲伊的咱目睭淋内底的水分甲伊的蛋白质。蛋白质就是伊蛋白质，伊两个产生碰撞，产生螺合，伊就互你一球一球一球，啊，伊就会，伊就会，咱咧软面粉同款，你就会变作浑浊，
1: 落
2: 落落落，所以你就会感觉讲，这片壁还是比这片镜，伊是雾的，
1: 嘿，
2: 对，所以伊就会互你的目睭变甲浑浊，
1: 看无，
2: 嘿，这就是咱白内障上常常会使会发生的代志，
1: 嘿。啊，尤其呐，食甲老吼，啊，真侪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都我有摆含总监开讲啦吼，啊，咱人目睭有一个血络盲，真侪人唔知影，你干呐讲要食叶黄素，食叶黄素，啊，有诶拢是啥物金盏花，你较听都差不多食啦。啊，就抓规世人，因为你都食唔到物件，叶黄素那适当诶补充，对咱目睭啊诶黄斑部诶病变。绝对是有帮助啦，吼、哦！啊，但是你嘛爱食伊的剂量有够，你一定爱食到30毫米汞以上，才有法度来补充咱的目睭。啊，但是一般外口市面上，大家将本求利，你讲叶黄素，你要买到30毫米汞的，第一就已经非常少啊。第二，你是不是会当对症下药？唔是各种目睭的镜头，你甲食叶黄素拢会有效。啊，所以讲因这个。啊，康百氏药厂，咱的总监啊，因去开发一个物件，嘛是为中药草啊来提炼的，吼、哦、啊，甲提炼出来，然后会当造成乎你的目睭只个微血管会当清互通。我讲目睭真济人啦，吼、哦，拢唔知影，你目睭一开始，你头前内底，咱内底目睭真济维系血管嘛，吼、哦、啊，即个血络网真济，那像水管、神经啦。你内底拢那像一挂石头啊，一挂垃圾，那像咱厝的水管一挂油渍，甲脱掉咧。你根本无甲清哦，通无甲清哦清。你搁食啥物苗药，食啥物仙丹来嘛无效。啊，要甲总监请教的，就是讲、啊，恁对美国，恁啥那会知影有这个物件这么好，啊去甲开发倒来做主体，要来治疗咱这的爸爸妈妈目睭酸涩模糊，尤其对白内障、对青光眼。拢非常有效，尤其搁伫短时间内底，就会当予产生效果的这项产品。
2: 阮就是因为药厂甲药厂之间吼，咱会有交流，
1: 嘿，
2: 啊是因为嘛有一届因缘际会之下吼，咱熟悉着美国迄边的格朗大药厂，
1: 嘿，
2: 这是因为阮交流的关系，靠这机缘会使有取到这个较好的物件，叫做芸香苷的生态载体。
1: 哦，芸香苷
2: 呐、
1: 啊，这个物件真珍贵呢。这个物件我听讲，若目睭食芸香苷，若食无效的，就免阁食啊。啊，芸香苷是安那才好用？
2: 芸香苷吼，伊首先吼，因为这是我头探听到的，刚好让我甲你报告一下。
1: 哦哦、
2: 这是格朗大厂吼，伊本身伊是要开发吼，使美国遐吼使战斗机的。
1: 哦，
2: 啊，佮有因的特种部队
3: 就对啊。
2: 开哦，伊战斗机就是准备要。
1: 真
3: 正的那种的，
2: 所以你绝对，
1: 迄拢爱准的啦。
2: 对，你绝对袂使吼，怕了唔着去，
3: 子弹啊，子弹怕会准对方啊，
2: 你若怕着咱家己的就害啊。
3: 对啊，对啊。
2: 所以伊目睭吼，伊敢那，你袂使有一秒钟的视觉差，所以伊这是开发吼，迄种使战斗机的人，啊，佮有咱的特种部队，
1: 特种部队要食，
2: 来互因食。
1: 是是是。
2: 啊，所以因研究出来。因研究出来，我知影讲吼，伊知影讲咱台湾真，咱台湾嘛是咱台湾，是全世界，应该是安尼讲，全世界 青光眼吼是排名排第二名，导致于失明的原因。
1: 吼、哦，
2: 咱台湾嘛是因为失明的原因嘛是因为青
1: 盲，
2: 嘿，嘛是第二名。
1: 对对对
2: 对, 对，所以咱台湾
1: 十个青光眼有占七成以上拢会青盲啦。
2: 对，所以咱台湾吼嘛、啊、真嘛真需要这项。
1: 啊，尤其台湾个青光眼白内障开刀有七成拢全失败啦。
2: 对，
1: 三敢那剩三成成功个尔。所以讲老人敢那听到要开刀就惊、
2: 因为这点其实咱的。手术后，即点后边吼，哎，咱较个补充，因为啊，伊你手术后吼，爱更加爱食这芸香干，
1: 伊会
2: 使修复你目睭、微血管、上亿微细胞，
1: 是是是，
2: 嘿嘿嘿。好、
1: 哦，啊，咱这个芸香干对目睭有啥物好处哈、啊？
2: 这芸香干吼，伊、是出，伊是天然的，伊内底有，伊是为胶呗，
1: 是
2: 花粉，
1: 是
2: 啊，够咱的红酒，
1: 是
2: 薄荷，
1: 是
2: 啊，够咱的蒜头，
1: 是
2: 大蒜，
1: 是
2: 啊，够茴香啊。
1: 是
2: 茴香啊籽、哦，这个是用天然的植物来去做萃取，
1: 对、
2: 哦，爱干那要爱伊的蛋白质呢、哦，所以这
1: 干那要伊的蛋白载体，
2: 对，哦、所以它叫做蛋白生态载体，
1: 是是是，
2: 对，这是非常细腻的一个一种技术，
1: 是是。
2: 然后咱讲到迄、那个芸香干嘛吼，伊上大诶，伊上大的好处吼、我甲统整起来就是讲，伊会使修复咱。微血管，
1: 吼、
2: 啊，伊是微血管，就是咱目睭，
1: 是，
2: 咱的目睭的微血管，
1: 是，
2: 啊，个规身躯的微血管，
1: 是，
2: 但是咱目睭的微血管是咱身躯，
1: 是，
2: 咱身躯吼上油的，比咱的头毛丝个
1: 较油，
2: 对，所以伊会使修复咱目睭的微血管以外，规身躯的微血管嘛拢会使修复。
1: 所以讲，因为你即个目睭的鼻血管你若袂通，目睭嘛有可能会中风啊，
2: 对，真侪
1: 人台湾目睭中风的人足侪。啊，恁这个芸香干，咱讲实在，我看恁的文献，恁给我的资料啦，吼，啊，又经过双盲的测试哦，相对目睭拢总青盲，有53个患者啦，吼，啊，视网膜用这个静脉血管全部拢脱掉咧，这就是我要甲你讲，爸爸妈妈，你的目睭是安怎会酸涩模糊、流目油，愈来愈看无，就是你这个微血管脱掉咧，你根本你无摘掉，甲这个微血管清互通。

0: FM 1071，
1: 这个玉米黄素有法度甲你做补充尔，伊无法度甲你做治疗，伊无法度甲你通你这个目睭的鼻血管，甲目睭的视神经、视神经啦，吼、哦。所以讲，因经过53位双盲的测试。
2: 两只目睭拢青眉，
1: 对，两只目睭53个人哦。
2: 因为安尼吼较会准，
1: 是，
2: 对。
1: 用银香干食4个月以后了，吼、哦，做人目睭竟然有一半以上的人目睭恢复视力，吼、哦。啊，当然有的恁那是视网，有的真侪目睭青眉是袂好的啦。但是恁那是因为鼻血管塌掉咧，目睭叫无看造成算下盲目的。你用云香干，我敢甲你讲100%绝对有效。但是你若是讲水晶体病病的啊，吼、哦，还是目睭眼球受损的啊，迄种的你讲你要食甲会快，那有可能？迄无可能啊！等下像你一支脚断去啊，你讲你要干那食药啊，食甲一支脚骨生出来，够可能？无可能嘛！但是你若是因为鼻血管未通，你会当去接触到云香干，而且佫爱90%以上的云香干。内底的去处，安尼我阿你讲，青眉无裂痕，目睭算下模糊，你嘛唔免阁再烦恼。这是我民间知影云香干的好处啦。
2: 对，而且伊即马是咱21世纪吼、哦、超越叶黄素的上重要的元素之一，嘿，就是咱的云香干。那后边吼、哦，是因为阮是因为阮药厂的关系，后边要插的这个产品就是云香干呐、啊。我会使安尼讲，啊，但是咱就是第一时间伫咱家红兄家，好家红兄，
1: 因为因药厂的头家和我袂歹，
2: 对
1: 啊，讲实在，因为你亲像目睭真侪有，
2: 因为目前有诶，阮足少曝光诶云香干，嘿，
1: 伊这云香干内底吼。啊，各位人真侪来，我要介绍你听吼。云香干有啥物好处？真侪人你敢若知影你糖尿病，你会去带来着你目睭以后的青眉、黄斑部病变、视网膜病变，你唔知影原因啦。其实咧，就是因为你的胰岛素分泌无正常。然后咱的云香干有啥物好处？一兼会当稳定你的胰岛素，稳定你只的糖化血色素，来抵输乎你的黄斑部袂病变，乎你的黄斑部。吼、哦，会当正常，较袂视网膜病变哦。伊这云香干是即个好处哦。云香干毋是讲干呐针对你目睭的镜头，伊是会针对你身躯所有啥物疾病，会去带来着你目睭的镜头，为遐先去甲治疗，为遐去甲找源头，来找对你的目睭来。就亲像讲你啊，糖尿病带来视网膜病变的人，伊云香干食落，伊毋是为目睭去呢，伊是成为你的胰岛素。先去甲你分泌，先去甲你分化你的糖化血色素，然后互你这个糖化血色素、胰岛素伫对视神经这个部分，伊甲你行这条线路，来互你的目睭恢复你应该爱有的视力，安尼啦。
2: 对，伊就是针对伊，胰岛素有活性因子，
1: 对，
2: 嘿，伊会针对你的。伊个活性，伊个走，直接甲你走去你个胰岛素内底，甲你补充。
1: 对，
2: 嘿，甲咱个中医个原理其实嘛做成个，因为伊先补你个心，补你个腰子，你就会，你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
1: 对，
2: 嘿。
1: 啊，所以讲因伫云香干吼，其实云香干因是开始开发，因是上重要，本来要强化血管啦。
2: 对。
1: 吼、哦，因为血管你内通会清。你的目睭要减少你酸涩模糊到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咧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的，早你若找到云香干，爸爸妈妈，你会免去真济痛苦，你会想讲哇，那这个物件，啊，较早都唔知影，大家拢咧讲叶黄素，我都讲啊，我偌济听众啊，捌甲我咒诅讲哦，即世人叶黄素伊无爱食，吼、哦，进前有食到阮一支 QQ 冻的。拄啊，食了阁有信心尔。今日家宏家甲恁开发一支，互恁会当食视网膜所有的病变，食你这青光眼，吼、哦，开过刀的，食预防你这的白内障，袂阁再形成的。伊这是伫一个啊，美国还是安德鲁教授所有去研究出来，得诺贝尔啊，诺贝尔学奖啦。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
2: 诺贝尔医学奖，
1: 哦，这个安德鲁教授所开发出来的，叫我都开发这个产品。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确实是一间真无简单的药厂。恁敢知影有一样物件，恁请食会着，但是伊咧医目睭， 你唔知吼，哈这鲍鱼啦，吼、哦，你敢知人康百事甲这个物件，你唔信爸爸妈妈，你去中医诊所甲看目睭，伊绝对甲你开鲍鱼精的萃取物哦，你食。你去中医诊所，你若去找着老中医，伊绝对甲你讲，伊甲你开鲍鱼精，互你顾目睭，因为伊爱甲你先清肝明目。因为我甲你讲，足侪人目睭屎过细细流，伊毋知伊是带肝病啊，伊当作是目睭症，目睭药安怎食都食袂好，所以讲伊是肝发生问题啊，去致使着伊目睭咧无看，目睭咧流目油。所以讲今日即个云香干，咱台湾第一，就是咱啊康百氏药厂开发出来，伊内底有遮尼侪成分，伊会当对咱的目睭吼啊防止你遮个。啊，血管来切来流血来啊，迄、那个
2: 血目睭
1: 出血啦，
2: 看红丝啦，
1: 吼、哦、啊，改善你这目睭的静脉功能不全，会当血流，互你会当运用到你的目睭，会当改善你的目睭酸涩，甚至有当时你目睭你小看你甲看哦，你若一暝困无饱，你目睭就红啊。过来，伊会改善你黄斑部的水肿、高眼压，你人若袂高眼压，然后你。就袂去带着啥，袂去带着青光眼啦。过来，你糖尿病，你若即个胰岛素分泌会正常，你就袂去影响到你的视神经，然后来产生你黄斑部病变，来致使你青盲。人因即个双盲测试，我讲啊，用云香干用4个月，受试者对目睭的敏感度，就是讲，咱人有当时啊，一个物件乌影，啊是像咱有当时啊，咱暗时咱若咧困着无，像像比如讲。有一个人交易你面头前过，你有看？迄个是敏感度啦，吼、哦！啊，你的敏感度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视神经。有的人是安怎讲啊？雄雄伫灶骹咧坐，外口小可有影有人来，伊就知影。这就是代表你的目睭健康，你的目睭心，你的目睭机能正常。过来，咱目睭内底有真侪细胞，吼、哦，内底有真侪斑点。你要甲正常会当甲代谢，一定爱用云香干。
2: 而且刚刚也甲你报告一下，白斑啊症、飞蚊症嘛是因为细小血管，但细条血管的病变，所以飞蚊症来讲嘛就有效诶。
1: 是白斑症、大肝症、
2: 肝炎症嘛就有效诶。
1: 伊主要伊就是用这个生物蛋白质的载体，要来治疗你的目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全国就对啊啦，要用鲍鱼甲你入药诶。拄啊，干那康百氏尔，因为迄物件贵三三。
2: 一般吼，咱伫中医诊所来讲吼，毛定定会食到鲍鱼，啊，毋过是鲍鱼的壳，一项药叫做石骨明。
1: 吼、哦，石骨明。
2: 伊的壳，咱若去食板豆，遐里面有一个壳，迄、那个壳内会使做药啊。
1: 吼，
2: 啊，迄、那个叫做石骨明，伊本身嘛是咧食目睭，咱内底有益。就是，刚好影咱目睭内底有一粒物件，那有个人吼，伊目睭会生一粒，
1: 目睭生异啊。我妈妈国小的目，我应该国小三年，我妈妈的国小的生异去开过刀。
2: 哦，真的吼，迄个是因为你目睭嘛是塌掉的，血液循环无好，啊是细小回血管吼去塌的，啊伊会生异。所以迄个石骨明，咱鲍鱼的壳，就是在治疗这点的。啊，因为鲍鱼贵，所以咱无可能去用鲍鱼。
1: 对。
2: 正港来食，就是一定爱食鲍鱼。
1: 啊，恁即届是安那落只落点鲍鱼，恁都甲落落。
2: 咱既然云香干用遮赞的物件吼，鲍鱼精一定爱甲落落去，因为鲍鱼咱是来自于南非、南非无污染的海域顶面的
1: 鲍鱼精哦。唔是鲍鱼，甲你切切的规块
2: 规块。唔是，咱是用鲍鱼来做。
1: 你若要食迄，你去迄落海产大卖
2: 咱是用鲍鱼来做萃取。
1: 哎呀，
2: 嘿，
1: 咱这是用鲍鱼来萃取。
2: 咱是用六头的南非鲍鱼，六头的南非鲍鱼就是讲一斤有六粒，
1: 嘿，
2: 就是遮大粒。
1: 大粒，
2: 唔是迄细细粒的，你愈大粒愈有效。
1: 因为伊内底要入肝、入目睭的这个成分才有较悬的，
2: 对啊。太悬，嘿。
1: 啊，所以讲今日啊，我有摕到一份表啦，吼。这份表就是所有人因做双盲测试，这真正报告的啦吼。过来第二就是讲，你目睭会酸涩、疲劳、熬老目油，吼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黄斑部白变、大眼睛、近视、弯视、老花眼哦，这你都唔免烦恼。啊，要哪来改善你目睭的紫斑？要哪来改善你目睭的斑点？嘛，拢总有效。 啊，我要甲总监请教来。嗯，总监，这个云香干我已经其实甲恁研究真久啊，我嘛甲恁客当来，互真侪人试过啊、嗯，包括人已经有53队做过双盲测试啦，吼，拢已经确实得到效果。
2: 对，
1: 我甲你请教一下，如果伊甲今日干那算下蒙雾到老白油的，食咱的云香干偌久会好？
2: 我甲大家报告哈，咱即马是用，咱若用上紧的时间吼，3点钟至3天。
1: 3点钟至3天，3点钟就要让你有感觉。
2: 对，因为咱现在是美国，咱是独家代理，这叫做蛋白载体、哦，这是非常非常应该是算是商业机密啦。
1: 是是，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哦，
2: 原装进口的
1: 原料哦，原香港哦，
2: 这是美国的战 SI 战斗机在运用的、啊，但是因为发现效果非常之好，
1: 它
2: 甲咱药厂推荐的，
1: 是是，
2: 对，啊，咱才会使摕到这样的原料，
1: 是
2: 所以上。上紧三点钟，
1: 是，
2: 哎，大家听好，3点钟。
1: 那敢那算下蒙布高喇叭吧，
2: 喇叭
1: 以为啦，吼、哦，这算简单的啦。
2: 对。
1: 啊，伊主要食了这三点钟内底吼，目睭睁就是安尼，我要甲一爸爸妈妈一个概念啦吼、哦。你这目睭，你这微血管，你要先甲清活通。你内底真侪垃圾物件，甲你脱掉咧。你无甲通，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就那像咱厝的水管，内底拢卡油垢，你无甲通活通。你甲灌水落，甲灌啥物落，安怎伊嘛流袂出去？
2: 你一定爱甲清哦清气。
1: 对，啊，你一定爱甲清哦清气，伊才会清会金会明。就包括咱今日一台车，咱一台车的玻璃就对啊啦吼。你今日一台车的玻璃，你外口啦，啥人会雨水，咱咧水拢洗袂清气，伊外口雕塑是油的，因为咱逐工伫外口咧晒，内底拢有废气物嘛，拢有排油烟嘛。你废油你若无先用甲洗落清气，你雨水啦安那顺。你迄块玻璃，你都洗袂清气啦。简单讲，你目睭内底卡只油垢，卡只垃圾，你只视网膜的神经，你无一条一条甲清活通，你双色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安怎你都看无？你只有会低尖，那只叶黄素会低尖尔。啊，你唔好阁要去食什么金盏花啦、决明子啦，外口你敢若听迄唔好阁听，迄种诶。
2: 伊迄拢是，刚刚讲伊迄拢是，伊伫医学上吼，伊是食品，伊迄是预防呢。
1: 对，吼、哦，啊，伊迄你嘛爱食个迷你谷，
2: 对，你爱，你啊，而且吼，我甲大家报告哦，
1: 吼，
2: 叶黄素这种物件吼，诶、欸，伊是脂溶性诶，所以你爱经过咱的肠道，
1: 对，
2: 啊，但是你爱经过你的胃酸，但是你若不耐胃酸呢，你叶黄素食落就无效啊，
1: 对，
2: 所以芸香苷伊是直接。
1: 游离型的，
2: 游离型，
1: 伊直接吸收的啦，
2: 直接吸收的，直接走去你的油脂、胰岛素、目睭，伊都是直接攻迄个所在，
1: 唔免经过分解。
2: 对，伊是定义就是卫星导航
1: 感官，
2: 你要行去到对，伊就你就可以直接入去目睭，伊就顾着你的目睭。
1: 这个我头都有讲啊嘛，你今日你的目睭症是为对带来，目睭症有的人是为肝带来的嘛。你有的是胃疼的，
2: 也先走去肝这部吼，也先走去油脂，给你顾油脂，来，伊就会让你的目睭明目，会清会明。
1: 伊主要伊就是讲，芸香苷就是那像讲生物载体的讲，让你吃落，你的目睭就是胃底来的，
2: 对，
1: 为油脂白变产生着你目睭的，为肝的产生着你的目睭的，为油脂伊的，为油脂为肝为油脂先走去啊。甲你做治疗，翻头再来治疗你的目睭。
2: 对，伊就是对造成的伤害，伊会甲你修复。
1: 对，
2: 了后伊会搁去改补充。
1: 好，安尼才会当造成伊的效果啦。
2: 所以食较有效。
1: 啊，你讲若生食蒙雾、老目油的，啊，即个目睭雾煞煞，你讲食三点钟至三天
2: 。
1: 啊，要安怎食？
2: 你早一般咱若保养，就是早暗食。
1: 早暗食，
2: 早暗两粒，
1: 吼、哦，啊，若进长咧雾啊，就是两粒甲结落，
2: 对，长咧雾，
1: 三点钟，对，有感觉，
2: 对，
1: 吼、哦，啊，你若讲像讲长期，伊目睭有病变啊啦，吼，伊都已经青光眼啦嘛，吼、哦，啊，然后伊白内障开过刀啊，吼、哦，啊是白内障，伊无去开过刀，伊进干那只着，伊还佫有7分目、8分目，伊若甲食即落，会扩散无？会防止伊袂阁扩散，
2: 对，伊会使防止伊袂阁扩散。
1: 哦，都唔免你都唔免阁去开过刀啊。
2: 对。
1: 吼、哦，啊，今日这个物件真好，是唔是有早来买我买？我是已经有早就甲恁公司印啦，应该是买一个啦。
2: 有准备
1: 啦吼、哦，来，安尼我甲进广告啊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目睭的福音啦，吼、哦，你一世人你咧惊青眉，一世人你咧惊无看，听到这档，今日哪像你听到啥，哈、哦？听到神降临来跟你讲，你要吃什么东西，要顾你的目睭啦。来，进广告。 啊，咱的甲状甲状胺恁这个芸香苷内底萃取的成分有90%兼入鲍鱼啦吼，所以讲伊的名下做明金青鲍鱼精，吼、哦。我跟你讲，全世界你要去对买到明金青鲍鱼精，全台湾你若买得到，加红一克啊赔你100万，赔你10万块。啊，若今日物件你甲买回去甲吃，无影讲3点钟三工内底发生后果。你甲寄回来，我赔你3倍的钱，卖讲干那物件退还我，安尼有够无？嘉宏讲的，因为这个芸香苷，我去我周遭一个朋友，我本来我实在无爱讲的啦，吼，因为伊是一个民意代表，伫台中咧做议员，讲真正伊目睭有差不多1/2有看尔，我卖讲讲名啦，讲讲名咱算迄、那、落、個，其实出门拢无啥看的，伊去咧拜访选民吼，拢爱靠边个助理咧甲讲啊，咧甲我讲。嘉宏啊，我足烦恼的。啊，这都出去拢无看，干那要讲拜票，唔知要哪拜票。我甲摕音箱，甲食好一个月了，已经40%啦，恢复70%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你黄斑部病变的，要互你一礼拜内底改善，你青光眼、白内障，那拢一直咧痰，一直咧严重的，一礼拜内底要互你改善，但是你一定爱早暗甲食2粒。啊，若干那简单的要保护的，一天食2粒就会使啊。芸香苷的鲍鱼精，啊，恁一克啊定价偌济钱啊？
2: 嗯，嘉宏爷，我一克啊定价是2500。
1: 2500，嘿，哦，啊，2500，啊，几粒？
2: 60粒。
1: 60粒啦，吼、哦，啊，不要紧，我甲你讲啦，吼、哦，恁这个物件今日，因为我一般人来，我拢会共出价啦，吼、哦，啊，我今日第一届来，我卖互你惊到，我就直接卖甲你出价。2500，因为我感觉真合理，因为我已经共那试验品共摕过来10盒转来啊。2500我都无甲你出，但是你爱互我租数，讲看有一个较大的租数，因为今日我要即个爸爸妈妈目睭看有，袂阁生涩模糊到流目油，会当互我50租啊，啊，得住2500，我卖甲你出。安尼来卖无？
2: 50租，
1: 我拢无甲你出价呢、欸。
2: 真的，
1: 系啊，
2: 真的搞样太好。
1: 我就是为着要甲你讨租数，所以讲我无爱甲你出价。
2: 因为
1: 搞样。我来我的节目，我唔一个无，唔一个无出价，都要干那你我无出价。
2: 真的哦，因为你可能知影，我已经为着这个芸香苷吼，飞美国一抓。啊，阮呢，阮阁有主管陪美国两抓，因为为着要爱迄个芸香苷，
1: 即个载体蛋白，
2: 十四天，嘿，对，啊，阁待伫遐时间，
1: 啊，才好不容易原料打进口回来，打做好，打准备要上市，我就先甲起来啊，所以讲我无甲你出价，啊，你嘛卖。我甲你讨个租数，你嘛卖寒酸卖冻酸，
2: 就
1: 给我50租啦。
2: 我知，无问题，无问题。
1: 啊，那安尼无问题，就对啦啦吼。无问题，今日你来到我的节目，我有新台加入，我无出价，你总是爱付出代价，无出价就爱付出代价，安尼你知无？系啊，你是不是甲送一下，或者爸爸妈妈大家来做体验？
2: 嘿，无问题，无问题。
1: 你就甲送一下落
2: 去。个人送一盒。
1: 吼，啊，50租。
2: 50租，啊，个人送一盒。
1: 50租，个人送一盒啦，吼。咱的总感有够大方啦，吼。今日我甲你讲，咱既然已经大方啊，我今日。中辈时代啊，咱今日咱的芸香苷一罐2500块的定价，我无甲出价，人总共送一罐，嘉宏甲你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要食互你目睭酸涩模糊到流目油，雾煞煞煞煞雾，电话0800-081-081-081，爸爸妈妈。你目睭哪会流目睭屎膏的？3点钟要互你技术赢，3点钟要互你保证讲，互你袂搁再流目睭屎膏。尤其你进村一分忙、两分忙、三分忙，用芸香苷入鲍鱼精，要互你食，互你会清，目睭会金会明。拄仔干呐爱靠一支尔，你甲食3点钟内底，要互你改善。电话0800-081-081，你若透早起来，目睭屎膏老老的，目睭青青咧无看的，尤其你目睭有青光眼，你目睭有大眼睛的，你目睭有白内障的，你电话爱赶紧卡来喂，你好，郑总大哥，来，你要影响干哦，来2500哦，稍等下哦，今日2500，我无爱讲出价，我跟你讲啦，今日出价人无爱卖啦，我早我就问了啊， 因为公司我已经头卡去问了啊，我今日只要出价就无卖啊，2500，我叫伊个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加上送一罐，等于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来，你好，小英大姐，来，你好，买银香干哦，包一斤哦。来，你等下行咧哦，来，你好，买银香干包一斤哦。来，要吃白酒的哦。
0: 哎，
1: 来，等下行咧，来，你好，要吃白酒的哦。来，等下行咧。我跟你讲，你吃三点钟啦，无好，物件甲寄倒来香港王，干来甲你挂保证尔啦，来喂你好，玉子妈妈。
3: 我
1: 一
3: 个
1: 哎，
3: 我
1: 一个。来，你一组电话行咧吼。哦，这电话拢我耍。来喂你好，来玉子大姐，来。你一组吼电话行咧。哦，这电话真济，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2500，我知影出得过量，就无爱来喂你好，先听伊无。来买银香干哦，
0: 对，
1: 哦来等下来，来你要买银香干包一斤哦，吃白酒的，来你要吃白酒的哦，来等下来，来来喂你好，吴大哥，你要吃白酒的哦，
4: 哎，
1: 来
4: 等，这各位啊，
1: 来等下来，来喂你好，
5: 来帮我送一组好不好？
1: 来你要大桌啊，先你要一组人哦，无大桌的，来你等下来，来喂你好，
6: 你好，
1: 哎，来你要银香干白酒的哦，来等下来哦。来中北市场，
5: 我讲您拜托一下，我阿妹妹时阵在那边爱大做的啊，因大家拢知你有大做的，
1: 今日2500，
5: 大家都爱大做的啊。
1: 这2500刚出人都不爱，刚出人都不爱卖啊，我要去大做的。
2: 安尼
1: 啦，
2: 真的，
1: 总监，今日你来，我已经无甲你出价，代表我上大生意啊，我唔捌无甲你出价啦哦。今日，给我一个30组的大做的啦。30组的大组的，
2: 30组的大组可能无法坐呢。
1: 你有我30组的大组的，
2: 是
1: 啊，得2组小组的嘛吼，6罐5000块，吼啊，给我三十组。
7: 阿芬大姐，
2: 30组，我可能爱讲一下，讲遐，嗯，我个人啊吼，会使替你争取，诶，上济就是10组，好不好？啊，不过大家一定爱把握，
1: 是
2: 10组大组
1: 的。今日大组的当给我10组尔，就对啊，小组的50组无改变啦吼。
2: 对
1: 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5000块。啊，我跟你讲啊，我今日无甲你出价，你爱代表恁公司送一罐啊。
2: 我送一罐嘛吼，
1: 啊
2: 哥，公司。公司
1: 因公司送一罐，阮公司都加送一罐，总共8罐5000块。大组的，干那一栋尔，一栋卖袂了，人就死了，以后无当卖啊。来喂，你好。
8: 哎，你好。
1: 来，要银香干包一斤哦。来，等下咧。来喂，你好，要银香干包一斤哦。来，喂。
8: 大哥。
1: 嘿嘿，要银香干哦，吃目睭的哦。
8: 嘿嘿。
1: 好，来等下咧。来，无论你目睭酸涩、蒙雾、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你剩一分盲、两分盲、三分盲，甚至你的目睭暂时拢蒙雾拢无看的。爸爸妈妈，你也来吃银香干。今日一罐2500，我无通出价，出价人无爱卖。但是我甲你讨到，买一罐送一罐，我甲你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60粒的哦，大罐装的。来喂，你好。
9: 哎，
1: 来你好。
9: 买迄个买大组的。
1: 来买大组的，你稍等下。来喂，你好。来，万子大哥，
9: 我
1: 一组。来，你要一组哦。来，我讲你今日吃目睭，迄阵啊2小组啦。一般阮公司2小组拢是6罐送一罐7罐。我今日加给阮公司讨一罐8罐5000。银香干吃目睭的，酸涩蒙雾，3点钟要让你有感觉。你目睭若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一礼拜吃无好，物件甲寄转来。来，喂，你好。
10: 喂，
1: 来喂，你好，
10: 我要买一个包一斤，
1: 来买包一斤哦，来喂，你好，买银香干包一斤哦，
11: 你好，你好，
1: 买银香干包一斤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买银香干包一斤哦，来大厨等等下咧，来喂，你好，买银香干包一斤哦，来，我讲天重一元，人重双眼啦，来喂，你好，买银香干包一斤哦， 来，要大组的小等下哦，大组你的包，今日大组的送两罐，爸爸妈妈，吃乎你目睭袂青眉，吃乎你目睭看有，开你5000块有价，他无我唔知啦。来，喂你好，锦硕大哥。来，喂你好，来喂你好，伟伦大哥，嘿，
0: 我
1: 们香港包一千哦。
0: 来，大哥。
1: 来，喂你好，喂音箱杆包一千哦。来，万德大哥，喂音箱杆包一千哦。
3: 我准备睡觉。
1: 来，等等，等等，来，东北时段，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无论是你目睭什么款的镜头，我跟你讲啦，你拄啊干那一人尔，你无目睭人的，你卖咩？你只要目睭若阁有机会，找公眼白内障，卖阁互大后开，目睭无爱去开刀的，电话卡号通，空八空空，空八。空白0800-081-081，细罐细组的，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罐6000块，买六罐搁送两罐，八罐5000，全国这栋上小啊，来位你好，来位你好，要包一斤哦，来位你好，要包一斤哦，来位你好，要包一斤哦，来位你好，伟伦大哥，你要包一斤哦。
0: 我
1: 要打坐了。来，你电话来，我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查报，电话拢满线啊！无爱青眉，目睭要看的，0800-081-081，以上算广告。

0: 转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下课啊，也唔早哦。
9: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8: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9: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0: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空七一。
1: 手若无看，真正目睭若失明，会足痛苦的啦。啊，咱来欢迎天声广播电台以及台广新竹台，等下第二点钟。今日咱这支明镜深包医生，内底就是拿着上珍贵的云香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酸涩模糊到老毛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望镜、大眼镜，只要你目睭阁有看下，你甲买，你就有机会。来位你好，要包医生吼？
2: 嘿，
1: 哦，来电来听咧。来位你好，要包医生吼？来电来听咧。我跟你讲哦，全国入耳入包医生的嘛，拄啊，敢若嘉宏的电台有才调，甲恁落遮好的物件，落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云香干呐。啊，我讲啊，你若目睭老目睭晒过的，吼、哦，三点钟特别互你感觉。来，喂，你好，健仔大哥。来，喂，你好，来，你好。

0: 是讲你的，你感觉你的镜头吼有较严重一点嘛？你会使改做三顿，搁加食一顿就对啦。系三顿两粒。诶，内底我有要补充一项，就是讲咱内底的鲍鱼精也在双向调节咱的血压。就是讲你若眼压较悬的人，你改加食，伊会降眼压。
1: 嘿，
0: 这叫做双向调节。
1: 嘿，
0: 就是讲，互你的血压，啊，够你的眼压。可以达到一个平衡，所以你的眼压那边管都没有青，都没有青光眼这件代志
1: 啊。是是是，好好来啊，张北是多安的查明那只啊，然后哪位你好？
2: 喂，
1: 哪位你好？
2: 啊，我目睭酸涩，安尼刚好。
1: 目睭酸涩，只三点
0: 三点钟，
1: 三点钟就有点感觉。你一概个吃三粒落去三点钟，哈？
2: 啊，陪伴阿静嘞？
1: 陪伴阿静的一礼拜。
2: 是哦。
1: 早上吃两粒一礼拜。饭前饭前吃，饭后拢袂要紧。
2: 好好，
1: 好好，来，等你行咧。来，喂，你好，富春大哥，要包一斤哦。
3: 要一个千多啊。
1: 来，等你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好，来。你着目睭酸涩，模糊到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尤其爸爸妈妈，你有白内障，白内障既然还袂熟，还袂去搞开刀，我建议你慢些开咧。你若还阁有三分目、四分目、五分目，你慢车去开刀，因为开刀伫台湾开刀手术失败的几率有够悬啦。你有当时啊，目睭好好，你去开开咧，当然怎青眉。来喂，你好。
4: 喂，是嘉宏吗？
1: 嘿，我嘉宏啊，你要包医生哦。
4: 你稍等下吼。哦。喂。
1: 嘿，妈妈。
4: 你是嘉宏啊？
1: 嘿，我嘉宏本人啦。
4: 我过去咧，我一
1: 关啊。来，你稍等，你要买一组，你电话叫你。来，电话，你家己赶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爸爸妈妈，云香干是暂时全世界上新的科技，伊会当像我甲恁讲的安尼吼，伊家己物件食落，会甲你清你只目睭的细血管，先甲你清互通，甲你。物件清互通之后，你看到目睭，安尼你唔只会清。来，你好。
5: 我要解过目睭咧。
1: 来，包医生，你稍等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目睭使过细细老的啦。来，你好。来，要包医生吼。来，电话给你。来，你好，要包医生吼。来，电话给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买无到，今日咱这个云香干。明金亲包衣金的得力协会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1: 来你好，要包衣金哦，
6: 我是要对着我要管你的，
1: 要短做诶，
6: 短细做诶，阿姆哥我想问你，我有胃溃疡，糖尿病要怎么吃？
1: 胃溃疡你正常甲食得好啊，
0: 会使食饭后，
1: 饭后食，
0: 嘿，会使食饭后，
6: 啊做前啊做后，
1: 饭后食，
6: 哦，啊要不要隔？
1: 不用，云香干是天然的食材，
0: 对，
1: 天然的食品，鲍鱼嘛，天然的食品，咱抽筋萃取的，你饭后加吃两粒。
6: 哦，
1: 你把酒进什么镜头？
6: 我眼睛模糊
1: 啦吼，
0: 好，你真高兴吼，
1: 你拢三顿饭后加吃两粒，啊，其实云香干吼，伊会甲你固胃。
6: 哦，
1: 嘿，云香干对你有冇帮助？
6: 三高呢？
1: 三高这个它会调节你的血压，这真正有够赞的一样物件。
6: 好，
1: 嘿，你等来下咧，好，阿美小姐，
6: 哎，
1: 你稍等，你孟小姐哦，来，你好，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云香干不止个来当食目睭，也当调整你的血压，来，你好，
7: 喂，
1: 嘿，来，你云香干要包一斤哦，
7: 目睭药啊，
1: 嘿。
7: 啊！你
1: 给我提
7: 一
1: 组
7: 来。
1: 来，喂，你好。来，买云香干包一斤哦。
7: 啊，对。
1: 来，等一下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哦。来，喂，你好，买云香干包一斤哦。
6: 对对。
1: 来，等一下嘞。来，喂，你好，买云香干包一斤哦。
6: 哎。
1: 嘿，买包一斤哦。
6: 嘿，
1: 来，等一下嘞，我讲本人，你稍等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人就对啊啦，你暂时目睭若小可模糊，你就爱赶紧甲做治疗，你唔通到时袂赴啊！来喂，你好，先听友吼。
7: 买云香干。
1: 买云香干哦，包医生来电来遐咧。来喂，你好，请南大姐。
8: 来
1: 面换大组的，你电来遐咧吼。我咧讲啊，云香干包医生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啊啦，你若外口就对啊，到目前啦，你若捌听人甲你讲，你去买一支目睭药啊。用包医生甲你入庙的，你卡来甲我讨钱，我五千一万赔你。来，喂，你好。
8: 谢谢。
1: 来，电话给你。 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0: 你著若目睭白来酱，有开过刀的，你甲买倒来食，以后你白来酱袂阁复发。你若白来酱还袂开过刀的，白来酱剂还袂熟的，万吃亏嘞，互家己一个机会，咱卖赶紧要去动刀，咱云香干包已经甲买倒来，目睭要互你金，互你明，互你清。好，你目睭袂到目油细细倒，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啦。电话赶紧甲沟通，来回你好笑啊，大姐。
1: 嘿，我要云香干。
0: 来电话下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来回你好，茂华大哥。来杯云香干啦。
2: 你打错。
0: 来电话下来，云香干是降息收，全世界上新的生物科技。要吃咱目睭的干啦，控制你目睭的干啦，让你袂青光眼，让你袂白内障，让你袂老花眼，袂目睭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袂，我你讲，你连弯视啦、老花啦、近视啦，来个吃拢有效。来位你好，来你好，要影响干包医生吼。
2: 对，
0: 来位你好，要影响干包医生吼。来第二个咧，身体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写。你家己好好包来，要影响干包医生吼。
3: 有，
0: 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影响干包医生吼。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要影响干包医生吼。来电话下来。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人讲天重日圆，人重双眼。人讲人若无双眼啦，寸步难行啦；天若无日圆，寸草难生啦。啊，目睭是人的灵魂之窗，即敢着教皇讲，大家嘛知。吼、哦，我著讲啊，目睭要食到一百岁，爱看有人活了才有尊严啦。咱若今日目睭无看啦，外劳请外劳，嘿，三顿乌白甲你煮，乌白甲你用，你敢会知影？吼、哦，我讲这是上实在的话，来位你好，来要影响甲包医生吼，嘿，我教皇啊，要影响甲包医生，嘿，来我你问一下。
2: 我那不是要做，你去讲个镜头，但是我已经开刀了，人啊，
0: 开刀了，甲食保养品啊，袂阁开刀，袂阁恶化。
2: 我会使食，会
0: 使一定爱食的。我甲你讲，目睭上严重的是啥？你知无啦，大哥？目睭上严重的就是开刀了无保养，目睭上严重的是开刀了无保养啦，伊就阁复发啦。
4: 啊，
0: 你若阁复发，
4: 视觉敏感度，
0: 复发就每一届愈一届愈严重啊啦。
2: 好啦，
0: 安尼你知无？来，你电话叫来。来，喂，你好。吼、哦，电话拢满线吼，中袂时段。来，喂，你好。来，春草大姐。
5: 哎。
0: 要影响干包医生吼。
5: 哎、哦，大组是几罐？
0: 大组的今日加送两罐，六罐，搁送两罐，八罐五千。
5: 八罐。
0: 吼、哦，唔捌卖只俗的啦。
5: 哦。
0: 嘿。
5: 啊，
0: 我
5: 唔捌食过，
0: 唔
5: 知有效
0: 无？啊，若无有物件寄倒来，你买我偌济物件，你
5: 也算。对啊，开要十万呐、啊。
0: 开要十万，算唔知物件，啊，无物件无效的，开要十万哦。物件无效，叫你开一千块，你嘛唔开，对无？
5: 我开要十万。
0: 对啊，就是有效，唔知开遐济来。
5: 我唔知影咧，啊，就食袂
0: 减
5: 少
0: 咧，
5: 我嘛
0: 唔知。电话过来，来喂，你好。来要音响杆哦。
6: 嘿，我要换大组哈。
0: 电话过来。来啊，今日细组的一罐两千五，六十粒的哦。今日买一罐送两罐，总共干那五十组呢啊！因为我无太计，才会当套到五十组啦。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五千块，佮加送两罐。因公司董事长送一罐，阮公司头家送一罐。第一届买两小组送两罐的，八罐五千块，全国独一无二啦！云香干包医生来，喂，你好。
7: 哦，你好哈。
0: 嘿，买云香干包医生哦。来，我来讲啊。你把酒剩下蒙雾三点钟啦，来位你好，来买影响干包医生哦，来，把酒剩下蒙雾高老板油的，把酒雾沙沙沙沙雾，甲食落三粒甲结落三点钟，没有你有感觉？你若常常有这目睭镜头的，目睭晒过老老，目睭雾雾，目睭看无的，吼、哦，尤其你剩三分目，剩两分目，剩一分目的，中辈时代要甲你慢慢啊恢复，一礼拜要让你见功效，三工一礼拜。我就讲啊，你甲食落开始甲算，三点钟至一礼拜，要互你的目睭改善，过去这镜头、白眼镜、大眼镜，这些拢简单啦。啊，尤其我讲啊，你千千万万，你唔好去青光眼，搁去戴着，搁去戴着白内障，吼、哦，有开过刀的，你爱赶紧食，以后袂，才袂搁开刀。无开过刀的，赶紧甲食，唔免开刀啦。今日开你两千五买一罐，六十粒塞两罐，保庇你的目睭袂青盲。今日若开五千块，摕到六罐，佮加送两罐八罐，五千块，保证你目睭要清清清， 金金金，明明明，要让你吃到一百岁，目睭还够快，要让你会当家己自由行路，要让你会当吃到一百岁，搁来咧行游山玩水，吼、哦，啊目睭算下模糊到喇叭油，赶紧甲卡起来，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要香港包医生哦。来等等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目睭大干净，目睭雾沙沙。煞煞有诶，白眼睛大眼睛诶，目睭屎过老老诶，有诶睏醒目睭屎过规个诶啦，吼、哦！啊，平常时目睭油着安尼流，有诶青着红着流目油诶。电话赶紧靠通来，喂你好。
3: 喂。
0: 诶、欸，要影响甲包医生哦。来电话下咧，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你好，要影响甲包医生哦。
4: 嘿。
0: 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吗？
4: 是啊。
0: 来等那个，全世界影响肝加王第一期甲九期的啊，影响肝胜过叶黄素。今日影响肝要让你吃你所有，目睭无论你啥物镜头，我甲你讲，你拄啊干那一人啦，无目睭人的你卖买得好啊，吼、哦，啊你完全青盲卖买得好啊，剩的你甲买影响肝。入到中药上珍贵的包医生，拢有甲你改善的机会。为着要救一届咱的目睭，开你2500块，买一罐60粒，买一罐送两罐。食无好物件，做你甲寄转来。3点钟要让你有感觉。啊，若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5000块，买6罐，搁送2罐，8罐5000块。要食啥？食目睭清，食目睭金，食目睭明。叫你目睭袂雾沙沙，叫你袂目睭沙沙雾啦，来喂你好，
3: 袂是做，
0: 来电话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目睭睁个今日拢甲卡起来，目睭睁个今日电话也拢甲卡起来，那做数那买有着，食无效的原金八用你，电话0800-0800-0800-0801-081，有开过刀的唔通阁开啊，来喂你好，
7: 来
0: 你好，要影响甲包医生哦。全国用云香干用鲍鱼甲你入药的，拄啊干那加红尔，嘛干那阮这个电台你听会着尔，啊电话拢满线，0800-0800-0801-081，来喂你好，黄碧大姐，来，来你好，要鲍鱼精哦，电话下咧，来喂，来喂你好，要鲍鱼精哦，来喂你好，要鲍鱼精哦，
8: 嗯，
0: 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吼？来电来叫你吼。来，我来讲啊，今日你真正无买着，你会晓的。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吼？来，要包医生吼？电来叫你。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吼？来电来叫你。来听歌啊，电来拢满煞，无爱目睭无快，无爱青盲，目睭阁有一分盲、两分盲、三分盲。你只要要阁顾目睭的，只要你要阁快着一点点啊！我甲你讲，只要你要去看到一点点啊光线的，你要去爱看到目睭，会当看到这个世界。电话你甲卡号通，0800-0800-0801。喂，来你好。
9: 喂。
0: 喂，要包医生吗？
9: 要包医生。
0: 来电话叫你。喂，你好，来要包医生吗？来电话叫你。来电话0800-0800-0801，电话拢满线，听一首歌。来来来，小安听歌啦，我真无多去接啊。啊，组数嘛差不多要无啊，四罐的，四组的一罐60粒咯，60粒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2小组，6罐5000块送两罐，8罐5000啦。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
0: 嘿，要影响肝包医生哦。
10: 来，
0: 来，喂，你要影响肝包医生哦。来，电话给你，来电话拢我传恁家己，我甲恁斗接啦，无恁绝对买无的吼，时间硬到搞都买无啦。

0: 电话拢满线啦吼，啊，真正云香干，你若买无着，你会后悔啦。来，我讲魔晶大哥，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喂，电话哪呢？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高雄甲恁介绍这个顾目睭的全国独一无二啦吼，云香干，啊，我甲你讲吼，你会当，
1: 啊，我讲一个啦，我无做数啊啦，啊，我电话一直接啦。啊，跟咱这爸母啊，因为拢心态心人客足济吼，啊，恁甲恁抄电话，等下讲会甲恁问地址，啊，恁卖急，安尼吼，啊，我无做数麻烦一下吼。
0: 吼、哦，啊，你电话一等下甲你回，你唔免赶紧啦吼。啊，电话伊会一个啊一个甲你问住址，因为新听友真济吼，啊，甲恁回一声道歉，啊，做数无啊要安怎？总监呐、啊，无做数啊，是毋是？等个我五十组。
2: 我很多一直听到做这电话。
0: 哎呀、啊，是不是可以当我五十组？
2: 我真正是限量啊，我
0: 嗯，
2: 五十组吼，刚好有较济一点嘛。我
0: 你想这当
2: 我真正想，我很多底下一直看电话一直来嘿，四组的吼，嗯，他多我偷偷清洗过公司啦吼，我个改我会使个帮你对。对加十组，
0: 最后
2: 十组就好啊，唔好未使阁对加落去啊，是。
0: 啊，你若大组的咧？
2: 大组的嘛呗。
0: 大组的，当我二十无。
2: 大组的，大组的哦。大组的，
0: 我大组的今日阁加送两罐，恁公司好不容易送一罐，啊，我阁送一罐。
2: 刚好呀，大组的吼，我先给你五组，啊，我等下甲公司敲。
0: 先给我五组啦吼，来，安尼长辈时代。咱卖讲勉强啦吼，因为影响干老实讲啊，这真正第一届
2: 就是，
0: 啊嘛全国，啊伊这嘛限量的，啊这开发的人得过诺贝尔学奖哦，吼、哦。
2: 啊，而且我阁甲恁补充一下吼，这是全国唯一吼为天然的食物来在做萃取的，
0: 嘿、
2: 哦哦、是。全球啦，
0: 是
2: 全世界。
0: 啊，用云香干做主剂，
2: 对。
0: 啊，用鲍鱼精入药，
2: 给
0: 你带路啦，吼。
2: 一个补心，一个给你明目。
0: 对，啊，这会跟你讲吼，三十分就要让你有感觉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云香干、明金清、鲍鱼精，就是客啊，你看到你的写，看到明金清啦，要让你吃后目睭的明、的金、的清。所以讲，今日官顶给你写。明金青鲍鱼精六十粒的，啊，今日内底含云香干做主剂，云香干特别通你这目睭的血肉膜，通你这视网膜。啊，他拄啊吼，啊，一个谢大哥敲电话来咧请教啦吼，总监，伊讲伊水晶体已经破坏啊，搁食啊够可能有坏。
2: 水晶体一旦互伊破坏去了吼，伊的效果你搁食的，确实就是无效啊。
0: 安尼你就安尼，谢大哥你就卖谢大哥。你的水晶体已经破坏啊，你都唔免阁买啊，你买你食嘛无效。
2: 哦，
0: 啊，但是你啥物款人会使买？你都进目睭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四分目、五分目，你只要目睭有白内障开过刀，白内障还袂开刀，青光眼，你的眼啊，伊要甲你控制好调。尤其你若带着糖尿病，今日云香干鲍鱼精，你电话赶紧甲教堂，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最后剩十组啦啊！啊！若大组就是买两小组，六罐送两罐，剩最后的五组。电话空八空五，空八一，空八一，哪位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你鲍鱼精吗？
3: 血糖，嘿，对，
0: 嘿，
3: 我想问讲，伊那血糖管该啷个食？
0: 好，血糖食 ，OK，
2: 会使，
0: 血糖食伊对血糖有帮助，影响肝。
3: 如果想讲嘛，血糖上管了，有糖尿病，
0: 伊以后会清明啦。
3: 啊，是啊，对啊，啊，这拢
2: 会当。也修复你的血糖，
0: 也
2: 补你的胰岛素，
0: 对，
2: 还补充你的胰岛素。
0: 影响肝的纤维的胰岛素去甲你做修复，好，你以后袂死亡毛病变。
3: 这这这这这
0: 黄斑部病变吃
2: 好吗？
0: 一礼拜就一礼拜就免哪吃啊，三顿饭后吃两粒。饭前嘛不要紧。你稍等哦，你电话过来。来，电话拢满线哦。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嘿，要音响跟包衣巾哦。
4: 哎，对。
0: 哦，来电话过来。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你都困醒，目睭晒过老老的啦，目睭常常拢有物件惹掉的啦。因为我就跟你讲啊，你目睭一张膜啊，迄张膜啊拢掉垃圾，无甲你清好清气，你免来看有啦。喂，你好，小王大姐。
5: 喂。
0: 要音响跟包衣巾好。
5: 要人嘞。
0: 哎，你好。
5: 啊你！你迄个，在这边来讲无，也无甲我讲。
0: 宅急便夫人来无？宅急便来无？你稍等，等来行嘞。来喂，你好，香平大姐。
4: 我
0: 来坐坐。来，你稍等，等来行嘞。来喂，你好。买音箱跟包衣精哦。来，等来行嘞。我来讲啊，目睭伫台湾呐，开刀失败率是70%啦。啊，你唔通常常要开刀。来喂，你好，金城大哥。
6: 哎，
0: 买音箱跟包衣精哦。
6: 哎，
0: 来，等来行嘞。来喂，你好，买音箱跟包衣精哦。
6: 对，好。
0: 来，我跟你讲，今日洗澡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一罐开无你800块，要食好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好你袂带着失明啦，安尼唔知有价值无？啊，那大早的，就是6罐5000块，佮加送两罐，8罐6500块，今日中辈时代啊，一罐开你400多块啦，一罐开你500块，要让你食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来，喂，你好。哦，啊！你着我讲啊，目睭屎过老老的，目睭酸涩模糊，老白油的，尤其大眼睛、白眼睛，这种的你该食半点钟落去，特别让你有感觉。吼、哦，啊！一礼拜来效果都拢要让你走出来。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6: 我要买一个，
0: 来，等一下咧。一礼拜来效果拢要让你走出来啊！你所有你这个镜头的效果，你耐心甲食，早唔甲食，三顿甲食，食一礼拜若无好，物件做你甲寄倒来永嘉宏，全国第一支用鲍鱼入庙的，诶，云香干鲍鱼精，拄啊敢若嘉宏有尔，金明清啦，这个药啊做金明清，就是要食你的金目睭会明，目睭会清。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0: 诶，你好。啊！你来遐久拢无咧买，你是拢无？
7: 目睭有白，目睭有白，咱阿成个，诶，阿个老
0: 白油个，诶，
7: 食这
0: 刚好。半点钟就有感觉，一礼拜要互你输赢。
7: 安怎食？
0: 你着早暗食两粒，较严重个你像进肠炎有无？你若有遮严重，你着三顿拢甲食两粒两粒。
7: 哎
0: 呀！嘿，啊，食了改善啊，改食两顿。
7: 白目阿成哦，有效无？
0: 保险有效，无效物件甲寄转来啦。来，你电话给阿玲哈。来，喂，你好，玉燕姐。来，你好，要包一千哦。电话给阿玲。来，喂，你好，秀娥姐。哎，要包一千哦。
8: 啊？
0: 要包一千哦。玉
8: 燕大姐，再
0: 抓一抓。哎，卖目睭，哎，目睭，哎，来，云霄，俺包一千。
8: 你甲嘉宏讲，无我拢，我迄呐要甲买啊，我拢无阿讲讲我的名，伊唔知影咧。
0: 我知影你啦，我着嘉宏啦。
8: 哦，你嘉宏
0: 咧。哎呀，你电话给阿玲小姐，感谢。
8: 我迄呐该买来做。鱼油啦，
0: 有赞啦，吼。
8: 啊，
0: 咱的物件，咱的物件有赞啦，吼。好，谢谢，我你电话给你。
8: 讲回来，我小讲。
0: 啊，我就是电台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杜文大哥。
9: 你好。
0: 来，你好，要包味精吗？
9: 哎，是。
0: 来，电话给你。来，我跟你讲，全台湾省啦，吼，云香干用包味精给你入庙，要吃好你目睭会金会明会清，拄啊，敢那嘉宏的电台有尔。啊，云香干，你敢捌听过？哦，我听我安尼甲你讲啦，全世界你真你毋捌听过啥物叫做云香干？啊，云香干就是天然的萃取物，要食你遮个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你目睭若开过刀，目睭无开过刀的，伊会稳定你的眼压，互你袂青光眼，互你袂白内障。白内障你若已经食两三分目的，你甲食，你毋免去开刀，伊袂阁甲你大开啦。吼、哦，啊！你若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当下甲食了以后，你袂阁白内障。吼、哦，电话，家己观音卡，0800-0801-081，吼、哦，啊，我著讲啊，食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白眼睛、大眼睛、白内障、生意的、青光眼，你赶紧甲买当来食，保证要互你一杯一中。啊，上紧的30分钟，甲食落。大眼睛，目睭油细细流的，30分钟要让你有感觉，吃一礼拜，效果就开始拢要让你明显，甲走出来啊！吼、哦，安尼你了解无？吃一礼拜，你会明显的感觉，讲哇，那真正这目睭油啊才好用。来，你好，蔡阿妈。来，你好，要包皮精哦。
10: 喂，谢叔。
0: 等来下咧。来，你好，要包皮精哦。
10: 哎，我谢
0: 叔，谢叔。来，等来下咧。哎、啊，我跟你讲。今日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买6罐，搁送2罐5000块。你若无爱签名，若搁唔知人卡，若要等到签名，我无法度啊。啊，你若甘愿开2500，开5000，目睭要金，要明，要清。电话沟通：0800-0801-0801。 零八一零八一，来喂你好。
4: 哎、
0: 欸，来你好。
4: 我要你多谢多。
0: 来谢。我跟你讲啊，开2500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啦，开5000救你目睭的一生啦。
1: 咱这爸母啊吼，咱这是一罐有60粒哦吼，不是30粒，是60粒哦，所以是3罐2500吼。恁大组就加送恁2罐是120粒哦吼，拢总8罐5000吼。
0: 60粒的吼，60粒装的，要让你清浊的，要让你吃目睭会清、会金、会明的。啊，我今日我有跟恁讲啊。一罐2500，60粒，买一罐送2罐，3罐2500，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买两小组6罐，搁送2罐，8罐5000，吼、哦，啊要叫你目睭清金明，来喂你好，
9: 嗯你好，
0: 来包医生哦，
9: 嘿，
0: 来这里啊咧，啊全世界用音响感应包医生一秒的。

0: AM 1071，有啥啥啥啥无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白内障、目睭青光眼的，稳定你的眼压的，互你唔免以后搁再开刀的，拄啊干那靠这支电话，0800-081-081以上。
1: 爸爸妈妈哦，咱真正爱赶紧卡，咱的产品就用要红定岗完啊。啊，进小安又搁在讲无做数啊吼！来回了，来回了，喂，来你电话起来，电话那无声，那转香港变无声哦，来回，喂，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来回了，
2: 我要寄两座大座
1: 的包，你要两座大座的。
2: 哎，
1: 你吃了
2: 吗？我吃你啊，来保养的啦。
1: 保养吼，好，来你等来吃咧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在这吼，在厝甲恁报告，咱的产品真正有够赞的，来回你有要包一种吼。
2: 嘿，
1: 来等来。
3: 买大大多。
1: 好，来等来。
3: 进前都买，我都，即马吃吃了啊吼。
1: 好。
3: 多今天去
1: 听，
3: 你咧
1: 卖，搁咧卖，
3: 做
1: 大单。来，我电话拢满线，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要包一斤哦。
4: 喂。
1: 嘿。
4: 讲哦。
1: 嘿，要包一斤哦。
4: 唔是，我要问你，我老爸伊个目睭有白内障，啊有开过了，啊那进阶含加迄落叶黄素安尼食。
1: 加叶黄素加我清个明，做伙甲食，伊目睭绝对比少年的搁较清。搁较紧，搁较平啦，嘿啊！来电咧，行咧，吼！来位你来出门啊，兄！来你我家宏，出门啊，兄那算吼！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吼！你像咱的三王，我都甲恁讲啊，是我的物件，讲会到做会到。咱的三王今日正式上电视啊！你下晡两点甲看三立甲明视，所有拢咧介绍咱的三王，吼！我甲你讲。拜六礼拜两天的电视节目试卖，方便了到来位了，妈妈，来了买
2: 啊！来
1: 电来行咧哈，吼、哦哦，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副总啊，无又搁无半撮啊啦吼！
5: 哎呀，
1: 咱的总监甲咱的副总啦吼，真正今日我来讲啊，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搁明。目睭晒过无爱老老，尤其你有糖尿病，你无爱黄斑部病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靠这档的机会，敢会当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一切。我跟你讲，咱人就对啊啦吼，目睭若无看，吼，咱活在世间有偌痛苦。我讲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啦。爸爸妈妈，吃一罐贵啦，无甲你改善。把物件拢总寄倒来用我讲啊，我的物件即期嘛又搁人准备签约，要上电视啊！来，
6: 我
1: 了先听伊
6: 讲。
1: 来
6: 哦。
1: 嘿，来买迄个一瓶银针哦。
6: 你
1: 我讲，我讲本人来买银针，马上来电来叫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明金针就对啊，吃了上紧半点钟，上班三工，一礼拜功效若无出来。你做你卡电的来甲我干交，用包衣精入去，用音箱杆做，你会有用。音箱杆 GPS 定位，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全世界第一名的目睭药啊，吼、哦，全世界要咱保范的。我敢安尼讲，你若食别人的，食咧 P 什么 S 的啦，迄拢无效的。我甲你讲，你甲试食一支，来回了，看看阿妈妈，来了，来去那边认清吼。我跟你讲，你今日若无买大组的，你后悔规世人的。因为我跟你讲，像三王，偌济人食好，偌济人卡来要订。但是我爸爸妈妈讲，家宏讲会到，做会到。像咱的明金青，今日你一定爱买会到。无你到时你像三王安尼，三王今日你敲电话去甲问哦，电视台开始广告啊，一克啊2980，来回你出门啊。妈妈，来你要买明金青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你要来买明金青哦，来电来行咧哈，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明金青，我都讲要治你的什么？治你的青光眼，治你的白内障，青光眼会当甲你控制掉咧，唯一拄啊干啊明金青包衣精，全世界当用包衣精入去，会当用医生干查咯，要甲你根治你的目睭。 睛，目睭生色蒙雾高了，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目睭油细细的，目睭细个酷酷流的。爸爸妈妈，咱人啊拥有尊严就对啦，上无爱留一分目，留两分目，留三分目，留光线看未来。爸爸妈妈，社会无这么黑暗啦，咱要看一个光。咱我都甲你讲啊吼，咱的包医生真正会当互你学落的。来，喂了。
5: 喂，
1: 干嘛？来了，要包医生啊。
5: 嘿，我帮我写几座。
1: 来，电来家咧，来啊，中北时段，嘿啊啊。
7: 高兄，我拄啊来，我拄啊吼，来咧含在博士吼，
1: 研究迄个。最近来恁中副总的来，
7: 我是讲嘛，我拄啊来
1: 上大姐。
5: 无所谓。
1: 来，电来家咧。
7: 高兄，咱这个音箱杆哦。来，咱准备未来吼，嘛要上电视，因为咱即马这个音响杆，
1: 听讲最近签约啊，
7: 对，即马签约啊，过来吼，这个音响杆即马是 Plus 的哦，
1: 来回六，
7: 即马是加强版 Plus 的，
1: 来回六，来回六，新台要音响杆哦，来电来叫你，来回六，来回音响杆哦，
8: 哦，你那
1: 卖迄
8: 个包
1: 烟吗？嘿嘿，妈妈。
8: 哎、欸，哦，啊，你按你哦，搞起两组大组的来，
1: 咩两组大组的？
8: 你迄落要交迄落啊，活动哦。
1: 哎、欸，
8: 啊，食着正好正下。
1: 好，啊，你今日那，你今日那。
8: 啊，目睭模糊吼。
1: 嗯。
8: 啊，你
1: 吃好呢，啊，你就搞起两组大组。我知啦，我知你姐姐拢个徛倒来。哎呀，拢徛倒来，你就徛较慢尔。哎呀，你唔通食包味精安尼徛到乒乒叫。哎呀。哦，好，来电来家咧哈，哦，来回六来，小妹妈妈，
9: 哎，
1: 哎，来你不要，你要包医生哦，
9: 对，
1: 来电来家咧，啊，总经理你我都也无甲你邀请，你卖大概，啊，
7: 我到底哪下下面啊，学术团队在研究啦，系啊，啊，今日我要甲即个空中时段哦报告就是哦，咱即支即马上新的叫做 Plus 的，啊 Plus 就是咱为包鱼内底的肝哦，肝去包鱼精内底。包鱼去萃取内底肝，内底有一个叫做胆红素。
1: 是，
7: 这个胆红素吼，就是咧替咱个目睭吼，咧洗咱个目睭啦。
1: 吼、哦、
7: 吼，等于咧甲咱时间明目啦。
1: 对，
7: 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时间明目。啊，不过讲遐，我今嘛来的意思是啊啦，我唔是要卖呢，我是要跟你讲，
1: 做数。
7: 哎，小花搞啊。
1: 来，喂，你讲遐，来，你要包鱼精啊。
5: 喂，
1: 哎，要包鱼精啊。来，来，来，来，来，东北时段不办无啦。啊，即嘛来个要签约啊！爸爸妈妈，
7: 我这已经搞电视台，
1: 我的产品一支好的拢互摕去签约，中北时代，咱的三皇今日正式上电视啊！进前甲恁讲，恁拢唔相信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吃咸吃好的，全国干阿我较大声安尼讲话啊，啊嘛干阿我的物件，电台的物件会当互电视台，甲我签约签入来，来话你要包一张哦。
10: 我咧讲，我食迄包，我个迄包鱼精甲青果饼吼，食迄目睭西果拢好啊呢。
1: 拢好啊吼，啊拢好啊，继续食保养哈。哎呀，
10: 这个青果饼搁有无啊？
1: 青果饼搁有无？我唔知影，我最近大项物件人拢咧讨，冇人咧讨龟鹿启动啊，迄拢上电视啊。
10: 有吼，两个拢甲我寄过
1: 来。你问楼骹啦吼，啊，我最近吼中北时段，我尽量甲恁争取我的龟鹿启动。啊，甲我三皇，我看有机会去甲恁卖一届无？啊，这届有可能啦吼，会当过来无啦？
7: 高明，我讲，
1: 来喂，你好，来，
7: 你
1: 好，来要包围巾吼，哎，来等下行咧，来喂，你好，来要包围巾吼，
11: 哎，我要
1: 是多，哎，来等下行咧，来喂，你好，来要包围巾吼，
11: 哎，
1: 哎，来，
11: 啊，恁是迄个目睭嘛，真系我有
1: 咩
11: 呀？
1: 哎，这作战咧，
11: 哎，
1: 哎呀。
11: 啊！
1: 即届若无买啦，伊要甲电视台买哈，一罐差不多3500，吼，嘿啊，唔免惊无得买啦，嘿啊。
11: 无啦，安尼，咱遮较俗，我就带咱
1: 遮。啊，我阿金啊，过来恁档啊，阿金，你会使买来无啊？嘿啊。
7: 今天我来讲，伊这包鱼精来，这些肝吼，咧去除这胆红素吼，这数量足少啊，真正数量足少。
1: 我来甲你讲，这支就对啊，等于像阿金头拄仔讲的。把你的目睭仁摕出来洗洗咧，你的目睭仁等于那新的咧，来喂妈妈，来你好，我教，来喂你好，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包鱼精、银香干，今日一罐2500，无甲你起价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加送两罐，8组5000块，啊，我甲你讲，食这较好咧，食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 人咧讲啥物无必过啦，用啥物物件咧做，迄拢无效啦。所有全国的麦油就业啊，我敢甲你讲，你伫家红的平台啦，食无效，卖阁浪费钱啊，来话你好。哦，我都甲你讲啊，中美时代来话你好卖物的。
9: 哎，嘉宏，哎，啊，你今日买音箱跟包皮筋吼？
1: 哎，对。
9: 啊，我要甲你买一组，迄条是大组的功夫。
1: 来电嘞，我无着大组的，干那大组的尔吼。
9: 啊，你刚刚过路启动啊？我嘛要买呢。
1: 过路启动，我明仔载清楚看会着无吼？啊，
9: 看下电话明仔载。好，
1: 好，来电话甲你。啊，我着讲啊，包括咱的三皇，你看我救好偌济人的感情。今日正式就电视，甲中北时代讲啊，恁若唔相信的，你甲看三日明视。下晡的连续剧，吼、哦，这现场的节目哦，我讲七月要上电视，就要上电视啦。我加给你当一个月，爸爸妈妈，你要爱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目睭无爱失明的，你要食到饱的。我甲你讲，食到永远拢有看的。你只要靠包医生，包医生是你目睭的瓦壳。来，你好，电话给你哦。我甲你讲，包医生是你目睭的瓦壳，你目睭的靠山。来，喂，你好。
12: 哎，
1: 来苏妈妈，来要包一张哦。哎，
12: 对，
1: 来
12: 帮我留一张。
1: 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英文妈妈，来你好，来要包一张哦。来电话，啊，我你讲，恁孙啊，最近拢看电视的，我来跟你讲，啥人签名，好好指定包一张，叫人买转去给囡仔顾目睭，即卖囡仔拢近视，老人老花六睭，目睭看无来喂你好，身体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金哥妈妈，来你好，要包医生哦，嘿、欸，来电话给你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包医生你若买袂着，后一届有可能爱甲电视买啊，像咱的三王就对啊，我家己一直甲恁讲，一直争取，大家吃了有够好诶，巧诶拢买起来炖，吼、哦，阿、啊、进你甲看，唔是咧，播你电视，你甲卡去买，卡去买，买看一罐偌济，家宏有甲恁骗无，恁甲买。买就知影啦。来，玉琴大姐。
13: 喂。
1: 嘿，来了。来了，要包医生哦。
13: 嘿。
1: 嘿，来电话给你。啊，我跟你讲，包医生将来若上电视，一罐上少3500块啦。吼、哦，中北时代，啊，因为这个食有效的，这不是咧食起毛的。啊，我跟你讲，目睭药啊，你唔免听别人讲到天花乱坠，听家宏的就对啦。家宏跟你讲到底，要了到底，要让你目睭清，清到底。要让你看会远、看会清、看会近、看会明啦！来，喂，你好，来，咩妈妈？
13: 哎，
1: 来，你好，要包医生哦。来，啊，我就跟你讲，爸爸妈妈，你目睭永远你爱甲顾咧。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你甲设想啊吼，进你目，你厝若停电啦，暗时偌不方便。我跟你讲，停电多甲清明同款意思，你目睭都看无啊，啊，目睭看无，咱干那要上一个诊所，要食一碗饭都不方便。甚至进有的爸爸妈妈要出门拢爱望用腮，干那剩一分目两分目。爸爸妈妈，你一分目两分目，我有可能会当甲你救倒来三分、四分、五分。但是你讲你若青光眼白内障，我要让你食到完全清，我唔敢甲你挂保证。
7: 到遐我搁啥只空中时代补充哦，就是讲你拄啊讲迄暗时的目睭看无吼，就是讲咱这個包医生内底这个干，这个。包皮肝，即、這个胆囊素吼，伊食落吼，会使互你袂出那阵挂一个夜视镜，互你暗时吼看诶，加足光，你暗时本身来咧看较无诶吼，伊袂出那咧挂一个夜视镜，像咱个车有无？伊夜视镜诶模式甲开落，拢看有。
1: 有诶，都像人咧讲鸡鸭白个到暗时啦吼，啊日头若落山就开始咧蒙雾诶啦，你做你甲买转来食来春好妈妈。来喂你好，
14: 哎、欸，
1: 爸爸来，你要来包医生哦，来电来给你，来喂你好，来要包医生哦，来你好，电来给你。啊，我你讲，今日你来要买，爱买大组的，因为我你讲，咱人啥物拢会使无，未使无目睭，无目睭你看偌无方便啦。来喂你好，来蔡大姐，哎、欸，来你好，要包医生哦。啊，我就讲啊，全世界包医生你找袂到，用包皮入药，用云香干抓咯，云香干是全世界的解药啊。我甲你讲，我今日甲你用，我恁食阁袂伤害。来，喂，你好，美女大姐。来，你好，来要包医生哦。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好英大姐要包医生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天树燕要包医生哦。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对联妈妈要包医生哦。
13: 哎，
1: 来，电话给你，啊，我来甲恁讲啊吼，像进前三皇，甲恁讲，真正食好足济人感情诶，我用啥物介绍袂恁？啊，恁今日甲敲电话。 去电视台看伊用什么介绍卖你。家宏是真正为这爸爸妈妈设想的，我唔是为着要赚钱的，我为着要救你的双眼，开偌济我拢倒塌啦。来，国生大哥，来，你有要包一张哦？
4: 包一张。哎，
1: 来，我家宏。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为你有小王的妈妈。来，你有要包一张哦？哎，来电话行咧，啊，我你讲大细组拢袂要紧，啊，你目睭若真正严重的就对啊啦。你照三顿甲食，三粒三粒三粒，三工若无甲你目睭屎骨解除掉，若无甲你老目油的改善掉，物件你寄当的用我甲家宏干掉，我都甲你讲啊，有无大无事，我那阵过来啦吼、喔，我今日是要甲袂好时间到，来位了，伊两个姐，嘿，来了要包一张哦。
14: 食
1: 青光眼，我阿你讲，会当甲你控制。青光眼无可能甲你食会好，
15: 吼，
1: 啊，甲你控制，会当看你怎保持你的光线，安尼就有够牛的啊，吼。啊，来回你好，来苏玲大姐，来你好，来你好，要包一张哦。来，等等下咧，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恁有一个观念哦，青光眼若敢若甲恁讲食药会好，安尼迄个人绝对甲你骗的。来回你好，来金钱大哥。来，你要包一张哦，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要包一张哦，新听友，新听友包一张哦。嘿，来，嘿，来，我讲来，你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来，来，新听友要包一张哦。来，电话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碧莲大姐。来，你要包一张哦。啊，来，电话。啊，我你讲落线，你家己主动卡。落线，阮无时间通卡电话，搁等下甲你问啊。因为阮无做数啊啦。来，喂，你好。
16: 喂。
1: 嘿，来，你要包一张哦。
16: 来好，
1: 小
16: 等你
1: 哦哈。来，你先听友。来，妈妈要包一张。
16: 喂，先你
1: 讲我讲本人要包一张哦。
16: 哟，我叫问一下，敢会当，敢会当问你啊？
1: 来，你要问我问题，等
16: 这包就出来。我的目睭开到了。
1: 好啊，那目睭开到了，你免问，你直接甲买东西吃就好啦。
16: 对啊。拢有放较静，啊，搁拢有咧。
1: 直接直接。哎，随食三工就好啦，吼。
16: 三工就好。
1: 哎，你免问啦。阿那姐，你问楼卡好无吼？我电话拢满线啊。
16: 那个公主
1: 机
16: 呢？
1: 等下给你，等下给你。啊，来回你好，来范太太，来你好要包一张哦。来等下给你，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唔是好，也未上我桌顶，全部拢新朋友上山。来回你好，新朋友哦。
4: 哎，
1: 来你好要包一张哦。哎，来等下给你。我来你讲，今日你若听这档就对啦，救着你的目睭，你的目睭过去吃目睭药啊，吃不好的。开一开刀上少爱三万，开刀佫兼无甲你保证会好，但是家行的物件，我甲你保证会当互你平金清啊！来，喂你好，
16: 喂，
1: 来你好，要包一张啊！
16: 我甲你叫，
1: 来电话行咧，中辈高进拢满线，啊！你看这个物件看偌好啦！
15: 补充一下，有一种目睭叫做咱目屎哥，诶，一二三星的时阵，诶，三星咱目睭会硬软。恩能你敢知道？咱的目屎骨一直安怎切，一直切拢切袂完。这嘛是要透过咱的云香干鲍鱼精来给伊清毒，然后而且来用伊的香来给伊补充，所以对目睭恩能非常的有效。
1: 哦，
15: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最近大家人客甲我讲的。
1: 哦，对，拢电话来，喂，你来，我这来，要鲍鱼精哦，来电话下来哈。
14: 啊，迄白内障
1: 该啷食？白内障吃，伊白一重，伊袂好，你白内障去传开，你免去开刀啊。目睭绝对唔好乌白去见刀，目睭去见一届刀，有可能当下你永远失明啦。
15: 吓
1: 啊！吼，来电话行咧啊！来位了，来吴太太，来了要包医生啊！来电话行咧，来位了，来要包医生。
7: 张兄，我讲一下无？啊，这我即起来目的是讲，因为我这已经甲电视台签约啊，啊，只。卖个接电话，
1: 来，你来签约尔，啊，等下袂要招来生活，我袂接啦。
7: 我
1: 先把这爸爸的目睭，
7: 哇，
1: 啊，这爸爸妈妈的目睭救我回来啦，来，你好，志雄兄，来，你好，要包一张哦。
4: 啊，要甲你订一桌大桌的包一
1: 张。好，来，你订好啊，无你搁讲来伤久啊，你讲话遐慢，嘿啊，来，
4: 你
1: 来。
4: 你
1: 头
4: 你甲我介绍，啊，是迄老板油。
1: 真正我的包医生全国上好的啦，我的目睭药啊，那全国吃不好，你别人的咩咩啊，哎呀，来位了，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开2500救一类，开5000救两类啦，爸爸妈妈，今日我你看你要好一类，也要好两类，来要好两类的，你得甲订大组的， 两类拢总甲你照顾来袂了。来，嘿嘿，你怎啊？
17: 我我
1: 想改一个大组的啦，无要一个大组的，即干那大组的就足困难的呀。过来以后要上电视，过来以后要上电视，卖讲要一个大组的，你一届要一百罐都有，但是一罐3500啦哈，系啊。好啦，来电来行咧吼，来回了，来先听音嘛，来回了先听音嘛，要包一斤嘛。
18: 六六，不过呢，我直接开
1: 电。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先听音嘛，喂，先听音嘛。
18: 大红哦！
1: 我讲本人要包一斤哦。
18: 我有甲你买三黄含迄条白樟芝啦。
1: 食了有赞无啦？
18: 啊，因为我阮迄是阮兄哥伊
1: 哩。哦，来安尼你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医生大姐，来要包一斤哦，我大红，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俊奇大哥，来要包一斤哦。哎，来电话起来，啊，我来甲你讲嘛吼，爸爸妈妈，要爱两类拢好，要大组的啦，陈年大姐。
17: 哎，买大
1: 组的，买大组的，你就是为着买两类拢好，对不？
15: 安尼
1: 安尼，这个妈妈有听话，你两类目睭绝对买，让你青甲金甲明，你食甲一百个，让你看甲一百个啦。
17: 哎呀，替讲甲因爸来讲，拢
1: 爱食爱食，啊甲高嘞，你会当甲你保持你永远的光线。哎呀，哦，来回了，来回了，大笑妈妈，来了要包一斤哦。
17: 我
1: 怎
17: 么买包一斤我
1: 细组
17: 的，
1: 即马改大组的啦。啊，你唔较去早改咧？你本来干那买细组的，干那一日看有尔。你过来，你若无买，你以后去啊电视买3500块啦。哎呀！
17: 啊，我准备改大组的啦，我怎
1: 有
17: 改买细组的啦？
1: 哦，你啊，你为着要顾两类就对啊，你无爱干那好一类啦吼。哎呀，好来电来着咧，来喂，好来，美金大姐，来要包一斤啊？喂。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来温岭大姐要包一斤哦。
17: 对，
1: 来等那个嘞，最后阿金，三分钟哦，我袂好耍，以后你要上电视，3500块啊，咱的三王庆祝今日正式上电视啊，要救人的啊，吃咸的买三王啦，来回了，
7: 叫爸爸爸爸，
1: 一群大姐。
19: 啊，我改大组。
1: 来等那个嘞，啊你若要吃过路启动的。我这两天甲公司参详，坐电影唔知有用无？公司唔知有会无？我甲你讲的拢上电视卖甲变变叫的啊！以后全国的拢会嘛买会着啊！来回了，来回妈妈，来回了，
19: 哎，
1: 来
19: 包一斤哦，
1: 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来正贤大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我干那爱恁目睭清个金个明啦，我干那要爱恁目睭看有啦，爱恁人生一片光彩啦。我阿你讲目睭若看无暗淡就对啊，人生合作乌白啦。
15: 来，我甲你讲吼，咱这爸母啊，咱细组就是3500，大组就是8盒，加上你2盒，这是1盒60粒，8盒5000块。啊，你哪哪只？你要保养的吼，透早2粒。暗时2粒吼，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你老镜头拜托恁照3顿食，一顿拢3粒家食嘞。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哦。
1: 那两位拢要好个，爱买大组个啦。今日最后的机会来送你大哥，来喂你。喂，来喂你，来美美大姐，来你要要包一斤哦。
18: 我伫做细组啊。
1: 啊，我来甲你讲啊，大细组买拢袂要紧。啊，我甲恁讲买细组个。好一类咧，甲恁讲生笑的啦，吼、哦！恁着大细组买，双类拢甲你顾咧。恁的双类目睭，交拜予家王，感谢咱所有全国爸爸妈妈的疼惜。我后个月着搁要办周年庆啊！啊，我今日为着庆祝咱的三皇就职，我嘛要感谢我所有的团队，予一支三皇会当医好人的感情。电视正式今日广告啦，来为你蔡蜜大姐。
19: 哇，
1: 来了嘞！来回了，来孝贤大姐，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来嫦娥大姐，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啊，来回了，来张宝妈妈要包一斤哦。喂，等那个嘞，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来空吧空空，空白空白空白啊，卡两盖，目睭要明，要金，要清啦吼。目睭晒过，细细的呢，又糖尿病，你以后惊目睭青盲，惊视网膜病变的，你爱食咱的明金清包维精，目睭酸涩模糊，白眼睛大眼睛，爸爸妈妈，食一罐绝对健康啦，3点钟至一礼拜啦，吼、哦，我讲啊足紧张的，因为时间都要接近尾声，我今仔别人拢买无，以后你再买3500的，来喂你。 来玉秀大姐，来要包一斤哈、哦，哎呀、啊，来回了来玉秀大姐要包一斤哈、哦，哎，来点来叫嘞，啊，今日我跟你讲哈、哦，一罐啊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大组的加送两罐，八罐五千，买好一女的，买细组的，买好两女的，买大组的啦，来回了，来回了，新朋友哈。
20: 哦、
1: 来电来行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而且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祝恁目睭明金清啦吼，今日买无着的，以后我甲恁报要去对买，明金清啦，食无效，目睭药啊，你唔免买啊，长辈时代，啊恁若上网，咱已经就电视正式广告啦，甲我恭喜，嘛恭喜各位，一支救人的产品，家宏用着良心甲道德咧做药，感谢爸爸妈妈的收听。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

0: 中到暗暝，上是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来哦。啊，咱时间两点正正正，来，咱们准备要来个进行礼拜日的放上头
1: 酷乐播。
0: 大家好，我是阿董，
1: 我是阿言，
0: 阿毛人叫我赵云董啊。
1: 哎对，
0: 我都唱歌拢会赵云。
1: 嘿，赵云董啊，本人。
0: 啊对，就是我。是哦，阿麦搞我放啦吼。
1: 嘿啦，
0: 恁尽量唱歌唱歌标准的，啊，我都天生都赵云的。
1: 哟，
0: 阿不要紧，啊，咱俩讲话麦赵云就好啊。
1: 啊对。
0: 好、哦，请讲你讲。
1: 是，
0: 谢谢啦。今日来个新历的5月24号
1: 啊呢。对啊，过年来个。

0: 中啊，咱各位士多朋友，你拢知啦。那只要拄到礼拜日的时阵，好康的在倒位，
1: 拢总在遮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咱着好康的，恁着爱注意听哦。
1: 是，
0: 各方面拢有好康的。
1: 哎、欸，有呀。
0: 你像五三九嘛，做好康的。
1: 欸、对哇、啊。
0: 你像顶礼拜嘛，着几啊遍啊。
1: 啊是啊。
0: 哎、有哦，恁有卡、啊、来问的拢有着啦哦。
1: 着，拢有啦。
0: 啊，卖讲卖个讲时搞讲啊安话哦。
1: 有。
0: 恁若卡来问二中一，二中一有无？
1: 嘿。
0: 哦，恁着个着着个着有哦。
1: 有啊。
0: 有。
1: 有
0: 一礼拜开六天啦，
1: 对啦，
0: 啊，我唔敢讲，逐工对啦，
1: 嘿啦，
0: 那逐工对都也得做事，对不对？哎妹，
1: 哎，我都肉熟啊，
0: 哎妹，六天啦，钓四天，你都不得了啊，
1: 哎，这是有影，
0: 哦，看有影无？好啦，啊，大家小朋友去啦哦，
1: 是，
0: 哎，好康的在咱家当中哦，啊，咱够是啊，今日无轻松来哦，
1: 今日无，
0: 无轻松，但是放心。
1: 嗯，
0: 啊，当主演啊，我来给恁安排。
1: 哎、欸，对，但是我必须要讲一句话。
0: 安话，
1: 这个产品呢，嘿、啊，今日这种优待是最后一届，
0: 最后一遍了。
1: 哎、欸，因为我讲卡到母亲节嘛，
0: 哦、
1: 对不？五月份，对吧？后来六月份是咱的周年庆。
0: 哎、欸，我六月初喏。
1: 嘿，
0: 哎、欸，几年啊？你知道？
1: 哎、欸，步入十三年了。
0: 对嘞。
1: 哎、欸，要行十三年啊，
0: 四月十二年
1: 哦，对，十二年，
0: 已经四月十二，我六月初哦，
1: 嘿，是，
0: 就是周年庆了，
1: 对啦，
0: 哦，这应该老在听我节目拢知啦，六月份啊，六月初就是都跟阮大姐，
1: 嘿，
0: 因囝，
1: 嘿，你娶某，
0: 娶某，
1: 我姑无法度开，
0: 啊，结果我拄我那开报，
1: 嘿，
0: 我甲阮大姐讲，我无法度去呢，伊讲闲话。我讲啊，我开报恁呢，
1: 丢
0: 啊！你呀、啊，我讲那、啊、我到我未走的呀、啊。
1: 哎呀，
0: 所以你甲看嘛，你看看为着大家安尼去拼落啊。
1: 对
0: 啊。啊，都我那四年十二年啦，感谢指导安尼，感谢最指导兵，个人爱好训练，感恩谢谢了啦。啊，今日无抽奖不要紧，我嘛是啊，未四年内底我来安排哈。啊，恁都爱节目爱详细听，注意听，电话一个记号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个电话应该记好掉。啊，你啊听我的节目哦，有一个小小的规则，
1: 嗯，
0: 笔甲纸，您爱传的，
1: 对，
0: 哦，笔甲纸爱传的边啊，反正临时要写唔才有哈。
1: 哎、哦，有呀。
0: 好了，谢谢啊，那大伯请，来来，哎、欸、哎、欸，我问你哦，
1: 系你讲。
0: 啊啊！要食米菜，
1: 就今日互恁动动脑筋，足、哎、简单嘞、哦。你听俗语，
0: 你特别嘛讲足简单，什么问题来讲？
1: 哎，阿兄坐无正，
0: 阿兄坐无正。
1: 嘿，互恁讲一句你听俗语。
0: 阿兄坐无正，你个叫巧我正对啊？那个啊，坐无正都是想先顾起你。
1: 啊不，
0: 外公，哎，外公哦。
1: 嘿。
0: 阿兄坐无正，反正身骨是歪歪。
1: 啊对哇、
0: 啊。啊，反正哦，
1: 坐骨神经疼。
0: 啊，坐骨神经疼，又啊又脊骨酸啊。
1: 系啊。
0: 好对
1: 啊。对哇、
0: 啊。啊，伊那酸哦，恁过时多病，恁拢经验啦。那那这又脊骨酸啦，还是讲哦啊身骨是啦，还是讲安怎？哎，看到筋咯哦。
1: 是。
0: 你要叫坐正，伊哪法度？
1: 哎，无法度。
0: 伊无法度，伊只哎坐歪歪。
1: 是。
0: 啊，坐骨吼愈来愈歪，歪到尾也习惯。
1: 嘿。
0: 唔过骨刺就生出来。
1: 啊对。
0: 好、哦，就是安。对，爱注意阿兄坐坐无正，
1: 哎，阿兄坐无正，和恁讲一句日家俗语。
0: 哦，阿恁恁大概去想看嘛，好，阿恁即马什么五月二四嘛，哦，
1: 嘿对，
0: 第三个、四个、甲五个闹起了礼物了哦，再机会你有别人啦，
1: 好，
0: 后来要来听歌啦，
1: 来
0: 听一首啊，陈小云来讲十一个啊。

0: 十一个啊做无正啦，想做无正，个个做无正。
1: 哎，俺遐做无正。
0: 啊，好恁六姐属于哎能力鸟
1: 哈。有能力鸟。
0: 喂，来六。喂。
1: 喂，苏香姐。
0: 喂。
2: 喂。
1: 哎，你讲。好
0: 你来啦，进来啦。
2: 我太累啦。
1: 那你讲啊。
0: 啊，你讲咩？
2: 歪哥啦。
0: 歪哥啊，好啦好啦好。好啦，听电话啦，
1: 听电话
0: 啦。
1: 来六。
0: 来你好。
1: 嘿。
3: 歪哥啦。
0: 歪哥哦，你阿峰阿兄诶，
3: 有
0: 哦，好
1: 好好
0: ，OK，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江大哥
4: 你好，
1: 哎，
0: 江大哥你好，
4: 他就是无正歪歪阿兄，就是哦，做歪哥啦，
0: 哦，唔是歪兄，
4: 哈哈哈，好啦，阿弟就讲哥啊，
0: 哦，安尼哦，哦，好啦，好，好，
4: 有人哦，做歪兄是歪哥啦，
0: 哦，安尼哦，好啦，好 ，OK，OK 啦，好好好，来好来你好。喂，
5: 喂，
0: 你好，廖大哥，你好，嘿，
5: 未得人听，
0: 未得人听啦，吼，好，嗯，未歹哦，未得人听，赞哦，好好，哇，好来，你好，喂，
5: 外哥，外哥啦，
0: 哦，平大哥啦，哦，
5: 平啦，
0: 哦，平啦，姓平，我叫做平大哥，好好，谢谢，好来，喂，叫英子啊，你好，
6: 两位好，
0: 哎，大家好，
6: 那起兵啦，
0: 你讲啊啦。
6: 起兵啦！
0: 起兵啦！
6: 哦，起兵啦！起兵啦！
0: 哦，安尼啊，
1: 好啦，
0: 起兵啦，好，
1: 好
0: ，OK， 好好好，
1: 来，来，
0: 向我创者起兵啦，好，来，你好，来，
1: 来，你好，
0: 黄大哥，你好，
5: 歪哥，
0: 歪哥就对啦，吼，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来，喂，来，你好，
5: 歪哥，
0: 歪哥，洪小姐讲歪哥，哈，好，好，好，谢谢哦，来，你好。
7: 喂，
0: 是你哦，贵国子啊，
7: 外哥，
0: 啊，
7: 外哥，
0: 好安尼哦，好，外哥好，好，好，谢谢，好来林大哥你哦，
8: 跳久了，
0: 跳久的啦吼，好啊，我跳久的人足侪起大哦，较早人做事做阿尾啊，拢真正会跳久呢，嘿啊，来你哦，
7: 哎，
0: 啊春子啊。
7: 外哥
0: 啊，外哥啦吼，好，好，谢谢，好来，来。来来，你好，
9: 阿东啊，
0: 嘿嘿，飞龙兄，你好，
9: 英哥啦，
0: 英哥嘿，
9: 是
0: 啦，哦，英哥就对了，英哥是咧卖飞啊，唔知叫做英哥吼，
9: 对啦对啦，
0: 好啦好，飞啊就拢英哥咧出山诶，来你好，
7: 歪哥啦，
0: 歪哥阿明志啊，讲歪哥啦，好好，来来，鼓三个鼓三个，喂，你好，
7: 喂，
0: 蔡大姐，蔡大姐，嘿，
7: 歪哥啦，
0: 歪哥就对了，好。
7: 我
0: 卡着无
7: 通
0: 在卡通。哦，无简单吼、哦。无、简单，好啦，好啦，
7: 讲你。你讲好，我就想到
0: 啊。安尼啊，啊，就开始爱卡卡卡，即阵啊，就对啦。好，好啦，好，辛苦啦，辛苦啦，吼、哦。好好，辛苦。好来，你好。喂。
10: 你好。
0: 啊，英子啊，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哎，我今日拢唔捌甲你约，甲你约起
0: 来。我来约快点，来哦。
10: 伟哥。
0: 哦，伟哥吼。
10: 哎。
0: 好，安尼好，好。好，
10: 祝你朋友朋友满天啊！
0: 好，祝你外国中中中奖哈！好好，谢谢。
1: 好
0: 来，你好。
1: 嘿，
0: 喂。
11: 哎，阿东呀。
0: 哎，你年纪啊，你好。
11: 外哥。
0: 外哥哈。
11: 对。
0: 啊，你叫我阿东，再佫讲外哥。
1: 阿东外哥。
0: 对啊，阿东外哥啦哈。好啦，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好啦，好啦，安尼搞啊搞啊，一个那件三十四个呀。
1: 嗯。
0: 哦。啊，约外国的吼，应该是拢丢啦。
1: 对，但是吼，来，我跟你讲，咱桂月子啊，桂月子啊，有提过啊。
0: 哦，桂月子啊，
1: 一三月份有提过哈。
0: 桂月子啊，
1: 嘿，
0: 你拄则有来要啊，要丢啊，但是你三月份有摕到礼物啦。
1: 哎，对，啊，咱这个江大哥哈，哎，奥利的江大哥，
0: 哦，奥利的江大哥，
1: 四月十九提过啊，
0: 哈。啊，恁江大哥四月十九都提过啊。
1: 哎，对，啊，过来就是咱这个廖大哥。
0: 廖大哥廖进哈，
1: 哎，伊有退过啊，
0: 哦，伊冇退过啊，
1: 哎，是伊伫三月一号退过，
0: 哦，三月一号就退啊，好，
1: 过来咱这个洪大姐，超顿的洪大姐哈，
0: 超顿的洪大姐，
1: 你顶礼拜才退呢，
0: 哦，顶礼拜才退，安尼，
1: 哎呐，
0: 安尼好，
1: 哟，
0: 好，安尼伊万寿东家退过
1: 啊
0: 嘛，
1: 哎对啊，嘿啊，顶礼拜才退掉呢，
0: 对对对，好，安尼这几个有念到哈，
1: 嘿，
0: 虽然恁又有丢，
1: 是，
0: 但是礼物我都无寄好你，
1: 啊对，嘿，
0: 其他那有要的 外国的
1: 是
0: 三十四个扣掉四个嘛，出三十个嘛。
1: 对，
0: 三十个那有要的外国拢会寄礼物给你。
1: 是，
0: 好，感恩谢谢啊，您辛苦了啊。听我的节目，那个人拄着，咱拄啊，咱在蔡大姐讲哦，卡十几通啊。
1: 有啦，
0: 你一讲完我就想到啊，
1: 哎，
0: 一直卡一直卡。
1: 是，
0: 好不简单。啊，奉天不负苦心人，
1: 欢迎又到啊，
0: 又到啊，总算都又到啊，哈、
1: 欸，
0: 好啦，我拢叫你不老人了，谢谢，来，咱过来听歌，听一首《不愿放你走》。

0: 来哦来哦，恁准备好无？来，准备要开电话开开啊，要来点歌啊哦。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哦，反正阿芬姐啊，卡手真紧呢。
2: 嗯，我当然啦、
0: 啊。哦，你你我啦。
2: 是啊，你嘛卡手真紧啦。
0: 你这我看你咧做事，我那卡手我那真流利啊哦吼。
2: 哦，我做。我
0: 刚才你是查甫讲话紧，男查甫话紧就差嘛。好，来来
1: 来
0: 来，
2: 我
0: 今
2: 日恁家五娘，
0: 哦，我
2: 爱你，
0: 哦，我爱你，
2: 我爱
0: 你，
2: 我爱你，
0: 好好好好，好来你好，王大姐。
3: 哎，报销要来去台东。
0: 哦，要来台东哦，好啊，三天两夜哈，来台东三天两夜哈，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2: 阿公啊。
0: 喂，西西六嘿。
2: 我点酒吧
0: 啊，
2: 酒吧，
1: 酒吧，
0: 酒吧加满啦吼，酒吧加满喽。OK OK， 来六，
1: 阿六，
4: 哎，你好，
0: 哎，这个李庆安早见，来你讲，
4: 哎，先生，我爱黄雨玲唱嘞，
0: 哦，黄雨玲唱唱的啦，
4: 哎，
0: 亲情，
4: 不，心传我的爱。成全我的爱啦！
0: 哦，心传啦，心传我的爱啦！吼，那咧那咧那咧不明白，好啦好啦好，喂，来你好廖大哥，
5: 灯光
0: 好，
5: 没注意
0: 没注意哦，啊你又掉啊你不无啊吼，有有听到吼，好，好好好，回来小春，
6: 欢迎光临啊，
0: 好好啦，光临来。
6: 要
0: 来醉
6: 啊啦！要
0: 来醉啊！要醉就
6: 对啦。要醉的人，
0: 要醉的人哦！哦哦哦哦，张龙龙唱的，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来。
7: 喂，
0: 是你好。
7: 喝酒点暗对。
0: 吼吼吼！安尼都喝好料拢第一对，喝酒点暗对，喝料拢第一对，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喂，谢大哥你好。
8: 哦，哎，我点歌。
0: 哎，你点什么歌？
8: 成功的条件，
0: 成功的条件，好，好，好，好，最后一个，好来，未来你好，
9: 喂，
0: 是了，
9: 阿东哦，
0: 啊啊，是是，
9: 蔡佳莹唱的《人情味》，
0: 好，蔡佳莹的《人情味》啦，吼，好 ，OK， 无问题，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来。啊，你点歌到这啦吼！
1: 哎、欸，高手歌曲啊，嗯，
0: 有九首歌了。
1: 嘿呐，
0: 啊那卡不起来吼。
1: 有，
0: 啊，都跟你讲声拍摄。
1: 是。
0: 哦，这拢我无分大细汉的啦。
1: 因为啊，
0: 都电话你把我就接啦。
1: 是啊。
0: 啊，都来讲的，啊都那有接到就接到，啊那卡不起来，我无后回再去拼啦。
1: 对啦。
0: 哦好，谢谢，感恩多谢，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你像咱普通时啊，中昼拢嘛十二点到两点。
1: 哎、欸、对。
0: 暗时诶，十一点，
1: 加十二点。
0: 嘿，咱即马暗时啊，原底是十点嘛吼。
1: 对。
0: 即马甲改十一点加十二点。
1: 是。
0: 啊，咱每工诶下早时哦，恁若要找阿东、找主任啊，包括要找阿卢诶哦，每工下早时十点三十分过后，哦，十点半过，啊，再来大家再来联络，安尼好不好？
1: 啊，你若讲哦，阮有一个咱这个会员诶，哦，要询问二中医诶哈。
0: 那每工诶下晡三点后。
1: 对，三点到六点有三点钟的时间，互恁询问。
0: 对，三点钟的时间，每天每工诶下晡诶三点到六点。
1: 对，啊，你若会员已经过期足久诶啊，足久无甲阮买产品啦，啊，歹势，我就无甲你报啊哈。
0: 诶，电脑跳出来啊。
1: 诶，对，电脑就甲你讲，你会员过期啊。
0: 啊，拢甲恁报告清楚，恁若下早是要找阮哦，十点三十分以后。
1: 对。
0: 卡电话叫人接啦，
1: 哎、欸、是，
0: 啊无咧为七点外，为八点外，为九点外吼，
1: 嘿，
0: 嘿时阵也佫无人咧上班吼、
1: 啊，对，
0: 好，谢谢，安尼甲恁报告完毕，谢谢，感恩多谢，啊恁现场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听歌，听一首啊，因为我爱你。
10: 我要来去，
0: 我要来去哦。
10: 男子汉为国打拼是应尽的义务，
0: 为国我是为家打拼，
10: 唔通为我低头伤心。我的思想下批回来安慰你，淑卿，目屎紧擦去，就笑笑送我来去吼，心爱，さよなら。

翠英，你看到这张配饰，请你唔通为我悲伤，因为我爱你，所以才脱离家庭。现在也已经找有头路，请你放心，无论是三年五冬，我永远也是你的人。最后祝你身体健康，你的寿星。

0: 您准备好啊、哦？
1: 准备好啊！
0: 我今日哦，这个产品哦，我是安尼要优惠，
1: 嗯，
0: 我拢爱找啥？找明清。
1: 是啊，
0: 啊，我甲头家讲哦，哎，我周年庆十二年满十二年啊，
1: 对我对人讲，
0: 今晚要拼十三年啊，
1: 系啊，
0: 啊，这嘛是一个优惠的明清，
1: 对哇、啊，
0: 但是哦，讲我。跟我打工咧咧咧过年，
1: 无啊，
0: 无，
1: 嘛无咧打工周年庆的啊。
0: 对，啊，所以哦，这回哦，这件产品哦，
1: 嗯，
0: 老产品啊，
1: 是，
0: 哎，足侪人食甲乌鲁盖达基的，
1: 有啊，
0: 这件产品真正袂好笑的。
1: 哎，这想呀，
0: 自开始哦，开始介绍，甲至当今足侪人，足侪人。食较好，你譬如讲啊，五十斤的啦，
1: 嘿，
0: 哦，你像我主演啊，甲阿童啊，阮两个啊，五十斤，阮拢食好
1: 个啊，食较好去啊，
0: 啊，佮有高黄金呢，
1: 嘿啊，
0: 伊会慢慢啊修复我们的神经，
1: 对，啊是足底筋膜炎呢，
0: 边卡刀的吼，即款呢，
1: 较熬旧筋呢，
0: 我甲你讲，这下佮无虾米，
1: 嘿，
0: 生骨刺的，
1: 哎对，
0: 生骨刺的一般真麻烦，
1: 嗯。
0: 但是呢，你若拄到这支产品，你乖乖啊，甲吃，一天固定三粒，一天固定三粒，下早时拢固定你甲吃就对。我甲你讲，你甲吃七八十天啊，甚至吃一百天啊，迄、那个骨刺哦，我甲你讲，我无好消，慢慢啊修复，慢慢啊修复，迄个骨刺你都袂点啊。
1: 嗯，
0: 骨刺若袂去点到你的神经。你都继续看我，
1: 你都袂听啦，
0: 要来听。
1: 对，过来过一项就是脑神经。
0: 啊，对，哦，脑神经这外人哦，
1: 嗯，
0: 时机唔知是时机的问题，还是压力的大，
1: 哟，
0: 造成个脑神经衰弱。
1: 对，脑神经退化。
0: 啊，暗时啊，拢无在了路面。
1: 是，
0: 哦，这拢对筋络拢有帮助
1: 啦。尤其这个神经这个问题，哇，你像我即马老人失智这样子，
0: 啊对，
1: 迄都是拢因为脑神经衰弱，脑神经退
0: 化去。
1: 嘿，是。
0: 啊，包括中风的啦吼，
1: 嗯，
0: 中风蛮多斤的，
1: 是，
0: 一日拢总有效果，
1: 啊对，
0: 吼，啊这足侪人有吃过，
1: 是，
0: 啊我相信我阵啊讲到这，应该大家那咱这体育大家拢会知影讲，啊同我讲这个日本的吼，
1: 对，无
0: 唔对，
1: 嗯，
0: 全台湾咱这个咱头一个啦，
1: 对啦，
0: 头一个介绍的，
1: 是，
0: 头一个拍客户的，
1: 对，
0: 就是甲咱公司足健康公司的，好来，啊恁拢会知影，那在节目进行的当中。那有吃好要甲我做见证的，我来跟阮卡一支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准备要来甲恁进广告啊！好来啊，咱个去进广告哦，这个专属系列啦，啊，葫芦丝面足轻松
1: ，A E X 一百。
0: 我单位一百哦，
1: 对，
0: 我不是二五，嘛是五十的哦，
1: 是，
0: 单位是一百，所以我敢大声讲，每天吃一遍，一天吃一遍，或者是吃三粒。

0: AM 一零七一。
1: 哦，头毛甲指甲伊无神经筋，其他你只要为头壳皮，甲规身骨烫来甲咱的脚底，只要一点会疼，迄拢有神经筋，伊就是专门的，专门要啊维修到咱的神经筋，包括咱的五脏六腑，迄拢有神经筋啊。
2: 有啊。
1: 心脏毛毛神经筋啊，
2: 有酒有酒筋有酒筋呐，
1: 啊肝毛肝筋呐，
2: 啊胃也酒筋呐，
1: 啊对，啊脚买丢脚筋呐，
2: 哎呀，
1: 拢总会用的。咱这个葫芦丝啊，面你只要和我拜托，你老这个问题，一天吃一遍，一盖一定爱吃三粒哦，一定爱吃三粒，因为咱的单位是一百哦，你一定爱吃三粒，包括较严重性的，你像咱的这个神经痛。哦，坐骨神经痛了，阿家人拄啊讲的，坐骨刺的，哦，脑神经衰弱的，哦，阿久有的去开刀，去开刀一定伤到神经筋，
2: 一定的，
1: 包括咱有去做化疗回来，这拢会当吃哦。
2: 要吹破，伊甲咱这个黏膜做一个修复。
1: 阿久有自律神经失调的，
2: 对，
1: 哦，你若去哦，医生检查，医生讲啊，你自律神经失调的，这拢会使吃，只要是筋咯，各位是老病，你拢来吃咱这个葫芦丝啊面。足轻松，一罐60粒，1800块，来啦！啊，我今日无要卖恁1800啦，我唔是要卖恁1800啦，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一罐唔是1800哦，我一罐要卖恁3600。恁会惊到？这痟的阿董，啊，什么1800无卖卖3600，加一包无唔对，买二送二，
2: 买二送二，
1: 这是什么呢？四罐哦，
2: 四罐，
1: 买二送二。3600块是我提早甲公司讲哦，周年庆提早走，无我找无名称啦。
2: 对啊，
1: 咱讲正经的，咱以过去较早是毋是三罐拢卖3000
2: 块？对，三罐3000，你得等于一罐卡1000块。
1: 那你若四罐是毋是就爱4000？
2: 对啊。啊，
1: 我甲公司讲哦，周年庆回馈一下，
2: 是
1: 第四罐，互恁加出600块就好啊。三罐是毋是3000？
2: 对啊。
1: 啊，四罐呢？3600，安尼，互恁加，佫互恁省一数啊！
2: 对，省了400块的。
1: 啊，对嘞，各位是老兵，但是哦，我有甲公司安尼讲哦，啊，就周年庆到啊，即摆6月初都是咪满12年啊？
2: 对啊，
1: 过来都要变13年
2: 啊！对，迈入13年。
1: 对啊，我甲阮五党来讲，讲哦，啊，即爱周年庆啊，提早先走，提早。优惠予恁，啊！恁若要爱的人，电话联络交代，但是只有100个尔，
2: 100分尔，
1: 只有100分尔，我无法多做啦。
2: 是，
1: 恁若要讲哦，一罐1800，阮头家一定无甲恁限的，
2: 对，
1: 绝对无甲。你若讲一罐1800，2罐3000，那阮头家一定讲哦，看偌济就偌济，但是无可能啦。啊，所以哦，咱甲恁优惠买2罐送2罐，特别优惠3600块。啊，恁若要爱，干那100分，咱的葫芦丝下面。足轻松哦，葫芦丝啊面足轻松，玻璃干那装对，啊，咱咧这拢是正日本的吧？哦，咱拢甲日本的油枪啊，大家配合的哦。啊，恁若要来电咧卡的吧？哦，较紧的哦，来哦，来你好，
2: 来说，
3: 喂，
1: 好，气氛好，说话机啊，气氛好，谢谢你哦，不接去啊啦吼。
3: 食了袂歹啊。
1: 哦，食了袂歹吼。
3: 对
1: 啊，我问你哦，你讲食了袂歹，你是倒一方面呢？
3: 我唔系咩啦，讲咧，像迄那是，迄阿妈棍啊咧，平平也袂歹。
1: 阿妈棍啊，阿妈棍硬吃就对啦。
3: 对，啊，酸痛嘛有，但讲你随你讲，我就讲我要来卡。
1: 哦，你当初时，迄阵是阿妈棍硬吃，啊，吃咱的葫芦丝啊面，食才等筋络了，放较
3: 软。酸痛系。
1: 嘿，伊就放较软去哇。
3: 系啊。
1: 嘿，阿姑，你姑讲过到位。
3: 啊，我就刚刚。
1: 哦，安尼哦，伊会当甲咱的规身躯的筋络放较软 Q， 嘿嘿。
3: 啊，说
1: 白
3: 你随介绍，我让我来看。
1: 安尼哦，好，谢谢你啊吼。
3: 啊，
1: 好啊，谢谢哦。啊，有这个人就知啊啦。
2: 嗯。
1: 咱的葫芦丝啊面哦，伊会当将咱规身躯的这个筋络放好软 Q。你像咱拄啊，咱说话之来讲哦，迄阵头啊初初咧食咱这个葫芦丝啊面，伊是阿妈滚哦，哦，规按笃笃啊。你像咱有咧做福建的各位时代，有咧做福建的哦，你爱食这个食了一天食3粒哦，对着你咧福建帮助足大。来好，来你好。
2: 喂，蔡大姐，
3: 我得一桌四罐嘛
1: 吼，嘿，就4罐3600块，我介绍给你啦，哟。
3: 我内底够有
1: 诶。啊，你内面够有诶哦。不要紧，咱保存的期间有2年，你免烦恼，嘿嘿。
3: 嘿。
1: 啊，食了真好吼。
3: 好快。
1: 啊，食了有足好个无？
3: 有啊，迄脚底疼吼，好，食了就好啊。
1: 脚底你是会点对无？
3: 对啊，迄阵、
1: 哦、
3: 就是
1: 脚底
3: 啊，啊，不过安那用
1: 过
3: 用，
1: 去
3: 用去用
1: 敷敷垫嘛无
3: 效。
1: 哦哦哦哦。
3: 对啊，
1: 啊，顶
3: 头
1: 啊买
3: 了，
1: 这都
3: 有效
1: 啊。哦，安尼哦。
3: 所以讲拢有
1: 在买
3: 啊。
1: 好，好，谢谢你啊、哦、吼、
3: 哦。
1: 好，好，谢谢。
3: 好，谢谢。
1: 蔡大姐，伊个脚底就是有诶，真侪奇多都先了呢。
2: 嗯。
1: 迄脚打到土土脚无，迄点点都那个点着诶，迄人是怎去打到土底，迄个神经哦，迄那个点插点插，啊，你食起来，哎呦，规拢给。足快活，所以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定，但是跟那一项同款的，就是咱的葫芦丝啊，咪咧甲咱维修，咧甲咱照顾咱规身躯的筋络，每一个人拢筋络对个吼。来，来，你好，
0: 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啊，我一组，
1: 好好，咱四
0: 个筋膜动作好，
1: 好筋膜动作，你家己要去开吗？
0: 哎、欸，
1: 好好，谢谢你哦，吼，好，后礼拜拜三时啊，你过去就有啊，吼，好好，谢谢吼，啊，那要爱人电的电话联络过来，葫芦丝啊，面一罐六十粒，咱一天吃一片三粒，吼，一天吃一片三粒，跟故事多变，你爱遵照我跟你讲的安尼吃，你身躯顶一挂酸痛啦、蛮硬的啦，唔在你好在紧，吼，你若像我跟你讲，上简单嘞，咱的器官的神经筋，吼，包括咱肛门筋啊，有。肌筋啦、足底筋膜炎啦、神经筋啦、啊，包括膝骨起哦，膝骨起拢赶快拢杀掉无吼！来哦，来你好，
4: 哎，
1: 于大哥你好，
4: 我电话叫你无上啊，我不必换只嘛
1: 你。来，你刷卡，你甲听者，来，你刷卡甲听者哦，来好来，哦，啊，咱若要爱，咱电话联络交代，0800-73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 你当初是要吃腐乳是什么时候我们是怎样
5: 啊，我有开刀啊，我来
1: 过开刀、哦、我现在是要说给你听，
5: 真的我有开刀过，
1: 你脚去开刀就对了，
5: 我开了 两刀，
1: 你是发生车祸还是怎样？
5: 我就拔刀那个两骨当一项嘛，
1: 好好好，
5: 还有髋关节也开
1: 了，髋关节也开开了，
5: 对，
1: 好好好，
5: 开了，我开始一直吃，不是爱吃，我说这种吃了你消失就好，
1: 一定要买，
5: 一定要买，
1: 这我跟你说这做保养也好啦，你筋络啦，包括好50斤的脊骨神经痛哦，好，这来吃真正一比一重。
5: 尤其是像有开刀这
1: 哈，哈，有开过刀的，丢，这不丢。
6: 这就是假
1: 的。葫芦丝下面咯。
6: 哎呀
1: 哎
6: 呀。
1: 哦，安尼进广告来，啊，吃得袂歹，吃得安怎袂歹，你嘛讲者。
6: 我50斤嘛。
1: 嘿。
6: 啊，咬食袂起啊。
1: 50斤啊，手骨咬袂起哦。嘿
6: 啊，卡骨卡骨啦。
1: 嘿，卡骨啦。
6: 嘿，卡骨的筋拢蛮硬呐。
1: 安尼哦。
6: 吃落就吃
1: 罐
6: 瓜就迄落啊，
1: 吃罐瓜，系
6: 啊，
1: 吃罐瓜你就改善起来，
6: 嘿嘿嘿，
1: 啊手落起来管啊，
6: 诶、欸、就较会管啦。
1: 这我不相信，因为我家本身啊，我啦，阮主任啊，我拢有经过50斤，经过食一个只，食只啊，我是迄阵食头五六罐哦，食只啊，等一支手哦，你举会管啊呢，无本来50斤是足艰苦举袂起呢，来来你好。喂，徐你好，喂，徐大姐。
7: 哎，我是温。
1: 好，你是温，好，谢谢你，好，谢谢。喂，你好。
8: 哎、
1: 欸，林大哥你好。
8: 好。
1: 徐请讲。
8: 你说。
1: 好，是温哦，4罐3600哈。好，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秀琴姐啊，你好。
7: 董哥。
1: 哎，秀琴姐你好。
7: 哎，
1: 你是温啦哈。是不？
7: 是温啊，
1: 好，啊，我给你登记好啊，吼，啊，过两三天啊，好不好？
7: 好，
1: 谢谢，好来，啊，恁电话联络交代，买二送二，一罐1800，2罐3600，买两罐，骨开送两罐，吃4罐，但是哦，只干那100元尔，吼，恁若要爱改较紧，4罐3600来了。喂，
9: 跟我甲顶日甲你讲的同
1: 款嘞，拢同款嘞，我都干那一支葫芦丝啊，面都干那一支尔，无别支啊啦。
9: 含骨那根生
1: 啊嘞。啊，一支上好个啊，目前一支上神经都上好个啊，无迄别支啊啦，嘿吼。
9: 三十组，
1: 一组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哦。都干那唯一的一支，食筋咯，就是唯一的干那一支，甲日本配合的，签客哦，甲即阵签几多年啊，哦，就是咱一支葫芦丝啊面。足轻松，电话联络交代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电话家己卡哦，电话家己卡喂，哎呦，啊，恁各位许多朋友，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23来安排一时啊， 好酒炖红茶，来大家共同做收听。诶，干那一百分尔哦，我是讲清楚，一百分是无通加啊，啊恁家己要爱，家己买回去吼。

0: 咱咧抓阿爸吼，伊外口抓阿爸拢写一粒，也是保养诶。
1: 哎、欸、对，
0: 好、哦，我爱甲恁讲，也是保养诶，这是一粒。啊，那彻底要来甲改善呢，一定爱听我讲，三粒，好、哦，爱三粒才有够迄个成分。安尼你了解？啊，那保养的是一粒对啊，因为有的人听会加工，哎、啊，抓起来写一粒，哎、欸，无唔对，迄抓起来是一定写一粒的，还是保养的。
1: 嗯，
0: 但是咱唔是要保养啊，我都规个遐酸遐蛮硬啊，遐吊疼啊，哦，这个神经疼啦，五十斤的啊，包括神骨刺的，和医生讲了讲，哇，这有神骨刺呢，啊，要咁要开刀我会惊，无你万千要开刀，好心的。万千要开刀，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彻底来给你改善，安尼好不好？三个月的时间，你若发现就讲哦，哦，啊来讲诶，去哦，医生骨科医生检查了，哎、欸，哇，有生骨刺的状况，啊，这款的情形，你万千要开刀，你先三个月的时间给我，你一天各吃三粒，连续各吃三个月，拢卖人工。喏，拜托，拢卖人工。啊，连续食三个月后，你看阿哥会听袂？那袂听，你都无想要开刀啊啦！袂听，你都无想要开刀啊！啊，过来，然后咱再来甲做保养，安尼就可以啊！吼、哦，安尼好不好？即拜托咧。啊，重点，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吼、哦，食素食的好朋友，包括迄囡仔，有诶，那去好好咧，重去重落啊！啊，是讲哦，用用咧运动诶，吼、哦，你像有诶做者运动诶，肌肉拉伤。筋络放了无轻松，啊，就开始咧运动，即款咧有些筋络会去慢掉。
1: 对，啊是讲咧做粗重的，做都爱搬重的，惊伊闪掉腰啊。
0: 以前有诶足够闪掉的人哦，你即个骨头，你甲我食三粒啊，看卖啊。
1: 对，
0: 一天食三粒，下早是食哦。
1: 嗯，
0: 下早是食，因为我为什么用强调叫恁下早是食呢？因为下早是食，伊有伊效果会当达到24小时。
1: 对，伊有效是固一起。
0: 一天吼，一天的
1: 时间
0: 对，啊，咱每下早时起来吼，你空白你听我甲食三粒吧。你像我安尼，50斤食起安尼，食五六罐了后，即马一支手吼，听我360度蹲啊电风的，听我一直胖一直胖，拢总袂
1: 听。拢总袂听。
0: 袂听。嘿。绝对这个物件对咱规身躯的筋络绝对一必我必中的啦。
1: 是。
0: 哦，啊，唔免提起。
1: 你像咱对咱食话吼，伊讲吼，伊这个啊，什么这个骨哦，去滑脱。
0: 哦，骨滑脱。嘿。
1: 结果去吼，去跌着神经。
0: 哦，一定跌着。
1: 啊，即马会麻会痛。
0: 啊，你紧个食，你紧个食。
1: 我讲像种这经营。你一天三粒，一定爱
0: 三粒。
1: 哦，
0: 姐啊，咱这姐啊，哦，听我的节目，我那听20多年啊，哦，熟悉20多年，都咱南投的。哦，姐啊，你会记的，一天三粒，哦，一天三粒，你个吃，你下早时起来你就个吃。咱的姐啊，佮食个过咱的心脏，哎嘛，食个真好啊。哎，顶回咱这咱阿姐啊，甲咱讲哦，伊讲哦，较早安尼，安尼食咧过心脏，迄阵哦，向我爬去胃。楼卡要爬起二楼，我雄雄一口气咸喘袂起来呢。安尼啊，喂，好加在咱有咧顾心脏，见到食之后，已经过好咯。啊、哦，还实习20多年啊，自我深咧学做电台，甲即阵实习，甲即阵咧，哇，真感恩咯、哦！谢谢老朋友啊，吼、哦，啊，拢个比拢姓陈，阮只阿姊啊，谢谢你们吼、哦，会记诶，家己身体，咱人哦，你好，愈来愈多啊。啊，老朋友吼、哦，哪讲诶，愈来愈少啊！啊，就是大家爱保重，大家爱顾好，家己爱顾好，吼、哦！啊，哪讲诶，咱筋络若无放互轻松哦，人袂快活啦，熟悉诶啦，吼、哦！腰脊骨咧酸啦，啊是讲哦，坐骨神经痛嘛，会啦，生骨刺啦，啊，佫有诶，若较严重诶，去开刀，吼、哦，较严重开刀，诶、欸，开刀拢会伤到神经筋啦、啊，嘿，自律神经失调诶。好、哦，啊是讲哦，你行路无细，你筋络发炎的，咱的器官也会发炎，咱的器官发炎，筋络会发炎，啊，咱唔知呀，但是你一天吼，那、哦、要做改善的，一天三粒，会记得你个吃，你逐天你个吃，自然而然，你筋络会放软 Q， 筋络若放软 Q， 啊，你咱人就加较快活，来好来你好。
2: 对啊
1: 哈，
0: 哦，
1: 对啊
0: 哈，
1: 对啊，
0: 对
1: 啊，
0: 你是对你。你钓到什么呀、啊？
2: 钓到你啦！
0: 啊，钓到我哦！钓到你哦！啊，你都咱遐人啊，唔知拢讲你。
2: 都唔捌钓到你呀、
0: 啊！安尼哦，
2: 唔捌拄到你呀、
0: 啊！我唔捌拄到我就对啦。
2: 你甲你讲一个啦。
0: 好好好，你讲。
2: 系啦。
0: 啊，安尼哦。 安怎？
2: 隔壁亲戚呢？你啊？
0: 我知，我听你的口音，我就知讲咱遐人啦。
2: 啊，都隔壁亲戚。
0: 有啦，都女啦，女啦，安尼我就知啊啦。
2: 我那要今日我还要搁叫
0: 哦，今日
2: 剩一罐啦。
0: 剩一罐啦，安尼姐姐有继续开外无？
2: 有较开外无唔对，就是我开个足痛苦。
0: 你想你是去开多呢？
2: 不是啦，你那妈十八岁。
0: 啊，无安怎？
2: 你开
0: 迄
2: 关
0: 啊关
2: 开
0: 袂
2: 起来啦！
0: 哦，我来讲，你咧关啊关开袂起来哦，你从个先个刺到才准。
2: 先
0: 个开啊，先个头足疼的。我讲你个刺哦，大底才个准就对啊。
2: 刺到骨开骨壳，等刺到骨开。
0: 哎，迄无啊，迄日本的伊日本的做法
2: 就是。啊，我外下都开袂起来。
0: 哎，日本的做法就是安尼。
2: 对啊，我即马转个半个迄个骨开的
0: 关。哦哦哦哦，啊个半个吼。
2: 拍开啊，转个半倒过
0: 关安
2: 尼。
0: 哦哦，我是假讲哦，你个。
2: 多安。
0: 我哎。
2: 要甲你建议讲，
0: 会
2: 当叫手
1: 上
2: 创
1: 几
2: 片
1: 的无？创几
0: 片？
1: 无啦，因为伊这日本的，伊用这管啊，就是防潮湿的，
0: 加
1: 湿胆。
0: 咱台湾就开湿气胆啦。
1: 啊，这个也是防潮密封的，嘿，是。
2: 我，你
1: 真
2: 是有感觉，
1: 有感觉就好啊啦。
2: 头乌较好乌啦。
0: 啊，你卖气甲，本来你开袂开，卖气甲牙公就要甲攻破呢。
2: 头乌较好乌。
0: 我阿妈啦，十八岁我还没出世呢。
2: 都没开
1: 动。嘿，而且手细呢啦，
0: 手细啦。我讲开两遍啊，都晓的啦，系啊。
2: 人家老都听，我干脆我转吼。
0: 安尼哦。阿
2: 你管啊，防锁的。
0: 我讲阿那吃不要紧啦，排开不要紧，阿都那嚼好开要紧啦。
1: 对啦。
0: 无你就叫，我讲你叫厝的人哦，甲你开一条啊吼。
2: 我今嘛，阿起来无人困的困人。
0: 哦，
2: 出去的，
0: 安尼哦，
2: 一出门，
0: 好啦，好，好啊，好，
2: 他拢个搬，
0: 安尼哦，
2: 但是头一关，硬胶的，用胶，
0: 硬胶的，
2: 太多胶，
0: 啊，吃排泄，吃排泄，无用学堂啊胶，吃排泄。
2: 你讲，我今麦来转拢换倒过白罐
0: 啦。啊，好啦，好，开起来拢啊倒过白罐就对啦吼。
2: 倒白罐，
0: 安尼哦，
2: 开的就是啊，
0: 好，好啦，排泄啦哈。啊，一食有效，开要紧啦，好。
2: 无一工无止
0: 啊。安尼哦，无啊，拢爱食三粒无吼。
2: 唔则讲，若拄着你，要甲你讲，唔则拄着你
0: 啊。有啊，拄着啊，拄着啊。好啦好啦吼，啊食好吼，啊会见再甲阿达介绍者哈。
2: 咱遐个人，我介绍几下个
0: 你。有哦，介绍几下哦，好啦，谢谢你哦吼。好好啊啊啊啊，咱阿瑞姐啊，咱就食身体够用哦吼。
2: 猛讲是有搞我下落。
0: 有啦有啦，是做啦有啦，下落下落啊吼。
2: 好，
0: 谢谢啦。好，谢谢你，好好，感谢你的建议哦。
1: 谢谢。所以讲你厝内底存咧一罐两罐的，我
0: 赶紧补去哦。
1: 我是空空讲哦，你赶紧补去。
0: 我这是日本进口，无我讲哦，无定定有哦。
1: 对，啊，而且我讲即马不做拢起价啦。
0: 哎呦，
1: 啊，一般若出来若起价，我嘛无法
0: 度。妈敢袂起哦？对啊，日本那边安尼出入口啊，凡些各方面拢卖起价。
1: 因为我这个我是先这个周年庆先偷走的，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你那边爱赶紧哦。
0: 好啦，电话联络交代，电话联络交代来好啦，你好。
3: 阿朋友。
0: 是的。好来。
3: 都来出家都叫啊！哦，这民义工拜我就先拜我。
0: 好好拜我好，好好好，好好拜我好，好，好谢谢哦，拜我就先好。电话联络交代了啊，0800-7200-7230，因为哦，伊迄个挂。你若正常安尼开是开袂开，一定爱甲刺落，才准来开。迄就是咱台湾哦，湿气较重，啊湿气较重，伊即马就是做一个防止潮湿啦，防止湿痰啦，吼、哦、啊，所以伊个挂就是安尼做安尼。咱若要即罐哦，甲别罐的无同款，咱若要即罐若要开哦，你就是爱先甲刺哦大底，啊才准哦，啊就接着开啊。用咱的手盘或手东西要甲刺落准者，伊就开啊，啊安就足方便啊。好，感谢你的建议哦，我再甲公司讲者吼。好，来啊，咱要来听一首啊，来去台东好啊，台东来玩哦。哎、啊，我无卖，咱先听买醉，因为今日的歌吼有张龙龙的买醉的人啊，甲买醉哦。我先来播一首买醉，歌完咱嘛还有电台共享吼。啊，你若要买会较紧的哦，买二送二。买二送二，送两罐钱，一罐清杯，两罐3600，买两罐送两罐，电话家己银卡哦。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号码吼，我较等下再报啦。哦，咱司法局啊，你卖遐急啦。号码我较等下报啦，我头第过四十分钟啦，过准三点，过五十分钟我就报啊啦，嘿啦，哦，过四五十分钟我就报号码啊，卖遐紧张啦。哦，我看你安尼，我嘛退退足紧张，卡三四通电话来，恁遐紧张要怎？不要紧啦，准老有号码哦，嘛是爱明仔日才有用啊啦。今日嘛无啦，今日有三九，今日礼拜日无开啦，莫遐紧张啦，我替你足紧张诶。好，好啦，啊，咱诶电话0800-7100-23，0800-710-1123。啊，那吃好吼，再一个叫阿道介绍者吼，这个产品哦，绝对你介绍袂漏开诶啦。这个产品哦，你着筋络诶问题啦，坐骨神经痛啦。吼、哦，还、啊、是讲哦，伸骨刺的，我拄啊再三个甲恁强调，然后伸骨刺的，去照着 X 光的，有甲你讲哦，啊，伸骨刺的，因为咱伸骨刺无一定伸得到，无一定哦，有些买当骨的嘛有啊，啊腰脊骨的嘛有啊，吼、哦，迄拢无一定哦，因为你若伸骨刺，就是骨旁去扑出来，扑出到两三把还是的，哎，掂着神经就不舒服啊，啊，你即款的经营哦，都我拄啊甲你讲啊。你三个月时间好啊，啊，大家配合看卖啊。你一天固定甲食三粒，咱这效果哦，二十。

0: 尤其迄五十斤的吼，迄我较早都五十斤，我都知影，迄我倒手五十斤啊。啊，咱若咧开车吼，我迄边吼开迄个车门吼，响袂记啊，嫌啊闪尿呢。迄真正咱五十斤吼，深滴着五十斤，咱唔知影。啊，咱响袂习惯啊。我去要开车，一个倒手开门慢来，车门一开就扭了呢，安尼啊，我啊扭到迄时，扭到紧哦，迄是痛甲会闪尿呢。迄各位士大兵，恁老这经验，我咧讲这恁就体会到啊。啊，若无唔拜五十斤的伊，我甲讲伊也佫搞不清楚啊。但是你甲想，咱肉咧疼，遐佫无算疼哦。那神经咧疼，这是疼，这我去嘛去慢掉哦。嘿，你存咧那慢到筋咯，伊是疼到真正闪掉呢。诶，各位是土兵，啊，咱这支产品就是专门要甲咱规身躯的筋咯，甲放互软 Q， 放互软 Q。第一，你筋咯袂去慢掉。哦，啊，过来，你有迄、那个有迄生骨刺的，好、哦，你像你生骨刺，你逐工安尼，你一个只食三粒，食三个月后吼，伊迄块烂伤疤就袂去掂着神经筋啊，伊会做一个修复，啊，袂掂着神经，你就开话，你就袂艰苦啊，啊，你袂艰苦，你就袂想要去开刀啊，甚至你会久会袂记，袂记讲我曾经倒一跤有生骨刺，咱真侪听友嘛是安尼啊，迄五十斤哦，啊，食到尾讲强，忽然间哦，好唔知。家己唔知讲，嗯，啊，我五十斤好去啊！家己唔知，真正啊，即我来讲，这是千真万确，这是事实的代志。这个物件好，就是好第一家哦。啊，恁就是爱照起工吃。啊，伊个抓吧吼，伊拢会写几粒。哦，一写几粒，迄是咱台湾政府规定的。哦，一定爱写几粒。
1: 哎，是保养的。
0: 嘿，爱保养的。
1: 嗯。
0: 啊，咱唔是要保养啊，咱是彻底要改善的呀、啊。
1: 对。
0: 咱都不舒服要改善的，就是一定爱三粒，安尼了解吼、哦。来，好，来你好。哦，啊，所以咱各位许多好朋友，若有需要，电话家己紧卡哦，买二送二，哦，买二送二，啊，我再家己送两罐钱，两罐钱可以当摕到四罐，你开两罐钱也当摕到四罐哦，啊，电话联络交代，但是数量只有一百了，
1: 对，一百分了啦，
0: 对，哦，嗯、啊，只有一百了，哦，啊，咱的抓阿爸嘛是拢写 A E X 一百，哈、哦，好来，要来听歌，听几首啊，成功的条件，谢谢。

0: 熟悉的食，绝对你会当食吼。我讲安尼就是安尼啊。啊，咱过去诶一罐哦，拄啊，迄人诶来啊，讲是毋是玻璃干啊？装对对，无唔对，玻璃干内面黄色诶，嘿，一粒一粒黄色小粒啊，一工三粒就好啊。下早时起个食，绝对要互你规身躯轻轻松松，真爽快，安尼就对啊。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准备进广告吼，谢谢。就是咱日本进口一支啦，葫芦丝啊面啦，足轻松啦，不哩敢那装袋啦。咱的外口抓吧 ，A E X 哦，迄英语的写 A E X 一百一百的，就是咱的单位一百。咱不是三十的，不是五十的哦。嘛不是二十五，咱的单位是一百，所以你甲想，人啊，诶，买二五的，啊，咱这一百，恁是一粒当人四粒，啊，咱一罐六十粒的哦，吼、哦，一罐六十粒，一工食三粒对啊，也针对着咱规身躯的这个筋络问题，筋络发炎，吼、哦，啊，故来讲的，有的较侪人哦，拢有这啥，坐骨神经痛。五十斤的啦，做事的啦，啊腰足够闪掉的啦，吼、哦，还、啊、是讲哦，生骨刺哦，这生骨刺哦，足艰苦，还要开刀也惊，啊，唔开刀佫袂用的，啊，要安怎啊？开刀佫是讲哦，食到七十外岁啊，你佫就咱讲的，卖讲啥啦？你都五十外岁，要叫你去开刀，伊嘛惊啦，吼、哦，惊讲万不能开了伤，那无好势，因为尤其哦，阿爸嘛。咱这筋络这物件哦，袂开玩笑嘞。你若冲了无好势哦，有时啊，你像咧李佩迄个歌星无，真多啊，足侪人咧开刀开骨刺无，两骨咧去开刀开了无好势哦，压迫到神经的时阵哦，半身不遂呢。迄个下半身真袂行路呢，神经紧是足恐怖的，啊，咱一定爱甲顾好。筋，人讲筋络那能抽人的性命都拖较长，真正这袂好笑诶！你看人咧练武功啦，啊咧运动的人，伊要做这运动，是毋是拢一定爱先暖身，先甲规身躯的筋络先甲放互能抽，安尼毋则袂慢掉。啊无筋络啊，若慢掉哦，这我讲诶，闪尿都会。好、哦、啊，这款的经验，来我食咱的葫芦丝啊面条，一羹三粒。哦，一天三粒啊！一旦把咱规身躯，你像包括自律神经失调啦，最后医生咧讲，自律神经失调啦。啊，咱葫芦丝下面佫一部好是啥呢？你逐工咧甲食哦，一旦增强咱的免疫力、甲抵抗力、免疫系统，伊会当甲咱提升啊。因咱内面有 B1、B2、B3、B6、B12 哦，啊，伊这就是当哦，增加咱的免疫系统，包括咱有去开刀的。哦，去开刀还是讲去化疗，这拢会用的哦。哦，这你拢会当吃，包括咱处理筋膜炎啦、高膀筋咧、脚趾病有咧筋络哦，规安尼手举起足艰苦，高膀筋疼，这拢总会用。加甚至咱的器官，咱的五脏六腑的器官，迄拢有筋络，啊有筋络就是爱修复，啊唔通去发炎。咱的葫芦丝面你就是一天固定三粒甲吃就好啊。哦，足简单。啊，咱一罐六十粒。好、哦，咱一罐六十粒，伫咱指定药房哦，1800块。今仔日我提早庆祝阿童主演啦，咱十二周年，吼、哦，已经满十二周年，即马来爱讲十三周年啊，吼、哦，即马来庆祝周年庆六月初嘛，啊，恁今日五月二四嘛，对不？啊，我买两罐送两罐，买二送二，一罐六十粒，四罐。240粒，特别优惠3600块，什么人要见证？李大姐，李大姐吼、哦，来喂喂，李大姐啊，关机啊，你好嘿、欸。
1: 我之前甲你讲，我下面啊，我从生皮蛇，从唔敢食，伊食无紧了。
0: 诶，不要紧，我讲你生皮蛇，就是咱的免疫系统下降。
1: 啊，我要三罐，我罐拢总四罐，还要三罐。
0: 哟，啊你，我讲你一天甲食三粒。
1: 不要紧
0: 哦，不要紧，绝对不要紧。吃这哦，伊的免疫系统会甲恁提升。
1: 哦啊，我早间，也骨有生那个对着神经啊。
0: 哦，啊，恁早间嘛爱吃，爱紧落吃。嘿，
1: 啊，伊讲都一个吃一个命。
0: 无，一粒袂用，爱三粒。
1: 爱吃三粒。
0: 因为我拄啊有强调，咱的蛇阿爸外口写一粒是保养的。
1: 哦，我之前拄啊起来拄骨准。
0: 对，你爱叫你早间一定爱食三粒。
1: 哦，食三粒哦。
0: 对，因为咱是要改善的，咱不是要保养的。
1: 哦，我曾经背蛇，
0: 你背蛇，你怪讲你食三粒。
1: 我这边是神经拢听干的。
0: 对，一背蛇一定神经会听。对，你一定要甲食三粒。
2: 一背蛇是神经病毒嘛？
0: 系啊，啊你食三粒就好啊。
1: 哦，
0: 你继续加吃，你跟恁早起拢一工拢拜托，你给我拜托，一工拢固定加吃三粒。
1: 我哎，我之前过关一关来。
0: 好，好，安尼，今日咱四关三千六，你有无买无？
1: 啊，我都要拢总。
2: 哦，无够哦，嘿。
0: 哦，不要紧，哈。
2: 好，
1: 买啊。
0: 好，
2: 好，
0: 好，你要厝啊三四关，无你直接这个买
2: 哈。
0: 好，好，谢谢哦，好。啊，那有啥问题拢打电话来问。
2: 对。
0: 你存伊个生白蛇，生白蛇，你个神经一定听。哦，伊绝对听，
2: 因为他是神经，一是被抓亡啊，一是神经病毒嘛。
0: 对，
2: 所以讲历史为用啊，即马好了，但是过半年，还是三个月过了，四个月过了，又去复发。
0: 啊，咱的葫芦丝下面也提升的咱的免疫系统。
2: 对，就咱一寡这个神经甲做一修复。尤其你像讲多啊，电视大姐讲哦，啊，康伯家伊损胃呗，
0: 我甲你讲，
2: 伊未损胃嘛，未解腰子，伊过会过咱的腰子筋，过咱的胃筋。
0: 我食康伯已经食几多年啊？
2: 系
0: 对。产品开始卖，我一只食个今日自动金，我拢也过来食。啊，我食较好，我五十斤食较好，后壁我就是拢做保养。
2: 对，
0: 我若做保养，我嘛是讲阮三粒哦。
2: 嗯，
0: 但是我两工啊，就食一遍，两工啊食一遍，拢三粒得加食。因为咱咧维持着咱规身躯的这个筋络，爱放松，爱互软 Q。咱筋络袂使叫蛮硬的，筋络若蛮硬，你像咧后壁的大板筋啊，为安尼哦，那大板筋硬到到，啊，为手讲哦奇怪，足久无运动啊，迄筋那只手天开哦。鸟啊！迄筋骨拢蛮硬，我甲你讲，你葫芦丝啊，面你甲食你一规工啊后，你就感觉哎呦，嘿，实是有影嘞，袂好笑的。迄筋只加食两 Q， 包括你那用背书无听做用丢卡筋嘞，这款的经营拢来食咱的葫芦丝啊面。啊，咱即马买两罐送两罐，四罐，我讲一罐千八啦，两罐三千六啦，买二送二。啊，只有干那今日做头尾就干那一百分尔，但是准无啦，无遐济啊啦，要倒下过一百分，啊要人要见情好，啊喂，啊头先啊，
3: 你讲较早阮爸也对的时，你就开始咧食咱。
4: 要记的，你嘛我就食啦。
3: 哦，食咱这个产品就对啦吼。
4: 对啦。
3: 啊你，
4: 这个神经啦哈。
3: 哦，你阵
4: 这个气啦，拢食好诶。
3: 你阵这个神经甲神骨气，啊你就开始一直食，啊咱偌久尔，你就食好啊吼。
4: 对啦。
3: 哦。
4: 有啦，有够。
3: 我买了，过买吼。
4: 对。
3: 哦，谢谢你呢吼。嘿呀，感谢你。啊，你好，刚才你有听我的话。咱的葫芦丝啊，面你咱逐工个食到安尼哦，坐骨神经疼，啊，坐骨刺拢食好去。哇，谢谢你哦。
4: 嘿，头壳疼，头壳疼也会
3: 使
4: 啊。
3: 头壳疼，伊嘛是神经啊，伊嘛是包括神经啊，脑神经衰了，头壳疼啊，嘿呀嘿呀。
4: 对
3: 啦。有啊，拢食好啊。
4: 你
3: 讲
4: 有需要控制单啊，过来买。
3: 安尼哦。啊，你爱去保养，爱保养啦，哈！阿头子爱去保养啦，爱去保养，系啊，有啊，天气好啊，哦，
4: 嗯，
3: 好天气啊，哦，好，谢谢。
4: 我
3: 今日食。哦，啊，你葫芦丝面食
4: 啊？对啊，我到即马剩两工，我两三工无食啊，唔敢食啊，即马。
3: 啊，你哪会买个食食再拍算再？
4: 啊，食食你嘛无卖啊，我咧喏。
3: 啊，我讲你听哦，你食葫芦丝面吼，食遮侪组合无？
4: 嗯。
3: 啊，你规身躯会改善安怎哈？
4: 我本来就无啥秘会啊啦。是
3: 正常
4: 有筋膜炎
3: 啦。哦，筋膜炎呢？
4: 对啦，阿尾啊，就是去用针灸，什么拢无效，啊，食了有好啊啦，安尼啦。
3: 你像我像你讲有无？
4: 嗯
3: 我去代理有哦，
4: 对
3: 啊。去针灸啦。
4: 嗯。
3: 阿姑用个针灸，阁是咪顶管阁用只药草啊有无？
4: 对啊。
3: 哎，即马是用火甲你烧了。
4: 嗯。
3: 啊，即马逐工安尼用啦。
4: 阿
3: 姑叫我转来，就阁做福建啦。
4: 嗯
3: 结果我母两个无路用。
4: 我嘛是针灸足久啊，阿姑痛到要死哦。
3: 啊，食这葫芦丝啊，面足简单嘞。
4: 对啊，
3: 食一工固定三粒个吃倒啊。咱照起工吃，一工三粒按个吃。啊，咱陈本川先生，陈本川，你电话卡几下通啊？甲你夹起听，你拢喂喂喂，啊，拢喂啊，唔出声。但我一边拢听你的声音，啊，你拢袂出声。吼、哦，陈本川大哥，麻烦你有啥代志，卡电话起一定爱讲话吼，爱讲话哦。喂，好来你好，喂。
5: 喂，你好，
3: 你好。好，哎，赖大姐你好嘿。
5: 哎呀，我要
3: 叫
5: 你，
3: 叫
5: 你
3: 变啦！哦哦，你要调一组啊？安怎？ 是早是无？
5: 系啊。
3: 好好，我甲你登记好啊。
5: 你讲两罐，送两罐。
3: 嘿，买二送二，四罐3600，嘿，对。嘿。哎
5: 呀，等下等下，我帮我来问者吼。
3: 好。
5: 哦，我甲你买10多罐啦吼，啊，啊个哦吼，哦，迄罐要开足歹开，安尼开几
3: 罐。无，伊迄罐就是一定爱气流才准，嘿，气流才准，对，嘿。我跟你讲啊，我跟你报告吼，因为伊这就是安那防止啥，防止潮湿啦吼。啊，佮一方面惊囡仔啦，开开前当作咁几粒糖啊，起个食啦。
5: 哦吼，
3: 啊所以，
5: 我
3: 跟
5: 你
3: 问
5: 啊，
3: 好，
5: 你食吼，
3: 诶，
5: 半流，青
3: 头半
5: 流
3: 会足硬。诶，对，无唔对。
5: 哦哦，
3: 嘿，正常的，嘿，你放尿，嘿，你若食食的哦，你放尿会黄，无唔对，嘿，无唔对，嘿，嘿，正常的吼。
5: 哦，好啦，啊，这样子会到。
3: 两三天啊，就过啊，好不好？
5: 两三天。
3: 嘿，吼，哎，外母要过，卡电话吼。好。
5: 好啦，好。
3: 好，好，谢谢，好，谢谢，啊，感谢，咱拄只甲咱做见证，感恩咯。这个物件哦，无我无咧好笑的啦，嘛唔是咧臭肥的啦。这个东西很多人跟我们吃，吃得很好的啦，还有都跟你介绍，但是哦，你像今天就有人说，挂很排骨的，那一方面是防止哦，你像我们啦，有的孩子哦，如果不知道把它开开，当作说我们疼啊，你听，黄色的小粒啊，那孩子如果不知道开的，一个就给你起来吃，这样也危险，
2: 对，
3: 我们做这挂就是，就是各一方面就是怕湿气，
2: 怕湿淡啦，
3: 是啊，这样因为那我来说啦，那一个小粒啦，这管你都要开的进程哦，先把它吃了吼、哦，为恁两个手盘将个气流啊，顺着就开啊。
2: 对，
3: 哎，足好足简单，你若开起两边啊，就知影，哎，气流顺着就过啊，吼、哦。啊，你安全啊，最主要啦。哪讲诶，这个都食神经绝对一定一比一重诶。来好，来你好。
6: 哎，阿董啊。
3: 哎，徐大哥你好。
6: 哎，我要爱一组。
3: 好，一组。
6: 爱食三粒无？
3: 嘿，对，嘿，要改善爱食三粒，嘿，对，无唔对。
6: 我是毋捌食过啦，讲你食看卖。
3: 哟。啊！你准目前有啥物款状况呢？
6: 哦，
3: 哎
6: 呀，有好话介绍人。
3: 好，啊！你准有啥物情形无？你即阵你甲我讲好无？
6: 迄是阮某要食的啦。
3: 哦，安尼哦，恁太太要食的就对啦吼。
6: 生嘛。
3: 哦，安尼哦，好，安尼叫食三粒无吼。
6: 哦，爱食三粒。
3: 嘿，爱食三粒无吼。
2: 康伯，康伯
3: 吃。嘿，康伯就听我吃哦吼。
6: 真实的啦。
2: 隔两三天啊，
3: 好，嘿，差不多拜三了，好不好？
6: 好
3: 啦，嘿，咱管你们要头拜三了哈，好，谢谢啊。唔拜只啊，你给我拜头者，一定爱食三粒，吼，一定爱食三粒。来，好，来你好，
7: 你好，
3: 郑大姐你好，
7: 我要一组，
3: 好 ，OK， 啊，我给你登记起来哈，好，谢谢你，好，谢谢啊。等你联络交代，咱唔拜只啊，吼，你给我拜头者，经络的问题蛮难的啦。哦，啊，50斤诶，一个神经疼，我怎啊讲诶，遮拢哦，啊，自律神经失调诶，包括咱有去开刀诶，吼、哦，啊是讲哦，咧做福建诶哦，吼、哦，咧做福建诶，甚至我甲恁讲，恁有中风诶，中风是毋是筋络拢慢诶？吼、哦，一骹一手哦，是毋是拢会筋络拢会慢诶？哦，有啊无？哦，那有即款诶，我讲，你摕三粒好食，你三粒好食，食一段时间了后，伊慢慢遐筋络会慢慢啊放软 Q， 会慢慢啊软 Q 去。甲咱去咧做福建嘛，同款。你来看话，那去咧做福建啊，看多一搞，伊是毋是拢往个烧个物件甲你翕个？翕遐是要怎？迄、那个部分要翕无筋络较软个，啊筋络较软个则开始扭，啊咱唔免，咱就逐天甲食，食这用足侪时段哦。迄去做福建做半年啦，做8个月啦，啊拢也无什么较好个步数啦。结果食咱这肉食起来吼，去做福建哦，哦，哈，加偌快活，你好加足紧嘞。这真正这拢是听友甲咱讲，我才知这资料。啊无我哪法度知影遐多，就是拢真侪时段，伊什么状况啊甲咱讲。啊，甲咱讲啊，伊食起来，甲咱分享，甲咱讲啊，我着啥物情形，啥物情形。原来咱在讲哦，说啥物啥物拢会用的吼。啊，所以恁那边电话改卡哦，0800-7200-7233。来，听一首啊，《成全我的爱》。来，大家共同做收听。喂，你好。是，喂。
8: 金明志啊，你好嘿。

谢谢啦，这件物件唔是我咧好笑的啦，足侪人拢食过啊啦，哦，食过啊吼，拢会知讲这件物件真正实在效果真正实在一刀惨的，这件哦，我若无记唔对哦，几啊年前哦，第一咱台湾广播界吼，我是头一个卖。我是头一个卖，这个时阵哦是安怎呢？是阮甲日本的这个公司，日本的药厂，大家咧配合。啊，拄好找着阮头家，啊，要来配合哦。啊，拄好咧讲这个问题，拄好千都千啦，这人讲注定好个啦。拄好迄个时阵，阮主演也升五十斤，伊升五十斤了，伊五十斤了后吼。啊，过头一礼拜换我五十斤，啊，我嘛唔知的时阵，我嘛唔知讲什么叫做五十斤。我心肝想讲在，我想话足单纯嘞，我的人哦想话足单纯嘞，想讲哦可能五十岁才是五十斤的款。真的啦，我系笑死啦。我是讲，人讲五十斤，咁咪五十岁才是五十斤，好啦。啊，结果吼、哦。啊，结果咧，我是讲啊，有啊，阿辉进到只五十通号嘛，我是讲啊，你可能算是五十斤。结果吼、哦，都阮头家讲啊，听到讲哦，啊，我迄阵哦，拢有走去倒诶，我伫草屯嘛，啊，拢走去代理啊，去咧针灸啊，去中医师去咧针灸啊。啊，阮头家甲我讲，啊，讲听到讲我咧手哦咧业未啥好势，啊，阮头家嘛无甲我讲针灸要五十斤，伊讲阿东啊。只有一支讲咧，你食金咯，你去食看卖啊！我讲啊，一支新的哦，伊讲系啊，日本有钱。

0: AM 1071，
1: 我就感觉哎呦有较好呢，我就甲阮头家讲，哎呦有真正有差哦，有较轻松哦，啊结果我就继续爱甲食，因为咱人就是安尼啦，食了然后感觉，咱就有信心，好、哦、对不？你嘛感觉，我嘛感觉啦，咱不管恁食什么人诶，拢感觉，食了然后有一段时间。哦，食了那一段时间有感觉有差，咱就有信心嘛。啊，你唔通讲甲讲哦，啊，我食两三工啊，都无有差，无啦，迄唔是仙丹啦，唔是仙丹啦。啊，咱这嘛是止疼剂，嘛是这止疼剂，好、哦、对。啊，咱这嘛是西药，一定爱好一段时间的压缩味，可以慢慢啊食，伊慢慢啊修复，因为食一遍三粒。24小时的慢慢的跟你神经的慢慢的给你修复，结果我吃到尾啊，我吃过六罐有哦，结果我50斤出站，忽然间然后去，啊后去了后才拢，哎、欸，手咧长刀，拢不要紧啦，哦，做好长刀，我就甲俺头家讲，这支真正会当紧签了，我甲俺头家讲紧签了，无啦，叫别人签去哦，咱都农熟，讲紧的紧签了，我头家讲真正好诶，我好、哦，我这手举袂起來，吃你来看，吃过六罐，规拢好起來，我这款状况哦，应该足侪人拢有这款经验诶，紧的紧签诶，我头家但紧随联络紧甲签客哦拍了，所以我甲讲台湾这支人甲日本配合诶。咱去头一个签客，啊，过咱的要求单位是 AEX 100哦，咱的单位是100哦，咱不是咧讲30、25、50的无哦，咱是单位是100哦，100成分你甲想讲，各位是多变，恁家甲算看卖啊，咱100，一天要改善呢。哦，你若有啊，这个筋络的问题啦，坐骨神经痛啦，坐骨刺50斤，神经发炎的这，我是不是拢要求恁等恁下早时空棒，恁就吃三粒，咱一粒是等于100，啊三粒是不是下早时起来咱就吃300，对不？啊，恁若吃迄25、30、50的，你家去算，看你爱吃几粒啦。你家打打算，你家那二个哦，啊两粒才50，四粒才100呢。啊，我都爱四粒100，啊要食个300，是咪食12粒？哦对不？啊，你那一粒50的单位啦，两粒100，啊你是咪食6粒？好、哦、对，啊咱免咱食3粒对啊，一天食一遍，伊的效果会当维持24小时。好、哦，啊咱一天食一遍，一个3粒。你那讲有特地有。啊，多一方面的阿妈棍啦、筋络啦、肩胛头的啦、腰脊骨的啦，还是讲吊脚筋的啦，什么状况，每一个人拢不一定，拢不同款。啊，你都那只要筋络，你交代好伊，我绝对不让你有信心，电话联络交代。哦，爱记啊，爱吃三粒哦。你唔通讲哦，看迄个阿爸的说明书哦，啊，人都写一粒。阿爸，迄、那个做阿爸的说明书写资料是完全拢无安怎的，拢好流利的，食保养的，迄则是资料。啊，咱唔是啊，咱是有问题啊。哦，肩胛头你夹袂起来，高忘筋的啊。哦，会蛮疼啊。哦，啊是讲哦，坐骨神经疼啊，生骨刺啊，迄款的食资料，那有法度无法度？迄款的资料绝对食袂行，一定爱3粒。啊，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吃，哦，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吃。电话联络交代，买二送二，买两罐送两罐，送两罐钱，四罐再送两罐钱。电话联络交代，若无清楚，电话卡来，0800710023，0800710023，来听沈文成的歌，讲来去台东咯。筋络若卖去办张哦，行路快活哦，要来多佚佗，拢得人来，人生再快乐。

0: 见到就见到，来你稍等呢。哦，来来来，你个听，你个听，剩十八分呢啊，剩十八分哈。嗯。
1: 好
0: 我来，啊，咱最后剩十八分哈，啊，恁若要爱，恁电话再家己金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最后剩十八分。这廖大姐，伊未来伊才有写，何必何必吼？安尼，那有甲写起来，十八就剩十七啦，吼。哦，伊若要爱，就剩十七，吼。最后剩十七，咱即马三点三十八分，来要过来听歌，林静美，吼，咱过来听一下林静美，来电话联络交代好，安尼剩十七啦，吼。最后剩十七分哦，吼。

0: 跟人见证咱的葫芦丝啊，咪吼，来咱即马来甲进广告，来谢谢来。
1: 对，就是安尼
0: 咧。嗯。
1: 我咧做生意啊，我拢白肉粽咧卖啦。
0: 哦。
1: 我白肉粽白甲半人下，手拢捏袂悬哦。
0: 哦，哎，迄个拢金甲头过拢五十斤啊。
1: 单头拢捏袂。
0: 嗯。
1: 啊，我即马吼，恁买来食，了。这手拢完全好啊！
0: 哎，筋络会较软起吧吼。
1: 嘿，啊，阮一个大汉后生，唔在咧，往那做车的啦。
0: 有有。
1: 正咧开保养店。
0: 嗯嗯。
1: 啊，伊的手吼，正手，往那搞同款，拢袂压悬。
0: 安尼吼。
1: 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要甲开刀。
0: 哎呦。
1: 哎，伊去用看吼。
0: 嗯。
1: 啊，我去，伊有开卡针头。
0: 好好好好。
1: 伊去看，啊，先来看手。
0: 嗯嗯。
1: 啊，伊讲，我着今仔过看手吼。
0: 嗯。
1: 我啊，你手是安怎？伊则讲，我手袂压悬啦。
0: 哦。
1: 啊，伊讲吼。嗯。啊，我。你手都只手拢袂压惯，哎呦！啊，你也无甲我讲，哎，你甲我同款，我就是家己阿东买来食，食了有差，啊，我怎会安尼啦？
0: 嗯嗯，啊，你等赶紧摕咱的葫芦丝啊，面赶紧起好食吗？
1: 我先摕起好食，
0: 有
1: 啊，食食的吼，
0: 嗯，
1: 食还袂一罐了
0: 哦，有，
1: 伊讲啊，还袂酸啊，
0: 哦，
1: 哎，过去有医生讲，医生嘛讲脑卡好就好，
0: 好好好，安尼哦，
1: 啊，无本只讲要开刀，我后尾惊，
0: 哦，丢妈你就丢啊，好好，谢谢你哦，吼，
1: 啊，都好，
0: 好好好。谢谢啊！今麦都五月吹，我那要搞啊！今麦都四个月吹七倍啊嘛！今麦来达达啊，肉粽的生意愈来愈好啊！对，佫无甲一个月都要包都五月吹啊嘛！对，哦，啊，即个白肉粽的，即阿桑哦，即老大姐哦，大家吃无用啊！我看白肉粽拢全查某人咧包的，吼、哦，大家白啊，迄白肉粽哦，你们看伊讲安的个。迄爱绞料、叉料啊调的安尼哦，迄、那个曲线哦，拢爱固定调呢。迄手真正做到尾，迄手真正，人讲哦啊，这个什么叫做职业伤害，伊都会安尼来的，真正呢，这个食食也着啊哈。咱啊，啊，佮包括哪咧做事的啦，远的啦，还是讲去海哦，还是讲咧做啥，做手工的哦，迄、那个曲线啊。迄、那个曲线啊，定拢曲掉的吼，迄到尾拢会职业伤害，迄拢全规拢会定型去啊。啊，你爱食，嚼筋咯，放有两球吼，嚼筋咯，放有两球，包括咱咧筋骨头的，常常咧哦按得动哦，你甲卡骨来煮啊，一天三粒吼，卖多也卖少，固定一天三粒来甲食，食食我无你规个安尼。筋络安尼软球啊软球，轻松啊轻松，都袂艰苦啊！吼、哦，电话联络交代。但是，嘿，刚才报一挂吼，减不到一半去，礼拜七个啦。啊，你甲想，咱拄啊是毋？我拄啊甲你讲，是毋十八分？礼拜七分，啊，即马剩几分？剩十一分，好、哦，十一分咯、哦。喂，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欸，王大姐你好。
2: 哎，你好。
0: 好，好，安尼我甲你
2: 登记。登记啦。
0: 哎、欸，爱过两工啊啦，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我来了，来你好。
2: 哇，张美尊。
0: 哦，来，哎、欸，张大姐，你好，嘿。
2: 好，好。
0: 来，你讲啊。
2: 我要求婚啦。
0: 哦，你要求婚好，安尼家登记起来，好，谢谢你哦。好，好，安尼十一分接两通，剩几分？剩九分，对不对？安尼我算对了哦，我算小安尼会用的啦吼。啊，十二减起来剩九分啦吼，来。喂，好来，你好。
3: 啊，买一组来。
0: 好，买一组，安尼剩八分好。OK， 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这台南的哦。咱南部乡亲是大，明仔载拜就甲恁寄落啊。拜二寄落下港哦，差不多拜二一拜三就到啊吼。好，安尼剩八分来，你好。
4: 哎，你好。
0: 哎，马大哥，你好。
4: 你好，我是高伟。
0: 好，安尼登记起来，恁马大哥就安尼剩七分好。好，谢谢好，谢谢好，电话联络交代，安尼剩七分哦，较紧的哦，我无咧做沙库拉的啦，哦，拄啊十一分，啊我接四通嘛，啊是即马是咪剩七分，电话家己紧卡，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紧的，我要紧来啊报一首啊买醉啊，这首歌报完了，恁比较早紧去传的哦，哦，比较早这条歌完要报号码啊，哦。卖个讲你无听到，啊，我阁欠恁一首酒吧啦吼，酒吧老的上尾啦吼，啊，剩七分了，最后剩七分哦。

春沙温了、哦、哎春春沙温我有跟你讲，比较早爱去传的吼，有啊，传了嘛吼，来来来，这个汽油甲柴油哦，我那感觉无起无落啦。哎、欸，我看算算的，我那要几礼拜、几个月安尼哦，拢安尼真清气、真调的呢，说真汽油无要落来呢，安尼也帅到，哦，好啊，汽油拢无起无落啦吼，好来，过来五三九号码吼，一空二五。三一十号啦，秀阿姐啊，咱台南的秀阿姐啊，你有跟写起来无？你安尼卡几啊通，一点钟前你就一直问号，你有跟写起来无？十号啦吼，十号，过来二十五号，二十五号，三十一号啊，三十一号。今仔日来听到这号码，明仔载你都唔免卡来卡电话来问啊啦吼！大家时间拢真宝贵的吼。十号、二十五号、三十一号、一空二五三一，安尼有写起来无？哦，明仔载按到明仔载都免问啊吼！啊，紧的啦，剩两分啦，你嘛处理你的。哦，啊，汽油拢无起价，嘛无落价啦吼，甲柴油嘛同款。无起无落哈，无起无落，我、哦啊、来酒吧加满哈、哦。啊，五三九号码，我甲恁报一下哦。一空二五三一，普通时啊，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要找阿东找主任啦，下早时十点三十分过才敲电话。啊，恁若半暝啊，哦，半暝啊，咱就真请受我的大哥。我三兄春夏秋冬，伊半暝两点到五点，才甲阮支持听秀。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礼拜日连接过来，好不好？啊，食好会记的，这个哦，你爱我拜头，下早时起来，就是三粒，大家甲食，你卖怀疑。但是有一段时间你来咧食哦，有时啊，哪讲的，食或者一礼拜十天，像王夫人讲的足听，你唔免惊，继续甲食。听歌，你就祝福我，幸福就来啊，幸福就来吼、啊！啊，剩两分啦，吼、哦，两分电话再个卡，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感谢恁的爱好收听，感恩谢谢罗拉，阿达咱准备下班了吼、哦，下个礼拜再过来，谢谢再见，拜拜。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业务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是，
0: 你有爱食空吗？
1: 我就爱食。
0: 明明有够好食的，但是你敢有想到，这是厝内底人经过偌济时间，才我都料理到这个程度，这么好食对无？
1: 无唔对，食的时阵真欢喜，做的时阵真艰苦。
0: 是啊，
1: 底下等啊，等几啊点钟。
0: 是啊，真辛苦呢。
1: 啊，佮惊讲等的吼，落落的吼，无注意过吼，臭黑搭。
0: 嘿啊，对啊，会讲伊个所在臭黑搭就对。
1: 对，但是免惊，小爱，起码有一种无正经，但是足实用的方式。
0: 无正经咁好食。
1: 诶，无正经，但是真好食哦。
0: 为虾米？
1: 这种少年人发明的方式啦。
0: 为哦。
1: 因为咱看咱较早咧煮三餐，拢爱可能有人爱。

0: 起来，用电锅就去切得住了，
1: 是，嘿，不要啊，好食吗？
0: 好食，因为吼，咱乳酸吼会使让这个肉变流嫩嘛，
1: 嘿，
0: 啊，因为咱肉其实有一点仔臭臊的味，啊，伊乳酸买使让这个臭臊的味吼消毒起啦，
1: 是，
0: 啊，而且吼，因为咱导游吼，啊，拄着糖才好食嘛，
1: 对啊，
0: 嘿，啊，其实养乐多来对毛疼啊，
1: 有掺糖，
0: 嘿，啊，所以咱煮完以后，你会感觉讲，欸，这跟我炒糖控出来肉嘛差不多。
1: 所以这种的比例咸正多好吗？
0: 对，咸正多好。啊，你来听讲吼，有人会讲讲伤咸，还是讲敢那伤过啊？那吼，咱就用一点啊水就好啊。
1: 不要，用养乐多个导游哦。
0: 对啊，你袂感觉呢？这虽然无啥正经哦，但是你袂感觉呢就轻松的吗？
1: 煮看卖啊！
0: 对啊，
1: 哎对。
0: 啊，除了肉吼，其实其他的料理，咱买使用这种无正经的方法咯。
1: 咁无正经的方法，一定好食的嘛。
0: 一定好食。
1: 咱譬如讲呢，
0: 可比讲咱咧煮绿豆汤啊。
1: 绿豆汤嘿。
0: 绿豆汤煮的时候，其实嘛是真麻烦。
1: 哎，真久的时间啊。
0: 因为你要甲控甲嫩嘛，
1: 对
0: 啊，佮惊讲控甲无开花吼，食了巴肚艰苦啊。
1: 是啊。
0: 啊，所以就这种无正经的话，就开始想啊，想空想胖啊呢。嘿。因的吼，打绿豆，一块绿豆，两支鸡鸭饼内底有绿豆的。
1: 放鸡鸭冰哦，
0: 两支豆鸡鸭冰加水吼，到顶放入去电锅来对。
1: 啊，绿豆啊，我都有啊，那还搁放绿豆啊鸡鸭冰。
0: 伊个过来方式，会甲你讲为什么安尼放吼？因为十分钟以后吼，咱个开开甲迄两支后边迄个冰棒棍摕掉，嘿，然后佮继续砍了，继续煮。
1: 嗯嗯。
0: 煮完以后，咱冰加来对这个绿豆吼，其实因为冰过啊，所以它容易伤。
1: 是。
0: 啊，因为你放冰棒嘛。伊咧煮的过程中吼，时间较慢，
1: 是，
0: 所以等到迄个水咧滚的时间较慢，就等到，敢那像咱讲，咱用足侪时间咧滚安尼，所以绿豆等到嘛使煮了较松较慢。
1: 没有，
0: 嘿，
1: 这唔捌听过呢，今年特别这料理方式，
0: 是
1: 绿豆汤退火，大家都爱啉呢。
0: 对啊，热天来真话偌好诶，
1: 就是啊，足赞呢。
0: 嘿啊，要煮真麻烦，要食真欢喜。
1: 是，
0: 啊，那有这种方式，咱有时食冰。食袂完的冰嘛，摕来内用，其实嘛真方便。
1: 哇，那真正足赞的哦！
0: 是啊，除了这一碗吼，咱一般人吼生活拢足忙碌的嘛，咱拢足无闲的。常常有时吼，你要食饭吼真麻烦，所以咱常常去便利商店嘛。
1: 买便利微波的啊，这种的啊。
0: 但是有时食多吼，你嘛感觉讲，为什么我这么普通的食不掉？我嘛想要食些餐厅的料理。
1: 餐厅的料理。
0: 可比讲吼，餐厅里底一定有这个料理叫做。鲔鱼白酱炖饭，
1: 那是餐厅才有，你要去超商买，哪有啦？
0: 没问题，咱无正经就厉害在那家。
1: 有吗？嘿，
0: 咱来超商就可以吃这个鲔鱼白酱炖饭。
1: 这么高尚？
0: 嘿，这么高尚，而且成本又很低。有
1: 吗？嘿，
0: 你就去吼，甲买两个鲔鱼玉饭团啦，本丸的三个
1: 形。本丸的，那冰的呢？
0: 嘿，不要紧，你买完以后吼，买两片啊起司片啦。
1: 起司片哦。
0: 然后买一个牛奶。
1: 我买牛奶哦，
0: 对对对，啊，你若无迄个，咱讲无换啥，无要紧。
1: 对，
0: 牛奶甲开开，还是讲你甲迄，你甲咧店员借一下因迄个咧做泡面的碗嘛。
1: 是。
0: 你甲这个牛奶啊、起司片啊，弄个坑里边，然后甲迄个饭嘛坑里边。
1: 迄饭碗鲑鱼饭团嘛坑里边。两个坑里
0: 边，然后坑里边微波三分钟以后，
1: 嘿，
0: 你甲拉拉的，
1: 拉拉嘞，
0: 拉拉以后就变成你爱食的这个鲑鱼奶油白酱炖饭。
1: 真像五千斤的料理
0: 呢，对对对，口味完全不一样。对对对，你若摕一个碗来对吼，一般爱卖350块。
1: 真正配合家己这么熬呢，这么好吃。
0: 你底下你底下吃的时候，虽然人伫个便利商店来对，但是迄个心情敢若伫个高级的意大利餐厅感官。
1: 哦，这好像抗议哦，来店员来讲奇怪，啊，你迄料理来比阮别行搁较好吃，
0: 是是是，改变一下心情嘛，
1: 是啊，
0: 生活让你艰苦对无？
1: 爱多变化，
0: 对对对，
1: 人家快乐。
0: 嘿，最后一项，嘛是真无正经的做法，但是嘛真好吃，
1: 啊，那好吃。
0: 咱咧煮除了煮三层困难以外吼，煮排骨是不是嘛真困难？
1: 真困难呐，
0: 还滚足久的对无？
1: 二蛋
0: 啊，二蛋，不要紧，咱即马嘛无正经的方法，
1: 嘛无正经要哪用呢？
0: 咱先准备一个，你若要做排骨，一定有低小白嘛。
1: 对。
0: 然后你买一罐柳橙汁。
1: 柳橙汁。
0: 柳丁汁，嘿。
1: 真的哦。
0: 对，然后你串一罐姜片啊、辣椒啊、豆油啊。
1: 嘿。
0: 啊，那你若要用一罐蚝油嘛，不要紧。好，
1: 啊你。即马要食排骨呢？
0: 那跟柳橙汁有关系。
1: 是啊。
0: 你甲排骨吼，咱爱先杀过，因为关顶小块有辣椒嘛。嗯。砂锅放电锅，你把

0: 快所有了解这款流程之六零九到底咖喱味。然后咱只要做一个动作，甲煮饭的迄、那个甲吃了就好啊。四十分钟到一点钟，你就要食到最好食、个流嫩的排骨啦。
1: 哇，人间美味啦！
0: 是啦，
1: 是哦。
0: 对啊，
1: 哎呀，材料嘛袂讲介贵呢。
0: 对啊，嘛袂麻烦。
1: 那呢时阵，这大家拢会晓呢。
0: 是。
1: 哇，都会当食到千里赞的料理。
0: 你
1: 话多阿兰所讲的，阿个有空嘛的
0: 对
1: 啦。空嘛，掺养乐多，哎，给你哦。
0: 阿的倒汤用鸡鸭冰，
1: 鸡鸭冰哦，是。
0: 便利商店用饭团来煮。这个炖饭
1: 哇，真的好吃啊！啊，过一项就是排骨，
0: 对，用柳橙汁，
1: 一定要找一个时间来煮看看啊，看是不是真好吃，嘛增加生活的乐趣哦。凡是最好吃的，凡是都是五星级的饭店的料理哦。
0: 对，
1: 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0: 我是阿东，
1: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0: 0800588133。
1: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较等下倒转来哦。

0: 临咱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徐老师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徐老师你好，
1: 小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大家对徐老师一点嘛拢未结婚，曾经看过你嘛，听过你的声音，因为徐老师呢，常常上电视、上电台，和大家分享健康的知识。讨论到咱人为什么身体各方面退化了这么紧，以及呢，咱普通时啊，要按怎吼来提早来做些预防，避免讲这疾病垂留咱，对不？徐老师，
1: 对，
0: 嘿，徐老师，真侪大哥大姐拢在哀呢，哀啥？哀讲，哎呦，啊，真好，拢无效无路用啦，脚无力，手无力，腰嘛无力，徐老师，啊，到底是为什么？
1: 真侪吼，咱个大哥大姐啊，伊感觉讲，伊敢若手无力、脚无力啦，是咪脚头有退化、骨头歹啦？因为会酸痛所在拢是骨的所在，
0: 唔是吗？
1: 其实吼，除了骨头会退化以外，啊，佫一个就是即马新闻哦，媒体政府拢在讲，就是肌少症。
0: 肌少症，
1: 对，就是你的肌吧，
0: 肌体啊。有食饭食饱，变来肌少症。
1: 迄那个一个会吼，迄就敢若咱的退化同款，佮一个会，你一工一工会豆豆退化。肌肉也是哦，伊会豆豆啊，愈来愈旧哦，旧起来了，咱的骨骼也经袂掉。
0: 嗯嗯。
1: 好、
0: 嗯
1: 哦，有只骨来开始疼，脚头会无力，你去用桥啦，去用做复健啦。伊讲，哎、欸，安尼做刷，敢那是袂歹，是啊，那骨走起，骨头骨走起，骨开始疼。玻尿酸一直煮啦，屁啊屁，是啊，那愈来愈退化。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你的这个肌腱韧带，你的肌肉伤过薄。
0: 伤过薄。
1: 对、哦，它没有办法支撑你的骨架，这就是肌少症。你会发生安那、哦？你会走路会愈来愈慢？
0: 有影呢，有当时啊，一个骑红灯哦，我那拢行袂赴安尼啊。
1: 你若开始会感觉烦恼行袂过，迄、哦、就是脚步已经开始变慢啦，跟人会感觉跟袂着，这就是安那，你的大腿肌肉开始萎缩变薄。
0: 啊，甚至讲车来啊，呢我那拢走袂赴。
1: 丢丢丢丢，这就是肌少症，迄不是脚头有疼啊，迄有个肌少症。
0: 哦，迄是肌少症、哦。
1: 肌少症，丢咱的肌少症，肌肉的流失哈、哦，最主要就是大腿。
0: 哦，大腿的所在
1: 会变少，
0: 哦，
1: 变薄，阿、嗯、面会凸落。
0: 人就讲要去倒位倒位，我拢无爱去呢。为什么？因为呢，啊，我那给他速度就慢的呀，对袂着阵啦。
1: 对，嗯，这个你就要很注意。
0: 好、
1: 哦，好，像讲你的肌肉愈来愈少了，你走路会变慢。
0: 对对对。
1: 你手毛可能会愈来愈无吧？
0: 哦，
1: 手若无吧，那剩一支骨的像伊啊，那伊连存面筋。都准袂到哦，
0: 啊、哦，这面筋嘛准袂到、哦，
1: 嘿，啊，罐头开袂开，要挂菜，
0: 嘿，
1: 无啦，无得挂起来，啊，够唔是安尼尔吼，咱这个肌少症上退化呢所在就是大腿，大腿就是咱多讲的，
0: 行路
1: 闭板，再来就是八道腹部，
0: 哦，八道这个所在，
1: 腹部的肌肉变少，核心肌肉变少，伊人要起身，吼、哦，像坐咧椅啊，要起身开始有困难，伊、
0: 嗯、
1: 的动作是腰脊骨。有问题，吼、哦，椎间盘突出啦，吼、哦，还是讲发炎啦。
0: 嗯嗯、
1: 其实不是干那安尼尔，有可能就是伊人伊的这个连骨边的肉是伤薄的。
0: 家老都生成的安尼啊，肌少症闹要紧，
1: 肌少症就严重啊。
0: 就严重了吗？
1: 开始再无啦，你的肉愈来愈旧，你拢无咧注意嘛，无咧运动，愈来愈旧哦。你有看咧倒咧眠床迄个病床的人啊？你只要人懒，无爱运动，肌肉阁旧起了，伊到尾啊，滚的规个蛮硬哦，永远做无多落眠床哦。所以像那有人跋倒了后，全拢长期卧床。
0: 嗯，
1: 啊，只要你开始有坐轮椅，还是卧床一段时间，你感觉伊的迄个人的状况就歹，那个都是肌肉萎缩以后肉长不回来，所以你只要开始干嘛讲？他开始无力，手开始无力，腰脊骨无力。
0: 嗯嗯，
1: 你一定要知影，这有可能就是啥肌少症的开始。
0: 哦，所以徐老师，你意思就是讲，咱人如果讲是肌少症的话，走路较容易跋倒，是这个意思？
1: 对，这是就危险的、哦，因为许多上肩跋倒，跋倒了真侪人啊呐，他就可能得病成卧床十年、二、哦、十年。
0: 是啦，
1: 这咱听就侪了。所以要预防跌倒，要预防肌少症、哦，你一定要第一。你的营养爱食了有够，第二是运动，但是上重要是营养爱有够。
0: 营养爱有够，徐老师，你讲肌少症，我家己本身明仔知影我到底有肌少症无？
1: 好，咱有一个上简单的检查的方式，好、嗯嗯，就是咱的拇指、甲食指哈，两只手抠起来，抠一个硬壳啊，放在咱脚肚的肉。
0: 嗯，
1: 你个抠起来就是讲你的这个
0: 小腿这所在，
1: 哎、欸，小腿哈，迄、哦、萝、哦、卜腿遐，吼、嗯嗯哦，你那抠起来，
0: 嘿，
1: 好、哦、抠起来了，那浪胖，有可能你的肉就是无够啊。 谢谢。对，你的大腿你若愈来愈细肌，也是感觉讲，哎、欸，我刚刚无特别减肥，然后变瘦啊，面跌落啊，我靠，刚刚变硬啊，
0: 是，
1: 嘿，就是肌少症。
0: 哦，这都是肌少症、啊。
1: 对，有会疼的人会特别容易这样，还要特别注意 哦。你一定要补充你的营养要够，你的运动量要开始增加，要不然你把越来越久，越来越走路，越来越无力，落到腿，
0: 哦，
1: 只要你开始跋倒，落到腿。也无啦，阿你阿落楼梯多好跋倒，迄是足严重的代志哦。
0: 台湾来讲，偌济人有肌少症，
1: 65岁以上，五个就一个啊、哦。
0: 五个人都一个肌少症哦。
1: 对，而且每10年，超过40岁以后，每10年是咱的肉是九8%，啊，咱的肉，吼、哦，咱的肉占咱所有体重50%，30%至50%，所以你只肉开始九，你也，你也感觉你变轻啊。
0: 嗯嗯。
1: 啊，那70岁以后是每10年流失15%，就是讲我什么代志拢无做了唔对，但是只要我年会高啊，这肉。伊就是愈愈少，啊是讲你有进出医院，阵嘛食了较凊彩，食了营养无够，你会发现讲，哎、欸，规个人那拢消散落来，拢爆起啊，迄就是你的肌肉流失掉了，萎缩掉了。
0: 徐老师，这真济大哥大姐有回忆啊，啊都是喙齿歹啊，我都无胃口，无想要食呢。
1: 这就是是安那会造成肌少症最主要的原因。
0: 哦，是安尼哦，
1: 对，
0: 真是饮食就有关系的对啦。
1: 肌少症虽然是讲，哎、欸，我卡开始无了，我再。开始有这个肌少症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肌少症其实是为喙齿歹开始的，
0: 喙齿不好哈。
1: 对，啊，喙齿开始咧，这个喙齿歹用啊，开始咧做假喙齿啊，
0: 要
1: 找齿科啊
0: 哈。是啊是啊，
1: 你食物件你安那？
0: 无想要食，
1: 无想要食啊。顶个你都补袂
0: 落，哎，
1: 肉嘛补无法，啊，食青菜佫惊说喙齿歹。
0: 对对对，
1: 你安那你会食啥？你都开始营养不均衡了，你都加
0: 嫩的
1: 啊，加豆腐啊，加、
0: 嗯嗯、
1: 什么加迄个嫩嫩的啊，是是水水啊，哎，营养不够啊，
0: 营养不够。
1: 恁人只要营养不够，他会怎么样？他需要热量来源，他就直接从你身上把那些肥肉、瘦肉都拿来做脂肪燃烧，你也把它给加起来，当做热量的来源加起来。
0: 啊，你听起来真严重的呢，因为咱人呐无营养的时阵，都容易破病呢，徐老师。
1: 对啊、哦，那还有一种族群吼、哦，肌少症就是那反复进出医院。
0: 啊，足济呀，都无爽快去病院伊啊，爱菜我搁食袂下。
1: 对啊，
0: 嗯，
1: 因为有可能是那感冒，啊是吸入性肺炎物件砸掉，啊是讲尿道发炎，吼、嗯，咱的时段加减拢会堵掉。
0: 是啊是啊，
1: 你去锻炼的时阵，迄阵嘛，你就拢营养开始无够，因为营养下无甲你煮个较较均呐，
0: 吼、嗯，
1: 他然后你食饭你都食袂落啊，
0: 因
1: 为空心所个煮落，啊你人个无爽快，个咧发烧你拢食袂落。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营养一定爱另外个补充，
0: 啊无补充
1: 啊，都嘿，不管你锻炼几工，迄出来人就消散落啊，迄时那你是。五个散去，你知道不？
0: 哦，
1: 五个散去。那还有就是出院以后，出院以后我嘛不都过讲这个时段啊，出院了，伊胃口都未开啊，啊，空心素啊，小苗个食七八，伊的胃口拢就歹啊，啊，嘴个破啊，嘴个破，食物件无注意啊。
0: 哦，是
1: 啊，你讲可以加煎有氨基酸无唔对啦，但是伊无矿物质啊，好，其他的热量营养拢无够啊，哦，这时阵你营养爱个补充落，啊无吼，你要可以恢复个正常，比较困难。你这时阵，你那营养可以有够，38种营养你都可以，伊就较紧会当有气力，伊就较紧有精神，较有法度落眠床，啊无伊就会倒咧遐倒足久个，规工拢懒飕飕，甚至讲我，我捌度过即个时段，好，一出院了，无力，倒咧眠床，落眠床然后就睡不倒。啊，营养老高，伊就开来，哎，给讲到老少，
0: 对啦，
1: 啊，胃口开开啊。
0: 即卖社会无同款，食食拢无伫身躯边，啊，我一个人啊边多煮啊，啊，凊彩食得好啦。
1: 这是最危险的代志咧。
0: 安那讲，
1: 你也感觉讲啊，我咱人吼，就卖讲安尼伤重视食，唔知安尼敢那会瘦会减肥
0: 对
1: 不？但是隔一个会等到办哦。假料青菜诶，等到容易有肌少症、跟失智、跟退化。
0: 哈，迄个严重哦。
1: 对呀、啊，这是有研究诶哦。虾米款诶人会容易肌少症呢？独居、高龄、男性
0: 哦，对哦，
1: 离异哈，无对象诶，
0: 是是是，
1: 丧偶者，像那，他都无人就食饭，我青菜食。啊，是这个无咧身躯边，我一碗面，
0: 伊
1: 个老能准一顿，迄以后一定拢肌少症。
0: 安尼是，所以徐老师，你讲肌少症这样可怕的时阵，那安尼我生活当中，要哪来补充一块营养？
1: 营养一定要有够，好，啊你若有法度家己传一顿，营养有够，安尼是上好，啊你若无，你就。 用迄个浓缩科技。
0: 哦，浓缩诶。
1: 对，你、嗯、你把你的健康先照顾好。
0: 嘿嘿。
1: 嘿，你的体力的恢复会加足紧的。莫想讲啊，我虾米拢要家己传、家己煮。咱即卖社会，你一个人要煮吼，要食个营养搞无简单。
0: 确实呀，即卖生物科技正在进步。是讲需要是，你讲补充营养，伊是用什么款的这个方式来补充呢？
1: 你拿来，拿来，敢那泡牛奶粉安尼，三十八种的营养，你甲啉落，安尼就够。迄胃肠咧改善的足紧，啊个精神，精神咧改善上紧。当初吼，是安那会有这个配方吼，其实本来。本来是因为医生馆内底看到真侪病人，
0: 在
1: 医生馆过过了还可以啦，出院了，哎，无啊，过过上顿来啦。
0: 啊，为什么？
1: 对啊，啊，你病医就过了好势好势，才会办出院啊。现在出院了，都过随上顿来。
0: 是啊，是啊。
1: 好去检查，不是啊，就是讲居家拜访了，才知影讲吼，原来咱真侪人出院了之后，营养是无都好好照顾。为什么？因为靠可能不要无亏啦。啊，厝的人唔知你何食先，爱食袂落，爱干嘛食鸡精啊？
0: 够
1: 经济，够经济！哎，啊，你加进五氨基酸对啊，无矿物质青菜食袂落啊，你食袂落，佮袂使讲硬管啊！啊，你讲泡果食，够大家较骨力。
0: 无，
1: 无啊，佮果食泡了汤汤水水，食到几百度转水啊，这嘛欠，迄嘛欠对啊。
0: 对。
1: 结果才发现说，虽然他的疾病治疗好了，可是他回家之后的营养太严重的不均衡。
0: 哦，
1: 你严重不均衡，你免疫力无法提升，就不然就个无话顾，然后就个问题啊。
0: 哦，
1: 啊，就个上顿来病呀。
0: 好，所以总共一句，咱人爱吸收营养，身体才会用得掉啦。
1: 这是上基本的，所以呢，再另外个研究这个配方哦，三十八种你在厝诶。你只要是正常的，你最简单、最基础的营养，你要补充的够。你别讲过骨头、过把酒，黑拢不要紧，黑拢是基础营养之上会当补充。你那点上基础的，你的蛋白质、你氨基酸、矿物质拢无够，人是无法都成一个人的啦。
0: 哦，
1: 所以呢。才有这个配方，这是专家吼，咱研究出来。营养师有出医疗团队，
0: 哎，
1: 咱吼居家你好照顾，啊好过往后你知无？嘿，本来吼出院了后，啊无法度落眠床哦，啊你吼食啥拢不爱食，干那要食鸡精，食鸡精佮食两罐了，就规工拢不爱食。你讲安尼人，人讲我都健康。
0: 啊，你营养无够啊？
1: 一定无够呀。但是呢，你个泡好食了，你三十八种营养好，哎，伊就较有力啦，啊，就较有法度落眠床啊。
0: 嘿嘿，
1: 真紧哦，有像阮那个一个算大忌啦。
0: 谢谢。
1: 伊本来出院了之后，无到罗宾城，啊，罗宾城就跋倒，啊，伊要放尿啊，因囝佫无伫咧厝去上班啊，罗宾城随跋倒。
0: 你看卖啊，愈严重。
1: 啊，因囝无伫厝啊，肯定啊，叫救护车，甲因妈妈佮边上去病医，病医去结果你才刚出院啊，去检查没什么问题，就是无啦，就是虚弱而已啊，佮你上顿来啦。
0: 哈，为什么呢？
1: 你讲因好心也欢乐呗。
0: 欢乐啊，都无都安心食头路。
1: 对啊，你罗宾城要放尿，你就跋倒，跋倒是足严重的代志，真侪时都跋倒了，你啊。就卧床十年、二十年了呢。
0: 看买呀，遐尔严重，所以身体爱好好过对嘛。
1: 对啊，而且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的营养不够而已呢。
0: 哦，是。
1: 阿姨的阿姨，咱讲是营养的问题了。他就妈妈回来的之后，因为不啊都不爱家，你嘛不爱多嘛，你过来上班嘛。
0: 对。
1: 你嘛不爱多，你讲可以喘三顿，伊都不爱家，你叫便当 Uber， 嘛不爱家，
0: 不爱家，
1: 爱就泡这，泡这上简单。
0: 哦，
1: 好啦，水啉就好。
0: 啊，遐尔简单。
1: 你啥物拢食袂落，你水。啉两百 CC 啉袂落啦，你啉偌济算偌济。这杯水你啥物拢食袂落，无要紧。这杯水吼泡好你打好，两百 CC 啉偌济算偌济，哎，伊有营养啊。
0: 那你我一天所需要这营养拢有够吗？安尼一包内面，
1: 一包内面你爱看伊今仔日有法度食偌济吼。一般的人一天一包。啊，你若完全迄个多出一啥物拢食袂落，甚至鼻胃管的物件拢无爱食，一天爱六包，取代他的正餐。吼，啊，咱一般的人一天一包都会使。啊，咱多讲迄个大忌，出院了，就是罗明成跋倒迄个。好，营养开始补充落了，哎，三天了，哎，胃口开哦。
0: 三天，
1: 三天伊会当食一碗炒饭。
0: 胃口变好，食一碗炒饭。
1: 一碗炒饭哦，
0: 一点赞。
1: 伊本来是罗明成跋倒，啥物拢无爱食对吧？三天了，
0: 是，
1: 食一碗炒饭。一礼拜了后，伊会当引囝出来去爬山拜拜。
0: 三天都有感觉呢，
1: 嘿，
0: 有够厉害。
1: 啊，咱营养有够，咱咧恢复都足紧的。啊，那营养无够，哎呀，那会旧筋，
0: 对对对，
1: 旧筋哈。啊，会有会疼的人，有时啊个手脚会抓，这种事哈，
0: 还是讲。
1: 等下无啦，唔是干那手无啦，脚无啦，等下买烂烂无啦，
0: 买烂烂无啦。
1: 哎，这种的咧，解释拢足紧诶。
0: 这可见咱人是营养来维持啦，无营养变来健康。
1: 对，所以营养吼，真侪人你讲时多只，伊不爱食，你个讲啥拢不爱食。个人吼，三顿干那食药啊，食个饱，你个食啥拢不爱食。伊讲我食袂落啊，我都食袂落。你干袂当个钱落？
0: 我也是搞不离奖，譬如讲听听个哎哎叫，无法度唔在食。营养都是靠食物，对吗？
1: 对啊，但是食袂落啊。好来简单，你就泡好啉就好。嗯，免个咱的时多讲啊，爸爸你安尼家己，讲遐拢无效，讲遐拢无效，你就泡好啉就好啊。
0: 千鸟方便，所以。身体自己过哦，
1: 对，阿公有迄个有人吼，因家厝的人吼有忧郁症，
0: 哦，忧郁症足济，
1: 忧郁症的伊就拢闲闲懒懒，啥物拢无食，你甲讲起来拢听袂落啦，
0: 对，
1: 你阿公这话好食，你想我较开的，伊就听袂，啊，倒咧眠床啊，
0: 一切拢无兴趣，
1: 对，啊，已经家己吼，安尼高价安尼三七八公斤啦，
0: 哦，啊，无抗体，
1: 你讲你会使啊？你敢会当家掠来管？没事啊，没事啊，是好，不要紧，不要紧，好，咱这袂歹啉，好，你就泡好食，你至少营养应该维持落，
0: 是是，
1: 好，胃肠健康有营养，咱人就较健康、较快乐。伊要出来，唔采咱要甲抓出来，这有困难，无要紧，咱豆豆啊，豆豆啊来。但是呢，你只要看伊开始咧食袂落，好，咱一包先喝落，38种营养先甲过掉。
0: 哇，啊，非常厉害呢！一包都有38种这个营养，是讲徐老师啊，真济大哥大姐今嘛拢环保意识抬头啊，我食素食的呢，
1: 素食的酱，
0: 诶，家里哦，
1: 嗯，它是奶，咱奶底哈有这个奶蛋白，咱冇这个疏忽，
0: 行行行，
1: 好，咱就知啊，咱食菜人拢食物件，诶，除了吃素以外，拢食物件嘛较清菜，我都讲，哎，我食菜你一定要煮啥，我食一定要煮啥，我食。嗯，弄不到多经济嘛，所以他们的营养素有时候也是容易缺乏。嗯，我觉得疏忽，
0: 是，
1: 伊家己甲我讲，因讲吼，因内底真侪疏忽，就是因为真认真修行，但是呢，身体歹，啊怎离开啦，真怕算。哦，啊疏忽嘛，知影讲这个营养吼要照顾无简单，啊你边呐照顾遮尼侪疏忽嘛有困难，因为食食的物件，你人营养啥你食啥。
0: 水烟呐，无上加上。
1: 对，啊好，用这个较简单，嘿，用这个较简单。啊，咱食了了吼，头一个改善的是啥？胃肠。
0: 胃肠得先改善。
1: 嘿，胃肠会先有力，胃肠对健康最重要。
0: 啊，你意思就是讲胃肠较用，咱的吸收能力嘛较好。
1: 对，啊，咱的大便咪较顺，好，有的漏塞，有的闭结，唔是闭结出来拢硬塞哦，冇闭结啊，熊熊出来拢安尼水水哦，跟它漏塞嘛有哦，
0: 哇。
1: 胃肠先改善，好，咱食三工，咱就知啊。好，你食三工，胃肠先改善，豆豆吸收。好，啊，伊个食一阵嘛，一定要给你运动哦。肌少症要改善，好，会给你营养一定爱有
0: 对，是
1: 啊，爱运动
0: 啊，对啦，爱运动，咱人袂当无运动，有营养嘛是爱运动，对不？
1: 对，
0: 加上啉水晒日头，你都。健康吃百里对吗？
1: 对。
0: 今天也非常感谢徐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你一定要用起来，千万不能肌少症哦。
1: 嘿，啊，不然整个都扯了哦，营养一定要有够哦，哈。
0: 非常感谢徐老师，以上是健康论坛，咱先休息一下，等你都回来哦。嘿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高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

0: 来进一段广告。余总监，
1: 你好。
0: 咱人上惊就是讲咧应用无够，
1: 是。
0: 这应用无够来讲，唔是干那抵抗力无好而已哦。
1: 是。
0: 对啊，徐老师有甲咱讲咧。
1: 对。
0: 应用无够，唔那会肌少症，甚至讲咧真侪人看袂惊，只生遐痛。
1: 是。
0: 哇，啊，多算讲补充真侪钙质，嘛是无采工。
1: 就是。
0: 因为咧，徐老师甲咱讲咧，咱的钙质嘛是爱配合充足的这个应用落去吼。
1: 是。
0: 走路刷叮当，才当得到改善。
1: 唔对。
0: 所以余总监，这可见吸收营养对每一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1: 哦，真重要。
0: 是。
1: 但是吼，咱台湾人吼饮食吼，拢会食重咸啦、盐伤济啦，都会造成欠钾、欠镁、欠钙、欠维生素、欠一大堆啦。
0: 是是。
1: 长期落来吼，就是高血压、血脂、血油、血糖、肥胖、抽筋、骨头怕也便秘、痔疮啊，
0: 是。
1: 胃是安怎安尼呢？
0: 嗯，
1: 这就是你长期营养不均衡。胃口无好，慢性病食药，食了比饭较济，食药食了食较重，喙齿阁无好，一个人阁凊彩食食的，都会安尼。这问题唔是食较济药，愈食愈大便就好，唔是全部靠药物啦，应该就要为咱这个营养开始调整啦。
0: 为营养开始调整，那呢，余总监，咱的营养每位都会来。
1: 营养若有够吼，规工精神就较好啦，酸痛疲劳嘛较少
0: 吼，
1: 恁大便都会真顺畅，胃肠健康吼，这拢爱顾好。今日拄好有这个机会吼，来到这个现场，甲咱的好朋友介绍一个非常赞的产品。只要你吼，一天两包，三天就互你有感觉，就有咱的吼38种的营养素，就可以简单舒适，每天38种全方位营养补给，极有力。医生吼叫你饮食爱控制啦，问题是要哪控制？
0: 嗯，
1: 早顿上掉哟，咱嘛知影。但是早顿咱大家拢凊彩食，赶上班就买一个三明治啊、包啊、炒面凊彩食食，难怪饮食营养会不均衡。这个时阵吼，你得爱来泡一包极有力，大刚一包吼，38种全方位营养补给品，就有啦。甲咱台湾人所欠的简单一包就甲补一摆。
0: 余总监，你拄仔讲诶，咱补充营养就是爱食一包。就来，
1: 就来，
0: 是。徐老师都有讲到，咱要来预防肌少症，都要你介绍一个就来这个产品，该当吃。
1: 诶，那讲到这个肌少症吼，肌少症咱先了解一下伊状况。
0: 是。
1: 什么状况？像讲咱行楼梯的时阵，脚会酸软啊，感觉无力；落街的时阵哦，脚阁吐袂掉。行红绿灯的时候开始烦恼行袂过啊，开罐头的时候手无力，毛巾准备打，边边路啊行个会跋跋倒，身体无力的时阵吼，行路安偏的偏的。我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吼，我好朋友案例吼，我的朋友伊本身有，伊血压嘛较悬，有咧食血压的药啊，血糖嘛较悬，啊平常时啊吼，佮凊彩食食的嘛食足少的，
0: 伊讲
1: 胃口都无好啊，所以吼规工都感觉精神无好，拢无想要四界行四界动吼。我就甲伊建议讲，食咱的产品吼，伊一天食两包，食了三天了吼，伊感觉有这个感觉啊。感觉讲伊精神会较好，嘛想要起来行行咧。
0: 安尼真赞哦！
1: 啊，伊排便吼嘛较顺畅啊。
0: 嗯。
1: 伫血糖这方面嘛，伊嘛袂请讲，感觉低血糖的腰安尼啦。
0: 哇，安尼听起来非常的赞咧。
1: 是。
0: 余总监，你讲的就有力这个产品来讲，会当补充营养预防肌少症，那恁伊内面是有什么款的这个营养成分？
1: 咱肌有力吼，内底有好的油、蛋白质、高纤、维生素。矿物质甲微量元素，啊，内底有啥物好的油呢？咱内底好的油就相当于5公克的橄榄油吼、
0: 哦，
1: 其中内底中链脂肪酸 MCT 这个部分吼、哦，也在对咱大脑吼、哦、直接利用，绕过葡萄糖的代谢，大脑认知吼、哦、会恢复会较紧。过来就是伫咱蛋白质的部分，咱蛋白质相当50公克的鲑鱼吼、哦。蛋白质就是咱长肌肉吼，加上多运动吼，安尼肌肉开始生出来。
0: 哇，
1: 是。再来，咱的高纤的部分，咱政府一般规范6.2%吼，伊就算高纤啦。咱这包吼到6.6%吼，比它还高啦
0: 吼。安尼有高咯。
1: 是，这个高纤有啥物好处呢？伊会使减少血糖的波动，让咱袂遐紧腰，协助排便会较顺畅。
0: 谢谢。
1: 过来，伫咱这个维生素哈、哦、，A 的部分相当于50公克的生胡萝卜啦。
0: 嗯。
1: 过来，矿物质的部分，铁、锌、钾，这个钾的部分哈、哦， 咱若盐食伤济吼，咱都爱多补充食。过来伫微量元素的部分伊有硒、铬、甲钼。当然，个人大家知影吼，伊稳定胰岛素上需要的物件吼，所以血糖稳定，血糖的帮助吼，就是这个。过来，这个钼，钼它是豆中之王，扁豆、蘑菇里面才会吃得到的，会使解毒，解隔夜菜、香肠、火腿的亚硫酸盐吼。所以咱38种的应用，给补回来，让咱的体力才会补回来。
0: 所以咱一天所需要这个营养，这一包里面都拢有啊。
1: 是，一天两包，三天就让你有感觉。这个极有力是不是真赞的？
0: 开始我要非常赞，温开水泡来啉就可以。
1: 对，温开水250cc 泡来就行。
0: 余总监，你一克有几包？
1: 一克有12包，一包56公克，
0: 非常的大包呢。
1: 是。一包的极有力相当是咱三菜一汤营养超浓缩伫这包内底。啊，佮特别加强即个肌肉、乳清蛋白，佮过头壳的中链脂肪酸，让你迅速恢复体力，头脑清晰。
0: 哇，安尼非常的赞呢！李总监，今仔日足有力，要安尼犹太，予咱只大哥大姐。
1: 安尼吼，
0: 嘿，
1: 咱足有力，一克啊1800块，
0: 1800块。
1: 安尼到即个现场吼，咱甲咱大哥大姐犹太一个，两克啊，算你3000块就使。
0: 两千只要3000块，安尼有开油台无唔对？
1: 对。
0: 余总监，这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真济大哥大姐拢足想要来体验一包做来，我咱的手来、脚有来、腰毛来。
1: 这一定来啦。
0: 是啊，你唔多大出手、较大方诶，大哥大姐食了好，也甲你倒宣传、倒介绍，你有心情在广告会对无？
1: 哦，
0: 我。所以今仔日，你是不是吼，佮加上一克啊？安尼咱3克3000块。
1: 我今天到这个所在吼，特别用咱这个成本给你给单位吼，
0: 非常感谢。
1: 啊，所以讲安尼有困难呢。
0: 大哥大姐吃了好，身体用，咱嘛替人欢喜，是不是？而且大哥大姐已经退休啊，拢靠老人年金在过日子呢。大哥大姐嘛，就想要来啉这酒啦，你来宣传大家啦。
1: 讲到咱这个退休的长辈吼，这咱嘛是真尊重啦。
0: 是啦，
1: 安尼啦，无吼，咱今仔日。犹太20组，予咱来当客得啦。
0: 20组伤少啦，无讲加一个5组，到25组，好无？
1: 好卖啦！我这个成本低，安尼
0: 真
1: 正有困难呢。这上面
0: 加赞呢，手有力，予咱安尼手有力，脚有力，腰嘛有力，哇，够赞的啦！
1: 咱都爱予这个20个人客，
0: 20组
1: 得，安尼一赶紧落手，安尼才有机会啦。
0: 是，那非常感谢余总监，
1: 谢谢。
0: 今日手有力，3K啊！叫3000块利益哦，大哥大姐爱赶紧哦，爱把握机会。余总监，这大哥大姐要吃以外，今日是说在外口拍拼，三顿拢嘛吃外口，三顿拢嘛无正常对不？营养确实有影嘛是无够。哦，甚至这个阿孙啊呢，当你发扬的时阵呐，要和阿孙啊高强大汉，专家会啊要伺候来体验的时阵，啊你今日就做一寡功德，咱一摆买2组4组的。安尼就等于是6K嘛，
1: 6K
0: 叫声是6000块。
1: 如何如何，大家吃好到小补。
0: 啊，你们给送1K啊？
1: 要搁送哦？
0: 嘿呐！
1: 哇，搁送一个啦，很多咱都
0: 讲着
1: 啊，这个拢总嘛较贵做呢啊，安那有法多？
0: 是啊，这上面开始要赚啦。
1: 好，我有一个成本的啦。
0: 大哥大姐吃了好，给你倒宣传、倒介绍，啊，你嘛记得。大哥大姐，听到讲今日这么犹太买6K啊，你搁加送1K啊，
1: 搁1K啊！
0: 大哥大姐嘛欢喜呢，所以今日7K啊，6000块啦。
1: 这唔知要对讲起啦，这呢都未输脱裤卖，脱裤咧卖啊，哎那我多，
0: 啊那破嘞一个啦，做些犹太一个啦。
1: 啊，咱这
0: 听
1: 众朋友，
0: 嗯，
1: 哎呀，真难，啊无啦安尼啦，今日来个家吼。咱就限10组得啦，卖花了伤济啦。安尼，予大家朋友吼，有这个啊机会，安尼分享予大家，这么好的产品吼，你无只拍算着啦。
0: 过2组到12组，
1: 卖啦，安得啦，
0: 10组
1: 得，十组得啦，
0: 十组得吼，
1: 谢谢。
0: 好，非常感谢余总监，大哥大姐足有力，予咱的营养呢，佫较有够哦，较袂讲肌少症，脚酸、脚酸、走路无力。都爱赶紧哦，把握今日这么难得这个机会哦！小组的咱3K啊，只要30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7K啊， 只要6000块而已哦，大哥大姐，别让咱的手有力、脚有力、腰有力，你就爱吃这包就有力。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余总监，感谢你， hey，
1: 谢谢。
0: 感恩大哥大姐，把握机会打电话哦。大哥大姐，想要手有力、脚有力、腰嘛有力，想要规个人足有力，你就要赶紧打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

0: 有咱的营养素吼。
1: 哎，我要营养素，嘿，一多一多。
0: 大哥，等一下哦，好不另外帮你做登记。大哥大姐，就来四组的三千啊，只要三千块零一；大组的七千啊，只要六千块零一哦，要给你就来嘞。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卡电话哦，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小爱的双康为你做好。

0: 我要吼，一定吼补营养的吼，啊大嫂给他送酥来，好不好？
1: 好啊，赞哦！大姐电话呀嘞，刷卡帮你做定。

0: 大哥大姐，你嘛无想要介绍证对无？徐老师有甲咱讲哦，介绍证非常的可怕呢，一日无睡眠半倒都可能冬眠成几啊年哦，安尼都要靠别人照顾啊呢。而且呢，生活阁无品质，所以啊，即嘛赶紧来吸收营养，互咱手有力、脚有力、腰嘛有力，互咱规个人足有力。今日小爱要来推荐介绍你来啉这足有力。足有力这个产品呢，要让你整个人足有力的。咱用温开水泡来喝都可以哦。一包56公克，足大包的，一包都100。一克啊，里面有12包。小组的咱3克啊，只要30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7克啊，只要6000块而已哦。较早你啉过真侪营养素，拢无感无觉。但是小爱今日要来推荐介绍你来啉这足有力，无同款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咨询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爱赶紧哦，小爱刷卡来为你做服务哦。你好，要做有人吗？
1: 欠营养。用手哈，最多的哈，麻烦你大家配一组。
0: 对啦，大姐营养爱有够，人家有弯曲，你稍等下哈，刷卡来帮你做登记。

0: 大哥大姐，真有力，四座的三千啊，只要三千块而已，大座的七千啊，只要六千块而已哦，要让你真有力的。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打电话哦，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小爱的蒜康为你做服务哦。来家乐福，你好，要种有人吗？
1: 我要爱营养素大多一组，
2: 大多一组。
1: 要怎吃哈？
0: 温开水泡来啉都可以啊。来，大姐，我帮你接蒜康。

大哥大姐，钙质也好，骨骨头也好，过去你吃足济个。如果效果不是这么明显的时阵，安尼就表示你营养无够。咱人呢，一定要有营养。今仔日小爱要来推荐你来使用足有力营养素哦，要让你手有力、腰有力、脚有力、足有力，一克内面有12包。小组的咱三克只要30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7克啊，只要6000块而已哦。足有力，甲你较早食的无同款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为你做服务哦。

大哥大姐，因为本山要补充营养，都要记得一下哦。想要感谢你，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

0: 没有你就烂了哟、哦！来，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是要电话英雄说，
0: 嘿，
1: 打多一座了。
0: 大哥，爱等一下哈，今晚电话拢满线。

0: 兰妈，
1: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哎、欸，我要吼，一点吼补营养的吼，啊，大哥给他送一包来，好不？
0: 安尼，好，你稍等一下哦，我再开始聊，一起来。大哥大姐，你嘛无想要肌少症对无？徐老师有甲咱讲哦，肌少症非常的可怕呢，一日无睡眠半倒都可能冬眠成几啊年哦。安尼都要靠别人照顾啊呢，而且呢生活阁无品质，所以啊，即嘛赶紧来吸收营养，互咱手有力、脚有力、腰嘛有力，互咱规个人足有力。今日小爱要来推荐介绍你啊，啉这足有力。就来这个产品呢，要让你整个人就来嘞。咱用温开水泡来啉都可以哦。一包56公克，足大包的，一包都百。一克啊，内面有12包。细组的咱3克啊，只要30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7克啊，只要6000块而已哦。较早你啉过真侪营养素，拢无感无觉。但是小爱今日要来推荐介绍你来啉这就来。无同款哦，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咨询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爱赶紧哦，小爱刷卡来为你做服务哦。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准那个点一个营养素，最多的一组，
0: 真哦，要让你手有力、脚有力、腰有力咯。稍等一下，刷卡登记。
1: 好，谢谢。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大姐，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
2: 我要第一个营养素哈，再多几多，
0: 赞哦，稍等你哈，刷卡登记。大哥大姐，四组的剩一组，大组的剩两组，今电话还搁在满线哦。你若买到，甲你恭喜；买无嘛，甲你讲歹势哦。电话赶快拨，0800588133，0800588133，看手看命嘞，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哦。就有咱的营养素吼。
1: 我要个营养素，大做几多？啊，今个就咩啊吃？
0: 温开水泡来啉都可以啊。
1: 早起啊，中昼暗时吃拢会使啦吼。
0: 嘿啦，大哥，想要啉就甲泡来啉。
1: 我要一撮大撮。
0: 好、哦，大哥，稍等你哦，刷卡来做登记哦。

广告大姐，小有力，四组的三千啊，只要三千块而已，大组的七千啊，只要六千块而已哦，要让你小有力的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卡电话哦，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百。

大哥大姐，你是不是常常感觉咱这两女忙不大些，无爽快，或者是讲呢红啦、肿啦，或者是痒，一直想要夹落的，小爱要来报你好康的哟。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五毛的洗麦眼霜。这款洗麦眼霜使用非常的简单，只要一点点啊，在咱的两女的这四周围，轻轻啊加按摩一下都可以。30秒以后，让你感觉两女加足舒适的。早晚抹一盖都可以。洗马眼霜小爱的买一条十毛，定价是3980块。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小爱就送你五毛的洗马眼霜。定义是买大组的产品，就送你价值2000块的眼霜哦。小爱从来唔爱安尼送，小爱头一摆请你的大方，实在是做会好诶。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数量有限，上完都无啊！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哦！送给你的洗马眼霜，价值2000块，搁顾着两类哦，无摕到我替你拍算。大哥大姐都爱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你有要爱洗马的眼霜无？电话赶紧卡哦，数量有限，上完就无啊哦。

0: 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得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公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上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咱的旅游达人阿良，
1: 是。
0: 咱要怎样讲健康跟快乐是用金钱买不到的？
1: 是。
0: 如果讲开一点点的钱，开一个300-400块，咱来去佚佗，会当好咱心情好，愈来愈快乐。安尼嘛真好呢。
1: 哦，我唔对吼、哦。我感觉小爱吼，你嘛讲到真侪啊心声啦。我感觉吼，咱人吼除了赚钱以外吼，咱人怎啊赚钱是要咱人会当享受嘛？
0: 对啦，上基本的这个生活，这个开销一定爱有嘛。
1: 对啊对啊，咱要既然要咱快乐的生活，
0: 是
1: 上重要的是爱把心情放有轻松。
0: 对，
1: 吼、哦，咱人爱轻松了吼。你主人啊，就感觉较好谈、
0: 哦、
1: 另外一方面对你健康会较好。
0: 是啦，是啦。
1: 啊，变安怎改咱的心情，放我轻松。我个人认为吼，旅游是上好的一个方式。
0: 哦，出去佚佗哈。
1: 对啊，对啊。
0: 我嘛认为安尼。
1: 是啊，是啊，哈、
0: 嗯。
1: 啊，那讲到这旅游，咱拢知吼，但是咱都要小爱一开始就讲个重点了。咱拢想讲啊，我旅游是要开真侪钱，才当旅游对不？
0: 免啦，无一定啦。
1: 对啊，对啊，无一定哈。
0: 是啊。
1: 咱讲个。你要开100万块，有100万块的旅游方式。
0: 是是。
1: 按讲你要开1000块，冇1000块的旅游方式啦、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讲吼，咱今仔吼要带咱的听众朋友，爸爸妈妈吼，咱来去一个吼，不只会当你，让你放松你的心情。
0: 嘿。

0: 啊，这就是囡仔，你认为伊看会到？
1: 应该唔捌看过。
0: 对对对，小孩你给我强调，唔捌看过哈、嗯。所以咱今仔要带咱的听众朋友去一个北部的一个，我唔知道你有听过一个北部的一个叫普星牧场。
1: 普星牧场啊、哦，是地杨梅迄个所在，杨梅遐嘛
0: 哈。对对对，是。这个普星牧场啊，伊较早主要是伫。饲一挂牛的啦，
1: 哦，
0: 牛啦，
1: 哈、
0: 哦，牛啦，哈，
1: 乳牛，
0: 嘿，对对对，牛，所以供应咱北部的，比如那囡仔被领牛的，
1: 谢谢，
0: 一个所在，啊，因为随着咱就因为人事成本提高，啊，过一挂乳牛啊，过、一挂牛的拢进口来，
1: 好、哦，谢，
0: 哦，所以讲吼，人家迄个种植养殖的迄、那个就不需要汉尼亚大量啊，
1: 哦，谢，了解、哦、了解，嗯，
0: 造成因的亏损，
1: 哦，转型的掉啦，
0: 掉掉掉掉，谢。所以这个头家吼，一辈安尼想想，继续落去嘛，没办法。
1: 谢谢。
0: 所以讲，伊就该转型起来，北台湾第一座观光牧场。
1: 观光牧场的对啦，
0: 对对对、哦，
1: 观光牧场，你听起来面都一定有饲动物咯。
0: 对，冰哥，对对哈，我们就哈，小爱咱讲的重点嘛哈，咱这个观光牧场哈，一些主要有。伊内底真大啦，有八大区块。
1: 哦，八大区块，哦，八个风景
0: 对不对？嘿，对不对？八个区块，你会使去说。所以一般来讲，吼，普星牧场的先吼，希望讲你上少爱带头到几工啦。
1: 要去佚佗，上好是几工的啦。
0: 对对对。
1: 这个所在因为足快嘛，
0: 对对，
1: 啊嘛足是景堂，我想看的对啦。
0: 对哈。啊，因为这八大区块有风车的花圃。吼、哦，那其他叫风车，就是你也在看到风力发电的之类的造型的对哈，爱、个做用心加些花园的对啦哈，啊过来也在去放牧草原
1: 哦，
0: 啊下面有放牧草原，等于讲吼，野草原是一望无际
1: 哦，啊
0: 你对啊，你也看到那个瓜谷啊，其他放生的对啦，
1: 非常的赞，
0: 对对哈，啊过来的情人道
1: 啊，情人道，嗯，
0: 啊听伊讲啦。听讲，不管你是情侣呀、还是阿阿婆哈，你若去行过这個道路的时候，你阿阿婆感情如何如何？
1: 哦，安尼真赞哦！
0: 情侣哈，规去变成啥？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哇，就好诶！
0: 对啊，啊，主要这一晚过去喷泉。
1: 记得说在有喷泉的
0: 对对对，啊，真侪又可以热天的时候，原来真爱去遐生。
1: 对啊，我那天起来应该是真侪小朋友就爱来这个所在，就适合安尼
0: 啊。啊，够有一个区块叫做隧道，榕树隧道
1: 哦，行。
0: 啊，这每一个榕树，这老榕树都是树龄都五十年以上啊。
1: 哦，拢五十年，超过五十年以上。
0: 对对对，哇！啊，个弄一个加一个隧道，真水的对。啊，够有一个就是。日式花园
1: 啊、哦，日式的花园，
0: 那种咱台湾人真爱去日本嘛，
1: 哈、嗯，
0: 所以讲你满边走去日本
1: 哈、哦，所以叫日本式的这个花园，
0: 对对，不对哈，要去上那些弄今后骑行的一个所在的
1: 哈。赞、
0: 哦。虽然讲我真爱去日本，啊，我嘛真爱去欧美啊。
1: 今天说在玩那奥秘红景
0: 吗？对对对，有一个欧式雕塑花园。
1: 哇，今天说在有够精彩
0: 的。对啊对啊，啊主要这一晚哈，一个节纯青湖。
1: 纯青
0: 啊，这湖会使安奈，会使去坐船。
1: 哦，会当坐船。
0: 对对对，好好好你去坐船哈。
1: 那你去坐船，这个费用
0: 爱另外付
1: 哈。啊，另外付费。
0: 这个两套两百块。
1: 哦，两百块。
0: 啊，我滴会使坐头就三十分。
1: 我们安尼嘛记得啦，
0: 哈。记得。所以讲，咱这八大区块，因为这个所在真宽，所以讲，也门票哈、相对也嘛无俗啦。
1: 一套
0: 一人三百块，
1: 三百块啊嘛还好啦，
0: 对啊对啊，
1: 七头几工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啊不过吼，这门票你也先折抵来这收尾费用
1: 哦，收尾费用
0: 好，包括吼，咱都要讲的坐船，
1: 坐船
0: 对哦。啊个因为咱都要讲的这个牧场真宽嘛
1: 哈，对，
0: 所以来这有一个游园列车。
1: 雇游园列车，算讲车好你坐安尼，蛇贵的普星牧场，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非常的赞呢，
0: 对啊。哦，啊，所以因为安尼吼，咱会使来对吼，真侪说啦。啊，个既然去说，咱是来去露营，咱多少个露营，
1: 会使多一暗的
0: 对啦。
1: 哇，非常的赞诶！
0: 小爱，咱拢露营哦，你睇我是露营白痴吼。我想啊，露营我是买搭帐篷，
1: 搭帐篷冇，
0: 啊个搭装备吧，
1: 真麻烦的。
0: 对对对，小爱跟我强调，即个所在怎我讲诶，拢免
1: 搭，拢免搭帐篷都对啦，
0: 啊免搭装备拢免，伊来对拢该用个好好，
1: 用个好势好势。那人去就好啊！
0: 对，啊，佮供应你迄天的暗顿，佮隔天的早餐。
1: 哇，你就真的啦！
0: 对啊，对啊，吼，所以大家拢真记大家。嗯，
1: 是啊，是啊，佮有帐篷对
0: 无？对对对，
1: 迄暗的暗顿，隔天的早顿，
0: 对对对，
1: 拢包括在内，费用嘞，
0: 费用吼，一人你得 平地

0: 打来讲，
1: 打来讲，平日走路是千五，
0: 千五，
1: 啊，假日两千，
0: 我们还好啦，
1: 对啊，对啊，
0: 嘿，啊，所以讲呢，规家伙做伙去佚佗吼，有真侪好处啦，
1: 对啊，啊，
0: 咱老互相会当搁较了解啦，
1: 对啊，对啊，
0: 有当时啊吼，无闲工课哦，无时间做伙哦，啊，咱若出去佚佗会当加了解对方，加讲一寡话，沟通搁较好的，
1: 对啊，
0: 非常的赞哦，
1: 对啊，对啊。
0: 智慧来给起头，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来那边付费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来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播给你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啊，小爱你好，
0: 嘿，
1: 咱空中在大哥大嫂，大家好哦。
0: 黄教授，
1: 嗨，
0: 今麦现代人哦，这个饮食习惯含较早拢无同款哦，今麦拢安尼大鱼大肉，搁欠运动，肥咯搁肥苦啦。好、哦，人讲这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偏偏呢，都真侪人安尼头壳疼、头壳晕啦、脚麻、手麻、肩胛痛安尼硬夹硬夹，点点感冒啦。黄教授，真侪大哥大姐拢打电话伫来问咧，希望讲小爱利用这个机会来请教黄教授。
1: 我跟你讲吼、
0: 哦，
1: 真爱人吼、
0: 哦，
1: 爱食甜呀，
0: 爱食甜哦。
1: 你甲看咧饮料吼、哦，
0: 是
1: 吼，迄凉水大生你今麦偌好呢？
0: 爱掺糖水较会好啉吗？
1: 对，啊，尽量是卖食甜啊，
0: 卖食甜哦。
1: 伊若食伤过甜，对腰子啦、肝啦、胃肠拢无好。
0: 哦，是是。
1: 所以我劝这大哥大嫂吼，
0: 嘿，
1: 尽量啦，甜的减少一寡吼，
0: 嘿，
1: 会寿太长啦。
0: 哦，甜。
1: 啊，咱人吼，
0: 嗯，
1: 上加中风啦，
0: 是，
1: 那是中风吼，
0: 嘿，
1: 都无自尊啦，
0: 是是，
1: 嘴歪，目睭错，
0: 对，
1: 一手啦，
0: 是是。
1: 长大条哟，小爱，
0: 嘿，
1: 一拜就拜拜啊，
0: 一拜就再见就对
1: 了。对啊，
0: 有迄只三鬼会理哦。
1: 哦，你喺大间病院哦，伫遐排队咧领药啊哦。
0: 是。
1: 你甲看牙怪啊，牙四卡架哦。
0: 嘿。
1: 嘴歪，目睭错。
0: 嘿。
1: 啊，手拢安尼害害，一个手拢揪我来。
0: 嘿。
1: 为中正病，为中风中的倒病啊。
0: 嘿，对。
1: 哦。
0: 是。
1: 所以咱人哦，那是中风哦。就真正无自尊咯，
0: 是开始讲呀。
1: 旧年白布老师呢，
0: 对
1: 你拖一个久吼，惊伊是谁吼？你讲叫休假啦，请假头都卖吃吼，专心来顾你吼，嘛无多啦。
0: 一礼拜有可能，甲你顾一下。
1: 啊，等来等几个不可能啦，
0: 无法多啊，伊爱吃头路啊，
1: 爱买起步起价，
0: 对啊，爱顾家庭哦，
1: 对啊，
0: 嗯，
1: 啊，所以你若是中风哦，是足可怜呢。
0: 真
1: 的，你干那大小便嘛不方便，
0: 嘿，
1: 要洗身躯吼嘛不方便，家己无东西，人生活的实在是足痛苦呢。
0: 你都无法度自理呀、
1: 啊，对啊，
0: 放钱流你都爱靠别人。
1: 对啊，啊，足多人讲，哦，我拢想要自杀呢。
0: 真
1: 的咧，你想我老爹要甲跳落呢？无活咧就无尊严，啊，活咧嘛无意义啊，
0: 啊，
1: 中风也袂行袂走啊，牙怪手安那还安那拖，
0: 是是，
1: 从我这，
0: 从我这
1: 无效啦。
0: 对啊。
1: 老啊，十外斤啦，银行夹几个千万，夹几个亿啦，
0: 更有意义。
1: 无意义，
0: 是。
1: 即卖人哦，小孩我跟你讲，即卖人是求健康呢，
0: 求健康，
1: 无咧求财富啊啦。
0: 对啦，
1: 你无健康，财富什么路用啦？
0: 食饱没枵着就好啊。
1: 对，
0: 顺咧都爱顾身体。
1: 对啊，有够通用到，卖钱开门，卖讲笑，有够用到。
0: 对，
1: 你从个车嘛被差等于啦。
0: 是是。
1: 来康康，等于来康康啦。
0: 对对对。
1: 够用，有自尊。我活得有意义很好啦，
0: 谢谢。
1: 卖话咱厝边结拜亲戚看不够重啦，孤儿辈啦，不好住啦，
0: 谢谢。
1: 但爱够用啦，
0: 够
1: 用。所以这个做起人吼、哦，安尼无咧个注意呢，这个会表会更吼、哦，无咧个清啦，无咧个重视啦。
0: 拢卡足侪太过的物件伫内面啦。
1: 一顿无鱼无肉吃袂落啦，
0: 哦、
1: 青菜果子搁减食啦。
0: 是。
1: 哦，啊水搁啉少吼。你唔免惊会未去未落啦，
0: 嘿嘿
1: 真正会中风会来催你啦。
0: 是是，
1: 虽然只更爱大哥大嫂吼，你若真正要清会油，会卖有扣，
0: 是
1: 卖有落，
0: 对对，
1: 卖有中风，
0: 是是，
1: 脚不爱有麻，
0: 对，
1: 手不爱有痹，
0: 是，
1: 颔骨那筋不爱有硬，
0: 哦，
1: 头壳不爱有丢丢断，
0: 对对，
1: 哦，我保护你吃，你吃吃草本的啦，
0: 爱吃草本的，
1: 足好用，足好用。目前是台湾啊，要食讲青草，真正草本的，正草本的哦。要治血克血瘤，血坑硬化，血压悬，要有降个稳定，
0: 是
1: 哦，不要胆固醇过高，
0: 嘿，
1: 要有活较久嘞，不要牙怪，不要牙死卡个，不要有中风，
0: 嘿，
1: 大哥大嫂，
0: 嘿，
1: 来牙别起来抄，
0: 嘿，
1: 我不按波啊哈，不给恁吃啦，
0: 是，
1: 都真正这个吃了，一贴就对啦，是来对哦。百草的哦，草本的哦，中风无难分，食个老老老，你就唔免惊讲嘴歪目睭错，唔免惊中风，牙齿家个牙怪癌，别在咱身上来发生啦。
0: 谢谢，
1: 第二啊，
0: 嘿，
1: 来，
0: 嘿，
1: 什么？小孩，你咪爱抄个呢？
0: 我爱抄好，我也别。
1: 哦，嘿，
0: 你讲，
1: 第二的升温吼，
0: 嘿，
1: 我做单三抄，
0: 丹参草。
1: 丹参啦。
0: 丹参草。
1: 对，丹参哦。
0: 嘿。
1: 哦。第二味叫做珍珠草。
0: 哦，珍珠草。
1: 第三味叫做雕仙齿。
0: 雕仙齿。
1: 这有那青草来哦。
0: 有那青草哈。
1: 第四味叫做龙胆草。
0: 哦，龙胆草。
1: 第五味叫做鱼腥草。
0: 哦，草蛇草。
1: 对。第六味叫做蒲公英。
0: 哦，蒲公英，
1: 这个有够赞，
0: 这种真好的料，
1: 真好咯。搁再来，搁加你个南一个姜黄类。
0: 哦，
1: 搁再来，搁个南一味，这味听咧啊。
0: 嘿，这味是啥？
1: 叫做青饭丁。
0: 哦，青饭丁。哦。
1: 加咧，你安尼，啊个南边搁一个红梅炒河类。
0: 哦。
1: 这个吃落哦，
0: 加
1: 兄弟也好，浓缩也好，食会到。
0: 是。
1: 真正你身体就健康啊。
0: 哦。
1: 心中有力，
0: 唔
1: 免惊心肌梗塞，血更塞伫心中，也唔免惊脑中风，血会清，血袂流袂渴，你着脚手袂阁麻痹
0: 啊！对啦，
1: 哦，你免咧买东买西注射啦，啊，忙咧病咧排队啦，你遐药啊啦，
0: 将
1: 来西药拢关几关啊？
0: 对啊，迄种伤药剂啊，
1: 对，伤肝啦，所以人家青草你该食会少吼，中风无你的份。精神足好，未心脏要塌掉嘞，头壳未安尼疼疼，颔骨来紧未扳硬，这个脚手会软溜，
0: 未
1: 安尼硬壳壳，枕头甲叮当，手甲叮当，未安硬硬扁扁，拢无你的份。哦，这吃得到，对咱的体内大变少。
0: 嗯，
1: 哦，甲吞一个金扫帚，
0: 是
1: 咱的体内、
0: 哦、
1: 大清洁。大变少、
0: 哦，是啦，变好清气啦。
1: 对，哎，回购回流杂质的废油，
0: 是，
1: 但过程用个咧清清扫扫，
0: 对，
1: 大小便拢清清个处理。
0: 哦，通啊啦。
1: 对啦，安尼你的脚手就搁袂麻痹咯，
0: 嘿，
1: 心肺更袂塌掉咧咯，
0: 是是。
1: 啊，不过那根大摆根袂蛮难咯。
0: 对，肩胛头都袂安尼硬胀硬胀。
1: 对啦，你的脚底袂安尼烧烫烫，脚底袂烧烧啦。
0: 嘿，
1: 哦。安尼你就健康，人生就快乐啊啦！
0: 开心啊！
1: 暗时啊，就好你好了眠，好你好困啊！
0: 是，
1: 你个怎讲？王教授报这几味啊，超不了你吃吼！你会带来健康快乐，搁别感冒啊！
0: 哇，安尼真赞呢！
1: 赞哦！你吃到你别感冒，你若头干咧憨憨，吓，今要感冒，要感冒，今日要发烧哦！你个吃咧，个吃咧，
0: 都
1: 得累啊啦！
0: 哦，
1: 发烧感冒都别来。吹你啊啦！
0: 一通过没感冒，咱人就快活啦。
1: 对啦，无同咱头个行行，敢那没感冒，没感冒。
0: 是
1: 哦，啊，脑烧我听听，安尼要听听，
0: 等
1: 下吹打，脑烧烧吹打吹打，脑会听。
0: 是
1: 啊，这里，这都拢改善啊啦。
0: 哇，真好呢。真
1: 好哦。
0: 对。
1: 所以青草会救人啦。
0: 是啦。
1: 青草来用掉，一味都做好用啊啦。
0: 草本来较天然啦，未伤咱的身体。
1: 对，卖在这西药，在这几大堆啦。啊，好一项啦，歹十外项啦。
0: 是，
1: 都啦，食一个止疼吼，连面解着肝解着胃解着腰子啦，这熟悉的代志啊。
0: 啊，无食过牙起来。
1: 对，啊，恁这草本的吼，食到遐，好到遐，食到遐，好到遐，
0: 对，
1: 愈食愈好。
0: 是，
1: 真的，万病不侵疾，
0: 是，
1: 百毒未侵疾，
0: 对，
1: 病菌未侵疾，所以这几味青草，对咱人是有够好哟。食会到，敢系高到咧话，一招啦，
0: 真正是咱的福气呢。听到今仔日黄教授介绍者，
1: 这是健康论坛，
0: 是
1: 健康论坛吼，和大哥大嫂，
0: 嘿，
1: 啊，做一个参考。
0: 是，
1: 所以一寡老大人，这大哥大嫂，较不爱吃西药，伊拢爱用草本的吼，较根本治疗啦。
0: 对，
1: 病若好，
0: 是
1: 就好呀。
0: 是是，
1: 你搁夹起来，
0: 对，
1: 唔是有只病好，
0: 是是，
1: 无只病过来，
0: 对，
1: 这食到遐好到遐。有够好诶，超本诶啊！
0: 对，
1: 足好啊！
0: 是，
1: 感谢，
0: 是，
1: 谢谢，来听着好听诶歌曲。
0: 是，先来收听好听诶歌曲哦。大哥大姐，针对拄仔所讲诶，你有任何无清楚诶所在、无了解诶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诶专线，0800588133。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黄教授，
2: 哎，
1: 你段讲的迄个红头有定力无？我真济大哥大姐安尼电话铃铃叫安尼，一直卡来问。黄教授，
2: 哎，
1: 你去倒位买这么好物件呢？你看即马电话蛮爽。
2: 我跟你讲，谈到做坐卡来，你讲，
1: 嘿，
2: 我都做好一般管那好一份，很方便啦。
1: 是啊。
2: 啊无，伊在青草买伊买哦，为当在半边个青草店无当买啦。
1: 是。
2: 大哥大嫂，
1: 嘿，
2: 今仔日吼。我有做几款买干只大哥大嫂，谈到我讲起正头的人，你有你照好你啦，
1: 谢谢，
2: 和你卖中风，卖一家一手嘴，歪把手抓，
1: 对对，
2: 照好，人生就变彩色了。咱两个无多，家己自理啊，无多家己洗身躯，大小便无多家己处理，就唔忙别人哦，人生就变乌白。
1: 迄生活无品质啦，
2: 对，这属实的，
1: 对。
2: 所以咱大哥大嫂，你现在脚会麻，手会麻。因为吃足多，下注足多，医生看换几下经，无改善呢，无有中风，无爱牙齿卡个，我保护你吃，即几粒青草吼，有够好用的，全台湾目前讲做草本的，
1: 哦，
2: 要吃千岁油的，跟我黄教授有在做呢，
1: 哦，
2: 我对无这个青草啊，五十通年啊，
1: 对对，
2: 五十多年啊，所以呢，你爱。吃这个花青，卖花客花楼，无爱中风的，无爱感冒的，无爱脑会疼。你家吃我这个会爱通，有够好用。
1: 是，
2: 大草的哦，正草本的啊。
1: 行行，
2: 合作会爱通，为啥物嘢草本青草？你个萃取的，提炼的哦。我这一罐吼、
1: 哦，
2: 六十粒，六十粒，你若严重的。用扎两粒，都手安尼搓，嘴歪的，俺们那按脚，叫咩搓成脑筋呢？他个足够疼，脚底会烧，我脚真够麻，我手真够痹，我这俺们那大板筋呢按动动，我他个安尼疼来疼来讲，他个行行，疼来烧烧呢？
1: 嘿，
2: 俺没感冒没感冒呢？
1: 是，
2: 这里开始这里，差不呢，会爱痛。我给你保证，用早唔能捏，一礼拜就好呀，一礼拜就好呀。啊，那要保养的，平常时要个清肺油、肺克、肺炉，感觉讲，哎呦，我干嘛呢？胆固醇过高呢？过悬啦。
1: 是啊。
2: 我三甘油脂嘛过悬呢。我检查吼，肺也拢常来起起落落呢。连咪咧100，连咪200，连咪咧105、106，肺也无稳定的人啊。你有咧吃高啦没有啊？不，我跟你讲，你对搞我吃这个草本呢，会爱痛、中风、长脑筋，拜拜，无你的份，
1: 这
2: 来催你啦。
1: 对啦，这个草本的这个通会咯，台湾独一无二啦，无人得买啦，跟那黄教授家有。
2: 有草本的，
1: 对，
2: 做好哦。
1: 底下这是三个老中医师讲者。
2: 对，我含三个老国医啊。
1: 是，
2: 真正研究这个草本的，
1: 对，
2: 安尼个综合起来哦。你唔能够住起来，你食西药啦，会咳会流，各位那边啦，吼、哦，真啦，安尼血也未稳定的啦，血也规世人爱食的啦，食个死危机啦，
1: 是，
2: 脱离这个各位那边药啊，西药，西药啦，各位啦，查甫人啊，食长期会多用哦，会多用哦，我跟你讲真正，你跟我食草本呢，我做血爱通，保证你唔免惊讲会中风，唔免惊长脑筋。也唔免惊嘴歪，目睭错，也乖啊，也四卡计，无离婚，有够好用诶，
1: 有够赞诶啦！黄教授，
2: 还
1: 我讲会爱通哦，啊，这是草本诶，
2: 对，
1: 台湾独一无二，
2: 对，
1: 哇，无人得袂，敢那黄教授才有，
2: 对，
1: 黄教授，啊那真侪大哥大姐都啊拢有打电话你来问啦，这样、啊、每一个人拢需要会落会通啦，才袂讲吼安尼脚酸、遐疼、脚麻、手臂、点点感冒啦，
2: 会通，
1: 嘿。
2: 就未中风啊！
1: 对，
2: 痛者吼、哦、痛嘛，
1: 是
2: 痛就不痛啊！
1: 对，
2: 啊痛者不痛，
1: 是
2: 一痛就未痛。
1: 对，
2: 吼、哦，所以你个吃会有痛，
1: 是
2: 会有清，卖会有克会流，那个消毒好，也会杂质，会白会油，佮清清好吹，哦，
1: 嘿，
2: 安尼人规身躯足了人诶，规身躯轻松，规工未忝，
1: 未
2: 酸，未疲劳，未感冒啊！
1: 是。
2: 叫我这血爱通起来超本的哦，血啊，别个热，别个渴啊，啊，别个感冒，别个头个寒寒， 啊，然后会听，听啊听听，现在就改善咯。
1: 是，黄教授，这个金扫帚花爱通，咱大哥大姐拢足希望赶紧来体验，因为呢，这花都花枯，真有可能讲随时造成生命这个危险。
2: 对啊，
1: 生活品质嘛无好啊，只剩下听的艰苦，影响自己的心情啦。
2: 我都是辛苦，但是电波都给你处理哦。人生你活着就变乌白啦，
1: 是啦，
2: 做个这嘛不好啦。人是活泼，会轻松。
1: 对，
2: 即摆人是咧，即摆现在哦，
1: 是
2: 咧拼啥？唔是咧讲我要存偌济都偌济呢？即摆人咧拼健康啦。
1: 对啦，
2: 你看一天看安尼过往偌济人啦，拢死一200、200外对不？
1: 是，
2: 你身体较高。
1: 对对，
2: 无留咧话无注意。就回去啊啦，
1: 对对，
2: 就回去啊啦，
1: 是是，
2: 那个够健康啊，变身体够健康，哦，即马时机就是咧变，生命要活较久个啦，
1: 对啦，
2: 这你个食就袂中风啊，
1: 哈，有健康才有一切啦，
2: 对，无健康拢等于零啦，无使你少年伫咧变，
1: 是，
2: 人阿无咧欠长内多，伫咧变，变啥？食个老就是无爱带一个病体啦，
1: 是，
2: 食个老尾来说个那个佚佗，
1: 对，
2: 哦，人民要开放啊，
1: 是，
2: 哦。人民啊，病情稳定，特别来开往咧世界咧佚佗，那个够用，唔通未行未耍，再个存足一下中风哦，要用开未掉啦。
1: 对啊。
2: 咱要上游，咱要出国，要来日本，要来美国，要来世界佚佗，咱就无法度啦，也乖啦，也世界去，咱就中风啦，未落病床卡啦，连洗身躯都无方便，安尼有可能无？
1: 你只好牺牲别人的生活啦。
2: 对，啊，家己爱顾健康啦。
1: 是。
2: 哦。感谢。

0: AM 1071，
1: 一罐，
2: 嘿，
1: 台票2000块，
2: 台票2000块，
1: 全台湾干了三间我寄入去，
2: 是
1: 台北、台中、高雄三位了，
2: 对，
1: 哦，大竞争酱油行，
2: 嘿，
1: 我一间拢差不多，该寄一大年了啦，
2: 是是，
1: 哎呀，
2: 好像说当真吼，会更吼。卡真济泰国物件已经吼是贵死人啊啦，唔是讲即马现煮是真有啦。如果讲即马开始来讲，你用心来讲，较早调理这个血根病这个油吼，嘛无法度因为咱即马饮食的改变来马上甲清掉，需要靠一寡草本的物件啦，甲清好清气。
1: 对，
2: 嘿，
1: 较无咧运动的啦。
2: 对，
1: 较无咧运动的啦。
2: 是，
1: 这个血爱痛爱吃啦。
2: 嘿，
1: 拢伫厝内啦，
2: 是，
1: 都无方便嘛，
2: 嘿，
1: 无闲啦。
2: 对对，
1: 啊，都卡手都。要运动都唔听你的指挥啦，
2: 是啊，
1: 会爱痛个只啦，
2: 对，
1: 爱个只你就袂中风咯。
2: 黄教授，这需要一个疗程。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一拜买两罐的话咧，
1: 两罐四千
2: ，黄教授啊，是唔是好？大家犹太一个好，大哥大姐拢有机会哦。不管你今麦落地啊，有啊深啊浅，拢有这个能力吼、哦，来这个体验这么好的物件。
1: 老爸，以后老爸老母的。真正有好感动天呢，
2: 对，
1: 一寡做大事业的人，拢大家嘛足有好老爸老母，
2: 是，
1: 要给恁爸爸妈妈吃，要给有好一个，
2: 嘿，
1: 哦，无爸爸妈妈中风，
2: 是，
1: 来，小爱，
2: 嘿，
1: 今仔个大优待一个，
2: 嘿，
1: 两罐给优待3000块，
2: 两罐3000块。哇，安尼犹太足济啦！黄教授阿妈非常感谢你啦吼，拢有体谅大哥大姐，即马讲吼，生活品质吼，唔是讲遐尼啊，即马无得收入趁钱啦，拢靠一寡老人年金啦。黄教授，我是安尼想啦，要让咱只大哥大姐感觉讲吼，只黄教授这个产品哦，我真正有这个价值啦。黄教授，咱用较犹太这个价值，让咱只大哥大姐哦，一旦来顾身体，身体够用，安尼你的名声都一个报两个，两个报四个，四个报八去呢。黄教授，我看安尼好不好？小爱吼，直接吼，我给你争取，你减减500块啦。
1: 安尼两罐剩2500呢？
2: 嘿，好不
1: 好？哇、哦，即马这超不呢哦，一半米啊，拢起价起足悬呢。
2: 嘿，是啦。
1: 哎呀，大家嘛知。
2: 好不好？大家体验一下，这物件遐尼好，超不呢？干那黄教授才有呢。
1: 安尼啦，我跟你讲，小爱，
2: 嘿，
1: 30桌啦，
2: 30桌，
1: 30位啦，
2: 咁未当个增加一点点，
1: 30桌就好啦，
2: 30桌，
1: 因为咱这全国个哦，宁波全国个，
2: 是，
1: 哦，全国个啊，这个电台全台拢听得到，
2: 嘿，
1: 30位先卡起来，两罐个优待2500块。
2: 真啦，非常感谢黄教授提供这么优惠这个价值，让咱这大哥大姐来体验这个血爱通，让咱的血根病这个垃圾太过这个油来个表清去。大哥大姐限定30桌而已哦，咱四桌安尼算两罐了哈，两罐只要2500块，限定30桌而已哦。大哥大姐，机会有够难得的难得啦，这个草本的血爱通，干那黄教授有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顾咱的身体哦。

0: 哎，你好。
1: 哎，你是黄教授吗？
2: 是黄教授在对。
0: 嘿，
1: 好好，
0: 会爱通。
1: 嘿，啊，我想要订两桌呢。
0: 好，两桌哟。两桌呀。哎，好，安尼好，好，谢谢。嘿，安尼好，谢谢你。
1: 因为我食到感觉就袂饱的，啊，我想讲搁订两桌给我妈妈啦。
0: 好好好，安尼好。
2: 你早辈有恁母来吃哟。
0: 是啦。好，安尼真
1: 好。对，我妈妈食到袂饱。
2: 好好。
1: 之前嘛，讲讲，
2: 安
1: 内只股拢无
2: 跳到这
0: 番
2: 商品，
1: 啊，
2: 今嘛三只股啊，欠费，
1: 欠费，
2: 哎呀，
1: 歹势，
0: 好，
2: 哦，一做俾你母阿姐哦，
1: 是，
2: 哦，阿姐，安内
0: 友好呢，好，安内友好，啊，当前你稍等一下，
2: 稍
0: 等
2: 一下，老列储蓄起来，
0: 谢谢你哦，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我
0: 特别
3: 起来
0: 真
3: 好，
0: 我现
3: 在
0: 这边打瓜子。哇，你蛮友好呢哈，啊，但是你稍等一下哈，谢谢，我另外帮你下电话哈。
2: 老主持。
0: 嘿，你好，
3: 黄教授家哈，
0: 嘿，对对，嘿，
3: 是大二主持人嘛？
0: 嘿，对对，嘿，你好，你好，嘿，黄教授，
3: 我台中这边呐，
0: 好，
3: 台中家，
0: 嘿嘿，
2: 你好，
3: 我主要这边哎，在梦中，
2: 回来通了，回来通了，
3: 要改口呢，
0: 好，安尼好，
3: 哎，稍等一下，
0: 帮你下电话，好，谢谢，
2: 谢谢，谢
3: 谢。我们老板年长，年长，我们开心的，
0: 安尼好，安尼好，
3: 你好，好了，
2: 改善无？
3: 不错的呢，
2: 安尼
0: 好，好，安尼好，谢谢你哈，
2: 啊，出湖南了，
3: 新家家
0: 哈，
2: 好，谢谢，
3: 好，再见，
0: 好，谢谢。
2: 电脑未卡，卡手卡紧嘞哈，三十多哦，油材料都无啊哈，
0: 是啦，
2: 全国的，好，宁波全国的哦，宁波全国三十多油材，电脑紧卡，
0: 嘿，好。哎，你好，
2: 嗨，你好。
3: 我很幸
2: 运，
3: 我
2: 跟苏丽
0: 丽，会爱通哈，你稍等一下，
2: 超本的哦，
0: 稍等一下哦，
2: 二十米的超本啊，二十米青草啊。转台湾国语母语的，
0: 嘿，你
2: 小
0: 弟，
1: 我来当，我要买我爸爸家，
0: 你好呢，好，哎，
1: 我
0: 买
1: 两
2: 个，两个，好，感谢，谢谢，
1: 哦，我爸爸家就赞嘞，
2: 安尼好，现场的哦，这现场的哦，现场的，现场的，
1: 哎，哎，哎，爸爸家好过就好哎，
2: 安尼好，继续好吃啊，友好感动天，好，谢谢，
1: 阿哥，好，
0: 好，谢谢，好，小弟子嘞，好。
2: 哦，你阿贝卡，你金卡哈。
0: 你好，
3: 我要那个回爱通啊。
0: 好，再见了哈。
3: 来，我等到点到北拜。
2: 好好。
0: 再见了，
3: 我来等家啊。
2: 好，谢谢。
0: 好
3: 好，谢谢
0: 谢谢。
2: 三十多优待，客源都无啊。
0: 是，大哥大姐，哎，赶紧趁你难得这机会哦，咱来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哇，弯耍了哈！
2: 空八，空空，
0: 五八八，
2: 一三三，电话紧卡哦，有卡就丢，今仔无卡，你会失掉机会啊！
0: 来，
3: 不要慌，
0: 嘿，
3: 我两桌，
0: 两桌哈，
2: 好，谢谢，
0: 稍等一下哈。
2: 今仔是卖大桌的，
0: 是，
2: 大家都要两桌啦。
0: 今嘛个在玩耍，
2: 回机台足久，
0: 是是，
2: 你爱自己回爱通啊，等足久等不回啦，
0: 是啦是啦，
2: 所以今仔日再多个多数。今天同教你出运啦啦，
0: 是啦，
2: 白节目啦，够健康啦，电话卡起来。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另外帮你设定位哈。
2: 好，谢谢哦。
0: 大哥大姐拢知影讲这草本的吼，未伤身体啦，未伤腰子，未伤咱
2: 的关节。够好用的，
0: 是啦。
2: 你姐姐，你颔骨那筋未够硬啊？
0: 你好，
2: 你好，
0: 嘿，黄教授。
1: 哦，
0: 拍摄好，你
2: 等下
0: 你
2: 过哈，拍摄哈，
0: 来，
2: 观赏，
0: 嘿，会
1: 两大桌啦，
2: 好，谢谢，谢
0: 谢，
2: 大家都买大桌啦，买两桌啦。
0: 哎，你好，
4: 哎，你回爱通，
0: 大哥，你稍等一下哈，
2: 就等你哈，
0: 感谢，
4: 哦，不是爱通，
2: 能观赏，
0: 谢谢，
2: 三十桌人民都开了啊，
0: 数量有限呐，三十桌里啊，大哥大姐，真你难得这机会哦，啊，把握机会，咱来进一段广告，
2: 都按过来，因按动动啊，大班叫按动动，这手拢会麻。卡拢会麻，哦，啊，爱注意哦，回过回头会踢到心脏哦，心肌梗塞，无交代半句话啊。俺古那俺东东他个他来听，安尼讲讲，就是要中风的前兆哦。回爱通你紧来吃，草本呢，几十米的青草来萃取，摕来呢，全台湾干我的来呢，都给如意的草本呢，回爱通。不爱有手麻，脚不爱有麻，脚底不爱有翻烧，哦，这个咱那行行的，你感冒，你感冒，你给我吃回爱通就好呀，哦，你个吃，你真正心中没有塌掉的，中风无力的分啊， 袂阁脚麻，袂阁手臂，有够好用的啊！食这袂感冒，袂感冒啊！
0: 系血爱通哦。
2: 系你好。
1: 血爱通买两组，
0: 好，收单两组
2: 啊！
0: 你来行了，好，收单
2: 谢谢，谢
0: 谢
2: 你，好，感谢哦。那太严重的，应站两摆，病情病后拢不要紧，去查本证是西药哦，唔是西药啊。
0: 查本的，
2: 查本的，应站两粒，病情病后拢不要紧啊。哦，我要保养。一个吃一百多，效果都有够好啊！不管是都按我那根脉，哎，
0: 回来通吼，
2: 回来通吼，
1: 喂，
0: 嘿，回来通吼，
2: 回来通吼，
0: 好，红布林完帮你先点位哈，
2: 好，谢谢哦。
1: 因为我吃的很好，我现在要两组，
2: 好，感谢，
1: 我本来手会麻，现在吃的都好了，
0: 谢谢，安
2: 内吼，啊，出门啦啦，
0: 对，好，谢谢，
2: 平安啦，红
0: 布林完帮你先点位，
2: 好，下出去啊，谢谢。哎，你好，
0: 你好，
1: 喂，你好，嘿，嘿，小姐，
0: 嘿，
1: 我看哈，看嘛，我被吃两周，
2: 哦，两周哈，
0: 哦，好，好，谢谢，谢谢，
1: 宝贝，
0: 嘿，你好，
2: 嗨，你好，
0: 嘿，你好，哎，回爱通，回爱通，
1: 我妈妈吃会通哈，材料有
2: 改善不？
1: 好好
2: 好，
1: 好，
0: 你讲一好，好，谢谢你，
2: 感谢，谢谢哦。好，感谢两组。
0: 嘿，嘿，回爱通哈，
2: 回爱通。
1: 哎，你好，你好，我妈妈叫我打你。
0: 订
2: 两周，
1: 比较可以走路了，对，谢谢你哦。
2: 差嘛有差哦，
0: 是啦，
2: 有好啊哦。
1: 有差，谢谢教授。
2: 祝好运的，祝好运的啦。
1: 谢谢。
2: 救活足侪人啦，这个会爱通救活足侪人啦，还
0: 会爱通。哎，今麦点送
2: 电哦！今麦
1: 你送来呀？哦，我靠，我够贵呢！
2: 啊，拍水，拍水！
1: 哎呀，我
2: 讲这
1: 句，
2: 拍水！
1: 我跟你讲，今麦就行路，我开开公公啦。
2: 安尼哦。哎，
1: 啊，讲咧，那人就伊个，食这应该有效啦。
2: 有啦，有效，有效。
0: 安尼好。
2: 哦，有遐未？
1: 哦，像那啊，甲敢那袂出啊掉酸呢？
0: 安尼
1: 好。啊，食然后我就要提大包啦。
2: 好。
0: 安尼好。
1: 哎呀，我可能是就欠血，啊，个血拢较无通。
0: 安尼好。好，安尼恭
2: 喜。你用早两摆哈。
1: 啊，两间
2: 啊，啊，饭前饭后不要紧，啊，若食了好啊，吼，自己食一摆就好，自己食一摆就好，
0: 一摆就好，
2: 拜托，
1: 好
2: 啊。那食
1: 这个我救起，好，谢谢啦，好，食大包啊，
2: 这救好足济人啊，救好足济人啊，
0: 是啦，吼，救真济人啦，
2: 救足济人啊，
0: 是啦，
2: 诶，各位阿伯吼，安尼拢烦恼会中风啦，啊，拢吃吃西药啊，降血压。即马食草本嘞，食了好就好呀，唔免搁再食西药啊。有听无？稳定这个血压，你脚未麻未痹啊，颔骨也未硬，而且是一个膨血压，已经正常啊啦。你都唔免搁食西药啊。
0: 会爱通红，
2: 会爱通红。
0: 哇，
2: 个电卡的，电卡的
0: 哈，
2: 反正
0: 一上算广告，
2: 电力阿未卡，今日起来卡，好，今日优待，好，一罐两千，两罐四千，今日破的呀。一罐六十粒的，两罐优待2500元。
0: 最后三周礼哦。
2: 好，无啊，好，无啊，今日听好。啊，那要大周的哦。哦，今日拢要两周。
0: 哎，那啊，三周买准备卖完了，啊，即马个完耍吼，相信吼，马上就秒杀啦吼。
2: 都无会啊。
0: 哎，啊，黄教授嘿，啊，真济大姐嘛，拄好有打电话来问讲，啊，小爱啊，啊，你敢无甲黄教授讨一个大周诶？黄教授啊，啊，即马要甲你请教讲，如果咱的大哥大姐吼，算讲一摆买两周、四周诶，爱定四罐嘛？
2: 哎，四罐。
0: 嘿啦，啊，四罐，
2: 四罐五千。
0: 四罐五千。
2: 五千。
0: 黄教授，安尼买四罐，算两种四种，安尼无开犹太一了。
2: 诶，安尼啦，今仔日啦吼，都今仔只闹热啦。
0: 嘿，
2: 啊，咱阿未讲大组，大家拢买大组的吼。
0: 是，
2: 咱起码是啦吼，特别个送一罐。
0: 是啦。
2: 吼，买大组的四罐嘛。
0: 是。
2: 四罐五千嘛。我去个送一罐，吼，安尼五罐好哩，五千块，一罐六十粒的。
0: 是啦，大哥大姐一定足欢喜的。安尼，今仔日小爱妈来甲公司做一个争取哦。算讲大哥大姐安尼长时间支持黄教授，支持小爱这个节目，公司这部分，我来敲一个电话来问头家一下，叫公司嘛送一罐，互咱这大哥大姐。你等我一下，我来敲一个电话一下。总诶，嘿对。加一罐啦，送一罐给大哥大姐啦，安尼啦，今仔日拢总六罐五千，安尼好不？
2: 安尼这罐就送公司的，
0: 嘿啦，送公司，
2: 送公司的，
0: 好不？好啦，给黄教授名字，阿妈给小爱名字，好啦吼，限定几组？15组尔，
2: 15号啦，15号，
0: 好啦，安尼感谢啦吼，
2: 好，安尼就是，诶，5000块六罐就对啦，
0: 来，
2: 5000块六罐，
0: 嘿，
2: 哦，
0: 五千块六罐，
2: 六罐
0: 是，
2: 就是买四罐，
0: 对，
2: 佮加三罐，
0: 对，
2: 安尼五千大组的，
0: 是，
2: 趁早卡起来拢买大组的，
0: 对，
2: 只能佮加三两罐好哩，
0: 是，
2: 小偷广告，拜托，到小报，
0: 有够优待，
2: 大优待，今仔电话卡一通，你真啊平安，你出运啊啦，
0: 是，
2: 也乖啊。也世界个中风、嘴歪、目睭错，
0: 是
2: 无离婚啦。
0: 对啦，
2: 各位人，拜拜，无个各位人的现象啊！吼，大家别个讲，别个感冒，然后别个疼哈，别个流鼻水哦，
0: 是
2: 出乌蝇个啊！你个吃，然后别个疼，大家别个当当，别安尼收收收收，就再见啦！别个烧啊啦，有够好用个啦，超不灵啊！
0: 是
2: 几十味青草，
0: 是
2: 会爱通电话金卡，今仔电话有卡就丢。无卡你会断掉啦，大哥大嫂，身体够用啦，钱生活的之物啦，
0: 是啦，
2: 有健康到人生的生命啦，
0: 对，
2: 哦，无健康出去拢别人个啦，
0: 是啦，
2: 你开袂掉啦，家己够用，家己够健康啊，感谢，电话未卡，电话紧个举起来个卡，靠通，
0: 这是经过三老中医师讲解呢，
2: 对，
0: 草本的这个通血咯，台湾是独一无二，干那黄教授的名，
2: 浓缩的哦，
0: 对。
2: 浓缩的哦，
0: 是
2: 萃取的哦，
0: 对，
2: 萃取的。
0: 对，
2: 电力卡不通，电力紧夹起来卡，有卡就丢，无卡你会失了这个好机会。无爱中风，无爱高血压，会靠会到无爱的人哦。你赶紧电力夹起来卡，我来请你。
0: 嘿，
2: 黄教授好的产品，报你吃。
0: 对，
2: 你今天出运啊啦。
0: 是，
2: 真正你哦，唔免让个建议事实咧烦恼啦，烦恼阮爸母啊中风哦，坐轮椅啦，啥费用伫咧塞啦，可怜啦。唔免阁塞伊个拍个头啊啦，会爱通个食哈，草本的哦，根本治疗哦，这唔是西药啊哦，这唔是有食病好无食病过来哦，食到遐好到遐，互你卡袂麻，手袂过麻，你会感谢我，你会卡电话，甲我说落来，甲做广告，谢谢。
0: 大哥大姐，细组已经无啊，吼、哦，即马剩大组的，大组的呢都是拢总六罐，拢总六罐只要五千块而已哦。
2: 十五组，
0: 十五组，
2: 十五组，你电话金卡，
0: 大哥大姐，
2: 记住叫金卡，
0: 把握机会，卡兰姐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来我接接电话的，哎你好，惠爱通吼，大组诶，诶
5: 对，我拄开
0: 始讲，嘿你好，大组诶哈，六罐五千，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服务人员帮你写电话哈。好来，大哥大姐，赶紧把握机会哦！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2: 拢稳线呢，电力金卡哈，大哥大嫂，这是难得的机会。
0: 对，
2: 真正无爱中风，无爱夹世界个，无爱夹捷轮椅，唔爱车费用的，这个会爱通，差不呢。尽管等我爸爸妈妈吃，大哥大嫂，身体家己够用，唔免拿来讲伊事实，伫咧烦恼啦。
0: 哎，你好，会爱通。
4: 能，哎，大哥，
0: 大嫂好，好，
2: 好，感谢，谢谢，
0: 好，谢谢你哈。大哥大姐，三个的名牙利益哦。哎，你好，喂，爱通。
2: 你好，
0: 嘿，哎，你好，我小姐就去啊。好，安心来
2: 收听。好，
0: 来
2: 收听今年啊。
0: 大哥大嫂，哈，
2: 这是全国联播网，哈，
0: 嘿，
2: 全台湾拢听得到的，所以今天去
0: 考试，
2: 你跟电力局。
0: 喂，爱通，嘿，大嫂的喂，爱通，嘿，
4: 喂，爱通，大嫂啊。
0: 好，你来行诶，嘿，稍等一下。
2: 以后要做起一个清新，一个热心
4: 的业主。
0: 主持
2: 好你无？哎哎，老主持，
0: 好，
2: 我小姐给你接电话，
4: 好，好好，来来，
2: 好，感谢，谢谢啊。有福气的人，你电话个卡会通；有福气的人，
0: 天
2: 顿高，白天么，你出门啊？听黄教授，一位就对外救你啦，我会请你啦，我袂害你啦，你相信我啦，大哥大嫂，真心我之物啦，吼，你听我话，你给我足久的啦，要我正八岁啊吼，无问题啦。这个回来通你给我吃，你回来可别过路，别中风，别动脑筋啦。人生我得到自尊啦。
0: 是啦。
2: 大小便唔免来讲伊是谁，你给你处理啦，唔免请费用啦。你听我的话啦，绝对无唔对。回来通，你吃吃草本嘞，感谢，电力紧靠。
0: 黄教授救真济人，大哥大姐，正因难得机会，真正爱好好把握。只有三五个名额而已哦，
2: 没关系。大嘴，聪明的娘娘。大哥，
0: 六罐五千，
2: 剩两个。
0: 对，大哥大姐，赶紧把握机会，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会爱通哦，超不了哦，电话紧敲。

0: 呀。
1: 美丽哦，
0: 我爱你，大哥。
1: 嗯，赞赞赞，来一爽一爽来个下去的哦。美丽哦，同会喽哎。
2: 哎，那我爱你管。
1: 再见。哎，你好，回来通红。
0: 哎，你好。
1: 嘿，大哥你好。
0: 哎，我大哥两周好
1: 了。大哥两周了。
0: 哎，
1: 哇，大哥就来行了呢。

0: 所以这个机会是难得啦。
1: 嘿，
0: 今天提到买到彩票，医生你出运喜运高，福气白日满啦，中风中风无你的份啦啦，廿四家个廿乖啊，嘛无咱的份啦，下手别个麻痹，他个别个疼，别个感冒，别个流鼻水，然后别个疼哦，他个别个疼哦，做好营养，喝两个下。个保养，你免惊心血管会克会了，心脏又定起啦，免惊会有脱掉嘞，血管劈开啦，血管哦劈破啦，你做你个事，中风无咱的份啊！感谢哦，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啊！身体够用哦，人生这是彩色的啦。
1: 这是超不能哦，同会咯，超不能哦，为伤咱的身体哦，大哥大姐。台湾独一无二，无人对比，敢那黄教授对比。大哥大姐，个人的身体非常的重要，啊，赶紧把握机会，唔知啊，佫有无？我电话
0: 赶快拨。我加五组，
1: 嘿，
0: 四组加五组哈。
1: 哦，四组
0: 加。两罐，这群你来材料了
1: 哦。
0: 两罐2000多，
1: 嘿，
0: 四罐就是5000。今日特别，我送一罐，公司我送一罐，
1: 是
0: 5000块六罐，大组的哈，感谢，记不住，电话金卡。
1: 大哥大姐，难得的机会要赶紧了，身体可能自己来照顾，0800-588-133 0800-588-133
0: 回来疼哦，
1: 对，
0: 准备哦，
1: 先
0: 来给你考哦，
1: 身体要顾哦，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哦，0800-588-133

0: 你好，彭慧龙哎。
1: 哎，你好，
2: 彭经理，
1: 你好。啊，要讲遐大哥的两个。
2: 彭经理，你好。
1: 嘿嘿。
2: 大舅，够内行的啦。
1: 好啊，真好啊，嘿啊。

0: 这大哥大孙吼，今仔日也才一人打电话，
1: 是
0: 来咨询这个会爱通，
1: 对对，
0: 非常感谢你。
1: 是是是。
0: 啊，我黄教授，跟您讲，就是不义之财，我不爱，无真正好的产品，我绝对袂当这个全国的电台伊咧推荐，所以奉拜心，
1: 对，
0: 你买我产品绝对你超好，袂耽误你镜头，哦，你客气了，对公司看。讲我即几日啊，青草有红头，有好用无？要互你医生甲你讲，真正比大头母第一顶诶，这三个老公伊感谢啊，所以放一摆心，因为钱到我身摊来，未使互你吃毋知，那互你吃毋知，家当幸运，冠军退赢，不义之财，我绝对无爱。你放一摆心，讲到好歹，我拢有咧做，你安心嘛。
1: 嘿，
0: 这支你若无买着，我替你拍算，好两个吃。食个老老老，未中风，未坐轮椅，免惊，也唔管那按，脚手麻痹，为安尼脚底小痛痛，迄带糖尿病人，脚底上的小痛痛，你甲我食这个血爱通，你脚，你的脚未去翻烧，脚底未去烧啊啦，手底也咧小痛痛啊，也唔管那未按啊，未去感冒，头壳未烘烘，脑未去疼，真正好用，用早两粒，饭前饭后不要紧啊，这草本的，这唔是药啊哦，安心来食啊，感谢。
1: 谢谢平
0: 安出纳，谢谢。
1: 哎、欸，你好，通会了哎。
2: 好的，我买两罐就放来哈。
1: 好，谢谢你哦。大哥大姐，你是不是常常感觉咱这两女忙不大些，无爽快，或者是讲呢红啦、肿啦，或者是痒，一直想要加落去。小孩要来报你好康的哟、哦！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小孩要送你一罐五毛的新麦眼霜。这罐新麦眼霜使用非常的简单，只要一点点啊，在咱的两蕊的这四周围，轻轻啊，加按摩一下都可以。三十秒以后，让你感觉两蕊加足舒适的，早晚抹一盖都可以。新麦眼霜小孩得买一条十毛，定价是3980元。今天买大众的产品，小爱就送你五毛的新麦眼霜。等于是买大众的产品，就送你价值2000元的眼霜哦。小爱从来唔爱安尼送，小爱头一摆请你的台风，实在是足会好诶。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数量有限，送完都无啊。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哦。送好你的新麦眼霜，价值2000元，搁顾着两蕊哦，无摕到我替你拍算。大哥大姐都爱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你有要爱心爱眼霜无？电话赶紧卡哦，数量有限，送完都无啊哦。哎、欸，你好，通会了哎。
2: 啊，你两层了。
1: 好，谢谢你哦。
3: 刚的红粉丝，我在。
1: 哎，你好，通会了哎。
2: 我在家人管。
3: 爸爸心疼。

0: 个淮安通红。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2588，控制24252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知己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又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0205-7788，02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也
1: 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等。

0: 一个变化啦，吼。
1: 是。
0: 啊，咱的生活达人哦，
1: 嗯，
0: 发现到最近哦，哎呦，真正呢，人身躯啊，莫名其妙涨啦、肥啦、空啦、料啦，吼。
1: 对。
0: 这个季节的变化有足大的关系啦，吼。
1: 哎。
0: 啊，啥来造成这问题哈、啊？
1: 是啊，因为啊，吼，咱前啊，就是有咧看这个新闻就知吼，今年的气象预报啊，吼，今年热天也愈来愈热。
0: 哦。
1: 今年的寒天哦、喔，也是一个暖冬现象。
0: 啊。
1: 就是寒天啊，吼，变讲未寒，
0: 未寒。
1: 啊，热天也愈翕热。
0: 哎呦。
1: 啊，吼，你嘛知影讲，咱即马科技正发。比如讲，咱要开发商品也好，要做什么发明也好，
2: 伊
1: 会针对讲预测未来一两年的天气变化来去做。啊，天气变化甲对咱人的身体健康有足大足大的这个关联，甲这个影响哦。
2: 对
1: 啊。哦，啊，尤其啊吼，咱讲真咧，就是讲你天气热，唔是讲咱电风扇够好，冷气整个较强的，唔是讲安尼尔。
0: 安尼吹起来是凉啦。
1: 是，
0: 但是问题是讲你感觉有凉爽啊？
1: 是
0: 但是现在辛苦跟我的白酒抗了。
1: 是。
0: 哎呦不是跟他帮糖的还来白酒抗了。
1: 对对 对, 对。因为啊齁最主要的是讲咱这个贴身衣物尤其是咱这个来杀。齁、因为伊跟咱人啊是规个大条的一定是咱人的第二层肌肤。
2: 嗯。
1: 所以讲啊齁你热天齁啊是讲规工啊呢齁你也得穿这个来杀这个部分你也在这里要注意啊。
2: 对 对, 对。
1: 咱过去有凉感现在已经不够。
2: 啊对。
1: 齁啊所以讲现在齁以这个烹制的技术啊齁以为血压线为激发为啊齁所有的部分拢做一个足大的这个提升齁你啊呢好你啊，安尼规个规工，你袂讲感觉翕热，袂讲白来火，白来火消耗袂掉。所以讲吼，这个内衫的挑选啊，你过去唔是讲家买一个简单的凉感，你这样简单啊哦。哦，你啊吼，做者层层面面弄下去啊，落去甲注重。
0: 对，即卖唔是干呐吼，讲穿了一凉凉啦。
1: 嗯，
0: 吼、哦，迄、那个穿起来舒适。
1: 是是是。
0: 啊，佮有这个机能性诶。
1: 对。
0: 啊，过来一个爸爸妈妈感觉讲哦，有诶，你看有诶物件穿起来贴身衣物穿起来哦。有的硬啦，
1: 是
0: 啊，有的缩啦，
1: 对，
0: 啊，有的哦，穿起来哦，你个脱起来的时阵哦，迄、那个也什么粉啦、
1: 啊，
0: 身骨就印什么粉，印在顶头而已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弄个印在顶头，迄条啥？迄条穿了伤过啊，伤过硬啊，
1: 是是，
0: 哦啊，像讲这种哦贴身衣物的物件哦，咱老实讲哦，像那个阿伦老板哦，
1: 嗯。
0: 这贴身衣物，咱都建议吼，我估诶，换一件。
1: 哦，贴身衣物啊，吼，这里不是咱讲的吼，皮肤科医生讲吼，它就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层肌肤。
2: 对。
1: 哦，啊，因为咱第二层肌肤啊，吼，咱过去咱咧买，可能讲啊，我咧买米色上好。
2: 嗯。
1: 啊，阮倒有钱，我去买蚕丝的上好。
2: 对、嗯。
1: 但是不管你啥物材质，吼、嗯，因为咱人，尤其你啊超过45岁以上，听好哦。嗯超过45岁以上，因为咱人这个皮脂层的代谢愈来愈慢，
2: 对、哦，
1: 所以你迄个油膏肝伊啊啦卡伫个这个贴身衣物面顶，
2: 哦，
1: 啊，这个贴身衣物面顶呢，伊啊吼会把迄个胖子内面迄个毛细孔给堵塞了，
0: 哦，脱掉啦。
1: 你不管你用什么吼、啊，洗沙巾也好，还用什么漂白剂也好，伊迄个油膏拢是洗袂掉的。
2: 嗯，
1: 那油膏洗袂掉，你甲想哦，你原本做透气的米色、嗯，你原本做透气的蚕丝，伊、是毋是变工毛细孔脱掉了，变工咧穿一个塑胶布，
2: 弄、
1: 一个护衣的感觉。
2: 对啦，
1: 迄贵啊，那个落掉咧，你也足艰苦的。
2: 嗯、
1: 啊，佫毋是讲讲安尼尔，你也好本来滑滑的这个米色啊、蚕丝会变死去、
0: 嗯，
1: 变死丁、死硬。所以讲好，你咧鲁北叔咧穿一款的迄麻布袋，你知道？
0: 你穿个足肮脏的呢，
1: 对吧？所以讲好，因为你未去发觉这个问题，但是你有注意无、你啊变较开始热天，你不止过5月份哦，你就开始安尼哦，弄不自觉，家己去白去咬。吼、哦，会白去咬啊，甚至啊吼，开始也不挑啊，哦啊，甚至也不一挂吼，遐顶啊，啊，迄就是安尼来。迄除了讲啊吼，因为咱超过45岁，咱本身代谢歹以外，就是你的贴身衣物，就是你人体的第二层肌肤，你无去甲讲究，你无去甲注意所造成的。所以讲这代志叫做啥物？叫做环环相扣啦。
2: 对，没错。
0: 啊，爸爸妈妈吼，过一个缺点就啥子啊？有当下吼，咱来讲哦，衫像你拄下讲的啦，油脂掉在这个面色顶头嘛好啦，掉在贴身衣物顶头嘛好啊。哎，有的人够用啊，用的一个化学的清洁剂就去洗啊。
1: 是
0: 啊，愈洗，不过你身躯愈脏啊。
1: 是。因为你如果用的物件吼，伊会残留伫在这个布料面顶。
2: 对。
1: 啊，这个布料面顶呢，基本上啊吼。咱皮肤哦，咱作者有病的物件，就是为皮肤吸收的，

0: 对啊，我阿你朋友吸收来讲啊吼，基本上伊你也可以用得到瓜，
1: 对，
0: 你也信。嗯，所以我有时候啊吼，就是讲啊吼，实际咱尽量是爱去见较天然的，
1: 对啦。
0: 啊，当然啦、啊、吼，上好就是讲贴身衣物，你三个月换一届、
1: 嗯，对啦。吼、
0: 哦，这就免去想想这，
1: 三个月一定要换一届啦。嗯，
2: 诶、嗯，对，其实吼、哦，这个美国的这个分析家庭洗衣过程的这个有经过研究。诶、嗯。伊讲吼，咱然后不管用啥物方式去洗呀吼，你每领贴身的衣物拢会平均的残留0.1公克的这个粪便为例哦、喔欸，
0: 对，
2: 吼，所以检测当中直直发现讲，奇怪，你的衫啦好啦，你较大型的这内衫裤嘛好啊吼，伊、嗯、拢有法度发现到这個大肠杆菌啦、啊，吼、欸，也是讲一寡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细菌滴的然、啊、后、嗯，所以然、啊、后你也看爸爸妈妈你然后无定期的吼。该退换的时阵啦吼，你就跟他穿一件做垃圾的衫吼，还是讲我做垃圾的内衫叠你的身躯顶感觉。不过呀吼，你当年拢在看啥？看皮肤科、嗯。
0: 是。
2: 吼、哦，甚至做这样吼，到热天的时阵更加严重滴个。吼、嗯哦，就跟他多啊，咱这个阿伦总监讲的感觉啦，一挂钉啊啦、贴、嗯、啊，尤其是脚掌破的所在，
0: 上艰苦了。
2: 伊做这妈妈，伊你拢无得，伊你行动较无方便，拢、坐掉的嘛。
0: 是。
2: 你有感觉你脚掌崩拢一弯一包啊呢？然后一粒啊一粒有啊无、嗯？啊，足上诶。
0: 对，迄足上诶，佫有一个因素吼，因为啦，咱台湾这个糖尿病患者足侪。
2: 哦。哦，
0: 啊是讲糖分较悬的环境嘛，真济。
2: 对啦，对啦。
0: 啊，你甲想话，你迄啊吼，比如啊，佮你有高肝好，你有啥物啊好，你去甲咬，你无小心你咬破皮。
2: 对。
0: 我甲你讲，迄足歹好诶，
2: 迄、
0: 是空嘴啊吼，拢会流汤啊，有当时啊较严重诶，迄会死人诶。
2: 对啦，对啦。对啦，上惊就是啊吼，你有特殊诶一寡疾病滴，比如糖分诶问题，
0: 诶，对，
2: 咬破皮
0: 啦，这是足重要
2: 诶。嘿啦，所以啊吼，咱来养成习惯。
0: 是。
2: 就是不管然后你那衫，还是讲你那较尤其较贴身的，像女性朋友内衫嘛吼，男性朋友你毛穿内衫嘛，
0: 吊架这内衫，
2: 内衫内裤你拢固定三个月一定爱换，不管你有破还是有垃圾、有断点嘛无，因迄天啊顶头不管你安那洗，顶头就是安那有白净滴的，
0: 是
1: 哦，
2: 而且是瘦百万倍哦。
0: 这边来讲啊吼，来决定讲是不是爱换，就真简单吼、因为你啊吼。你衫啊，你贴身衣物，你也穿个稀，穿个破，就代表哪？代表迄个菌已经破坏伊这个布料的纤维、
2: 对，
0: 所以伊会稀会破。那第二点嘛，有黄渍、黄渍就是够干，
2: 嗯
0: 安尼，哦，啊是讲有迄乌大，迄乌大唔是去你擘着乌，迄就是你身躯的这个干，加这个油，
2: 啊、
0: 哦，残留在这个纺织层内面，纺织层内面集聚一个这个细菌，
1: 变霉菌，
0: 啊变霉菌就是布料嘛，啊布料乌乌，啊这就是爱换，因为今仔日啊，唔是讲咱。大家都去玩，因为他说咱过去无了解，所以咱就讲啊，有过一直播。咱即摆有了解啊，你知道有了解，咱就变讲啊吼，相关数字的所在，你也可以控制掉。啊，你后边甲边个你也补救，什么代志就是咧预防胜于治疗。
2: 对啦，
0: 是。
2: 其实啊，妈妈哦，我捌接到啊，咱有做者妈妈讲，一定啊，我以前哦无种观念哦，但是吼、啊，自从恁甲我教讲啊吼，哎，三个月换掉啊吼，我真正照你安尼做啊。以前吼、哦，妇科的这个问题啊，定定咧走妇产科有啊无？伊拢感染的问题啊，即摆因为啊吼，我的习惯改变啊，所以啊吼，我这下身啊吼，都较袂感染的，反反复复的问题都走出来啊吼。
0: 是，
2: 这就是啊呐，你吼做得对的啦，做得对的工课啦，唔是讲像以前讲我一件衫啦，内衫嘛好啦，内裤嘛好啊吼，拢穿规半年，甚至有的妈妈穿破去阁用天的话无，吼啊你即摆吼。就是要观念掉啦，观念掉的时阵啊吼，你身躯啊吼，诶，这个健康啊吼，伊咪提升滴啦，
1: 对啦，啊，你讲哦，即马季节变化嘛，好啦吼，啊，过来咱的贴身衣物嘛，好啦，
0: 是，
1: 你拄只咱是讲是顶身的呢，衫呢，你来讲哦，无拄哦，是伫下身的时阵会更加艰苦哦。
0: 哦，讲到下身啦吼，我最近冇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吼，伊用这个哈热显像仪啊，啊，对一个公看咧，因为他就是在研究一个就是长辈的所谓的健康还有疾病相关问题，还有电工恰做这些的长辈啊，啊，恰因坐咧，啊用热显像仪来去甲照， 伊个发觉讲啊吼，伫个室温咯、哦，咱叫外口温度室温差不多伫二百度到三十三度。嘿，哦，啊，迄人啊吼，迄、那个热吼，伊慢慢啊煮这个上半身，一直沉积伫个下半身。
2: 当然啦，规身骨都烧起来。
0: 啊，所以讲啊吼，讲今天咱啊吼，咱这个老祖宗嘛真有智慧。人讲啊吼，靠地三百岁，讲的唔是囡啦哦，吼、哦，因为那所有的这个啊吼，人讲啊吼，这个灰气，你啊静止不动，伊两阵坐咧不动，也灰气。贵也是积在迄个卡层个里头，所以卡层有一个迄个等于讲八来岁，唔是为八个，为这个啊吼，一沉沉沉沉到这个卡层个所在，所以讲你透袂离。那透袂离呢？不管你面顶个冷气安那吹，电风安那加，我讲下卡贵也会啊，贵也会。你唔是讲嘛讲，你下卡是作秀个，唔是因为迄个八来岁，你是伊感受不出来的。啊，你开始精熟了，开始咧压涨，压涨你就开始啊吼，我安尼马断马
1: 莫名其妙开始啊，
0: 对吧？啊！有哪些你也干嘛？我哪讲？哎，你是更年期啊？啊！你明明停经较久啊，那我这边更年期，这就是啊！哈，四十五岁代谢无好，循环无好，所有的火气积在迄个脚床。
1: 对，不过不过脚床迄个所在啦，还是讲咱腰啦、街边啊，吼，点点弄啊弄会买啊过敏的问题啦。啊，那女性朋友咱先讲味道。哦，啊卡在顶头，
0: 是，
1: 嘿、欸，味道够歹味哦。
0: 对对对对。
1: 啊，哪讲吼，咱想讲下身哦，有阵穿了较歹的物件哦。是。哎、欸，你路要白嘛？唔是啦。
0: 系啊，干点叶。
1: 啊，要救嘛？唔是啦。哦，啊，到底我要救要白吼？啊，那个救者救者吼，啊，嘛真歹看。
2: 对。是热天吼，大可人上惊就是我，这个街边的所在。
0: 嗯，
2: 对。伊拢会肉叶条的烧磨嘛。
0: 是。
2: 啊，到底热吼，啊个流汗吼。啊，你安尼规个街边啊吼，这叶安尼磨干吼，敢讲讲要臭车去。
0: 嗯，对对对。
2: 啊，做者大可人伊。巴肚回一回啦，所以你无感觉咧穿啥物衫的时阵，拢安那巴肚汤啊拢走出来的。
0: 是
2: 的，所以咱即卖科技就厉害的，渐渐就是安那依照着咱人民的这个需求啊，去研发新的物件出来的。
0: 是的，
2: 啊，甲依照传统迄种，我人讲我所穿的，也是讲所谓材质，然后拢有一点啊提升甲变化的。
0: 对啊。
2: 所以今日个请咱的阿伦总监来，朋友等一年啊呢。
0: 对啊。
2: 啊，伊家在咱哦。马祖部甲波比啊，阿伦总监那遐马查一点啊都看袂到。
1: 哎，阿妹，阿妹，我都听到伊声音
2: 了。对啊。哦，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有人工有闲哦，再来个朋友开讲的嘛，嘛要提醒咱山顶的爸爸妈妈爱照顾着身体健康。
0: 对对，
2: 无论你今年几岁，
0: 嗯，
2: 哦，咱都唔好想讲，哎呦，我个少年啊，吼，迄绝对无我的
0: 份。对对对，
2: 有当时啊，吼，你啊讲真正差一点点嘛，吼。
1: 尤其咱的爸爸妈妈吼，拢有诶，拢有一寡糖分的问题啦。啊，糖分的问题上惊啥？上惊破皮啊！
0: 是
1: 啊，你来讲吼，你的贴身衣物啊，佫是要用到一种粗俗的啦，会磨的啦，吼，啊会造成你的痒的啦。啊，你有那白白对啊，白都破皮啊，
0: 对，
1: 啊破皮来你就艰苦啊，
0: 是，
1: 对不对？好啊，所以讲吼，这个生活达人吼，诶，几年啊无来啊啦。啊，几年无来的时阵哦，一定要替爸爸妈妈解决掉吼，这季节变化的问题。
2: 对啦，
1: 皮肤会痒、会白、会焦、会空的问题哦，咱那边就好来邀请咱的阿伦总监啦，谢谢哦，来。

有历史零五七七八八，空的历史零五七七八八喽。

0: 来，谢谢咱的美儿姐吼，啊，咱的沈大姐吼，来，这个吼，咱老实讲，阿母的手啊，阿母的手，你莫个乌白乱白啊呢，即卖有足侪人吼，脚掌一直白啦，街边一直白啦，裤脚一直白啦，啥啦？因为穿了吼，这季节的变化吼，伤过热，啊，像咱拄只阿伦总结咧讲的吼，脚掌三道血嘛，对不对？吼、哦，啊，这个时阵哦，咱就爱甲这个阿伦总监了，阿伦总监了，
1: 是，
0: 你莫讲底下那个油头革命啊呢，虽然一年无来啊，你莫油头革命，你那边爱帮爸爸妈妈吼，争取着上盖好的优待呢，
1: 是无问题，
0: 吼、哦嗯，啊，这个哦，这个咱其实咱拄只阿伦总监有咧讲啦吼，
1: 是，
0: 其实咱咧人的恶脏吼，唔是跟他顶心俩，
1: 是，
0: 下心哦。特别重要，
1: 无唔对，
0: 下心啦，轻松啦，咱人自然心情就轻松啦。
1: 是，
0: 啊那下心啦，恶杂啦，下心啦吼，常常你无爽快，白酒空了啦，
1: 嗯，
0: 吼，啊是讲哦，常常穿的裤，你夹卡身的啦，
1: 是，
0: 吼，人就足烦的，就
1: 是
0: 啦。
1: 是，
0: 所以咱的下心呢，这个贴身衣物啊，一定吼，买那个啊，三个月左右就要换一件。
1: 嗯
0: 对吧？好啦，安尼爸爸妈妈恁电话记啊好，咱准备要来进攻个，因为一年无来吼，咱好啊来看卖阿伦总监哦，即个跟我上新的、上赞的，要来带咱的爸爸妈妈吼，来，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啊，来，咱今嘛进来个进攻个，咱今来邀请到咱的生活达人，咱的阿伦总监，阿伦总监你好，
2: 大家好，
0: 哇，这些声音我都介意啦。
2: 是，
0: 来啦，今嘛讲季节的变化吼，除了网糖的下来呢，是辛苦的上衣外啦吼，过来上掉就是咱的内衫裤啊。
2: 是，不唔对。
0: 啊，咱今日来介绍就是讲哦，咱上届新的这个内裤。
2: 是。
0: 啊，咱内裤哦，固定讲外裤会换一届。
2: 是。咱内裤啊，吼，这个皮肤科医生建议讲啊，吼，三个月换一届。
0: 三个月。
2: 啊，伊三个月换一届啊，吼，唔是讲啊，吼，加工啊，你是不是裤底拉什么？包括伊规领裤身。
0: 嗯。
2: 哦，因为啊，吼，毕竟啊，吼，咱年纪大，超过45以上，咱的皮脂代谢较无好。
0: 嗯。
2: 所以啊，有除了老光以外，各有油垢。
3: 没
2: 有。啊，这个老光油垢呢，你管不能可能穿棉丝，你管不能可能是穿这个蚕丝的。但是这衣服垢也把迄个毛细孔给脱掉嘞。所以讲，会和你这管不棉丝啊好。啊，是讲你这蚕丝，然后会变讲一个塑胶布同款，
0: 对，
2: 那是故意黑掉嘞。
0: 嗯，
2: 哦，啊，个女民讲，吼、哦，咱这个裤底啊，有那些你的材质，也是一般的材质，
3: 吼、
2: 哦，有那些啊，咱毕竟啊，吼，不管是有一个内分泌也好，还是讲啊，腺球也好，滴尿啦，卖讲腺球，因为吼、哦，45岁，迄、那个下开水龙头，有两只设备啊，设备啊，总是会滴几滴啊。啊，但是你知影无？你滴几滴啊？滴遐，唔是加工草药含物尔，
0: 感染嘞。
2: 伊迄个部分，伊会慢慢啦吼，会转换，成为这个细菌。啊，细菌对乳龄的朋友来讲，伊可能是尿道炎感染。
3: 对
2: 啊，尿道炎感染啦、啊、吼，你一开始你可能不以为意，你也注意哦，开始也在。下骹的所在会咸咸，会烧烧，会痒痒，迄就是这个问题啊。
3: 感染，
2: 哎，这就是这个问题啊。这个感染也好，电工就成功也好，阻拦这个裤底也好，阻拦这个裤身也好，伊这个感染是全面性的。
3: 对。
2: 啊，第二点、第三点嘛，我甲大家讲，因为我好讲咱台湾啊吼，这个细菌的比例真高。
0: 嗯。
2: 不管你是不是有糖尿病，你冇糖分较高，啊，糖分较高，你感觉讲啊吼，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啊吼，迄个下半身、下半肢这个所在，不管是你的腰、脚撑啊。是讲你的大腿拢特别肥胖，
0: 嗯，
2: 啊，你的买的这个材质啦，吼，伊也无好就达到讲伸缩自如啦，
0: 对，
2: 哦，迄是规个轻掉嘞哦。曾经啊，有一个啊，就是医学的案例，因为伊较肥胖，
0: 对，
2: 一定讲迄个裤脚的所在较缩嘞，啊，缩嘞了吼，哇，天哪、啊，他那个下半肢是整个那种有一点坏死，你知道不？
0: 对，
2: 规个那个缩死，
3: 就
2: 循环都无好，
0: 对，
2: 啊，等于讲吼，你有一寡糖分，你要对这个哦，唔是讲个材质尔，伊。这个计划是不是伸缩自如？你要特别去注意。
0: 对
2: 哦，啊，个我足侪人就是讲啊，咱这里啊吼，街边这样所在，拢会有。哎，现在混到这样，咱过去可能去买看那些旧大，
0: 对，
2: 啊旧大会夹吧。
3: 哎，
2: 啊，即马新的啊吼，这个机台哦厉害啊呢， 伊啊吼，一粒布料，伊是主头，即个尾伊拢无夹胖。
0: 哎呦，
2: 伊嘛无另外车迄个旧大，
1: 所以无接缝诶的，哎、欸，一体成型。
2: 是，一体成型了，伊个甲弹性面料折叠内面。所以讲即马新诶内裤，伊未去做面顶迄个旧大，因为旧大是会夹吧，会夹吧，你诶腰迄个所在，你
1: 就点啦，
2: 一零一零，啊，一零一零啊吼，较严重就啥啦，较严重你会白，
1: 会痒啊，
0: 破皮。
1: 好，
2: 啊，咱头讲德国机台啊吼，伊就是真啊，一个鞋啊主头，即个尾伊拢无夹。嗯、
1: 对，
2: 啊，无夹胖就无迄个线抓，无迄个线抓就袂去甲你瞄，
0: 就袂修补
2: 啊。啊，咱外口买的这内裤，大部分拢是啊，拢是两块布修夹的。
1: 哦，
2: 较功夫的是看的迄五块布修夹，但是修夹的物件听好哈，修夹的物件都是有车线。
1: 对啦，
2: 哎、欸，有车线，迄、那个线晒就会底下瞄底下白，今仔日。你也是三四十岁，你也是讲二三十岁，少年啊，你可能较唔惊上。但是你也超过四十几岁以上，你的皮肤会做敏感的哦。
0: 对，
2: 了粗粗，了散晒，你就底下开始底下摇，底下白，底下
0: 上
2: 嘛。哦，啊，这个在白底下摇，底下上，这个造成这个问题。啊，个有就是讲咱讲在这个问题。过去咱感觉讲面色上好，哎，啊，这个产色上好，
0: 对
2: 不对？这天然材质绝对
0: 上好。拢未歹。
2: 对，但是即马上新的科技就是啥啦？以这个仿生的技术。
0: 嗯，
2: 伊啊吼，我的做甲好哩贴近咱这個人体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款的迄个
0: 亲肤性，
2: 亲肤性的这个材质，啊，这个亲肤性的材质啊吼，也去表面讲啊吼，咱这面色穿久会较粗。当然啦，卖公弄诶，咱即马卖公弄，因为即马有人爱穿弄诶，所以我头拢无公弄。所以这个材质吼，伊好哩未翕乱，啊材质会好咯，会好哩会透气。啊个另外的讲吼，千万内裤莫穿甲黄黄。嘛袂使穿较乌乌，嘛袂使穿较零，
1: 嘛袂使穿伤久啦。
2: 对，穿零代表呐，穿零就是讲厉害细菌、厉害油垢，哦，这下这个胖子的这布料造成分解，所以内面是愈严重的吼。啊，当然咱头有讲过嘛，这个尿渍、分泌物一个个黄大，拜托的吼，迄无去捡迄个迄个偌济钱啊。但是你甲想迄一个油垢，你咧抹就开偌济
1: 钱。一条油垢要买几啊
0: 百呢？对，啊，咱今日介绍。什么款的上盖新的机能性的这个内裤？
2: 是，哎、欸，这个吼、哦，咱今年啊吼，2026年今年上新的五月份啊吼，加用准啊再去日本的这个新的这个内裤，
0: 嗯，
2: 这个内裤啊吼，基本上啊吼，伊甲过去你爸买假买过内裤了，
0: 对，
2: 外内裤啥伸缩自如真好，
1: 弹性
0: 好，
2: 弹性真好，啊吼，伊的宽度，然后吼，宽度超过肚脐，
0: 哦，哎，但高腰
2: 呀，是啊，要超过肚脐，因为啊吼，
1: 咱
2: 中国是大。迄、那个小腹吼，迄、那个波多汤啊，拢是伫肚脐
1: 下
2: 叫一条路，吼啊，叫一条肉来讲啊，伊超过肚脐，你够好了，甲规个收缩
1: 起来，甲包腹先
2: 较好啦，甲规个收缩起来。啊，这个内裤伊个一个特别咯、
1: 哦，
2: 人一般咱的内裤拢是平管的，
1: 对，
2: 阮的内裤就是安那，头前甲你超过肚脐，后边个留了较悬一挂，是啊，要做安尼。咱总是会苦的背起来嘛，
1: 哦、
2: 你苦的背起来，
1: 哦、你买个后边
2: 溜落去，你只在拍胯啊，要死，还佫连溜内裤，所以讲咱后边迄个所在留啊较宽一寡，啊，规领裤啊吼，一体成型，
1: 漂亮嘞，
2: 一体成型哦，
0: 啊，伸缩性嘛就好，
2: 伸缩性就好，啊，底下这个腰这个所在。

0: AM 一零七一。
1: 好、哦，你啊吼，穿起了吼，人讲啊吼，
2: 前凸后翘，
1: 寒天啊吼，爱穿一款的束裤，
2: 错误。
1: 今仔日啊吼，咱热天束裤穿袂掉，袂要紧。但是你热天有好多讲啊吼，这十公分的又来把收缩的。你今仔穿一款的吼，较薄的衫，嗯，你看起来做三条的，
3: 对哦，
1: 哦，迄看起来真正做精神，
3: 修饰度就好，
1: 做精神的。啊，除了讲啊吼，咱这里啊吼，这里又来吧，甲这里小腹帮你收缩啊，这今仔日啊吼，这届无同哦，咱过去无哦，咱这届就是这里吼，尻川这里臀背，做这里啊吼，咱的胸罩迄个背啊型，
3: 就是个你起臀
1: 吼，只要要做这个胸罩背啊型，因为啊吼，等于讲甲你迄个尻川啊规啊，甲你腰啊
2: 管。
1: 你卖讲你穿一款的啊吼，迄裤啊呢，你迄个迄个可能个尻川吧，那走路那条水水做歹看，伊今仔帮你做提臀。
2: 对
1: 啊，阿华以前你看卖，我即卖吼，我这内裤尻川这所在，我甲肩开，你是不是看起来，看卖讲内面做侪蚊啊坑，啊看起来骨较凸透明，骨较薄，
3: 对，
1: 这个这个几大厉害，面顶做较收缩。你看个做偷窥，因为啊吼，有这个实验证明吼，有这个科技就是调查证明。嗯，咱上个老倌就是咱的尻川的
3: 所在，
1: 以及两个迄个尻川
2: 的。
1: 所以讲啊，你生顶啊生背啊，拢伫个尻川下
3: 骹多。
1: 所以今年哦，听好哦，咱过去拢无哦，今年伫个尻川背
3: 啊，
2: 做做一个改进。
1: 佮做者改进，做立体哦，啊做立体了，第尻川迄个布料佮做较薄，
2: 对，
1: 啊是啊尻川布料要做较像迄个裤袜遐尼薄，
3: 透气性很好
1: 诶。咱厝里坐，你是坐伫咱这个皮沙发，
2: 碰椅，
1: 坐伫咱这款的布垫布迄个垫啊迄个部分，啊你甲看，你尻川伫啊撸，伫啊撸，你尻川的布料你也无做了油啦，哦，迄规个压杂起来，迄是真正哦会硬，你知无？迄规个硬起来，本来会规个硬起来，所以。今年这个重点叠加，靠地，一元宅哦，大家对阮兜靠地石墨烯俄勒盖搭子，
3: 对，
1: 是
3: 啊，
1: 对，是啊，俄勒盖搭子，因为你也叫我去滴落去，伊迄个石墨烯也是给它分解，特别吵，
3: 哦
1: 啊吼，石墨烯啊吼，唔是讲讲有这个循环氧化线俩，伊够侪保温，伊这个啊吼，有好多抑菌效果，所以讲伊袂去好哩产生迄一挂吼，迄无好的困伫内面，啊，当然你穿久了吼，第一你袂吵，啊，第二你就较袂讲你啊白了，就无爽快，
3: 对，嗯。哎、欸，哎、欸，这个总监啊，我跟你讲啊吼，因为咱来一年啊嘛吼，
1: 欸、
3: 啊，你顶个月就提来给我试穿嘛，物件我试穿过啊吼，啊，感觉袂歹，
1: 是，
3: 吼，啊嘛，啊那做凉爽衣啊吼，我做惊热，热天那内裤伤过高，我穿袂掉的，吼，所以咱这届吼，咱个加强的尻川配的所在啊吼，咱给你做卡薄，然后够一个提臀
1: 啊吼，
3: 哎、欸，立体的提臀吼，啊吼。好，你这个吼，但是吼，咱的这个吼裤头的所在啊吼，一个加高设计的，所以规个穿起来，你的体态就是 S 腰，伊就会造出来啊。
1: 哎、欸，冇对。
3: 哦，你直接穿落去，从八肚汤啊，规个家己啊那
1: 收缩
3: 收到入去，然后卡身家己啊那提好管的，
1: 别老
3: 规个跟那立立塌塌跟那巴掌啊那的。好，阿公阿妈，你我相信做者朋友穿过咱带来，可能俄罗斯得几的。阿妈做者朋友讲，奈哈久拢无来推销，拢无来介绍的，你拢带我。三个月、六个月来换掉，结果来一年啊，拢还袂来滴诶，穿甲拢无库存啊吼。所以今仔日阿伦总监来个家啦吼，阿咱要做一个什么款的优待？
2: 系啊，
1: 做些什么优待？
3: 你有朋友单只购买回家系列吧？
2: 今天本来是安怎卖哈？
1: 我讲哈，请问这外销帮伊包装
3: 啊？外销
1: 的日本叫做健康的内裤，
3: 对
1: 哦，叫做健康的内裤啊哈。伊目前啊哈，我冇伫咧台湾的百货公司专柜咧卖，
3: 是
1: 啊，啊今年啊哈，目前专柜介绍是680块，
2: 680块啦，
1: 680块。
2: 啊，咱当然冇可能买一年尔，啊你今嘛冇可能一个卖一年尔。
3: 是
2: 啊，啊你今要用什么组合？
1: 因为啊哈，过去我就等下内裤电话嘛，所以讲我今仔哈有一个组合是四领组，啊四领组啊是2720块，2720块。
2: 四领，
3: 啊你大家这一定要优待，
1: 绝对优待。今仔今啊哈，我拢种背色啊四领随机出货，听好哦，因为我有背色水，
2: 啊背色水
3: 的，
1: 拢足水的哦，今仔热天穿有够水的，啊等于讲啊哈四领组啊，你莫去给他惊喜啦。哦，2720块，现准时叫么大家，1880块就好，四领，
2: 四领，
1: 对，
2: 四领1880块，哎哎哎，阿伦总监，
1: 哎，
2: 咱可爱听听，哇，对不对？啊，咱哦，我跟你讲啊，我先跟你哦，跟你要求一下啦，
1: 是，
2: 因为咱大家爱换嘛，一礼拜上班，一干嘛要换一领嘛，啊，你四领不够啦，
3: 阿伦总监，你讲都讲。 几色？
1: 四的八色。
3: 对啊，你生活是八色嘛？对。啊，你这个出四色。
1: 对
2: 对啊。
3: 啊，要出什么色？
1: 是
2: 随机
1: 随机出货
3: 啊！我闹人啊！呢，安尼我咪要出货啦！来啦，爸爸妈妈，我咧讲啦，自从老阿伦中间，你这久无来啊嘛？啊，咱咧来科技咧，拢销量足好啊吼！咱咧老朋友嘛咧等对不对？吼，所以啊吼，来啦，咱卖红镜啦，
2: 卖红镜啦，
3: 是咩啦镜啦？
1: 我来讲，我怎个知你这你打落落好啦吼？咱今仔今仔吼，1880块，安尼好不？卖金色，
2: 卖金
1: 色，两两。两年我送两年，你卖给我啊！因为咱讲这个，起码九一 Q 价，什么物件拢起价，起码要食便当拢120块以上。咱前我顶年还够100块便当，起码拢起120块，我这个成本真正起价。
2: 无啦，你讲两年啊，
1: 两年买四年够送两年。
3: 啊，两年不是讲我来敬？
2: 这
3: 么姐，你是要让阮出货的人，拄啊头壳很小气。
1: 没啦，我来给你包好就好啦，安尼好不？
3: 没啦，我来讲。
2: 啊，
3: 不，总监，我来讲啦。明年你要回去。
1: 莫搁熬啦，拜托。
3: 来啦，
1: 起码成本真正。
3: 来啦，讨一下交情啦，这久拢无来啊吼。
1: 真交情啊，我这边交情我讲啦。
3: 来啦，总监，我来讲。咱真正，咱讲好不简单啦吼，好你家在个看会着你，咱买庆祝者啊，啊做者功德者，妈妈卡上三刀血滴诶，吼血咧多，啊你搁穿唔着内裤去啊，穿落去吸大滴诶，吼啊有诶穿迄种诶，讲全部拢石墨烯诶，你相信我要做全部石墨烯诶嘛，吼所以啊吼，咱没有朋友啊吼去体验看嘛，咱刀啊吼用着德国诶机台，是个外面即内裤咧穿啊吼。舒适度嘛吼，过来包覆性嘛吼，包你的这个吼巴肚汤啊，过来啦，让你的脚床卖水水了了塌塌的，帮助你做提臀对不对？嗯、你都要讲要给上两两两两1880块啊吼，来啦，我这要求啦，
1: 啊，卖个要求啦，
3: 你喊走啦，
1: 我惊啦，
2: 背性啦，
3: 来啦，总共背性总出啦，
1: 背性，
3: 哎呐，
1: 你是背念吗？
3: 100周啦，
2: 一百周啦。
1: 我跟你说这样好不好，因为现在成本真的很高，
2: 对
3: 但这样付到
1: 买四年送两年又送两年弄成八年，
2: 对
1: 原就是这样的优惠介绍1880块，100周做不到，
3: 做不
1: 到刚好就给你50周，但是我们说真的，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对
1: 啊也是真的感谢上天还有我这个生命的机会，
3: 对
1: 所以说这样你嘛爱送，
2: 我爱送，我无来过他送哦。
1: 当然啦，
2: 我是无来过他送。
1: 我嘛甲恁买足侪物件，你讲啥物生肖，恁的物件真正，迄健康的物件真正好。阿哥啊，我甲恁买过恁迄个洗衣球，
2: 洗衣球
1: 比我买白兰的佫较好。
2: 哎，我洗衣球嘛是有益菌的。
1: 是，咱顶回啊，咱顶个我来买，你是送一包。你即个甲熬个遮凶，送两包。我讲你袂使喊客，你袂能袂使甲喊客啊！我已经，你嘛知我迄只内裤的成本，你即个。
3: 我买庆祝你重生的。
1: 对对，这等于讲是意外民主来送的，安尼好不好？
2: 好了，
1: 等于讲我阁加送四领内裤，你啊送两包的洗衣球。
2: 啊，我那每一包内底拢三十粒的呢。
1: 对啊，
2: 三四粒的呢。
1: 对啊，我说了，我告诉
3: 你，
1: 够
3: 够大益菌的姐姐。
1: 对啊，
2: 对啊。
3: 你这内裤嘛，经过检验。
1: 对啊，对啊，好物件送好物件，你知
3: 道吗？电话咧。咱的内裤会退烧无？
1: 未退烧，
3: 未退烧，咱有劳色度的这个检验的，而且咱有
2: 经过
3: 层层的检验哦。
1: 我讲吼，咱基本上咱石墨烯的检验报告、除臭的检验报告、抑菌的检验报告、个色牢度的检验报告，上面个色牢度你听无？我讲未退烧，所以讲今仔日这拢是外销基本的。我讲唔是伊款的，你菜市啊买，唔是你看一般店头买啦。
3: 哇，除臭率的检验呐 ，QMS 的检验呐，白色念珠菌这个女性。朋友常常有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全部的都有经过检验的。阿公阿妈，你若讲要情况，买阮家的内裤，甲别人看要无同款，上新的技术，昨天阿华一听的直播，今日买四领，送四领，优待1880块以外，阿伦总监阁替恁熬两包哦，两包阮公司出品的吼，五大益菌的这个
1: 洗衣球，
2: 用贵，
3: 赞的哦。
2: 哎，对，阿你我爸爸妈妈讲，干来50周年，
3: 50周年
2: 哦。八领优待1880块，阁送两包的洗衣球来，爸爸妈妈头前50位呢，来你要欢迎要出门的赶紧的哦，咱的控制2425-7788，2425-7788，控制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跟他头前50周年。

0: 啊，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这电话弄入来哦。来，爸爸妈妈，你要换，要出门要赶紧的哦。这下身的这个穿衫哦，上最重要，真正上最重要哦。来，咱的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哎，一双阿姐姐来了。
1: 喂，我在一桌。
0: 来，你稍等，你稍等了哈、哦。来，进来。今日头前五十个了，即卖已经去足济啊！啊，所以爸爸妈妈赶紧的哦。你咱的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这电话拢跳的。来，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2: 啊，来你好，
3: 你好，
2: 嘿，你好。

0: 妈妈，你讲甲阮小天使讲，你即届咱的内裤足好穿的吼。
1: 哦，足好穿的。
0: 哦，有舒服无啦？
1: 嗯啊，好舒服啦！顶届迄个冻甲烫袂落啊。
0: 哟，啊，即届吼，咱加大个穿咯，即届穿咯足是足爽快吼，好凉。
1: 我来冬天的阿哥，咱是无穿啦。
0: 哦，有啊吼，甲我讲的同款吼，有穿敢那无穿吼。
1: 系啊。
0: 哦，啊，穿落会凉啦吼。
1: 啊，我咧嘛个差不多顶届个
0: 啦。系啦。
1: 我今日穿多啦。
0: 啊，即届有好穿无？你有落无啦？
1: 嗯啊，我都有甲小姐学落啊。啊，你嘛个差不多。啊，查某人就一天到甲你个巴肚。
0: 啊，拄好甲你巴肚包起来吼。
1: 啊，即个搁好穿，搁安尼也袂无嘛，啊无，咱是咧无穿内裤安尼，轻松啊。
0: 搁袂缩咱个巴肚吼。
1: 啊。
0: 袂一拧一拧啦吼，拢袂缩吧。
1: 袂啦，袂缩吧啦。哦啦，你讲啊，第三个袂穿一啦。
0: 嘿啦，吼。有
1: 啊。
0: 有哦，即个真正好好穿吼。
1: 好穿，好穿，好穿。
0: 真正学落个吼。
1: 即个白学落。
0: 好啦，有好穿就好啊啦，哈。
2: 哎，彩妆大姐，
3: 我就是穿了袂歹啦吼。
2: 嘿，
3: 你也去菜市啊，也是也只要买吼。
2: 嘿，
3: 用暗先敷洗洗，啊，天光光咱是毋是穿几工？
2: 嘿，
3: 啊，穿几工用暗顿暗，要搁脱落去先敷，弄一个臭
2: 安尼臭味么？
3: 味足重的吼。
2: 嘿，
3: 啊，你穿恁这种内裤，
2: 嘿，
3: 拢不会有味道呢吼。
2: 哟，拢无味对不？
3: 够好穿啦吼，
2: 穿起来够好穿，
3: 够没有什么味道啊，
2: 够无什么味吼，啊，足下舒的吼，
3: 嘿嘿嘿，
2: 哦，好啦好啦，谢谢啦吼，
3: 好，
2: 谢谢谢谢，好，来来来来来，阿伦总监啦，
4: 谢谢谢谢，
2: 都对了啦，领导的内裤啦，
4: 都
2: 了解嘞，讲有穿敢那无穿，
4: 对对对，
2: 啊吼够轻啦，
4: 嗯，
2: 哦，啊过来嘞，伊讲哦，有一个拄只妈妈你讲啊，哎，菜市啊的吼，迄个内裤买当爱穿哦，哎，有味道嘞，咱嘞拢无来你啊，
4: 是，
3: 我来了。
2: 来，你小奶吼，来哦，啊，所以讲咱的内裤跟一般的内裤是无同款的哦。
4: 是。
2: 咱不但有机能性，
4: 是。
2: 吼、哦，啊，穿了佫袂翕热。
4: 对。
2: 啊，佫吼、哦，伊也有甲你做一个加强嘛。
4: 对。
2: 不多要做加强嘛。
4: 我多加油来吧，拢有法来甲你收缩起来。
2: 对。
4: 哦，啊，今年啊，吼、哦，就是讲除了讲咱这个德国机台，迄、那个机台穿几万哦。
2: 对。
4: 一线飞织，甚物叫一线飞织？伊无夹抓。
2: 嗯。
4: 你一般买的内裤全部夹抓。
2: 对。
4: 所以讲，伊自头至甲尾。厉害所在就讲，木豆汤的所在，给你治疗吼，和你弹性做了较收缩较好诶。
2: 对，
4: 脚穿听好啊吼，咱过去无济，你伫外口嘛找无济，无人咧讲济，加咱有尔。脚穿遐吼，做者脚穿背啊，伊迄个布料佫做较薄。
2: 对，
4: 所以讲啊，人讲啊，裤底三百块，所以脚穿做者上头诶头盔啊吼，裤底接触咱这个啊私密处的所在，以前来用石墨烯。
2: 对，
4: 啊，这石墨烯啊吼，我用这种七大减免报告，第一个抑菌，
2: 第
4: 二个。伊个虾米黄金菌遐里遐个讲个葡萄球杆菌，伊今仔日弄这个抑菌的效果。啊，佮外口讲抑菌无消臭，那这个消臭，无小心叫滴落去来讲，伊袂互你臭有香味。
2: 对，
4: 哦，啊，当然石墨烯有一个远红外线，哦，啊，石墨烯有佮其他只功能，所以讲今仔日弄七大诶报告经验弄伫这个内边。
2: 哦，
4: 啊，另外所在就是安那，伊今仔互你清起来，吼、哦，苦的背起来伊袂溜。
2: 对，
4: 伊靠新的管道是伫这个大材这个管道，
0: 很舒服啦。我怎么卡生穿的没那样啦？
4: 哎，
0: 啊，这个是咱的卡生啊吼，伊安那挑工这两地哦，你咧帮的，你收到像这两地继续播的哦，
4: 是，
0: 因为咱卡生这条的拢有杯啊，有啊无？顶啊有啊无？啊，再来白料墙啊、空啊有啊无？哦，所以啊吼，咱特别啊啦。加强这个设计的，啊，这是德国的机台，
4: 德国机台，所以今天来看啊，
0: 无夹胖啦。
4: 讲真的，你提等于帮你怎会惊到？安那讲惊到？你伫外口找无？
0: 而且用足水
4: 哦。嘿，主头至到尾哦，嘿，该当爱啊吼，做收缩的所在，伊就要做较高嘞。脚床会流汗、会翕、会北来火的所在，伊做了较薄。你伫外口，不管你甲相买，
0: 伊拢
4: 啥啦？规领布主头甲袂容易
0: 磨平啊。而且哦，咱诶哦，穿落袂讲
2: 过，
0: 即个八度诶所在啊吼，腰内肉甲你缩掉诶哦，一领一领拢袂哦。可能是咱大腿诶所在，咱妈妈上惊大腿哦，你诶大腿即大块诶，肥肥肥肥有啊无？吼啊，八度肉胀肉胀有啊无？你甲真诶穿落吼，规个啊那体格拢甲你修饰起来。
4: 我甲大家讲吼，我即个裤脚做厉害，你看啊吼，弹性偌好，腰开哦，咱一条可以囡仔耍个篮球啊、排球、射入去。
0: 哎呦，
4: 阿姨唔是讲大鸟，伊叫做伸缩自如，
0: 弹性非常好。
4: 你要看到，你用手来去个肩看嘛，你会感觉讲，哦，迄几年来看，就安尼无肩甲肩开差三五倍大。
0: 对啦，
4: 啊，这就是安那，德国机台特殊性，因为你外号无同款，啊，你外号这样吼，不管是裤脚，伊可能够大。
0: 对啦。
4: 裤头可能用旧带，旧带已经过时咯。安怎讲？旧带会夹吧，听好吼，旧带会夹吧。所以德国鸡蛋吼，伊甲这个弹性的这个面料，伊直接包内面。所以伊无这个旧带，但是伊的功能比旧带较好，袂夹吧。吼，啊，个你穿起来会调，下面讲你裤咧背起来会流血，啊，个。尻川中有一条吼特殊的这个织法，以前尻川要做一个特殊织法，因为咱热天，热天是不是流汗？你流汗，你啊传统迄款的无这特殊德国鸡蛋，伊尻川会夹尻川，啊你尻川夹尻川足艰苦，你家了解迄个尻川真正是袂看靠哩。啊，咱这条线伊的特殊织法就是讲，伊表面啊吼，这个内裤，互你去夹尻川，然后夹尻川加我这半个五年，外靠你要吹是没有的。
0: 那个穿袂顺，伊只内裤一直夹袂中啊，伊就一直连裤嘛一直揪着对啊。所以讲。妈妈哦，你老公唔捌穿过遮尔啊舒适的内裤，而且今仔日一领才偌济尔呢？
2: 诶，八领呢，一领剩200桶尔呢。
0: 对啊，200桶尔，你要甲谁买啦？而且哦，舒适度一定是好穿的。
2: 对，
0: 过了时候，伊是机能性的，伊裤底是石墨烯的，
2: 对，
0: 所以袂臭流香嘛吼，完全都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2: 对，
0: 好啊，最主要伊拢有经过的抑菌啊，像咱女性朋友点点吼，念珠球菌哦，你啊咧感染就是下身袂打伤嘛吼，你甲穿落伊石墨烯能帮助你分解一寡吼，即垃圾滴诶。
2: 对，
0: 好，啊，咱都有男士朋友来问啦。
2: 啊，男士朋友讲伊嘛是八领吗？
4: 是啊，男士因为咱男性朋友，
0: 布袋
4: 我今日有毛炸啦，因为男性朋友本来物件就较贵，因为伊诶布袋较侪。
2: 对，
4: 啊，咱男士朋友吼，这是小视角吼，这小视角的讲，伊无迄个裤脚穿出来，伊要平平诶四角，因为四角上好穿啦。
2: 对啦，
4: 啊，伊这样吼，
2: 我嘛拢穿这样，
4: 是裤身里这是网状面料，电工啊，伊薄干那上面薄干那这个蚕丝。
0: 嗯、哦，
4: 啊，伊蚕丝料伊个啊吼，伊弹性做较好诶。哦，啊，伊诶管道嘛是真广，电工伊袂讲，互你即个波多汤啊，很很的造
0: 款。
4: 啊，伊诶裤底哈，上吊啥呐？伊即块裤底即个石墨烯做了较大片，伊、是咱女性诶差不多三倍的大片。
2: 哎、
4: 啊，想要做，因为咱男性诶构造较无啥
0: 共款。
4: 伊个做即个立体囊袋，立体囊袋是关键是啥呐？因为你要穿即款诶无立体诶囊袋吼，就是咱那个宝贝袋啦。
0: 哦，
4: 你等于讲你除了你的洞洞还以为你会把你我们的部分
0: 截掉
4: 的，是啊，我们男人放尿都会啊，会滴几滴在裤底，因为你平常时你穿那个内裤是两片装的，
2: 对，
4: 以后把我们这个宝贝截掉的，所以说你现在一放出来要放尿的时候，你就放不清气，
0: 对，
4: 所以说男性一定要买囊袋，啊，既然男性囊袋，我们拢总是五领裤，五领裤，啊，今天啊，我们在外
2: 头，男性朋友嘛是五领就
4: 对了，对，五领吼，啊，五领就是安尼，
2: 咱这些专柜啊吼。
4: 嘛是讲阮五年的介绍，嘛是等于讲差不多伫个款的迄个4000几块。
2: 哎呦，
4: 给那个老大优惠，赶快
2: 1880。
4: 因
2: 为俺那嘛无贵啊，所以讲咱男性朋友就是五年啦，1800。
0: 爸爸妈妈，咱的内裤啊吼，上大量个穿个差不多100公斤。
2: 对，
0: 你若一直买无内裤，尤其是妈妈，你若吼在市面上啊吼，你看吼拢买迄种的吼，拢一年港 size 按 S 穿个 XL。我相信你巴肚肥肥，脚掌大大，绝对穿落足无爽快。内裤一定爱照顺手啦。
4: 我来讲吼，诶，免啦讲，因为做内裤专门的啦。
0: 对啦。
4: 哦，无迄款的迄个胖子的物件，有法度做45公斤，互你穿到100公斤。
0: 对啦。
4: 迄个是
0: 中班的，你穿起来会爽快。
4: 啊，我甲大家讲。你千万莫去穿迄款伤硬的，尤其你有糖分的，你有糖尿病，
0: 迄
4: 个你吹落会造成你下半肢血液循环不良，后半肌就是啦，咱的大腿、咱的脚就开始乌，
0: 循环不好，
4: 这个循环不好，这所影响的，不是讲啊，你穿了不爽快呢，有时候勒住的东西，以及尼古尾侵，造成肌肉坏死，这东西有可能的，所以讲啊，吼，内裤咱今仔日面烦恼讲爱去经寸笑，你照公斤数来补，
0: 对，
4: 照公斤来数来。因为咱这内裤已经出日本，已经出几啊万年。
0: 大销日本，大销做济，根本做袂起，
4: 咱
0: 才摆到今仔日呢。
4: 摆到今仔日，所以讲观众朋友，你今仔日只要唔知道你的寸尺袂紧，报公斤数，报公斤数，阮来予你一个足正确、够足好穿的，穿起来袂俗，啊，穿起来你打伤
0: 了谁？
4: 对，
0: 妈妈，你啊，伊这顶一批一年前买，麻烦你手头全部拢爱换掉啊。
4: 对
0: 啊，
4: 不，
0: 你若要下身的打伤啊，吼，卖一直感染的问题，就是内裤爱常常换掉啦，不管。男女女拢同款滴诶，吼，连皮肤科医生嘛讲，3个月上班6个月，你一定要全部拢换掉滴。 不管你内裤有破，还是讲啊那有断点啊无啊吼，反正内裤顶头一定会雕出一排金字的，比恁倒的马桶搁较垃圾滴的啦。不管你定在看妇产妇产科啊，定定在看泌尿科滴。
4: 尤其今年啊吼，爱注意吼，今年叫做暖冬，今年热天也愈来愈热，你要注意着，不然四月份都热甲冻袂掉啊。所以讲啊吼，这个热唔是讲干咱辛苦热，所以北来好是拢是你的这个来达成这个所在。
0: 来啦，爸爸妈妈，你讲啦，咱拄啊两周的啦，两周本来话在18800×2
2: 3760啊，3760。
0: 咱
2: 有爸爸要穿，妈妈嘛要穿的。
0: 来啦，红帽做位，穿做位够啦，好不好？咱两周的朋友啊吼，咱直接优待3200的话。
2: 3200。
0: 爸爸妈妈这边。几年啊吼，国较优待滴。比如你情况买阮倒来裤，甲别人甲菜市有啥物无共款？
2: 哎，阿恁够上洗衣球呢？
0: 对啦。
2: 阿你讲敢要对吗？
0: 啊，不管啦啦，最多就对
2: 啦。来啦，爸爸妈妈恁吼，咱女性朋友就是白领，啊吼，咱白色拢阿你啦。
0: 对啦。
2: 啊，送两包的洗衣球，阿你优待1880呢。嗯。啊，那男性朋友就是5领，
0: 对。
2: 5领赶快送两包洗衣球。安尼是1880，安尼来讲一个一罐头，你看买两组查某的啦，还是查某来夹的吼？安尼就优待我者3200
0: 块呢，
2: 安尼就总共四包洗衣球安尼，安尼爸爸妈妈，安尼无贵重俩，你若要换就要准备赶紧的吼，因为安尼数量真正无通让你收得住。来，咱的控制2425778800，2425778800，控制2425778800。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哦，咱的控咪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咱的爸爸你嘛今日咪当享受到这个福利，啊，咱的男性朋友你搬拢是妈妈咧帮爸爸买啦吼，啊，你也要两个做一体，安尼是够优待，因为咱厝内底迄拢真正有够垃圾，有够垃圾的，啊，那吼三个月至六个月你来换掉啊，今日哦，咱的控咪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花妈，你唔进前买过咱的内裤吗？
1: 我。
0: 啊，你今麦买过来一组啦，哈。
1: 好，
0: 你稍等，稍等哦。来，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好。来来来，过过来接接哦。今日哦，爸爸妈妈电话弄你白哦，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年上雪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来，谢谢，感谢吼、哦，咱朋友做你买两组就是男女会使夹，无就是女女男男拢会使啦，反正就是夹两组啊吼、哦，就是优待啦，吼、哦、有优待滴。然后吼、哦，咱朋友拄好咧讲一个问题吼、哦，我来跟阿伦总监来探讨一下吼、哦。我以前做电视台啦吼，以前吼就是一领传统式的吼，就是跟那鸟翅啊是灰色的啦
1: 吼，灰色的，
0: 赶快是石墨烯的吼、嗯，但是伊赶快是一体成型的。嗯，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安那，伊就是无分 size， 无分寸尺。吼、哦，今年45000加100滴，但是然后买啊反应的人足侪，就是安那，你知影？伊穿大裤的人变穿了伤暗，
1: 是
0: 穿瘦的人穿了人人，变脚床配的所在、裤底的所在人人无保护性、嗯，所以然后。口碑我感觉回购率无足好足好，个来迄底部足奇怪哦，嗯、我穿袂掉，伤烧。个来我冇穿，我穿一几啊个月，两三个月啊吼，迄裤头落啊那会连起稀奇哦。吼，伊其实啊吼，咱正痛咧做啊吼，咱阿伦总监咱来探讨一下啦吼，就跟咱口型要分寸尺，
1: 是
0: 内衫型啊领配啊要分寸尺，这个道理共款滴。那么咱以咱啊吼，像恁职业啊吼，在做这纺织的吼，嘛是要照着每一个人的体格来去设计，应该是安尼对不对？
1: 因为啊吼，尤其是咱台湾这个体型，
0: 伊
1: 就是下半身来
0: 讲，
1: 对，伊较大，
0: 水来啊型嘛。
1: 啊，无在调讲啊吼，我讲。你去买花果、黛安粉，你去问，这是不是大牌？伊敢唔讲一个寸尺，啥物拢会穿你？
0: 没有，
1: 无迄个物件嘛。
0: 基本上无了。
1: 对啊，因为这个物件这是不存在。
0: 对。
1: 啊，这就是可能有个人讲要方便卖，所以讲伊就是讲用中号的，给你转包。啊，中号给你转包，伊就是安那，伊是上适合的，可能是伫55公斤，一厘加70公斤。
0: 你这体格轻起，你会饿咯。
1: 对，55公斤，一厘加70公斤，这你会饿咯。啊，你个起哩伤硬，你个下骹落去伤
0: 硬。
1: 所以讲啊，吼，我甲你讲别个，今仔日唔是讲我后边讲，华哥尔大安分有够大无？

0: 这个物件就是乌乌啊呢，别说乌乌更爽，就一款的钉钉，伊是钉钉的物件。钉钉的物件，你规个西啊爽拢甲做一款的物件，你就是钉钉。你甲想，你穿一领吼，那一款的迄个麻布袋，一款的迄布袋，你知道吗？古早迄个布袋比米粉袋啊，更加粗的布袋。你啊，贵个石墨烯做就是安尼，
1: 啊，未通风，
0: 对，啊，伊个未通风，
1: 系啊。
0: 今仔日唔是讲要去升迄个成本，咱做咧靠底。因为石墨烯最大的用意是什么？抑菌、除臭、增加循环。
1: 对，
0: 啊，你上重要需要什么所在？你会尿尿那个地方，
1: 对啦，臭的，
0: 你会分泌那个地方，
1: 对啦。
0: 啊，所以讲靠底来用石墨烯，这是上好的。
1: 嗯，
0: 然后靠心就是爱用这个
1: 舒适度，
0: 这高的基台。
1: 对。
0: 特殊的这个洗牙刷，
1: 而且咧，我无夹胖哦。妈妈都有咧问哦，你有糖分，你免烦恼，咱是一体啊，非脂就是拢无夹胖，唔是像以前哦，外口是两块布
0: 的。外口有一款咧较老的机台，伊，
1: 嗯，
0: 是嘛赶快一体成型，伊嘛跟你讲一体成型，但是伊头前的布、后边的布、边的布、下骹的布拢变高。
1: 对，
0: 咱今日这个机台无同哦，
1: 很好穿啊。
0: 伫个这个腰来吧，这个所在伊做较高，大型做较好，是安那？伊要去给你收缩你腰来吧。
1: 对。
0: 啊，伊伫咱这个脚掌背这个所在，伊做了较薄。
1: 哎，
0: 过去是要两三种薄类车，咱唔是，咱是主头这个背。
1: 对。
0: 听好哦，边边一里成型的差足侪哦。
1: 差足
0: 侪。嘿，所以讲啊，今仔日我诚心推荐吼，就是讲今仔日大家有穿过有好，啊，有第一外销日本贵也蛮靓，大家拢是安尼。味道好，
1: 其实咱顶转吼，咱顶转咧销售诶吼，都朋友回购率就好诶。
0: 现
1: 在口罩好穿诶，穿到都凉诶。
0: 闷掉。
1: 热天上惊吼，裤穿未掉啦。
0: 是是是。
1: 哦，啊，等我阿伦上今天来时阵啊吼，我家己穿啊吼，我第一个看伊诶结构，诶，安内甲以往无同，即脚掌配即两块来绑起来呢，安内足舒适，然后薄薄薄的诶。但是咱国家强调呐，互咱呐吼穿起来体格爱水爱缩白爱缩结的诶。但是然后一边。冇未变哦，大腿的所在吼，咱妈妈上惊的吼，你大腿是不是肉肥肥对不对？上惊大腿只无空间对不对？咱的弹性非常非常的好滴啦。阿公阿妈哦，你的情况嘛，而且吼，你提到今天来考虑，我老公那会做个这么水的哦，咱的内的连咱的色底拢当天都做水。
0: 这热天，热天这个色是上水。阿哥啊吼，咱有这个专人来给你送吼，伊另外伊会调你看，
1: 会
0: 好你摸哦。别人是无安尼哦，别人就是讲你收起就收起，甲来你后悔哦。咱今仔互你看卖，听好啊，注意哦。腰迄个所在是唔做较高，脚掌的所在是唔做较只薄，然后你会惊到讲，嗯，奇怪，那我这块的布料有在做较这個，德国千几万的机台，
1: 上新的技术啦，上新的技术啦，未来你咧市面上卖看人哦，
0: 绝对吃出，
1: 绝对的吼，有当时吼，就是要看人做的时阵，然后对对咧做滴，但是爸爸妈妈台湾然后目前啊无，因为这种外销日本滴，啊，咱第一栋一定在阿华家吼，够你够看会到啦，啊，最主要是啊吼，八年才开你1880块尔啦，啊，那买两组的朋友，男女会当夹，啊，是你买拢女性朋友，拢买男士，通通都可以。男主朋友是五鸟
0: 哦，
1: 五鸟嘛是拢石墨烯啊吼，而且吼伊全部四边拢是透气网的哦，穿到非常搭讪，非常的凉爽的。咱女性朋友啊吼，你唔免烦恼，咱脚掌配的所在啊吼，咱特别啊那有设计过的，帮助你做提臀，甲你啊吼大腹肚汤啊用个包到你，
0: 对，收缩，
1: 每一年可能是足缩的咧，迄体格 S 的都做出来啊。所以阿公阿妈吼，你内裤偌久无换，你是？不是下身常常未打伤，然后突突滴滴的问题滴的，拜托的，迄穿伤久，内底拢歹紧。你莫讲啊，无破要换滴的，皮肤科医生冇建议三个月，不管你的内裤，迄领到底偌贵啊吼，你就是爱换掉啊。
0: 不对哈，尤其啊吼，内裤是贴身衣物哈，
1: 对啦，
0: 你迄个材质无好，你就可能底下白底下咬底下
1: 痒，对啦。
0: 尤其热天上这皮肤科这个问题，你甲想，有阵时你拍摄去看皮肤科，你去买只药膏，你如果面愈肿，是啊，面愈肿，因为它那个有那个类固醇嘛，所以讲啊，油啊拢是无好的。贴身衣物啊，吼，真正就是讲啊，吼，爱客家己对较好。
1: 对啦，
0: 啊，无唔对，大家内裤拢有，内裤拢无欠，但是你要注意内裤爱定期换。
1: 对，
0: 今仔日啦吼，你即款人安尼叫你优惠介绍，你先提等于炖，你随时要穿随时有。
1: 对啦，
0: 你穿一领国外讲你就是掉了呀，因为这是好物件，这唔是一款的迄个两领布类相夹的，嘛唔是。一块的顶扣扣，然后那边是一块的。

0: 布袋啊呢？
1: 啊嘛，不是从外省，我们累死我，啊，穿了我，哎，你就感觉就是弹性足棒。
0: 对哦，对哦，对哦。
1: 咱的弹性非常的好。
0: 对唔对？
1: 爸爸妈妈，你收到啊？吼，你莫讲，哎呦，看这样的，敢那，哎，一年间你甲经看卖啊？真正咱的弹性。
0: 迄、那个春秋差不多是差不多三倍大的弹，哎，春秋啊。
1: 以咱这个特殊啊吼，咱朋友，咱的妈妈，山顶的妈妈拢卡生卡肥啊吼，卡有肉对唔对？啊，巴肚汤啊，卡有肉，卡。较大吼，所以特别设计这个加强版、加大版的啊。所以爸爸妈妈的情况嘛，你就知道阮到底内裤到底有偌好穿。咱女性朋友总共有八领，八领一千八百八十块，比你去夹菜市也卖更加俗啊。而且咱有经过所有的检验，咱拢有啊。
0: 七大报告的检验，咱拢做个到。
1: 啊，男性朋友伊布袋本来就较贵，而且吼，咱所采用拢是透气网层。
0: 咱查甫的吼，这样吼，诶布料啊吼，伊是叫冰丝。你穿起来冰冰凉凉，你就是冰冰凉凉。
1: 啊，穿了做打伤的。
0: 阿姨啊，吼，咱查甫人迄个宝贝的所在，伊是做立体囊袋，伊唔是甲你折我啦。想查甫未使去折掉，折掉，你定啦折掉，你放球你甲骗出来，两阵你就放未清气。
1: 对啦，啊，唔是从外口一种子弹什么裤啊？
0: 是是唔是哦？伊个唔是硬冰冰哦。
1: 那最主要是伊穿了足紧就稀奇啊，好不？啊，来夹卡仓。
0: 咱这个关刀嘛，差不多要甲肚脐，因为咱查甫人嘛，无多汤啊。
1: 对啦，
0: 啊，你上街是免那穿，
1: 大家有点。啊，那有小视角啊，咱查甫是做小视角，我多甲这个我改变落来一点啊，加上盖素丝的。你若穿以前迄种四角裤啊吼，长拢松啦。你今仔要穿一件长裤，拢袂入去有啊无？咱热天就是爱穿打裳，穿束丝的吼，就是咱的这个石墨烯的这个男生的囊袋内裤的。
0: 对不对？
1: 男生朋友是五领，
0: 对不对？
1: 吼，啊，咱女性朋友一个出八领，也使小夹，两组三千二呢。
0: 两组买较俗。
1: 一年就两百块尔咧。
0: 你看，两组咱过另外吼，阿伦替大家熬的这个洗衣球、啊。
1: 还讲洗衣球无算着呢？
0: 咱这洗衣球够检验合格呢，唔是一罐的青菜，咱够有一罐的抑菌的效果。
1: 今仔日买着。
0: 炸蛋的是真正，你买两组是一大箱蛋去呢。
1: 对啦，咱都要拢无算着洗衣球，阿袂用见来甲朋友交陪啦。朋友拜托的，你若相信的话，该一天该来看换掉。好、哦，咱今日女性朋友，你一个出八领，吼，你本来四领呢，给你熬到八领，你阁唔敢穿嘛？无啊多。菜市啊，即马一领内裤，敢免一两百块？米色，
0: 米色啊，要
1: 美，穿个卡身贵的拢布条啊。
0: 菜市啊，迄个顶顶的石墨烯一领嘛，五百块。
1: 对啊，对啊，足侪朋友咧熬了，讲哦，恁带内裤够好穿的，冇穿过遮好穿的啦。
0: 阿奶你好。
1: 哎、欸，你在找我？你讲买内裤吓？
2: 哎、欸，是
1: 嘞，穿阮内裤感觉哪？
2: 咁咁么好穿啊？
1: 好穿哦。
2: 哎呀、啊，管腰吼，嗯，有较管这是好，穿较管一撮是真好穿。
1: 咱这个是中腰，够较好穿。
2: 真的哦。
1: 系啊。
2: 好啊，好啊。
1: 吼、哦，啊你感觉穿了真凉爽啦，吼、哦，较袂翕热。
2: 好、哦、对啦，对啦，嘿啦，
1: 嘿、哦。布料嘛袂歹啦，吼、哦，弹性袂歹，吼、
2: 哦。嘿嘿。
1: 吼、哦，好啊，好啊。
2: 喂。
1: 哎，阿姨，你讲要见证内裤吼？
2: 嘿，
1: 嘿，安那好穿，
2: 因为吼，
1: 嘿，
2: 伊吼袂安尼，用袂结条咧，
1: 袂结袂胖啦吼。
2: 嘿，啊，老迄个，老迄个，伊来吸汗，
1: 哎，吸湿排汗吼，穿落会凉无？
2: 啊，过来，
1: 嘿，
2: 过哦，骨轻松，骨轻松呀，真的很好穿，
1: 就好穿的吼，搭上啦，
2: 一白大白，骨较好穿，
1: 比有品牌骨较好穿，对唔对？
2: 我拢。我唔知我内裤二三十米，我用个洗漱器，我这唔穿这。
1: 穿阮嘞，足舒服的就对啊啦。
2: 对对。
1: 啊，佫袂熟袂夹吧吼。
2: 哎，对对。
1: 足舒服，所以你进来做见证啊嘞啦吼。
2: 哎哎哎。
1: 你讲你足古毛的嘛吼。
2: 啊，我是毛毛台，这无穿我嘛佮收起来。
1: 对。
2: 穿我用佮收起
1: 来。你毋捌穿过遮尔好穿的内裤就对啊啦。
2: 哎，真的是。
1: 阿姨，谢谢你哈。
2: 哦，好，
1: 谢谢，感恩哦，哈，
2: 好，
1: 啊、谢谢。
3: 来来来来，今年哦，咱的爸爸妈妈哦，我都讲了，咱的内裤啦，哦，比这大品牌更加好穿啦。哎、欸，这真正呢，爸爸妈妈，咱的内裤你穿几摆你就知啊。
0: 哎、欸，是、欸，
3: 这是咱阿伦总监的得意之作啦。
0: 哎、欸，没错。
3: 哎、欸，这不是讲一般你去菜市买到一种内裤啦，还是讲一般的内裤呢，遐简单呀。
0: 嗯，
3: 不但有机能性。透气性个管，亲肤性个好，
0: 是，
3: 对不对吼？啊，穿起个打伤，啊个 尤其哦，咱这种内裤，那阿伦总讲啦，这中高腰这外号拢买不完哦。
0: 是，我讲哦，那一般来讲哈，外号拢出了一款早囡仔穿的。所以你话个讲哈，咱即马吼，咱来讲45以上这个时段，买买内裤是愈来愈排买。
3: 对。
0: 啊，愈来愈排买，变讲吼，就买下高炸迄个型，无讲介水。啊，咱今仔日啦吼，这东西啦，针对45岁。一直到90岁的这些族群，
3: 对，
0: 因为这族群上面伊下半身有留啊较肥胖，
3: 冇唔对，
0: 好、哦，阿、啊、伊变讲啊吼，伊对迄个布料伊较要求，伊、无希望讲会擦擦会磨，
3: 对，
0: 啊第三点嘛吼，就是讲伊短穿啊做个做好，
3: 嗯，
0: 哦，这个变讲啊吼，弟弟我好要找这款的，哦，弯腰弯到超过肚脐，裤咧背起阿伯袂溜，
3: 对，
0: 然后呢，不做他我就甲你收收，脚身佫做出超肥的这个提臀，
3: 提臀佫做起耶，
0: 我做。我做做
3: 班，做主席呢，
0: 你都要揣无。啊，所以讲啊，你若讲去揣这款的，迄来讲你真歹揣。啊，查甫嘛是，查甫因我嘛是查甫的。
3: 系
0: 啊，你热天叫我穿一款的高高个黑黑的，个大白，你做 K 有无？嘿，我真正穿袂掉。我即摆吼，拢穿啊穿一款穿这冰丝的。咱家己啊，阿华嘛是穿这块这
3: 个，
0: 我嘛是穿这这来裤。
1: 伊段顶年咱介绍穿个即摆啊裤，诶，咱的裤哦，这个裤头哦，裤头拢袂起呢。
0: 对啊，
1: 伊穿白白白拢
0: 会。对啊。像阮囝啦，你也看卖咧，98公斤，伊嘛是穿这件内裤。伊讲这件内裤穿完了透心凉，因为你裤底也凉，你规身躯你就袂压榨。
1: 而且是冰丝材
0: 质，对，
1: 这个是热天哦，你跟他蒙布底，哎呦，那也真冰
3: 掉。无共款哦，
1: 啊，你个穿起哩，伊非常啊那干爽的耶。
3: 对，
1: 过来透气性非常的好，伊袂吸热的。男子朋友内裤爱家己买，唔免讲太太甲你买啦。
3: 对，
1: 对不？咱男子朋友啊，你个够好啊吼，可以防啊吼。未来吼，你若这条诶引起诶争端问题，吼，所以内裤重要，
3: 最重要，
1: 内裤最重要啊！但是爱下寸秋啦。
0: 查甫诶上麻烦，你知吗？因为我好甲讲啊，像阮一挂长辈啊，吼，伊诶查甫就讲啊，哎，水龙头卡收卡未掉，所以辛苦拢臭油啊味，啊臭油啊味，那是啊，咱即摆住大楼，你知道吗？那第一整推后，你人大了，心理状况诶，啊，你心理状况，你就开始自闭啊，啊，你就唔敢出门，人愈唔敢出门，心情愈不准，所以讲啊，你毛公一个内裤所影响，因为内裤是我们里全身里面贴身衣物，它是人体的第二
3: 重要诶，
1: 对啦，
0: 上重要诶，所以讲你经济那好诶内裤，第一你啊吼。你体内温度你会降低的，
3: 对，
0: 好，你别喊你压榨，尤其咱即马是愈来愈热，电池愈来愈贵，你是恁起别加开一挂，还是讲内裤别一个较好？
1: 对啦，
0: 好，我点来讲，你选对了，你生活就会有品质。你也叫唔对，安尼就不好了。
3: 冇对啦，好，来爸爸妈妈见你哦，这组数是愈来愈少啊，全部贵州尔哦。咱今日女性的朋友啦，吼，被重视啦，诶，这内裤吼，全部拢话你背念这有道话这。1880块以外，咱有送两包的这个洗衣球、哦，哇，咱这洗衣球嘛是五大益菌的哦，你外口找无，佮经过 SGS 检验的洗衣球，你绝对毋捌提过哦。啊，那男性朋友是五领，赶快优待1880块，啊，咱赶快有送两包的洗衣球。啊，那你一斤来，甲咱提两组的朋友啦吼、哦。唔免啦，你开3760块，和你开话者3200块呢哦。来，爸爸妈妈，最后机会，你要还有要做某些关键呢？那你空哩，2425-7788，2425-7788，空哩，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营。好，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喽。今年爸爸妈妈最后真正全部贵州哦，在咱的总监拢直接咧统计哦。来，你好。
1: 啊，蔡妈，我咧讲，你拄啊讲咱的内裤是不是较凉？
2: 哎呀，
1: 啊嘛较通风。
2: 对哇。
1: 甲以前我咧咧电视台买石墨烯无同吼。
2: 无同无。
1: 无同啊，所以你好穿，你即马补吼，恁早间嘛咧穿。
2: 哎。
1: 哎呀，你讲你甲试穿，感觉真好穿了对哇。
2: 对啊，对啊。
1: 啊，这你嘛买两组呢？
2: 对啊，我买两组啊。
1: 啊，你跟恁早间讲的分嘛，伊有五，总共十色嘛。
2: 哎呀、
1: 啊，啊，你着拣看你要介意的两色、三色，啊，剩咧互恁早间，安尼较袂烧难嘛。
2: 对哇、啊。
1: 系啊。
2: 红的甲迄落叫我色的，这种拢我爱。
1: 你介意的？
2: 唔是。
1: 嘿。
2: 安尼我介记。
1: 哦，你介记的啦。
2: 我是拣我介记的。
1: 啊，哎啦，啊恁早间试穿嘛，讲好穿啦吼，
2: 哎，
1: 好穿有凉啦吼，
2: 有啊，
1: 较袂遐翕热啦，
2: 哎，
1: 热天穿较会调，无有诶伤高吼，穿袂调吼，
2: 哎，对啊，
1: 嘿啊，真正袂歹穿啦，拄啊嘛甲一个人客来学咯尔，
2: 哦，
1: 伊讲哦比家己买较好穿咧，
2: 对啊，
1: 对啦吼，妈妈，
3: 哎，
1: 金神妈妈，你讲你要阁买内裤吼，
3: 系啊，
1: 啊内裤安那好穿啦。
3: 大的风
4: 车，对，风
1: 车啦。哦，穿拢嘛袂讲安尼结巴吼。
3: 系啊。
1: 哦，啊，佫足透气的吼。
3: 系啊。啊，
1: 伊在。袂翕热啦。伫咧
3: 讲的，恁在当时要佫买
1: 啊。啊，爸爸在怀念嘛，吼，穿的差不多爱换啦，吼。
3: 系啊。
1: 啊，爱换吼，啊，穿了有较凉无？
3: 有
1: 哦，有哦，嘛较袂臭味吼，
3: 嘿，
1: 吼有吼有差吼，
3: 嘿，
1: 啊个俗，
3: 嘿啊，
1: 好啊，安尼，总监你有听无？真侪人来甲你学咯呢，
5: 感谢感谢。
1: 哦，啊咱内裤毋是敢那今年才推出呢，那已经推出几啊年
5: 了。对，头拄啊，迄个妈妈吼讲的，就是我顶一代，
1: 嘿，
5: 啊顶一代无唔对吼，同款顶一代嘛是用德国机台，
1: 对，
5: 啊伊就是摇来把迄个所在甲你收缩，
1: 对，
5: 哦啊弹性做较最好诶，但是今年这代完全佫比顶一代。而
1: 且咱今年这代是做了足水，
5: 佮做较水，因为伊头前有一个婚姻，
1: 对，
5: 啊，伊个婚姻唔是有熟，伊个婚姻是啊，咱讲真哩用恰手的方法，伊设计了足好的，
1: 对，
5: 一定讲家己的腹部，佮家己的这个小腹，伊家己做一个包起来，
1: 对，
5: 哦，啊，今年除了讲啊吼，今年这个婚姻做了比顶年佫较水以外，
1: 对，
5: 卡称我定来讲的，是啊，我定来讲中度卡称，因为咱。最近有一个研究报告，所有的血拢是为尻川出来，所以尻川伊做一个肥啊，唔是讲干干你提臀了，伊迄个布料伊质量较薄，质量较薄，互你坐来较透透气。
1: 啊，过来，这个妈妈咧问大腿的所在，
5: 大腿伊的大型做加做，因为大腿伊这个边啊有放一个这个臀哦，伊这个臀是如果零细啊，所以讲伊袂倒梗，伊嘛登袂登连，伊袂倒架，
1: 嘛袂穿穿，
5: 嘿，嘛袂穿穿。
1: 啊，
5: 伊的春球啊大，伊的春球我著家己来摆球，家己来拿球甲落去。
1: 哦，
5: 啊，伊唔是大尿，它叫做伸缩自如的弹性面料。
1: 但是伊嘛是要甲你包起来，
5: 对，伊嘛要甲你包起来。
1: 你袂使扣底是冷冷的，伊都无保护性啊嘛。
5: 是。
1: 哦，所以营养啥的嘛是安那，爱做好伊下舒滴的。
5: 唔对。
1: 但是和你穿起来跟那无穿的感觉，伊袂束缚啦。
5: 是。
1: 妈妈，你穿内裤上镜就是束缚，过来一领一领，对唔对？
5: 对。
1: 你拢免烦恼，尤其是有糖分的朋友啊吼。以前讲话，足建议你爱穿这件内裤。第一个，伊袂甲你缩规定滴，你唔则袂上袂白袂料的问题。你卖阁买传统迄种的用旧大呀啦，你旧大穿甲拢缩甲一领一领啊，你了甲拢破皮
5: 啊。尤其啊吼，唔是讲讲有糖分，包括你的汗水的，咱的汗水就是下晡时啊，咱下半
1: 天
5: 啊，拢会水肿。啊，这个部分啊，你对这个内裤这个弹性的要求足大的。啊嘛，真侪朋友比如讲，伊是七十几公斤，啊，伊可能去买过去有人咧卖迄款的，就是加一个寸
1: 长。
5: 你七十几公斤，去你一个寸秋，穿了伤硬。
1: 伤
5: 硬了。你伫你的大腿遐，你会给缩起来。
1: 对，
5: 缩起来造成你的循环的无好。
1: 对。
5: 较严重的就可能是坏死，这个无好的物件。所以我定下讲吼，人 大白、华哥、戴安芬，以前要做五寸球诶，因为咱每一个人体型无同款，啊，你今仔日来这要五寸球，你免烦恼，因为咱拢照公斤数，这是拢几啊万人的数据，拢是真正真准的。啊，咱的内裤个一个特色，咱这叫做大尺码、中高腰。你即马伫外口拢是这查囡仔、少年的型，
1: 你身格拢安那细
5: 细领，
1: 拢买无内裤啦。
5: 啊，咱今仔日咱这叫做中高腰，然后呢，这个板仔型嘛。是哦，你啊吼，不管你偌大裤，还是讲你偌有肉，其他以后你穿个绝对舒服的。啊，你瘦的人赶快嘛是穿会掉。
1: 修饰度真好滴。
5: 只要你上电梯去啦，你也报公斤数，我拢给你更加准准准
1: 啦。对啦，最主要是咱的内裤爱记的吼，三个月至六个月都要换掉啊。不管你买迄领偌贵啊吼，内底就是啊那有残留一挂咱的皮脂腺嘛吼，吼啊咱的纤维啊吼，咱的这个吼。皮肤啊吼，咱的老化，所以掉一寡吼，咱的物件在这个内裤顶头，所以啊，那也产生足侪的，跟它细菌啊吼，卖也困，你得今天内裤里生脱，
5: 卡底下嘛，所以讲那些吼，你看有这个款的有那会白腰会皱嘛，
1: 对啦，
5: 啊会白腰会皱，本身来讲啊吼，你这个部分你也讲在内裤来讲，你也绝对更你也更加做好。
1: 啊，最主要是啊，那咱的透气性爱好过来啊吼，爱打伤过来抑菌的功能，
5: 是，
1: 你咱难免嘛，那有当下。七无大，还是讲啊吼，咱常常沓滴滴啊吼，拢会难免的滴一两滴啊，对不对？你咧顶头的时阵，也三星就容易啊，那三星就困滴诶。所以咱用石墨烯帮助你抑菌，伊嘛较袂臭过来啊，那最低落伊就啊那规散发出去啊。所以你会继续打伤，你穿这内裤啊吼，做者妈妈吼，你下身啊吼沓滴滴种。用啥护垫哦？
5: 是，
1: 医生无建议你长期用护垫哦。
5: 因为规定怎个翕起来？
1: 对啊，
5: 啊所以讲对，像这条裤吼，伊就是这个特殊透气性的材质，伊穿起来吼，比你的面色更加好穿。头先一条讲一个重点，咱即下梅雨季节过了了过来，风台天，风台天是做个老好诶。咱今仔咱这条裤厉害所在就跌倒，就跌讲啊吼，你今仔日哈暗时洗好你个内底后边，风吹一面就打，风吹一面就打，所以讲啊。新的科技不是讲家用伫电脑、用伫车面顶俩，连这个内裤毛，这个新的科技哦，
4: 对哦。哦，咱最后剩十组尔啦，好不好？最后剩十组尔吼。啊，爸爸妈妈，你不管男性啊、女性哦，你卡起来讲你啊几公斤，啊，你要穿较硬的，还是要穿较硬的？啊，你简单就好啊。哦，足简单的哦。啊，这有分 size。啊，爸爸妈妈，咱今日哦，女性朋友就是啊，八种色啦吼，八领拢啊你啊，
5: 是。
4: 佮送两包的这个洗衣球。安尼1880块，
1: 是
4: 啊，那男性朋友是五领，五领赶快1880块，赶快上两包的洗衣球。
5: 是
4: 啊，你啊一捆人，可能买两组的朋友，又在3200块以外，咱赶快再上哦，哦，你就摕到四包的洗衣球啊，
5: 做大收诶，
4: 你做大收诶哦。来啦，爸爸妈妈最后机会，最后剩十组尔吼，你若要分，要准备赶紧的哦。咱来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来你好，来你爸爸爱吼，来你稍等下哦，安尼最后出高周尔吼，来最后机会哦，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哎、欸，阿伦总监啊，
1: 哎、欸，
0: 时间那边搞你是要等于送啥啦？
1: 啊，就别别玩啦，我也是轻轻啦收嘞啊，阿婆对吧？咱够开车呢，
0: 咱够有时间的哩哦。尤其哦，咱够爸爸妈妈讲要给咱娱乐，你看电话今晚个电话个礼拜，你讲那边那走来来，你
1: 感谢大家。
0: 来，你稍等，你稍等了哈、哦。来，爸爸阿婆阿伦阿伦总监啦、啊，别要给咱娱乐啦。啊，咱哎来来，你看电话个礼拜，来你好。哎、欸，你别爱一组啦哈！啊，你几公斤？
2: 啊，我60块
0: 哟！啊，你要穿较凉啊，要穿较卡舒的，
2: 舒服的好
0: 啊！哈，65公斤的啦哈！好啊，你上镜明仔上班奥利给你送哦，好不？
2: 啊，
0: 上镜明仔上班奥利，好不？
2: 苗
0: 苗，
2: 我
0: 咧
2: 讲你
0: 爱查甫的，啊，查甫几公斤？
2: 伊较大块哦，
0: 伊差不多几公斤？
2: 我唔知
0: 咧，唔知哦。安、啊、尼，小等我再甲你问看卖伊几公斤，我再卡电话你，好不好？
2: 我
0: 我小等来卡你，吼、哦、吼、哦。来，阿伦总监，你换电话过来，你好。
3: 喂。
0: 哎，来，你好。哎、欸，米姐姐啊。
3: 你的是什么？
0: 哎、欸，这个来过，你小等，你电话卖挂，我叫双号，你好，我不哦，你电话卖挂哈。来，你话，
1: 哎，
0: 过来通啦。啊，你多数无搞，你是不要走啦？
1: 我当然要走，看美女一定要搞搞凹，我当然给你刷。
0: 哎、欸，今晚讲啥？有朋友要参加沙洲，你小等，你小等，你小等，你爱小小电话小切切。你朋友给咱追加，你也加人哦，你也加人哦。
1: 啦，阿华，咱头有讲啊，因为咱这物件起价，我来讲啊，啊我无趁钱，不要紧，我就是这個。
0: 啊，别在别在别在别在别在，
1: 我请完，
0: 别在别在，好不好？别在别在，来。喂，爷妈。
4: 哎、
0: 欸，
4: 你好！
0: 啊、你要过来买内裤，过来买衫做。
4: 对。
0: 啊，那买啊侪做。
4: 哎、欸，恁老早个甲我遐去穿，讲好穿，两三个工作人要买一组。
0: 那你哦，你算讲你顶个买一组，阿姨拢给你
4: 提前。买两组。
0: 你顶个给他买两组嘛？阿姨拢给你提前，奖拢提前。
4: 啊，啥提前？讲好穿。
0: 工
4: 作人要叫一组。
0: 哟。
4: 做。
0: 啊你家己感觉安怎好穿无？
4: 啊，就穿嘞，较袂啊，袂流汗。
0: 袂流汗。
4: 哦，阮穿阮买迄裤，一件 100块无好诶。哈哈哈。因为迄衫总拢白色，但要
0: 落
4: 甲大了。哦。啊，伊这穿嘞较大方、较
0: 舒服。是哦，对啊，你看，真正有差吼、哦。
4: 啊，差50块差大多。
0: 你个算会出来哦，咱即个是优待呢，这是优待价呢。
4: 对啊。
0: 我算卡吼，叫依婷啊，你接一下好不好？来，你看
1: 是，
0: 今麦讲要甲咱啊对价三组啦，
1: 感谢啦，感谢。
0: 你根本就租数都无够，
1: 伊讲，
0: 去楼卡个提去穿啦，人个啊朋友个提去穿去啊，报大家穿啊，要今麦要去对价三组啦吼。来，爸爸妈妈，咱的内裤唔是一般的内裤，今麦你去买啊，伊像我以前啊去买什么子弹型内裤啊。迄无功能性啦，
1: 是硬变变，
0: 啊个洗两届过
1: 去，
0: 啊唔是稀奇鸟，有诶个会变钉去，
1: 诶对，
0: 唔是稀啊个钉，啊个吼翕落，
1: 是
0: 啊头拄头穿两三届是真舒服啦，啊愈洗愈不舒服，
1: 唔对，
0: 啊咱咧无这种问题，以前我咧子弹型内裤一年都要100块100块啊，
1: 对，
0: 即卖咧我是差不多30年
1: 前咧，我讲哦，即卖介绍是380-380块，好任何几率性哦，
0: 敢那一年子弹型的一般哦，都要380-380块来，你好，来你要买一组啦吼，来你稍等下吼，所以讲哦，来啦，咱今日这个哦，石墨烯的机能型的这内裤。吼、哦，来按啦，给让除臭啦、抑菌啦，吼、嗯，啊，过来你有做一个特殊设计，你有做什么特殊设计？
1: 咱在腰这个所在10公分的所在，吼、哦，有一个加强织法，
0: 对，
1: 腰的所在做较高，
0: 哎，
1: 脚撑的所在做较薄，
0: 嗯，
1: 所以啊，腰你搞好了，把你收缩起来，脚撑上小的所在你该掏开，
0: 对，
1: 靠对做石墨烯，
0: 嗯，
1: 腰底的袂嫌袂臭，
0: 哦，
1: 啊，然后抑菌的效果，所以讲今天来课，真正就是讲我外销日本，哦，我是这个月的话，找我寄。差不多30000几领出去，风评有够好诶，
0: 对，
1: 风评有够好，所以讲啊，今仔留一寡寡货，好咱只阿爸阿母，安尼好不好？
0: 好啊，那但是数量不够，来你好，
5: 喂，
0: 来你嘛要来哦，你小等你电话卖挂哦，这电话俗俗安尼哦，来你电话卖挂哦，来啦，安尼阿伦总监呐、啊。啊，咱男性朋友的特性，你嘛爱讲来听一下。
1: 男性的冰丝话吼，就是讲咱查甫人拢知，咱是上惊热，所以男性的布料是上冰丝的。
0: 对，
1: 你穿鞋你也感觉冰冰凉凉，
0: 哦，
1: 马上降2度。
0: 嘿，
1: 哦，啊，当然。 咱迄个裤，因为咱这个，咱有一个迄个立体的囊袋，等于讲伊袂去接到咱迄个宝贝。你袂去接到，你定来讲啊，会地球原因就是安那，因为你是迄机甲接掉了，你要放出来放袂离。
3: 对，
1: 啊，所以讲有立体囊袋，啊，囊袋设计伊做大片的哦。迄、个布料规个拢是石墨烯，啊，像查甫人因为查甫人啊，做够臭油烟味的啦。啊，卖讲定来出去，人片也甲你掉掉咧，伊身躯臭油烟味，伊口罩出来真正做歹片的。
3: 对，好，啊，来啦，咱即马就是做。五组已经无够啊！咱五十组啊，你讲人五十组绝对是无够的、因为咱即届吼八领女性哦，八领的内裤，佮送两包洗衣球哦，真正是值回票价呢。
1: 哦，这我毋捌看过人安尼卖。
3: 啊，男性袂用五领的内裤，啊，送两领洗衣，再送两包洗衣球啦吼。哎，包括吼，拄则有一个小姐咧讲吼，讲伊以前去外口买内裤啦，讲袂再当洗衫机啦，一定要用手暖啦，啊，佮袂当用化学清洁剂来洗啦。咱这个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因为咱的洗衣酒经过 SGS 检验，五大抑菌成分诶，所以咱来买当用咱的洗衣酒落去洗你的内裤，拢无要紧，啊买当等下洗衫去内底，啊咱尽量就卖烘就好啊，卖烘就好啊，吼，来啦，啊即马这租数无够，你无要追加一个吗？你看这电话过你吧，我是要安怎接？你无厝诶，我嘛无
1: 在在别在休困啊，
3: 卖啦！你咱个存最后
1: 时间啦，我讲啦，真正足感谢吼，他都要贵下来去了甲见证啦，哦啊，证明讲阮家物件真正是好
3: 的，对，
1: 啊今仔日啦吼，阿伦嘛唔是款诶单身诶啦，
3: 嘿啦，
1: 佮开放。二十个人客，
3: 二十人客是安那，大所细做都是，
1: 对，
3: 剩二十个人客。
1: 你即马线，你即马开始几百，二十个人客，
3: 拢
1: 准省，用这个优惠的介绍。
3: 好，
1: 阿华，你的洗衣球买两袋哦，
3: 我
1: 你袂使减吗？
3: 啊，好啦，
1: 好不？
3: 你就追加二十个人客
1: 啊，
3: 来啦，爸爸妈妈，咱今日哦，女性没有就是八领，送两包洗衣球，1880。
1: 对哦，
3: 男性就是五领，
1: 对，
3: 五领给我们送两包洗衣球，安尼1880。啊，若一拳头甲恁买，不管哦，安怎倒就是倒两组的朋友吼。你等到是有台话者，3200呢。好、哦，所以我爸爸妈妈最后剩20个人去哦。你要大组嘛算一个人，一组嘛算一个人，反正总共就是20个人去呢。好、啊，最后20个，咱若接完，咱就无多，因为你要叫我送洗衣球，我真正嘛无多啊。啊，无来，今日最后机会，咱来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来你好。
5: 喂，美玉姐。
6: 啊，
5: 你讲我的内裤啊啦？
6: 好穿哦。
5: 好穿，啊，够嫩吼。
6: 嘿。
5: 啊，你讲啊啦，看有咱今天会甲你包多仔。
6: 我讲，我开始都看多仔，啊嘛无看多仔，我感觉怪怪，那无去。
5: 嘿，咱今天都要包着多仔遮啦吼，包着八肚啦。
6: 嘿啦。
5: 嘿，啊，脚床嘞，脚床嘛包着。
6: 哎，拢包着，
5: 吼，啊，软胖胖
6: 哦，哎，软胖胖。
5: 你以前拢在倒位买内裤？
6: 我内裤拢是伫菜市啊买。
5: 嘿，啊，无阮内好穿啦吼。
6: 无嘿，无恁内好穿诶。
5: 重点是你讲好穿嘛？
6: 好穿啦。
5: 啊，摸起来、穿起来，迄个质感拢真好了，对啊。
6: 拢真好啦。
5: 丝滑啦吼。
6: 哎，
5: 啊，咱的内裤穿起来真舒服啦吼。
6: 哎，舒服啦。
5: 吼，舒服啦。
6: 哎啦。
5: 哎啦，有穿敢若无穿咧，真诶啊。
6: 啊、
5: 好，有影吼，好啦，谢谢你啦。
6: 我家己的那手较无
5: 穿，家己的较无穿，阮内较好穿吼。
6: 嗯，你内较好穿。
5: 真的啦，穿鞋你就知啦。
6: 啦，穿鞋就知。
5: 哦。
3: 好啦，安尼爸爸妈妈最后吼，最后剩19个人客尔吼，最后剩19个哦。
5: 你来考200块，你唔免阁想啊。
3: 哎，免想啊，免考虑啊。
5: 我知影妈妈，你有可能讲啊，足济拢讲骗去啊。我咧讲，今天来考就是好穿。机能性的是安那，裤底有石墨烯，伊帮助你安那，互你较打伤个，较不卖有迄种臭味滴。啊，你讲啊吼，啥物闪料、老料，穿今天都袂闪料啊。你嘛有一点仔智慧滴个，对不？来考是穿打伤个，穿互咱个舒适个。请让咱包覆性较好滴诶，让咱内心慢点点咧，黏黏淡淡湿湿滴诶，吼啊，过来让咱的脚床配啊吼，慢遇热天啊吼，吸条怎啦，布条啊啦，布一挂钉啊滴诶吼，穿着有穿敢若无穿，你就赚着啊啦。
3: 唔对。
5: 哦，所以咱女性朋友是八领1880块，男性朋友五领嘛是1880块，啊，恁两组小格就是优待3200块。
3: 对。
5: 每一组有送两包的洗衣球，这敢若本节目才有人安尼送的啦。
3: 对。
5: 哦，来哦，两组是3200，总共有4包的这个吼、哦、
3: 洗衣球。
5: 啊，恁若一组的朋友啊吼，女性就是。 八领，两包洗衣球，男鼠标就是五领，有两包的洗衣球，来最后机会啊！
1: 来最后全部二十个人家哦，来你要换两杯做麦瓜紧的哦，咱来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这些。

0: 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其实这个阿伦总监哦，准备在卡上补补，准备要来离开这所在啊。因为现在因为咱最后存无十个人，
1: 是
0: 最后存无十个人啊吼。啊，咱从主要是讲咱清起来爱打伤啦，
1: 嗯
0: 啊，清起来爱熟悉啦，
1: 是。
0: 哦，啊，过来咧，咱就讲啊，一体成型咧，
1: 是。
0: 无啦，无夹夹。
1: 无夹胖诶，
0: 无夹胖诶。
1: 我讲啊，外口即卖做侪迄个石墨烯啦，一体成型诶啦，即拢有啊。但是啊，然后伊诶一体成型是规领布诶厚度拢足够诶，所以看你咧寒天穿会掉，你热天你就穿袂掉。我甲大家说明一点，啊，佫有就是讲啊吼，就是讲佫有一个部分就是讲，其他伊咱即领特色就是啊，德国诶期待。腰的所在，腰的所在，伊啊吼做来较厚，伊到我会甲你收缩你的腰来吧。吼、哦，互你袂溜乱，啊！伊个宽度是超过肚脐，
0: 对，
1: 你无超过肚脐，你会愈行路愈溜，吼、哦。啊吼，脚床的所在以前啦，脚床做脚床背啊，
0: 对，
1: 伊个布料做到这薄的，啊，这薄的伊除了透气以外，你坐咧椅仔面顶，你袂甲你个内裤的布相磨。
0: 对、
1: 哦、啊，像这款的物件，佫有一部好，就是讲伊除了打伤凉鞋以外，伊佫有一个部分，就讲、是、你若热天咧洗裤，伊今仔个皮子没了打，
0: 对，
1: 伊就快干。我顶啊，就是讲人日本的新的科技，啊，你伫外口毋捌看过，但是你今仔个啦吼，咱上回上个你呀，你佮拍开，你佮用手来佮摸，你就足惊着。你也使讲毋捌看过这款的设计，因为毕竟这个日本人伊是叫做机能健康内裤，
0: 嘿嘿
1: 啊，你穿起来绝对也舒服的
0: 哈。
1: 是，
0: 好来啦，爸爸妈妈，安尼哦，你过来哦，咱拄只朋友你讲哦，要拣什么色，什么色来，我哦，拢免拣啊，直接白色拢啊你呀，哦，白种色拢啊你呀，啊，男性朋友是啊。诶、五领嘛吼，五领有差不多三种色，啊，我拢是随机出货的。吼、哦，五查甫咱就随机出，啊，女性查甫吼，咱就是白色嘛，
1: 白色
0: 拢安尼。啊，你卖讲你什么全部要乌，全部要什么色的无？咱卖，咱全部啊，色水拢足水的，嘛无特别压灰。
1: 这拢是热天的色啦，
0: 拢是热天色。
1: 穿起来你就清凉的色啦，
0: 啊，穿起来就是足舒服的，大新的啦。啊，你免烦恼吼，啊，最后吼。最后剩哦，剩啊，剩无十个朋友啊哦，来最后剩无十个朋友啊哦。啊来来来来，阿伦总监，咱来进着最后的广告啦吼。咱今日所介绍的这内裤哦，你嘛已经一年哦无出现啦吼、啊。你看朋友，咱这电话有够济啦。
1: 是。
0: 但讲哦，工作人员哦，接嘛接接接个手嫩，接个手酸啦。就是啦，就是因为咱的内裤真正好穿。
1: 是。
0: 哦，甲一般内裤哦是无共款的哦。
1: 对，咱这里哦，德国吉他一线飞丝，第一腰的所在帮你加强，你的腰来吧收缩会起来。第二边啊，你的小腹毛来给收缩，别讲啊，一个吧底下咚咚咚拍垮。伊个宽度呢是超过肚脐，爱吉利，咱老不多的人绝对爱买超过肚脐这个内裤。哦，阿姨裤底啊，吼、啊，本身来讲，伊用这款的迄个抑菌除臭的这个石墨烯。
0: 嗯，
1: 阿姨的石墨烯来讲啦，你最低的有网格状加特别。
0: 对
1: 啊，对，合理啊，吼，不管哪哪，你拢保持这个干燥。
0: 嗯，
1: 上厉害，过去你搞阿买这个功能，这拢有。好、哦、啊，但是今年无赶快，今年伫个脚床的所在，伊给你做一个脚床背啊设计。
0: 对，
1: 伊是立体，伊表面啊，你老关入脚床。老瓜未夹卡车的，刚去做你啊！
0: 对哦，
1: 啊，你特别偷窥。
0: 啊，来你好。
2: 啊，
0: 来，你稍等你哦。所以讲呢，爸爸妈妈，咱这个咱上个新的上个赞的哦。你看拄只个咱俄罗哦，
1: 是，
0: 拢是咱顶一代来。
1: 咱顶一代，
0: 顶一代大家俄罗干呢？
1: 对
0: 啊，啊就每一代吼，每一代好嘛。
1: 是，因为这代啊吼，你正面迄个回应做水的。
0: 对，
1: 伊这个回应啊，有做这个蜂巢网格状。
0: 嗯。
1: 啊，佮针对这个头前这个两边边啊，咱这个吼的部分，伊佮你做一个这个修缩。
0: 对。
1: 所以讲，伊的质法比顶一代佫较水。
0: 哎。
1: 脚床的所在做一个脚床背啊，
0: 伊
1: 做来较薄。
0: 嗯。
1: 因为咱所有的北来火拢积伫脚床，你脚床里来无消透，你规个热天话来讲，你开始做恶杂的。
0: 冇对。
1: 啊，冇是人外口迄款的，迄款的是规。你啊，顶翘翘的石墨烯，你买过石墨烯，你是印象无好，因为啊，石墨烯是一个足定的材质。你啊，这个鞋算内面，你规拢个这个足高的，你是无在了穿啦。
0: 唔对，来，今日最后来无，最后跟他存五个鸟，
1: 五个人，
0: 跟他最后存五个鸟。咱今这优待的这个好康哦，爸爸妈妈。我知影吼，像拄只阿伦总监讲个，你对着外口内裤，你已经失去了信心了。是啊，因为迄间嘛讲外号都外号啦吼， 啊哦，一年穿到底啦，50公斤加100公斤拢当穿的啦，但是穿到尾拢后悔啦。
1: 对，
0: 咱就是要有这种赛事的。
1: 是，
0: 你看大品牌，拄只艾伦总监讲，大品牌就是一定要有赛事啦。
1: 对，无迄个无赛事，因为讲简单讲无赛事，伊就是第中号的。
0: 嗯，
1: 就是你的公斤数啊，讲伫看咧迄个55公斤一直到70公斤以内，你穿拢 OK。
0: 对，
1: 但是你伤瘦，歹势会溜哦。哦，啊，你也伤大块，迄个塑造会。
3: 我做一妈妈反映这个问题，妈妈，阮的男女拢有寸尺伫个，照咱的公斤数落去摕得着，这就是正版的，穿起来吼，就跟他拄啊咱阿伦总监讲，盖下书啦，
1: 是啊，
3: 就是下咱每一个人的体型落去做的啊。
1: 是，
3: 当然，因你若有当些人是为着要方便讲啊，一年就是安尼，安尼
1: 转包，
3: 转包，
1: 无好物件啦。
3: 啊，结果你买个是不是无好穿？伊无下书嘛。
1: 是啦，是啦。
3: 你零配啊，敢有可能按45公斤穿？
1: 不可能啦，嘿，
3: 对不？我可嘛是有分寸尺的啊，所以妈妈，咱若依照咱的寸尺咧穿，绝对啊，那第一个舒适，过来就是技术性啊啦。咱这个是啊，那德国的机台，这台机台啊吼，爱穿几万的哦。你像我都做个一体啊吼，一体支线的，是啊，一底部按头车个尾，所以伊无夹抓的。拄啊，妈妈做者，我算看哦，妈妈咧讲哦，这大腿的所在外靠背啊吼，拢有蕾丝的啦吼。过来就是有夹抓的吼，啊穿了拢穿穿呢，足无爽快，甚至无弹性，所以穿了吼大腿，尤其大腿的所在，妈妈都会一直问讲大腿啊，伊的这弹性有好无？非常的好的。
1: 恁这大腿啊吼，伊除了讲弹性足大以外，伊个袂断裂呐，
3: 伊
1: 袂倒架。
3: 啊，过来巴肚，巴肚嘛袂倒架哦。
1: 对，巴肚伊拢袂倒架，因为啊基本上吼，伊这个计划这个期待是无同款的啊。上重要是讲卡层，我电来讲，今年拢袂，较早拢袂去啊哩讲这個，但是咱即摆地球愈来愈。卡身是上爱偷窥所在，卡身是上爱啊清凉的所在。
3: 啊，可能妈妈都在问啦吼，今天来考会走无？我听一下，他错一下，伊未走，伊乖乖，伊你下寸尺伊都未走，无下寸尺伊才会走啊！
1: 走来走去，你还叫来考？
3: 对啊，
0: 最后准时的朋友呢？来
3: 呀！妈妈，有当时买物件吼，就是
0: 爱
3: 爱适合咱的体格的耶。吼，像你 S 号的啊吼。啊！你有当下去个穿 XL， 敢袂看？
1: 对啊，第一日你话第一日来看啊。
3: 所以吼，下寸尺穿起来第一日一定舒适。过来吼，咱裤底是石墨烯的，所以吼，无说你低调时，伊嘛较袂臭，啊，互你会打伤啦。咱女性朋友啊，吼，有做者感染的问题，拢是安那下身袂打伤，
0: 达
3: 达低低啦，还是讲无说你低调，大哥嘛同款啊。
0: 嗯。
3: 直直棒棒的时阵啊，吼，你裤底是唔拢
1: 打？拢出来两三滴。
3: 对啊。吼啊，上无卖互伊臭，过来就是吼，伊四边男。所朋友身边拢是做透气网层呢，吼、哦、啊个冰丝材质诶吼，你摸掉，你跟他修掉吼，你一个穿起来，你会感觉讲阿华一定，你那内裤那会真好穿，我毋捌穿过遮尼好穿的内裤啦。真正，而且哦，敢那这台机台啦，千几万啦，卖你一件内裤200块啦。阿公阿嬷敢袂好？
0: 来啦，最后剩三个朋友尔吼，最后剩三个吼，来，咱女性朋友就是八领，优待1880块。啊，若大诶、男性朋友就是五领，同款优待1880块。啊，每一组拢有送2包的洗衣球、哦。啊，咱这洗衣球嘛，有 SGS 干面嘛，有抑菌啊，抑菌成分的伫内底吼。来，啊爸爸妈妈，最后吼，啊你一捆老买2组的朋友，优待3200块尔。
1: 哦，
0: 最后剩三个朋友尔，好无？最后剩三个朋友。
3: 你知你嘛卖过熬夜洗？
0: 地球，
3: 都
0: 无算着本钱。对啊，好啦，无紧啦，送了就送了。但是爸爸妈妈，咱最后剩三个朋友啦，好不好？来，你要欢迎要注门，赶紧的哦。咱的控制2425-7788，2425-7788，控制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啊！最后剩三个朋友了。来，咱的2425-7788，来你好，来你别哦，稍等稍等哦，来你好，
4: 喂，
0: 来你稍等哦，稍等，对麦挂哈，哇，你最后可能剩一个塔体呢，因为咱老实讲哦，啊你啊那老修久我是无多，老修久我是无多哈，来啦爸爸妈妈，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服务不就请大家多多谅解，啊咱期待哦，同齐时间赶快有着阿华一天，连他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啊唔通袂记你了，稍等的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烦恼要做门的，要叫咱最后好康的，你都爱卡咱专干的服务电话，控制2425-7788，2425-7788， 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爸爸妈妈，咱这哦，大刚爱穿，大刚爱换，这大刚拢爱换啦。你讲牛仔裤无一定爱大刚换，但是咱这哦穿的物件，内底咧穿的物件，大刚一定爱换。咦，那有可能去滴着去闪着，拢会啊，拢会臭，啊，拢会感染，啊，所以一定爱换，好不？三个月跟六个月你都爱换掉啊。来，最后剩一个朋友俩，最后剩一个朋友俩，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最后一个朋友了，再见，拜拜。

0: 转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一零零零零点 gov 点 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一九八八。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来，咱今日中午时段，咱把母啊，咱来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又到了每一天暗时陪伴恁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又着三个过一个陪伴咱爸爸妈妈上快乐的暗暝啊！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阿公阿嬷、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张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姐嘛、伯阿姆、阿姨、张，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吼。咱来感谢集众生物科技长期来对阮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这个节目的赞助啦吼。甲阮一台又着家宏甲小安日时的节目的赞助提供着遮尼济好的产品伫遮再次嘛爱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时间一到。就来设定阮的周率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咧甲阮收听吼我真甘心连便所都早就去便所咧听有的会那洗身躯会那听有的会那食饭会那听不管安怎拢是来要陪爸爸妈妈度过两点钟像阮阿伟讲的吼。予恁有一个愉快的暗暝，
0: 对啦，对。
3: 人呐愉快，心情呐轻松，暗时就会好困眠。人呐操烦，心苦白疼，暗时想到要倒落眠床困，嘛会惊呢。哎呀，那歹困的要倒落也会惊，骨头酸疼的要倒落也会惊，搞热的也会惊。哎呀，到底啥物袂惊？就爱身体健康、快乐。每天用到上愉快的心情啦吼，但是我今日要来讲一个我家己非常艰苦的代志，就是我有五个姐姐吼，大家拢知影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用要逐天拢咧讲啦吼，因为啥来安尼，这不是食老记地歹呢，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咱嘉义东石。墩仔头有一个播音员伫全国所有的节目咱做上侪，全国的产品嘛咱做上好诶，包括伫电视台咱的优质的产品启动生物科技所做的产品，黄西田代言也好，杨丽代言也好，乔耀代言也好，伫三立、明视各大电视台拢总看会到，毋是唱歌台哦。是拢三立、明视、连续剧啦，吼，一挂节目，包括新闻台，拢总看到阮的产品，迄拢做恁个定讲，只要是伫电视看到启动生物科技，黄西田代言的，乔耀代言的，杨丽代言的，拢会当做恁个买，但是有的就是讲，若拄啊无咧看电视，听到的。我拢会甲起来优惠啦，吼，亲像昨卖迄个物件，卖甲又搁欠人货，
0: 对啊。
3: 有当时啊，爸爸妈妈，你唔好感觉讲阮咧甲你讲无货，是咧甲你骗的，因为我甲你讲无货，是阮无货啦。因为先啊讲，家行拢甲卖俗，然后电视台是卖欠货，但是有当时啊物资波动，电视台咧卖是贵三三。
0: 是啊，
3: 我伫电台全国。所有卖产品，有当时啊吼，咱伫只讲真侪成败，恁莫甲我怨叹，我无咧甲恁拼计较吼。有个人拢讲，我着要甲家宏阿买，吼，做者同业拢透过人咧甲我讲，
0: 怨叹到要死
3: 啊！讲我拢卖较俗，咧共拼生意，我讲生意是安尼啦吼，咱用良心道德做诶，我只要会当一碗饭。配半只鱼仔就好。老母讲的，你免一碗饭配到一尾鱼仔到。我讲，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先啊一路行来，对我的世代人永远感觉亏欠，永远对因感觉讲，我这世人无论如何做牛做马，

0: 中道阁有五，总共有五个嘛吼。第二个大姊做头毛，我今日要讲到我第二个大姊就好啦吼。啊，过来就
1: 阁讲的吼，
0: 哎呀，伤过长。
1: 嗯，
0: 我第二个大姊啊，自细汉就我那歹药吃，下久啊，然后出社会嘛，为着要甲。阮爸爸妈妈斗请阮落尾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即个小弟小妹去做头毛。我的大姊真难得啦吼，甲我的第二大姊拢是一份头路做甲够紧。我的大姊伫铺主咧卖衫，为自做早囡仔出社会，无去读家女的，就去卖衫卖甲将时嫁翁啊，六十岁还搁咧卖衫，一份头路做将近半世人啊。我的二姐。就出社会十几岁，在高雄学做头毛，做啊到将士就对啊啦吼。五十六年出的，我那将近要六十岁啊，搁差到四五岁六十岁，也搁咧做头毛，敢若一分头咯，自头做到尾。安尼我的大姊，就是为着啥？为着一份坚持，要甲老爸老母斗三工。所以讲，我抱着感恩我大姊的心情，我一天二姊。算歹命啦吼，我的二姐夫应该伫差不多正十年前中风，我的二姐夫嘛做苦力的吼，家境无好，啊我二姐啊做头毛，两个翁仔某扶持，请两个囡仔大汉，我的姐夫伫正十年前往生去中风，迄个时阵家风也未涉入生物科技遮尼深。伊就一工倒来，向我话头壳咧疼，送高雄的五外科中风徛位。结果我一个大二姊啦吼，我的二姊，二姐夫就徛位了。我的二姊伫咧做头毛，正是伫高雄前镇吼。我恁拢会当敲来甲我问个，你前镇咱咧听有真济。我的二姊伫水星街咧做头毛，中北时段。我的二姐夫徛位，伊敢若做头毛安尼，日也做，暝也做。为着要请两个囡仔大汉，一工向阳敲电话给我，伫前几年啊，我开始咧做电台、生物科技，开始咧做产品。伊安尼一工敲来，目屎全淋落来。啊，我讲阿姐啊，是安怎？嘿啊，伊甲我讲吼，最近手啦吼，拢举袂起来。我自头毛，我头毛自我会晓一读高中。以后了，我等下别人夹头毛，拢互阮二姐夹。伊甲我讲吼，最近手拢夹袂起来，做头毛烦恼无在了做。迄个时阵，我的二姐囡仔拢还搁咧读册，烦恼甲目屎黏黏高。伊讲伊敢会当一个走人，阮姐夫无留半项，敢若会当靠伊迄双手，甲人客做头毛做好水水，赚一点点啊。工钱啊，请两个囡仔大学毕业，一个大学毕业，一个即马做军人啦吼。所以讲，伫迄个时阵，敲我甲讲啊，即毋知要安怎。医生看讲伊迄五十斤阁粘连啦。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我听着安尼，我怎赶紧对朋友的公司。因日本进口一人物件，我讲你唔免烦恼啦，顺其自然。如果真正甲无法度做，无嘛还阁有这兄弟姊妹通甲你斗请。我的意志有够坚强，我的二姐夫倒落了后，家己含辛茹苦，请两个囡仔大人。我讲这做是大人的啦，伊讲伊甘愿就对啦，唔甘愿甲是大人动手。伊都要请两个囡仔大，唔甘愿讲借钱，唔甘愿拢笑，无爱互伊囡仔输人，安尼妈妈有伟大无？
1: 伟大嘛真辛苦啦。
0: 所以讲，我讲即做囝儿是啥？你若不好，你是大人就对啦。真正人讲草丝啊长长，啊雷公天公有咧看，有话唔是嘴咧讲，爱真正啊做身体力行啦，爱真正去做。有当时啊，我甲恁讲，阮老母搞进增加，还佮我咧加，恁毋知要相信无？阮老母进八十外，伊只要一礼拜来，我就甲孙一届增加，增加拢我咧加。讲真正的，我毋是要甲长辈时代

0: 造大讲家宏偌有效，但这是一个做囝儿事实。如果甲做会到的代志，你一定爱去做。吼、哦，所以讲我今日爸爸妈妈，恁都若有手袂举悬，脚袂自然，我讲人爱有五路、血路，第一啦吼、哦，第一是爱神经路、血路、骨路、气路，吼、哦。总共有五路，
1: 对，嘿，
0: 爱交通啊。第一神经路，啊，我等下甲这五路，甲恁进地道的镜头，我讲予恁听，吼、哦，啊，我来唱一首歌了，我再来分享我当时是安怎，予我这项物件，予我的大志就对啊啦，吼、哦，食甲有才调，搁夹头毛落啊，有才调，搁夹夹刀，甲人客剪头毛。本来医生甲宣判你即世人无才调，搁做头毛啊！吼、哦，咱讲实话，伊讲你这三年除了你开刀，开刀搁无一定会好。啊，咱来点一首啊，迄、台北啊，迄、那个春珠啊妈妈啊所点的歌啦，吼、哦，春珠啊妈妈住台北沙田埔啊，听讲应该原来出外人，
1: 嗯、
0: 所以讲伊昨有听着家宏咧讲，啊有点一首古皮箱的流浪儿啦，吼、哦，来咱来共同收听。
1: 是吼、哦，来现场的电话，0800-098-0800-097-098。哦，这线电话拢是咱现场的专线吼、哦，来古皮箱的流浪儿。

乡的流浪儿，描写着阮这出外囡仔的心声。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离厝千里才知影，回家真好啦吼！拍一通电话，等于爸爸妈妈问看因食饱无？

0: 一首古培生的流浪儿啦吼。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啊，即个爸爸妈妈现场的节目。啊，我讲今日啊，我向所有全国伟大的女性啊好，爸爸啊好吼，啊妈妈嘛好，啊恁拢辛苦啊。啊，讲实在，无恁的辛苦打拼。啊，无现在恁的家庭的美满甲幸福，啊，咱做囝儿是说，啊，恁也有享受到，啊，如今你的幸福家庭，啊，你着爱感谢你的爸爸妈妈，吼、哦，我讲我敢若一个儿子，为着行袂当做头毛安尼，日也哭，暝也哭，好佳哉，我有去拜托到我这个朋友，啊，伊这伫日本是医疗用药啦，吼、哦。啊，我讲咱人就对，啊，咱来五路交通，对五路，筋路、骨路、筋路排第一，筋路、骨路、气路、神经路、血路，五路爱交通。所以讲，咱的筋路偌重要，足侪人唔知影，干那骨骨头。啊，我讲筋甲这个啊韧带啦，吼，这叫做筋路啦。这偌重要，你知无？欠钱袂使。啊，我讲咱人就对啊。当时我的大姊，真侪人咧讲妈妈锁、腕左锁啦，手袂举悬五十斤粘连的，吼、哦，袂久袂啊，举四脚椅啊，这有诶，你骨路无问题呢，你脚头嘛无问题呢，是你的筋路袂了灵。有当时啊，你困啊一半，你想来救筋，因为你的筋路斑斓。你的某种器官产生问题，所以讲爱五路交通。我讲爸爸妈妈，你家己自我检查啦吼。你若有咧酸、有咧抽、有咧痛，这也是一级的退化啦吼。有分六级，二级的都、就是痛，已经爱食消炎药啊，安尼这也是二级的啦吼。再来第三项，就是已经有红。啊，小静啊，过来小可灌水，这得爱注类固醇啊，吼、哦，这就是三级的。过来就是你已经爱食消炎止痛类固醇，这得四级的。过来五级的，就是讲啊，你已经食了消炎药啊类固醇，佫拢无效，爱食一种啊这类麻灰，这也是五级的。过来第六级就是啥？
1: 准备要动手术，
0: 对，啥物拢无啊，
1: 对，
0: 无通食嘛吼，该食的拢食完啊，就是爱开刀啊，这下子六级的。爸爸妈妈，今日你要解决我这六级的进程，你伫还未开刀进程，今日你爱认真听现场的节目，我讲我家己的姐姐食了就对啊，互我感觉我一世人做到一件代志，我互我家己做生物科技。互我家己伫做播音即块，我家己只是恁阿爸买过，大家都知影吼。大家拢会晓甲我讲，要买加红因这啊咧食啊迄支产品啊，漳州人甲我讨啊，还做苏金路。这支产品伫日本是医疗用药，做某一定的哦，吼、哦，官顶写日本字的。我过去阮姐姐食的是一般般的啊，我如今正是伊咧食保养的，食下做。加强版的，这比原本的就对了啦吼，双倍的功效。吼、哦，啊，阮这也是安怎？医生甲判断讲，这爱开刀，开刀佫无一定以后你会当做头毛，你无一定以后你有才调牙螺啊、牙尖啊、加刀啦。吼、哦，啊，我讲，我唯一会当报答我的大姐的，就是这支产品。今日来，咱来邀请到，啊，你若有头拄啊种五路袂通的。筋骨路咧酸痛，我都讲啊吼，筋路袂了灵，袂久袂啊，袂徛，吼、哦，坐四脚椅啊，包括坐轮椅的，包括你有中过风的，会麻、会酸、会抽、会痛的，今日你爱认真听啦吼、哦。啊，咱来邀请咱的啊，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这正敢那全国的牛娘吼，爱写喜乐康的，这是引导公司出品的哦，外口仿的真多。包括伫电台都有人咧讲，但是我不爱人批评。正港的苏金路，就是为家宏的节目，因为阮大姊就好开始卖，吼、哦、啊，咱来邀请东方啊，但是这进口的吼、 足贵的，啊，无通请啥有进口，因即拢爱甲啊日本每年拢爱先写扩大。咱来邀请东方的执行长，咱的美丽峰执行长啊，来到现场执行长了。
2: 阿伟、阿伟啊、阿发、阿仔、阿基、加洪兄，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这久我来呀。
0: 哦，
2: 啊嘛，等等，这个喜乐康，等这个收金咯嘛，等要一年以上。
1: 嘿，
2: 这不简单，
0: 开不高进，
1: 又不卖贵。
0: 本来讲要搞等周年庆才要我卖，我讲吼，周年庆爱过两个外月。卖付，你赶紧的。啊，这过去救过阮大姐，救过足济我的听友，包括阮可儿妈妈，原本生白蛇，连食三环甲苏金路都有效。
2: 对对对，哎呀，
0: 写了这么好。
2: 啊，因为吼，伊这是全新的第二代，第二代是加强版的吼。啊，伫个日本爱摕迄个药单，就是处方签啦吼，爱去甲日本的迄个医生爱开。开药单了后，你再去伊个药局再去提药啊。好，像咱台湾差不多
0: 哈。
2: 啊，像那会当行因迄落迄落医所，因为伊即马吼对神经内科、外科啊，个手术科，即马上新的哦，疼痛科
0: 是
2: 专科中的专科
0: 是
2: 啊，个有一个中风科
0: 是
2: 好、哦、中风科啊，福建科
0: 是
2: 哈、哦。一般咱的迄落骨疗啊，吼去福建科、去神经科啦，啥物的迄是较济啦吼。啊，你啊要疼痛科的。开刀科诶，开刀爱自费哦、喔。
0: 是是。
2: 因为咱开刀过吼，要安怎讲？咱开刀过肉刮开了后，迄筋络内底包啥物？神经甲血管。
0: 是。
2: 神经管甲血管。
0: 是。
2: 尤其你诶血道穴道无？
0: 是。
2: 安怎穴道爱打开？
0: 是。
2: 因为咱筋络内底包诶神经，佮有重点伫内底。
0: 是。
2: 重点就是神经元。
0: 是。
2: 神经元就是神经管诶啥物？诶，司令部啦。
0: 对诶，
2: 手顶诶意思啦吼。
0: 是
2: 是。啊，拢包诶内底，所以咱要拍开咱诶任督二脉。
0: 是。
2: 咱都爱筋络爱神通。
0: 是。
2: 筋络就是气血、神经管。
0: 所以讲人讲缩筋活血啦，
2: 对，寸筋串骨，因为筋你捌看过迄落半筋半肉无？
0: 对对对，
2: 半筋半肉是毋是迄落伊切开了有筋？
0: 骨肉，
2: 嘿，迄位迄骨肉，迄有无？
0: 骨肉，诶，筋肉，筋肉，
2: 筋骨肉，诶，
0: 拢爱连做伙啦。
2: 啊，伊迄筋就是搭肉，啥物？搭牵做伙嘛。
0: 对对对。
2: 啊，你一煮咯，迄骨肉煮啊，到尾也毋是会会浮出来。
0: 对对对。
2: 迄内底就含啥物？含血筋嘛。
0: 是是是。
2: 血筋和啥物营养？和咱肉，和咱神经骨营养。
0: 和咱的骨头。
2: 对，所以你的筋络啊，先萎缩，内底血筋，你敢那食血筋药啊，防血路的啦，循环病啦，有无？
0: 是。
2: 中风的，是啊，那中风的大半筋呐，肝膀筋一直疼，迄中风就是你，迄就是因为
0: 中风就是影响到神经嘛，所以讲你这开，
2: 啊、
0: 你这开手，
2: 现
0: 在为人颜面神经失调，面歪，嘴歪，
1: 面
0: 歪，迄就是筋络去慢、去慢掉。
2: 你慢掉了，你血路就脱掉的呀。啊，你血路脱掉，神经骨萎缩，你肉就萎缩啊。所以就是啊，那为人卡到。你坐轮，你也卡一直萎缩
0: 去，
2: 啊，因为你无咧叮当啊，
0: 對對對
2: 啊，你为啥那？你大半筋啊，一直慢掉的，暗跟那筋一直慢掉，你就会中风，
0: 是
2: 你塌掉的啊，
0: 是是
2: 啊，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0: 啊，现在开卡开手，对筋板难嘛。
2: 啊，以前的人是讲做徛红，伊都剁卡筋呢，
0: 剁
2: 卡筋呢，迄连袂活呢，
0: 是是是，
2: 迄种破，迄种会破修啊，
0: 是是，哦，
2: 啊，就是因为咱即卖技术、医疗技术、医生的开刀的技术，还是讲药外化疗技术。既有三分多，因为拢化学做的，
0: 对，
2: 化疗技术哈，啊，无就迄啰，咱的开刀的，啊是讲咱镭射的，MRI CT 啊，这种的，
0: 是
2: 安那对筋络、心电的筋络、甲神经筋无啊多修复，就是无啊多修复，
0: 是，
2: 你修复嘛是会好未完全，
0: 对不？
2: 啊，你也把开过刀的去点到一直在疼，
0: 对，
2: 牙开一直疼，
0: 是，
2: 啊，今嘛即个吼，那因正经那是伫个冬天，一早是八百个，
0: 是，
2: 迄阵未做好，因为去冬天的时阵，大家的筋络拢会。
0: 人啊，拄着冷拢较会，
2: 筋络
0: 较袂了咧。
2: 啊，那老来是咪啊？老倒灸，老倒灸就是咱慢按，啊，无着咱的筋络去，本来一缩一缩，变一丝一丝，所以会慢按佫兼熬拽着、闪着，有无？会断去啊，较熬断啊，较袂慢，迄啰较袂迄啰了
0: 咧嘛。抓着啦。
2: 嘿，啊，为个老倒灸，老倒灸，咱的两骨都断。
0: 对，
2: 底较久啊，椎间盘突出、生骨刺，迄是拢正常的嘛，对
0: 不吼？
2: 啊，是安怎筋络这个问题，几百年啊，
0: 是，
2: 按无阿都解破。咱即马即个世纪，啥物拢会当哦，一步登天拢会使，去月球拢会使啊。是安怎对咱的军路对咱人，因为咱人就是安尼。咱人迄军路伫内底做心定诶。
0: 是，
2: 你无阿都活化，你就无阿都软 Q， 无阿都软 Q 就钙化，就变钉，钉到迄灯。无，唔是灯，啊，就粘连，五十斤就是安尼来啊。你
0: 啥
2: 人拢袂好，含加一路啊都无啊多哩啊。因为咱的军路就是包神经军啊，啊，咱大脑知影爱夹、爱背、爱夹、爱箍、爱弯弯腰嘛。
0: 是。
2: 啥那无啊多？
0: 爱啊，
2: 迄拢有指挥嘛。
0: 是。
2: 啊，你无啊多，无啊多出来。
0: 是。
2: 啊，你的军路就达。一定萎缩啊，军路拢顶去啊，军路顶去，你神经军无营养，神经军就死去啊。你死去啊，你哪有可能指挥伊叫伊会当做啥物工课？你还未死去，正经你都要死唔难，还你都无力，无力就开始啥物会喘，无力啊无就会酸、会软、会疼，而且骨咧酸软疼呗。
0: 好
2: 啊，有诶脊椎僵直症，你酸软疼到尾啊安怎？啊未废掉正经，医生阁叫你啊去开一刀，开一刀吼，开一刀了后，有诶人60%像迄落一骨。神经疼嘛是同款哦，60%的几率会失败，唔是会好哦，70%的风险会死哦，因为你要全身麻醉，你超过65岁，你全身麻醉，一路死亡率啊，很危险嘛，都是30%，10个人有3个人都袂够起起来啊，啊你敢敢安尼？
0: 所以讲你若去开刀进前，伊拢爱做麻醉的评估，
2: 无你会疼死，对不？你若固定要开，啊你开好以后，你爱家己恢复嘛，恢复60%会失败率，你敢那40%嘛是半身不遂。
0: 是
2: 啊，阮这都是安怎？是安怎伊开药啊呢？因为一般人咧中风的一卡一手，爱想要恢复期3个月黄金期，
0: 是
2: 拢加4卡医啊，
0: 对，
2: 还无到迄落乖啊，对不？伊开哦，迄个福建科的，就是迄个神经骨受伤的，啊，无就去开刀过，爱恢复的，迄有无？伊互因食，迄个福建的时间，好的时间会加较短。
0: 是。
2: 结果好起来，唔是一卡一手哦，伊好起来是会当比以前行得更加稳，更加在。
0: 是。
2: 更加用的。
0: 是。
2: 迄代表讲，迄军路有效。迄在当假病医的哦，
0: 是
2: 啊，有个人开刀，迄个骨伤都一直疼，一直疼。
0: 是
2: 啊，伊都是开这互伊食，因为伊毋是止疼药，毋是消炎药。你啊，止疼药消炎药，你今日都免买。你伫外口迄个啥物屈叉式都做在咧卖啊，
0: 吼。
2: 但是你有肝病，你有腰椎病，你有胃咧疼，
0: 是
2: 哦，你较卖食这個。
0: 啊，见那见药得三分毒啊
2: 嘛，吼。
0: 所以讲，咱就是无鼓励人食西药，
2: 伊这纯天然的。
0: 咱只系去找这个较天然的。

0: FM 1071。
1: 耳腔啊，发音耳腔咪叽叽叫对无？啊是讲头壳痛，颜面神经痛，不中风过，三叉神经痛。
2: 是。
1: 迄有个人腰脊骨痛，甲暗时冰心都开始痛起來。
2: 是。
1: 吊筋呢？
2: 是。
1: 筋络嘛，含神经咧痛，筋络咧痛有无？有个人心脏咧都是只遐一遐暗骨那筋都一个物件，都是一直咧痛，刺痛。
2: 对。
1: 吼、哦，啊无就底都神经根坐骨神经痛。
2: 是是。
1: 有个人哦，唔免开刀哦，
2: 是
1: 神经根保养了后。骨地着袂疼，你都唔免开刀，咱参咪和平共处。骨是骨地诶，伊地着伊落神经骨嘛骨地诶，但是你神经骨剥较大条，剥较硬诶，
2: 地
1: 着袂受伤着袂疼。
2: 我唔知伊是讲五路，
1: 对，
2: 哦，尤其你筋络，
1: 筋骨吧，筋上重要。
2: 筋络你一定爱先固掉，
1: 像咱
2: 人会讲筋骨络，那不要讲骨筋络，因为筋足重要
1: 诶。
2: 啊，咱人就是安尼嘛，缩筋。爱话会，你有这个，我讲
1: 寸筋在串骨。
2: 对，我讲较早，像那我的大骨轮头，就是因为我的筋络受损，然后骨头血筋血拍袂起哩，无法度让你的骨头形成你内底骨质嘛
1: 吼，
2: 所以讲你含烧拍骨。
1: 顶两骨啊，你就无法度加到营养嘛。
2: 啊，像这个，我就跟你讲啊，这个缩筋络，让我的节节袂压热。食甲会压落啊！
1: 伊食一工都有感觉、
2: 哦。对，随食30分，
1: 啊、
2: 我就讲啊，连神经痛，
1: 对
2: 啊、连经常讲的连喙齿咧痛，食都有效。
1: 对，因为伊心顶外化，迄筋络，迄是30分钟就开始帮你做外化。但是伊食一罐了，伊会带你修好。
2: 是。
1: 但是咱讲咱修好了，咱的迄个筋络会变较大张。
2: 是。
1: 咱会变较硬。
2: 对。
1: 但是嘛，爱变辽宁，嘛爱变 Q 嘛。
2: 是。
1: 你变较大张，变较大的，啊，你是定的，
2: 是
1: 你嘛是照常血路。肺络甲你的神经络，你都无法度通过嘛。
2: 是是。
1: 啊，伊是变较柔嫩、较大，啊，搁在你中央拍架的所在吼，小拍电的所在，车把柄的断去的筋呐，在你保养，保养了后，咱讲骨膜有膜啊，对不？
2: 是。
1: 啊，即马筋膜枪是毋是筋膜？
2: 是。
1: 筋膜啊。
2: 是。
1: 伊筋膜啊，搁在你补起来，内底迄个筋的，内底迄个筋髓啊，就是筋膜的那个，就那骨那个骨髓。骨髓赶快，好不好？
2: 骨髓
3: 赶快，
1: 嘿，跟那个骨髓液赶快，我们筋膜液，伊嘛咧补，帮你补齐，把你补好掉。所以你补起来，迄个筋了嫩，会阁翻长。所以咱啊，老到机会啦吼，咱有只骨钉，去像坐骨神经痛，嘿无？你啊讲，给伊一个空间。咱两骨啦、顶骨啦、骨啦，中心啦，补起来了，你呀都袂够有生骨刺，袂够有椎间盘突出，袂够什么脊椎僵直症，因为咱的迄个筋络是辽宁的嘛，咱的红骨那筋袂够顶起，咱的血也当通的过，因为咱血路、气路是筋络爱拍通，气路、血路再通，
2: 你看足侪
1: 中风，
2: 你看足侪人吼，啥那中风了爱靠来咧。
3: 嗯，
2: 因为要甲筋络疗疗练嘛，
1: 现
2: 在真侪咱台湾疗练店有侪无？
1: 就侪啊！
2: 有个人我跟你讲，无去用疗练，坐也唔是，倒也唔是，头壳讲也唔是，我就讲啊，规工未困未食。
1: 因为迄个，
2: 你知道，伊就是筋络拢甲慢硬。
1: 对。
2: 你人的筋络啦，甲你慢硬就对啊，会控制你规个人规身躯未爽快。所以讲，有个人你看疗练愈疗愈重。
3: 嗯。
2: 系啊，伊一定爱甲你筋络推落开嘛，
3: 放落伤着，
2: 对不？像那有诶咧烤刷，烤刷就是咧烤你诶筋血咯，甲烤即个血拢逼出来。
1: 拔罐，有诶人去针灸无？啊，你叫拳头使搁较安怎捏？诶，筋络有诶做心定诶，都是捏未着。啊，你叫十八师虾米哦，气节帮我推开有无？哈，推开三杠了后，得个身形，得个翻定去呀。
2: 对。
1: 所以上重点就是伊会当主动带你搜寻呐，伊带你查。都是钉的，都是破去的，
2: 是是是，
1: 哦，迄筋膜也破去的，迄筋内底是断去的，啊，无就较无遐硬的，有无？但你补好，重点来啊！咱呢内底有垃圾吧，有诶毒素，
2: 是
1: 有诶发炎的，有诶你即马积水呀，
2: 是
1: 红疹热疼，一定咧发红啊，
2: 是。
1: 所以是安那，你会积水，是安那，你会感觉足酸疼，
2: 是
1: 足疼，疼到刺疼，有无？
2: 是
1: 足底筋膜炎发炎嘛，有无？
2: 是是是。
1: 嘿，擦。对不？
2: 有诶，像你脚头乌咧，发点麦去用抽水呢？
1: 对对对，
2: 伊
1: 个就是吼，帮你修好了，佮帮你把迄毒素，
2: 是
1: 帮你把乳酸，啊，佮在内底迄个发炎的迄个歹物啊、垃圾物啊，
2: 是
1: 佮在排出来，
2: 是
1: 所以在你修好，在你摆出来了，搁在你本家的所有的军咯、神经咯，在你保开用的。
2: 是，
1: 你啊，这拢未听，你军咯是辽宁的。
2: 是，
1: 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品质，你的健康都带得来。
2: 是，
1: 因为咱军咯，他讲经常一寸寿延十年。
2: 是，
1: 吼、哦，那是《黄帝内经》
2: 金。金恩一寸啦、
1: 啊，对，
2: 寿命加十担啦、
1: 啊。那是咱古早《黄帝内经》头一条，头一条叫咱用心第一步，就是爱护君爱辽宁。
2: 是，
1: 君爱辽宁，你做瑜伽做十年，为个心定的君路，你嘛是无多放轻松。
2: 是是，
1: 你嘛是会退化，嘛是个定期，嘛个粘连。
2: 是，
1: 所以你要五十斤诶，你手啊未弯诶，像你啰扳指数。
2: 是，
1: 为个毋是骨啦，毋是关节的问题，
2: 是
1: 因为你君路慢掉的问题。
2: 对。
1: 所以先卖去开刀，先试食者。
2: 有诶头痛，痛找无原因。
1: 一直食止痛药。
2: 系啊，结果咧、啊、是红骨啊筋硬。
1: 对对对。
2: 地疏你头壳痛，血路拍未起哩。
1: 对。
2: 系啊。
1: 啊，咱即卖热天，是安那？你像咱讲寒天在寒风刺骨嘛。
2: 对。
1: 你再想要去保养你诶
2: 虾米？
1: 顶软骨啊，你诶筋络在慢硬嘛。
2: 对。
1: 但是热天，你诶内底所有诶咱诶水分会走掉。
2: 是。
1: 你无水分，你无想。
2: 是
1: 你无想，你过来热天伤热，你感觉头定定感觉掉衰的感觉，
2: 是
1: 是是，那就是你神经根咧衰弱，你筋络咧退化，但是你就是干那热天一直咧流汗咧，娘娘，
2: 是
1: 哦，筋络是放凉的哦，未讲像冬天啊寒对不？
2: 是，
1: 但是你的筋络这个时阵。这是你破坏是百分之百破坏，你无尴尬迄落时阵，所以今嘛这个时间日本人偌巧，你知无？因今嘛这个时间补，伊冬天的时阵挺好去赏雪，赏雪有无？
2: 落雪啦，
1: 落雪，唔
2: 惊，唔惊
1: 滚咯，唔惊安暖嘛，唔惊寒。
2: 系、哎、
1: 啊，各位当好活动，能够要活就要动。
2: 对对对，
1: 滚咯是头一项，你要放轻松。
2: 反正今日你都来食这个酥筋咯，不管你过去手袂硬，管脚袂自然，我讲要甲你酥筋活血，袂久袂硬，手袂硬
1: 的话，
2: 袂冷酷就对啦啦。
1: 嗯，
2: 筋络要互你会了咧。
1: 爱气疼哈，
2: 你加三加加加四加一啊，我讲过来。一行，这科和妈妈就对了啦吼。生八爪，八爪叫做什么？
1: 神经痛，
2: 神经痛。
1: 哎，神经痛，佮都爱心定的，帮你排毒。伊个内底在你修好，佮在你帮伊排毒，干那这直接有效。
2: 阮燕莲妈妈本来拢干那，迄个啥？
1: 地娘啊！
2: 伊登基吼，啊，拢咧人做人亏，坐咧都爬袂起来。干那要爬起来，坐一届要爬一届，流哎流目屎流一届啊！食咱的酥筋络了，和伊的筋络慢慢拢好起，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我特别要感谢咱的执行长，特别人一直咧推这个物件，讲恁暗时啊，拢唔捌咧卖，啊，这是一支酥筋络。啊，买无？
1: 无、
2: 啊，我讲这进口的呢。
1: 这下我讲者，因为日本进口的物件，搁第二。
2: 哎、啊，这毛一定的哦，这一粒圆圆哦。像买正在安尼，啊！即用玻璃杆啊底，才是真诶哦。
1: 对，是啊，
2: 玻璃杆啊底，阿鲁米挂，
1: 对，
2: 啊写日本字诶，
1: 佮
2: 甲你写一个 plus 诶，
1: 对
2: ，plus 啊，做啥加强版诶，
1: 加强版，
2: 吼，啊，今日
1: 验收版诶啦，吼，啊，即内底吼，诶，先问我简单讲者，伊这是104年，因为进前咱讲100年嘛，咱即马佮过四年诶时间，104年。要105年的时间，因进前一，早70年进前都第二届第二次世界大战，
2: 是
1: 有震惊啊，对不？
2: 是。
1: 日本人是像咱即马哦，咱即马的人体实验是袂当通过哦，咱即马用动物在做实验，对不？日本人以前吼，因是用人体在做试验，因是解剖人体，啊，伊这做药啊，还有人来吃。吼、哦，所以伊这内底，伊咧解剖时阵，像咱骨啦、肝啦的关节是固定的，但是伊看的是啥筋络甲神经络，所以看咱内底人体哦，有几千条的筋络甲神经络做心定的，所以一百年前就开始咧研究，要安那好筋络甲神经络，因为筋络包神经络，内底包血络嘛，会当活化，会当疗灵，会当当你保护用，会当筋络袂阁受伤。
2: 啊，这有画日本的国旗哦，
1: 吼、
2: 哦，
1: 日本进口的，
2: 啊写独创的配方啦、
1: 哦。
2: 来，爸爸妈妈，这爱这个声，
1: 刚来配方嘿，
2: 吓吓叫的，
1: 对啦。啊，你唔通变
2: 唔着。哦，你刚刚吓叫，食甲袂响啦，食甲筋络袂凹翘的，食甲会凹翘啦，袂爬楼梯的，食甲会爬楼梯袂压落来，食甲会压落来。 金锣斩人的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连物件菜刀、连盘碗家己都无拿咧。爸爸妈妈，五路交通，金锣生活通，过来骨路、气路、神经路、血路交通啦。
1: 嘿，拢交通
2: 啦。啊，这一罐六十粒哦，无一定诶。
1: 嘿，啊，伊一罐，伊炒了三十分钟，互你产生效果。吼，啊，你一罐了，你就会感觉讲你行路较有力。啊，你也讲你有啥物坐骨、啥物疼有无？吼，伊这一罐挺好，有诶人较轻症诶，一罐互你长筋好哩。
2: 这日本原装进口
1: 诶，一罐是卖，阮含关税是3500，我来你算本钱3000块。但是伊这伫日本叫做谷光干叶吼，伊这谷光干叶干日本诶山顶野生诶，才有三年才生一届，所以阮一年才一产。哦，哎，这是日本专利 RPG 的专利，一功效叫做让你神经跟你的筋络，让你交保，让你保养了，搁在你内底乳酸啊，内底毒素啊，神经毒啦，在你排出来，让你愈保愈用了，你走路有力，吼，啊，你神经根萎缩，还是你都筋络较袂了灵的，让你三十分钟产生效果，一罐让你长筋好哩哩。啊，今麦日本就是3000块，我算本钱3000块哩，咱今麦伫个咱的疼痛科神经内。科外科、复健科，全部拢是阮的客户，阮客户拢是医生，拢是医生管。
2: 你主动干五百，
1: 主动干五百，阮阿叻，我嘛是袂用安尼。
2: 伊知影我其实哦，经常足巧的吼。啊，伊知影我做
1: 多年轻，卖安尼啦。
2: 啊，讲实的，因敢那挂关税3500，伊关税无甲恁算
1: 吼。
2: 因为伊即批，我有甲讲，我是要报答啊。讲实在，所有的听友。
1: 嗯，
2: 啊，分享我家己这只女性的伟大。
1: 对，啊，我们是止疼药啊，嘛不是消炎的哦，咱是用天然的谷胱甘叶，落发甲萃取的，所以你所有痛疼300种的痛疼，会当把你做解决，把你心病的治疗。
2: 刚刚你给我100组
1: 了，好，你30组就好。好啦。左边讲，无多无多，这日本进口的，不是阮家己种的，不是阮家己做的。这
2: 大方系我欢喜一个，我想讲你家己
1: 做关税，我那产品也无咧合作，吼，产品中方个性经来去话，我那无咧合作。情况下，
2: 全台湾你无对买啊！你若外口买着，绝对是假的。
1: 对，
2: 爱写喜乐康，写日本字为日本的国语，
1: 专亚洲啊，吼，独家代理。
2: 亚洲啦，吼，
1: 专亚洲，独家代理，唯一的销售权。除了日本以外，我是唯一有销售权的迄落厂商，我是有保证的。你卖买唔
2: 着？感觉精神一直好起来。
1: 保证一罐，
2: 你这精神体来卖，卖使吃哦。吼、哦，我著甲你讲啊，这精神体来歹，伊内底有补充你人体应该肌肉爱有诶氨基酸。
1: 对。
2: 吼、哦，中辈时代啊，真正无法度一百组。
1: 所以你啊，所有。
2: 啊，无你，无你
1: 了。会当当当做你诶迄落辛苦诶迄落保养品啦、维生素啦，吼，拢内底啦。
2: 啊，无你。无你，互我30组，啊你迄落周年庆过来
1: 一届。100组无可能，啊30组干那一届。
2: 无啊，周年庆过来一届。
1: 无法度，
2: 无法度。
1: 一届袂了，
2: 啊无安尼啦，
1: 今年再
0: 来嘛。
2: 啊无你周年庆，周年庆啦，无法度来安尼啦。警长，你送一罐啦。
1: 好，我搁送一罐，一罐一罐起价3000，我搁送一罐，我买一罐。
2: 周年庆啦吼，
1: 提早做啦吼。3000块买一罐送一罐。
2: 好。
1: 嘿。啊两罐3000。
2: 啊100组。
1: 30组，
0: 哎，这无得意哦。
1: 这今年为干那即届机会无得无啊，歹势，因为好的物件日本来咧抢，啊，日本要出口的迄落机会足少足少。
2: 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阿姐，讲实在，我为着回馈，要感谢啦
1: 吼。
2: 长期甲我
1: 收听。袂当当挂介绍，拜托。
2: 啊，咱讲实在，好，阮介绍，阮卖甲你破
0: 嘛，3000块
2: 嘛，台湾无得买。你唔免阁坐飞灵机去日本买哈？
1: 唔免，你也买
2: 不
1: 啦。
2: 你即足侪人叫人去日本咧买，无得买，因为即日本因嘛是独家诶，
1: 医生开药啊，
2: 医生开因才有。啊，即毋是药啊，即是保健食品哦。即内底互你食舒筋咯，比药啊较好用。今日阿伟，周年庆啦。
0: 让
2: 执行长来上一关啦，
0: 嗯，
2: 哦啊，
1: 周年庆嘛，
0: 执行长都上啊，
2: 铁炸星啦，
0: 哈，那无上可能有，感觉
1: 看他惨呢，
0: 哎呀，不是在，太惨啦，这个上，那怎无上？
2: 上一关，
0: 好，无问题。
2: 啊，我为着感谢咱执行长，何况这次当个挥红伊的手，会当个这头门抢金啊段，东北时段。加我嘛送一罐，安尼叫做买一罐送
1: 三罐，
2: 60粒的哦，4罐，3000块收金哦。电话0800 0997 0998， 拢陪时代爸爸妈妈，这连半个半都对啊啦。刚才听到，就来起来敲电话，我袂甲你骗咧。
1: 这刚才即个机会，
2: 手袂举悬，脚袂自然。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收紧了就对啊，甲你收紧了，后下甲你撑紧转骨，互你会举的下手袂举悬的，互你会举三十分钟见后，半点钟你甲食啦，无后你电话敲电话来甲
1: 我讲。三十分钟，
2: 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我来讲啊，我家己直接体验者。好、哦、来中北时代电话赶紧卡通啊三十组而已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您赶紧卡啊电话0800-097-098买一罐送三罐喂嘿爱卿妈妈来你
3: 有
2: 买两组好来你电话给你啊
0: 买两组买两组买两组
2: 无伊这新听友咧，
0: 爱听咧，
2: 爱听。
1: 哎、欸，
3: 我
2: 捌甲
3: 你
2: 买
3: 过
2: 啊，我买过哦。好好好，来电来个咧。哎呀，来中北时代，今日我就甲你讲啊，保证不散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苏金龙解救我家己这一个家庭，救偌济人的家庭，你知无、嗯？有诶，无才调做工课啊，靠苏金龙，中风诶，靠
1: 苏金龙，
2: 来为了。来，来，两位大姐哈、
3: 哦，
2: 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为你二来要收金咯、哦。
3: 我一早睡早
2: 啊。好，来电话给你哈，给、你一罐3500哈、哦，自营厂主动
1: 让三千，每罐上三罐，每
2: 罐上三罐，四罐3000，给三十分钟我，
1: 电话空不空空，
2: 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你二来电话好吗？来，你不要一早了哈，来你电话给你。
1: 三十分钟解决你所有300几种的烫条，嘿。
2: 那你要收紧咯，
1: 好含西药
2: 了，嘿。来电话给你哈。
3: 一组，四组，嘿。
2: 好好好，
1: 哎，即马电话线怎换？咱三十组尔。
3: 我拄只，我今日的，我问我当时上来啦。
2: 来，你电话给
0: 你，你个小姐讲吼。
2: 来，喂，你来玉珍大姐。哎。哎，来你，
3: 要
2: 收紧咯。
3: 要两组，嘿。
2: 要两组，好
0: 嘞，
2: 你电话给你哈。
0: 好好。你话人。
2: 做
1: 一人咩人做？哎，还知道
2: 伊个爱亲妈妈啊，李珍妈妈，大组个啦吼，来维六，来丽花妈妈，来维六要收金咯，来你电话给你哈，啊，安尼啦，
1: 金咯会通咱人在
2: 另外
1: 开我啦，
2: 救我的大姐啦，
1: 对啦，迄真正有
2: 好，绝对要了钱，但是你租数尽量给我较济咧。
1: 你唔当了，你卖了钱啦！咱这唔是哦，你安尼卖啦。
2: 大组的今日啦，遮济人爱两个组，你有听到无？你着知影偌济人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举袂啊，袂欢喜，袂平平，袂惊热。
1: 哦，
2: 哎，当袂熟啊！
1: 对对，
2: 来喂了，
1: 一罐互你做
2: 解决。
3: 嘿，喂，
2: 来了，来新台又。
3: 喂，
2: 嘿，来了，
0: 你好。
3: 我嘿一组
2: 啊。好，要一组来，你电话给你哈。
0: 龙溪兵
2: 啊，来喂了，来要来收金咯。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来要收金咯。
4: 你们那边是在卖那个
2: 苏金路？对对对，爱尔康的，哎呀，爱
0: 惠喜乐康，
2: 喜乐康啦，哎呀，这就是正港的，
4: 哈。啊，我已经
1: 足底筋膜炎，嘿，
2: 嘿，足底筋膜炎，你讲啥？
4: 特卡吼，特卡。
2: 好，来你电话给你，足底筋膜炎，我等下我来跟你讲，你来使吃。
0: 对，好
2: 啦。啊，秋玲妈妈，
3: 哎，你好，
2: 来。来要收金咯，安尼啦，遮济人爱大组的啦，
0: 紧张，紧的啦。
1: 大组我送一罐，
2: 啊，给我50组。
1: 无无可能，20组我带你瞧好啊。我头家一定有
2: 他特别
1: 交代。
2: 大组的来，今日跑到哪里做一点？今日开小钱给你医大病啦
1: 吼。
2: 今日如果你收金咯就对啦，他大要爱2组的，开一大组就对啦吼。爸爸妈妈，备款。执行6000块备款哦，
1: 上一罐，
2: 注意听啊！执行长上一罐，
0: 后尾讲话都上一罐，
2: 阿你多十罐，加我上一罐啦，这一罐当不是大爸爸了啦，干阿这个机会俩过来不好咧啊！
1: 十招就好啊啦，
2: 来来来，
0: 控控控
2: 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来回了，哎，玉琴妈妈，
5: 小姐，啊，我来一组，四组，
2: 好，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啊，来回了，来阿甘大哥。
6: 哎，你好！
2: 来，你又要收金咯？来电话给你。哎呀，
0: 啊，赶紧哦！
2: 来，准备时段。
0: 0800-097-098
2: 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感谢伟大女性，感谢我的妈妈，和我大姐，甲我倒车大汉。我来讲啊，一句 句感谢，开偌济拢袂要紧啦，今日了钱都袂
1: 用的哦。
2: 来，关注大，关注大姐。
1: 日本有咧感感动的咧。
2: 喂，嘿嘿，关注妈妈。来，你都要收金咯。来，电话夹咧哈，电话全面满线哈，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我咧讲啊，袂惊热，袂惊，袂拗翘，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翻身，袂变变咧。电话拢甲扣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你俊仁大哥。来了，要收金咯。来，电话夹咧哈。来，喂，你来要收金咯。
6: 哎，对对，
2: 来等那个嘞，
0: 国良大哥哈，来留言哈，
2: 来回就来边收金咯。
7: 哎呀，
2: 那
7: 你这么大
2: 组诶？来大组诶有啊，大组诶十一罐，本来小组诶四罐，买一罐送三罐，大组诶买两小组八罐，搁送三罐，十一罐开你六千块，来回就嘛。
7: 哦，
2: 哎，
7: 你要袂济啊你？好高啊你桥倒歪啊你最好，家你买只一个啊你。你嘛安尼食一个，要尿我倒来都困我，安尼拢唔免运气咯，拢
2: 唔免运气哦。
1: 好啦，哎呀，
0: 进前困了，你头都要卡卡袂起嘛。
2: 哎呀，真济人卡不
7: 好。你讲好啊，好啊，你穿衫下加条好穿，加足溜咧啊。
2: 哎，为连要穿衫要又不拉遮，要偌一个头毛都不在条路啦。
7: 正
2: 确啦
7: 吼。我想讲哦。啊！你对我真好，不我安尼，好我安尼改，安尼想讲要起到这个学堂外真好哦。我都改欢喜啊！我要买一个礼物来送你。
2: 免啦，免，妈妈，多谢你哦！你给我买足济物件，啊！你来吃，吃好用，吃好健康。
7: 哎呀，你搞叫两组大组来的。
2: 好，
7: 你
0: 搞
7: 叫到我安尼，我欢喜都唔知啦。
2: 好，来，你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哈。
0: 好，
2: 来回了。
8: 喂，
2: 嘿，来回了。喂。
8: 我问喂，我问你，迄租金多，迄咱手也袂起来，迄拢会在食。
2: 手袂起来，起来
1: 真累啊！啊，变轻啦！
2: 金多金多，慢慢，
1: 系
2: 啊，拢会使。
1: 食这一罐，嘿，你点
2: 啊？三几十斤、一百斤拢袂要紧啦。
1: 系
2: 啊，来电来夹咧，电来夹咧，电来夹咧，来准备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四组，今日三十组，六十个。谢谢叫的啊，是落空收金哦，
1: 来
2: 收金哦，后尾甲你五路交通就对啊啦。中尾是呾，一罐挂关税三千块，剩余三千块买一罐，送三罐，大组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我这挣了钱袂恁的啊，今日若无了钱，家红闹西闹一个月，今日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八罐六千块，执行长送一罐，阿威送一罐。啊！我妈个送一罐多，十一罐开你六千块，六十条的爸爸妈妈，我咧讲啊，手袂夹管，脚袂自然，袂久袂
1: 啊，袂
2: 爬楼梯，尤其你有做过红，你蛮难的，筋络袂了用的就对啊，半点钟，那无甲你健好就对啊，卡定的
1: 啦，爸爸就会神经条，吼，身为筋络的北的硬的，啊是讲你内底迄个肝芒筋、大板筋的爸爸的迄个顶壳壳的有无？和你三粒三十分钟三千毫克。
2: 小杨明啊，莫个吃啊，止痛药啊，莫个吃啊，你吃小杨明啊，吃止痛药啊，就对啊，上肝上胃啦。啊，这半点钟三十分钟你健好。
1: 啊，无需要
2: 啊。爸爸妈妈，一个人生就对啊，做到一件代志，对得起家己的良心。你看看我的大姊无才调做头毛，流目屎，暂时生理做甲
1: 变变着，
2: 系啊，来为了。
9: 喂，我改大组诶，
2: 改大组诶啦，吼，内行诶，啊，恁若未晓改大组诶，我无法度啊，哈。
1: 四
2: 组诶，买一罐送三罐就对啊，啊，若大组诶是两小组，八罐佫兼送三罐，六罐你阿妈妈。
10: 你只嘉宏只
2: 诶哦。嘿，嘉宏本人。
10: 你迄是嘉，你迄是阿爸诶哦。
2: 关爱，关爱，一条一条
1: 鱼，关爱，
2: 这
1: 样
2: 这么，这
1: 样
2: 这么，这样这么，
1: 唐一定，
2: 不，这手机哦，你讲的是别人来，你电来个咧，电来个咧，
10: 十罐
2: 咧
10: 是
2: 啥物
10: 嘢？啥物物件？
2: 嘿，啉诶，种啉诶啊！啉诶嘛咧食，啉诶看对种啊，啉诶有诶咧食骨头，有诶咧食筋络诶，你电来个咧，啊，电来个咧。哎呀，啊！这苏筋络，这咧食苏筋，话会寸筋转骨诶啦。来，为你个明达大哥。
11: 我
2: 爱你呗，来你电话夹咧啊，这大路跌的吼，我来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 那个不要买，我无法度啊。
1: 你讲过风咧，还是讲家己开刀过吼？迄个伤水点点，你
2: 夹起来就进来吼。开刀一定，你若开过刀一定会伤着神经。
1: 啊，有的关
2: 节炎的，开过刀一定会伤着筋咯。
1: 对对对，啊，有的关节炎的、发炎的，无一定是迄个骨头。
2: 正好嘛。
6: 喂。
2: 喂，正好，爸爸。
6: 嘿。
2: 嘿，来，你要收筋咯。
6: 嘿，迄个，我。有夹骨咯。
2: 好，来，你等下夹咧，等下夹咧，来，喂，你来证明啊。嘿，来，你要收筋咯。来，好 ，OK， 好诶，来，电话行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要无啊？来，喂，你好，来，新朋友，
11: 哎，
2: 来，你要收金咯？
11: 迄是一罐讲话者，
2: 一罐六十粒，买3500，算你3000，买一罐送3罐，大组诶第2组8罐6000块，佮送你3罐，再罐6000啊！电话行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请来大哥。
12: 来
2: 要大灾啦吼！来电话叫你啊，
13: 大家拢内行
2: 啊，来吼！啊电话，恁家己去把啊，一点钟啦，写完
13: 对，
2: 差不多爱去参详
1: 啊，
2: 来
1: 啊，无多参详啊。
2: 时间先讲电台工商啦，
13: 好来电台工商插播，等下咱刷卡服务。

0: 每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2: 就是身家在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下课啊，也唔走。
10: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9: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1: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空七一。我转来为你个秀兰啊，妈妈。
1: 哎，
0: 哎，来了，要收金咯。
2: 你要改做做的吼，
0: 好，来你电话加你哈。
2: 好，今天来做一个你收吼，你电话加，你电话加。
0: 那算了，有够侪，那算恁家己去卡。啊，虽然进步做数啊，吼。啊，咱来欢迎第二点钟第二阶段啊，来咱这的听友啦吼，今日咱这个收金咯。我等下第二点钟你不听无到的，我讲一个规定。
2: 今日你过，咱几点钟过新朋友间
0: 来回你哦。
2: 喂，你好，
0: 来你好，你垃圾要关起来。喂，哎，你垃圾要关起来。
2: 来，现在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
0: 嘿，来你要收金咯。
1: 我给你买
0: 好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
2: 好好好，
0: 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梅菊，
3: 哎，
0: 妈妈。
3: 哎，先
0: 生，
3: 请问哈，您今麦
0: 刚
3: 要双黄？
0: 双黄啊，你长哪无买？哎呀，
3: 啊，
0: 吃了哪？
3: 无，我是讲你啦，有吼，我想要买啦。
0: 我想要买啦，你等来家咧哈，你甲外口注文，我真我哪知影有啊无诶？长安咧
2: 卖啊，唱歌吼，大家拢抢购一块。
0: 我讲今日得着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收金咯。咱五路爱交通，我讲当时是安那，我会去进口这个苏金路，甲东方的执行长拜托，甲因董事长拜托，安怎都无爱服我。我当时我有讲啊，我来自嘉义淡水的农村，来自困难善家的家庭，大姊考到加入的无在条读，二姊自囡仔。高中就毕业，做一份头路，做到高将是要六十岁，大姊六十啊，自出社会卖衫卖啊高进，吼，我有五个大姊啊，啊头前这两个，甲老爸老母斗请，二姊翁早就往生啊，两个囡仔十外岁，读高中要读大学，本来做头门，阮大姊人真硬骨。伊无爱甲人撑长手，无愿意甲人借钱，甚至连补助都无。伊无爱用
4: 笑。弄弟弟都拍拼。
0: 我讲伊家己一工向阳敲电话我。伊讲，教向刘强，啊，我讲啊，目屎流落来，啥人流目屎？伊讲伊最近手拢举袂悬，啊，伊一世人干来当做个工课，就干来做头门。
4: 啊，那边安怎？
0: 长辈时代，做小弟的听到。什么款的心情？咱讲要甲斗三工，伊嘛无爱，惊伊最后。我知影有一样物件，伫日本人卖到有够好。无论是五十斤妈妈所完左所，因为这医生甲判定，讲伊就是筋膜粘连个筋膜。
4: 哦，粘连，迄就骨头问题。
0: 啊，一定爱开刀，但开刀了无一定会当恢复原本迄种扭捏度。
4: 70%。
0: 你著知影，甲头毛一定爱扭捏，一定爱刀法的准。加出来头毛才会水，结果我的姐夫早就往生去中风，伊家己为着要请这两个囡仔，烦恼甲未食未困前，才打电话甲咱讲。我昨下甲东方的执行长拜托，我
4: 讲，
0: 你这款苏金路，托阿客等下阮大姊食，阮大姊第一工甲食。30分钟后水卡电了，
4: 你拢袂记得呢？
0: 系啊，
4: 唔多我都夹袂起来呢。30分钟后
0: 就
4: 干嘛呢？
0: 就是安尼，唔只系烦恼。30分钟后水卡电了，好哇。
4: 这做有效的哦。
0: 伊讲伊水食嘞，感觉讲那像迄个筋络咧传安尼
4: 吼。哎，你会感觉会烧烧，
0: 嘿。啊，然后就对啊啦，
4: 吼。传啊，嘿。
0: 传啊，随手夹会惯啦。
4: 30分钟
0: 尔。欢喜噶，讲实在。一直甲我讲，叫我得爱甲迄个朋友感谢。
4: 食三工尔，就会赢呢。
0: 爸爸妈妈，食30分钟都有感觉，食三工了后，
4: 就会赢。
0: 赶快继续搁咧做头毛，
4: 做
0: 啊搞这了搁咧做。
4: 伊即马已经
0: 做囡仔呢。当时甲讲哦，我若卖甲你报这个赎金咯，你真可能唔免做工课啊，唔免食歹命搞这要60岁啊，
4: 搁
0: 咧
4: 做啦。没啦，人迄个会赢。
1: 下面几多大组的赎金咯？
0: 你先甲外口写进无啊？你捌买过无？
1: 哦，前下摆买个枪仔买个，我那骨头啊、酸啊、是筋络咧疼，拢食这个，食筋络咧好。
0: 好，安尼你内行的好，来你等下个内行的，我等下甲你。
4: 阿婆西药啊，
0: 先我靠，甲你下个来，喂，你好，新听友啊。
5: 喂。
0: 喂，新听友啊，我教。
5: 我写着。喂。
0: 喂，来你好，我教。
5: 我爱药啊。
0: 要收筋络。嘿，我教。
5: 嘿。
0: 来，你等下个你好。啊，来，喂，你好，妈妈。
5: 喂， 诶，我
0: 差不多，
5: 你
0: 刚刚
5: 靠接我
0: 差不多
5: 的小姐。
0: 哦，接我差不多的小姐来你店里去啊，所以讲，我讲哦，过来。
4: 嘿。
0: 咱人就对啊，五路爱交通啦，
4: 吼。
0: 筋路、骨路、气路、神经路、血路。我讲你只要啦，开过刀的，你的筋路绝对伤着。你手筋的斑痕，手袂举悬，袂穿衫，袂穿布拉遮。袂翻身，袂平平，袂久，袂啊，筋络酸抽疼，人讲哎，收筋活血，撑筋才会当串骨。
4: 啊，有的是老倒灸啊，定迄落会脚会刺会疼有无？啊，无就会抽筋的啊，暗时疼起来迄种的吼，这足有效的啊，问题是，我唔是迄落西药哦。
0: 先啊，
4: 中消炎，
0: 先啊，中风的脚溃手溃。
4: 对。
0: 中风就是你脑神经去甲你扭到你筋络斑痕，你才会有诶目。吹喘，目睭，
4: 哎，吹。

0: 你袂晓食，你筋络爱先甲串落通，筋骨络爱照顾。爸爸妈妈，疏筋络这是日本人是
1: 伊病医
0: 用药啦。
1: 伊这伫咧病医是叫做伊个骨科、修复科、神经内科、外科、甲复健科，即马阁有啥物咧？开刀的门诊，伊啊开刀了用这来遮修复较紧，互伊神经根甲筋络会当修复搁较好。伊这伫咧日本是处方签，
0: 来会了，来要疏筋络吼。
2: 哎，我
3: 进行呀。来，
0: 好，来，
1: 等下个咧吼。嘿，阿姨，某 RPG 的功效专利，功效专利，和你神经管理的管道会当和你修
0: 好，唔
1: 免开刀，
0: 嘿，
1: 唔免食消炎止痛药啊，和你自然会好起。
0: 今日就对啊，恁主动闹听。
1: 五十斤，嘿，
0: 我就讲啊，卖讲五十斤、一百斤、三百斤都不要紧啦。
1: 大半斤未了零的，嘿，这不是问题，嘿，和你唔免开刀，
0: 来，来，来，护住吗？
4: 喂，
0: 嘿，
3: 妈妈你好，
0: 妈妈，你要收紧咯，
4: 大刀，
0: 好来，你等下夹咧哈，
3: 嘿，大刀的仔管，嘿，仔管六千哈，
0: 好
3: 来，
0: 我头拄啊，头拄啊，阮小姐写一张单来，
1: 嘿，
0: 伊讲吼，人客外口一直咧特大，
1: 日本进口日本一罐是卖咱代表差不多3500含挂关税，
0: 伊讲我伫咧，
1: 3500代表一罐哦，60粒未哦，
0: 伊讲我伫。第一个日时的节目啦，吼，进前大家食甲拢买无，啊，我进前买袂过着大组的，爸爸妈妈，这
1: 无
0: 一定的，这规罐罐装进口日本的哦，这有写日本字、登日本的国旗哦，这连神经痛、飞蛇吃都有效哦，东北时代连喙齿痛吃都有效，
1: 啊，喙齿痛叫神经痛，
0: 飞蛇嘛叫做神经痛，来，维六来，小阿大姐，来维六来，要收紧咯。喂，喂，来，你电话过来，哎呀，这电话你卡来，你来出声，啊，我暂时无做数啊。
3: 啊，局长，
1: 咱这百几年的迄落历史，就是咧研究军路，啊，以前是用人咧解剖，人咧
0: 研究。我都讲啊，人
1: 家都爱通啊。你军路内底原来有包神经，所以你的神经甲军路都会修好。
0: 来，方明妈妈。
1: 听拢无你的份，嘿。
0: 方明爸爸是妈妈。喂，来，爸爸来，你电话过来。
1: 啊，来，常常咧丢金的啦，
0: 吼。
1: 来，
0: 你好。
2: 哎，
0: 好，嘿，来，妈妈，收紧咯，收紧咯，
2: 要大组的，
0: 大组的，
2: 我一手拢靠这个收紧咯，无压袂起来。
0: 是吼，
2: 嘿，啊，你卖啥？你逐工卖啥物产品？我就甲你买啥物产品。
0: 有，我知影，妈妈。
2: 买落去呢？
0: 嘿，不要紧，买愈济，食愈济，愈用啊。
3: 是，我
0: 像这收，像这收紧咯。
2: 啥时间啊？今日个个想买。
0: 对啦，不要紧。啊，像这收紧咯，你若无这个收紧咯，你有在调价的话，有在调价真实啊。
2: 对啊，因为你的产品拢都有效的，所以我特干甲你买。
1: 你好奇，好奇有听到？
0: 这妈妈讲话讲个感动嘞。
1: 对对对，好奇，好奇在。
0: 好，多谢你，多谢哈。
2: 好多啊，
0: 好多了，好来。
1: 什么军路听神经听，这一罐带你做解决的，
3: 你
1: 等紧。
3: 你卖个介绍啊啦，你先好带一份做数者，电话两家嘞，
0: 我两家。我是讲安尼啦，大细组织拢无啊啊。
1: 你无啊？你个我偷偷啊接。
0: 唔是啦，啊，外口先接落，嘿，
1: 安怎几组，搁几组，我拢听到。
0: 无啊，无你就周年庆过来，咱们去卖。
1: 无啊，到这周年庆，这今年敢那即栋尔无周年庆这件代志。
0: 安尼啦，啊，无就我较济咧。
1: 你即栋比周年庆搁较散呢？你听我，你一定是西底
0: 啊！我今日已经开大钱啊！我今日送的，我嘛拢家己送啊！讲真正的。
1: 你这一罐是3000块，下头成本价呢？
0: 我讲事实啦吼，这个苏金路就对啊，阮这这。袂做头毛，我讲卡来甲咱流目屎，家己一个走人，我讲我常常对这爸爸妈妈抱着感恩的心，
1: 咱拢辛苦钱，
0: 爸爸妈妈拢有够伟大的，是我家己的
1: 儿子，辛苦啦，辛苦啦，
0: 翁早都无去啊，为着要请养两个家己翁翁意意的囡仔，要互因读册，行无在条做头毛，行无在条生活，所以讲伊今日甲这个苏金路食落。30分钟有感觉，三工同款头毛搁照做。
1: 伊这三工有定计好做呢。
0: 来，维六。
5: 我嘛是要甲你买一
0: 个。来，要收紧哦，来，你等下个咧。
1: 咱吼。
0: 啊，你对医生来甲你讲，妈妈手腕左手的啦
1: 吼。医生拢更无用。
0: 医生就讲你骗，啊，你有开过刀的。过来，我要甲东北时代讲一件代志。
1: 嗯。
0: 这唔是中风，你金老板难吃。牙乖啊，坐四卡椅啊，吃有效呢。
1: 对。
0: 我丈人。食标靶，食到手拢麻去，食到手拢袂自然。我讲爸， 我的丈人是四级的致癌，大家拢知影。食我的三黄，食到尽拢无复发，食到尽致癌拢好去。我的丈人当。

0: 时就是吃这个苏筋咯，本来手拢麻开哦，医生讲讲的无多，迄就是做电疗、做化疗、做标靶后遗症，你吃什么拢无效。
1: 就是讲来吧，
0: 我当初这个产品救阮姐啊，会手白牙关，脚会麻，他带迄个妈妈嘛是原本要加。卡困要起来，后头摆点无摘掉个咧。
1: 对，迄无
0: 做。食咱的苏筋咯，食够摘掉个。
1: 啊，你只要卡困得滴个，手个滴个，伊这都会当代你
0: 全部拿个。阮台湾，阮台湾是西南啦。
1: 对。
0: 食30分钟，是有感觉。
1: 对，啊，一罐的黄金，嘿，见效果。嘿，所以你即马买大组、小组拢无做数
0: 啊。这60粒未啊？来位了。
2: 喂，嘉豪你好。
0: 嘿，
2: 我电话甲你买苏筋落无？
0: 嘿，
2: 我系伫办公室吼。哦，大家拢搞定去吃啦，
1: 要吃
2: 来吃，真正是黑啊！
0: 啊，行啦，你去吃。
2: 我同事咩？你
1: 拢会听
2: 啊？啊，你拢会听咩？
0: 系啊，物件王者是好事啦，系啊。
2: 好事哦！啊，今日我电话甲你买套大组，今日搞套大组诶。
0: 我真多打要
3: 套咧，
0: 系啊，但是介当卖套大组，我套大组诶，我了足济。
2: 那讲安尼啦，
0: 哎呀，
1: 大组的拢特别少，
2: 哎呀，
0: 对，我再看阮执行长买袂啦吼，我甲你推
2: 广，好，
0: 这60粒袂啦，来，啊，电话先卖接嘛啦吼，先敲一下组数咧，接落才有意义啦，执行长，为着提早做周年庆，啊，这支产品就对啦啦吼，我嘛知影，我今日卖完，恁台湾都无啊，
1: 无啊啦，
0: 无可能都有专国，
1: 专国干
0: 那
1: 关路
0: 尔啦吼，
1: 医药品的无法
0: 度来
1: 卖啦，嘿。
0: 好，我50组，我最后来，我这种电话接起来，来回来，你就提名啊。来，你要来电话起来，你要收件咯，你先外口买起来，好，我50组得。
1: 无可能啦，阮这日本进口的，一罐起价3000块，成本价3000块，起价3500啦。
0: 啊，无你要我
1: 去做。啊，你这安尼今，
0: 因为我有第二点钟的人客嘛，
1: 你30组，
0: 人为第二点钟，
1: 30组4组的啦。
0: 赶快叫。
1: 叫安尼啦，
0: 无多，
1: 大组的20组，我叫安尼。
0: 但是他拄啊接超过会无算哦。
1: 无来算个内底啦。
0: 无啦，
1: 卖。诶，算个内底啦，豆豆的30组，啊，大组的20组
0: 啦。你安尼，我来等你到电话嘛，无多接嘛。好啦，拜托一下啦。
1: 好啦，我来讲，啊，就叫安尼。
0: 啊，周年庆过来。
1: 周年庆无啊啦。
0: 嘿。好，安尼就30组。
1: 要安怎对日本人交代？
0: 好，来，准备时段，安尼来，你电话开始准备卡。这30组哪个抽无？我过来跟你讲，等下我套的，套几组算几组啦。
1: 好，你后来生听症的，风来抽听迄种的。
0: 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平常是生听干听。我就讲啊，苏筋话话，曾经穿过妈妈手腕左手扳指手，筋膜足底筋膜炎的就对了
1: 啦。
0: 神经听的，我就跟你讲啊。红棍仔紧请你班人，请爱去用推，爱去用撬的。
1: 三分钟，互你学了。
0: 请爱去用掠铃的就对了。
1: 爱去用迄个撬棍路的。
0: 锁筋路啦。
1: 哎，你都唔免去用撬啊。
0: 买一罐3000块，赶快个送3罐。
1: 买一罐送3罐。
0: 叫他做安尼啦吼，
3: 赶快4罐3000啦。
0: 好，来，回你来，慧敏大姐。
4: 喂。
0: 嘿，来慧敏。
4: 我
0: 在苏金路，来，你等下去
1: 啊！30周年啊！
3: 啊，这是
0: 大组的，来4组，恁外口先接大组，啊，人大组的，要给我几组？
1: 大组，给你20组啦。
0: 哦，你卖个
1: 叫。来叫聘叫行啦，已经够你加。
0: 好啊，20组。
1: 都是因为无啊多钱，唔知给你一输，一定是我一定是扣打到紧绷。
0: 你看啦，啊，我嘛只有迄个订的啦，因为物件。太珍贵了，物件太好用了。
1: 挂计小啊，
0: 30分钟要甲你见好啦吼。
1: 来，来，来，来，
0: 你我妈妈。
4: 来，你。要
0: 换大组的。要换大组的，来，你哈。
3: 好。
0: 哎呀，来，喂，你。来，妹妹。
4: 嘿。
0: 来，你。
4: 买2组大组的。
0: 买2组大组的。
3: 啊，你得是得大的办理呢。
1: 大组的都啊无。
4: 好，安尼我要特大的
0: 啦。特大的，我等下来套啦。你卖就卖共因个啊，我惨我。
3: 哎呀，
4: 我
3: 下
4: 无特别，我面刚够我大白。
3: 丢咩？嘿呀，
0: 生意
3: 生
0: 意啊，对
4: 啊，
0: 无
4: 得手啊，我大前面啊
0: 嘞。
3: 好好好，
0: 来等下个，来，
3: 我接不了
0: 啊。来，我六来秀芝大姐。
4: 哎，来的。
0: 收边咯。
4: 拢会
0: 做，诶，卡，
1: 你电话卡紧就有效诶，
0: 吼，
1: 这三点互你暗时好困。
0: 诶，志雄大哥，
5: 你要休息，
0: 你要早起电话卡咧。
5: 啊，先做我记住啦。
0: 好，来电话卡咧。来，喂，你好，来张咪妈妈。
4: 诶，好
3: 嘅。嘿，妈妈，
0: 收紧咯，来电话卡咧。
3: 来，
0: 来，喂，你好，来，要收紧咯，收紧啊。
4: 别， 好，
0: 来这边加油啊！来威力二，来顺明大哥，
3: 来太阳风标
0: 诶！来大左诶，来电来加咧啊！来威力二，
3: 来秀聪大姐，
4: 来秀聪，
0: 来好来电来加咧啊！来信雄大哥，
3: 咱屏东区诶，嘿，
0: 信，要收金咯，
6: 做迄落
0: 收金咯，好来电来加咧。来威力二，来张小姐，
3: 我耍东标诶，
0: 系啊，来威力二。
3: 张大姐，
0: 喂，来你电来给阿咧啊！来威六来光珠妈妈，来六要收金咯、喔，来好的电来给阿咧，来
3: 威六
0: 来，哎来要收金咯、喔，好来电来给阿咧收金咯，
3: 啊
0: 来威六来新听友，
7: 我都在收金咯，
3: 我依然到位。
7: 哎、
3: 欸，
7: 我
3: 带
7: 医
3: 生，
7: 我有
3: 买过哦。没有，你有
0: 买过？啊，我那无名，来你电话给。
3: 小姐讲者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啊，大组票我开组啦。
1: 无，我头先有讲啊，三十组小组，二十组大组的，无得大组这件代
0: 志。啊，二十组大组的，只能让我们上一关。
1: 对对啊。
0: 好，好，好，
3: 台湾的。
0: 啊，让我们上一关，高雄的上一关啦。啊，你大组的，赶快再关。
3: 前
0: 二十组呢，四组的最后三十组，电话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啊，电话呢？
0: 执行长，我今日要做一件无同款的代志，来威力二，来邱松达，
6: 收金咯，
0: 来要收金咯，好，来电话给你啊。他拄啊吼，
1: 足
0: 济人拍来甲我讲，我只时拢捌卖过特大组的，
3: 啊，
0: 袂当对暗时的听友无公平。
1: 啊，这都无
0: 但是你今日其实伊会来。我有条件交换，伊讲卖袂得大组，伊才来啦。啊，但是不要紧啦，既然来啊，哦，暗时的听友嘛，拢我
1: 介绍我爸爸妈妈。
0: 来位六，来玉莲大姐。
1: 这成本怪呐。
0: 来位六，来要收金咯，来你等下起来，得大组安尼啦。
1: 啊，无得
0: 大组，我得大组，我三十组啦吼。啊，今日得大组的就是万二块，两大组。二十二罐对了，
3: 对，
1: 二十二罐对了。嗯，
0: 啊，你送一罐。
1: 对啊，我拢一定要特别过来送一罐啊。
0: 安尼就二十三罐。
1: 这了解落去啊。
0: 好，
1: 啊，再来
0: 阿伟嘞，
3: 阿伟啊，赶快给我送一罐。
0: 阿伟送一罐，
1: 嗯，
0: 二十四罐，刚送一罐二十五罐。
1: 对，
0: 我招你行行走，我台湾头家送一罐，
1: 这
0: 二十六罐万二块，东北时代电了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执行长。
1: 无，你顶我你送四罐出去，你顶我送一个小组我出去
0: 啊！
1: 啊，变二十六罐啊！我让你十组就好啊！这拜托你帮我画
0: 了，
1: 我
0: 画了，画了啊！你惠美妈妈，
8: 哎，
0: 来要收金咯！
8: 这敢是咧食酸痛
0: 啊？食酸痛啊！食筋咯，筋骨都酸痛，嘿啊！食酸痛痛麻痹拢有效啊！
1: 逐工筋拢会慢慢，逐工拢爱食，嘿，做保养。
0: 来惠六，来惠六，达美妈妈，
8: 哎，
0: 来你要收金咯！来电来给你啊！来喂你好，来何太太，喂来你好，妈妈，西屯区的妈妈，
8: 你
0: 我高雄啊，
8: 哦，
0: 哎来要收金咯，来电来给你，电来给你哦，电来拢满
1: 线，金路听先，金听一罐，互你当金咯嘿，
0: 要得大组的，来红的得大组的二十六罐的爸爸妈妈，
3: 市
0: 价爱偌济钱，你来好算未啦？两百四块，
1: 七万。七万八千块啦，七
0: 千。
1: 嘿，
8: 喂，阿妮啦。
0: 嘿，阿妮妈妈。
8: 哎，我在你问讲哦，我卡过来吧，手过来吧。
0: 哦，食这正饭呢？嘿啊，这专门咧食卡麻、手麻、手袂夹管、卡袂挤来、袂久、袂啊、袂夹。
1: 嘿，
0: 中过风的啦。
8: 嘿，阿妈今晚要在你笑问的吼。
0: 好，来你等下个，你报告。来，维利尔，来曾小姐。来得二来，要收金咯，一组四组的来来，为你个幸福妈妈到来个，来你个要收金咯。
8: 啊，大组的
3: 罐，
0: 大组的仔罐六千，大组的二十六罐万二啦，送啊拢袂晓送啊，这拢得了钱袂啊？哎呀，来电来加咧啊！
3: 好，大组的，
0: 来为你个，来为你个来客船啊，爸爸，
9: 哎，
0: 来你个要收金咯。大组来，你电话给阿你啊！啊，来威六来俊杰嘛，爸爸。
9: 哦，
0: 来你要收金咯。
3: 特大哈。
9: 我
0: 来。嗯，要改特大，特大十组尔，二十六罐。本来两组大组二十二罐，佮加上四罐大二十六罐，互你开万二啊！生听好哩，你经过龙五路交通来电话给阿你，来电话空八空空
3: 0977098总共只有十组的大组的吼，爸爸妈妈你若要唱爱赶紧哦，因为吼阮执行长哦，今仔日早即量真正无真济啦，
0: 啊即无法度逐工卖哈，嘛无法度去卖啊，今年敢若卖一档的啊，执行长敢若手一直甲我叫，叫我卖个话，
1: 无啦，我唔敢来叫啦。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看不看讲？0977
1: 等你闭呢，
0: 0978
1: 等你闭都卖得啊，你等你做气安尼啦，卖个倒挂了。
0: 今朝到你三品救阮大姊规个家庭，可以当继续做头门，请两个囡仔，互阮丈人原本西岗卡麻手袂拗跳，拢袂胖话咧。
1: 都有神经，
0: 迄就是神经受损，
1: 神经萎缩，神经疼，骨头疼，一罐好，你食个长
0: 片。好啊，
9: 当时要
0: 来。来，你等一下咧，等一下。
3: 奥利啦吼，
0: 等一下咧。来，为了来新听友吼。
10: 来，
0: 要收金锣，我教红着。
10: 嘿，
0: 好，来等一下咧，好，等一下咧，等一下咧。啊，来，为了来要收金锣。
10: 阿伟。
3: 嘿。
10: 阿伟
3: 呀。嘿，妈妈你好。
10: 我六千
0: 就好了，好，
10: 要大
0: 车的，六千的。电话给外头说，电话给你。电话0800-0978-60了，
1: 收紧了。这上关键的，医药及医药保包装的。
10: 先生你好，我是想要买两组的大组的。
0: 你想要买两组的大组的？
10: 我刚就
3: 系啦，长就是你套的啊，
0: 哦，就是你套的啊，
3: 系啦系啦，
10: 哦，
3: 听
10: 到啊，
0: 好好。
10: 我妈妈讲，爸爸食这组食个
0: 足
10: 好
1: 个
10: 啊，
0: 哦哦，
1: 即规家口拢会当食啊，
3: 对，即出来即大大细拢来食啦，
0: 好好。
1: 即大组即大组，
0: 好好好，你等下啊，我今日个套
1: 的
0: 啊，你欢喜个，
1: 哎，七万块，
0: 来，阿喜大哥，
1: 哎，妈妈你
0: 好，阿喜妈妈，
11: 喂，
0: 来，你好，要收金咯，我教，哎，来，你等下加咧哈，哎呀，来，喂，你好，来，蔡大哥。
12: 嘿，
0: 来你好，我教。
12: 收金咯，
0: 收金咯吼。哎，蔡大哥，咱乡亲呢，你带破竹，我带东石。
12: 对啊，对啊。
0: 哎呀，来你电话起来哈，用来食茶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一支救一个家庭，我家己亲自坐，本来未做头门啊，做30多年。已经未做啊！
1: 30分钟算冰算，就你唔免忍受痛疼，唔免忍受啊！真正
0: 是讲手袂举悬，筋膜炎啦，什么粘连啦，
1: 气痛啦，神经痛啦，骨头痛啦，一惯乎你动筋无人敢咧
0: 讲。尤其你有中过风咧，
1: 哦，
0: 你万难咧举乖啊！你想要过会当我咧筋络恢复了咧咧，
1: 食
0: 咧咧缩筋咯，绝对要让你缩筋，话会称筋算骨啊！来，妹妹妈妈。
13: 诶，阮拜六
0: 桥
13: 的，
0: 因为我靠不起来。电话给你吼，啊，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收金话费，寸金串骨，手袂夹，关卡袂止，来袂久袂啊！你食8点钟，那无感觉，你物件甲寄
1: 到现我。话当扭捏，佫袂痛疼。
0: 啊，恁来，恁来人民喜乐康哦。
1: 这种系可以定哦，这上关键的哦，这一定记得哦。
0: 青色的啊。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有画一粒人头，画一身人，秃
1: 的
0: 头，啊，一支手秃的腰的，啊，有日本国旗的，写喜乐康的啊。
1: 第二代加油版。
0: 来，忍忍大哥。
12: 嘿，
0: 来，你好，要收工咯。
12: 大组
0: 的来电话咧吼，啊，今日来晓买，真正拢有够巧的啦。嘿啊，东北是大来。
13: 我带人叫的，
0: 因为他无。好，来，啊，东北是大，电话0800-0997-0998啦。
3: 来，
0: 喂
3: 你
0: 好，来你好。
14: 喂，我要一座大桌的。
0: 要一座大桌好来电话起来吼，啊，这真正全面满
3: 线，
0: 哎呀，
3: 真正满线当中啊。
0: 警长，这我看不到呢。
1: 来，你即马吼，我特别小输啦吼，你今日买着的吼，你去迄落福建科的、骨科的，你去看，一罐都是卖3500块的代票。
0: 啊，
1: 我呢，你都唔当讲你伫咧只买，我为参，我是全亚洲吼唯一收款的日本。
0: 原装进口的啊，玻璃杆啊，
1: 啊，阿鲁米杆啊，嘿，
0: 阿鲁米挂啦，玻璃杆
1: 啊，啊，唔是仿的嘛，唔是水货哦，我是总代理哦，唯一总代理唯一的销售款。
0: 台湾的啦，那我讲你卖收金咯，就是阮的，就是
1: 假
0: 品啦，
1: 假扮的效果。
0: 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喂你，来，
13: 嘿，
0: 嘿，
13: 你迄这款收金咯，甲当时的。
3: 这新的，这进来多高公司俩，
0: 小烫烫
3: 的，嘿嘿。
13: 好，
3: 拢两三年嘞，吼，你当放心。
13: 好。
0: 好
13: 的，
0: 你
13: 看我旧的，
3: 啊，搁
13: 一
3: 罐。等那个，赶紧来对价哦，无你
0: 来问。我来
1: 问啊。我提三年啦，所以你提大组，今日来听到都爱听。
13: 安尼我买大
1: 组。对对对，会当提三年，所以你免烦恼嘿。今日买无呢？
0: 来，金山大姐。
9: 哎。
0: 哎，金山大哥。
9: 哎哎哎，
0: 来，你后边收金咯。
9: 哎。你
0: 那
9: 是有水
0: 啊，
9: 是啥？
0: 无啦，你阿爸，我伊这里有你看糖衣顶的，一条一条有无？
1: 嘿，
0: 伊那糖啊嘞啦。
9: 哦，糖啊。
0: 哎呀，这下这毛衣顶的啦。
1: 还毛衣顶，嘿。
9: 好了好了，你
0: 来等那个嘞。好，这下这毛衣顶的一条
1: 鱼啊，那
0: 像那像咱咧吃的糖啊，啊这做好吞的细粒嘛。
1: 嘿。
0: 阿爸，你讲爸爸妈妈吃咱五路交通啦。
1: 哎，当通过胆碱胃酸，和你100%血路吸收，和你。那个做标靶治疗，甲你需要通的筋络、甲神经络，带你通，带你保护好，搁带你的内底毒啊、神经毒啊排出来。
0: 半点钟给你解释
1: 啦，哎、啊，半点钟见效。
0: 阿彪，你五路交通哦，
1: 一罐好，你等
0: 来，你来，来进来啊。来谢座，来等来
1: 啦。啊，你有啥物坐骨神经痛啦？吼，啊，无等于都脊椎僵直症啦，腰脊骨咧酸软痛侪啦，愈严重愈吃愈有效。30分钟，互你记功效。嘿，
0: 我家己个大姊，我都讲啊，食30分，本来好骨啦，刚讲伊袂做头毛啊，食30分，虽有感觉，食3天，虽会热热，会热头毛个做头毛啦。来，你又来国良大哥。
11: 我要
0: 盖
11: 特大，
0: 盖特大内行的吼，今日真正来买特大的，就特大十组尔。爸爸已经过来的人，等于佫有一个长牙特殊筋络的，因爸爸就是迄个生癌啦，
1: 哎
0: 呀，啊手拢麻，后遗症食这食那，
1: 啊中风人嘛是会
0: 痛，食
1: 这嘛会
3: 好。哎，
0: 哎大哥。来，要收金咯，大组的吼，来电来行的吼，啊电来0800-0997-09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了啦，开钱爱开伫对的所在啦。
1: 钱吼，无去，钱是换做啥物，互你袂痛疼咧陪你。
0: 我今日教你，
1: 袂当去提起。
0: 我今日教恁欠钱诶。
1: 对对对。
0: 人讲顾你诶筋骨咯，就是咧顾。
1: 你诶筋骨本本呐。
0: 顾老本呐。
1: 对对对。
0: 顾筋老本，就是咧顾老本。顾这五老本，就是咧顾老本。
1: 啊，咱钱袂当袂当，老诶互食药啊，互医生开。
0: 好，
1: 老
0: 诶。
1: 照顾
0: 大家，
13: 我
0: 们制作
13: 的，
0: 好来，
1: 就那个安
0: 尼哦。啊，你长期甲食甲食保养，保证你袂筋络粘连，你袂神经痛，你袂筋络痛，你袂肌肉酸痛，
1: 筋络的
0: 肌肉啦、韧带啦，拢袂萎缩。
1: 啊，尤其是你有中风过，你即马咧复健，还是讲恁厝的人有人坐轮椅的，惊伊的脚会萎缩有无？伊食这筋络的疗，恁肉就会生。啊，你就唔免惊讲走路未稳，嘿，咧恢复较紧，嘿，所以这做有效的
0: 三粒
1: 或者几公号。
3: 我要改大组，
0: 改大组的，来电话拿走啊，这有
1: 啊你，
0: 啊我你讲赶紧啊，今日一罐最后我恁介绍哦，毛衣顶的来听一下，等于就是毛衣顶的，一
1: 粒玻璃干啊，
0: 玻璃干啊，原装进口，
1: 深绿色的，深绿色的，
0: 深绿色的，然后草花青色的。东北时代，印日本的国旗，一届你都酸痛到三粒甲结落，30分钟。
1: 第二代加强版的，
0: 系啊，啊我今日卖恁熟，恁就做恁家食，真正严重的早暗甲三粒甲食就对了。

0: AM 1071。
1: 啊，我来跟你讲啊，救阮这这一个家庭，
2: 救
1: 阮丈人原本一个对家己无希望、失去信心，原本自然食咱的三黄食较好去，但是结果佫有去做经过电疗、化疗这个过程，手麻、脚麻、手袂碰碗，食甲三工来会当碰碗，医生讲这哪有可能啊？嘿啊，来小阿大姐，来你好，要收银咯。
3: 哦，嘿啦，我有甲你订。
1: 来，等你，来，等你，来，来，来，位你好，来，张小姐。
4: 喂。
1: 嘿，来，你好，要收银咯。
4: 嘿，你甲我改大招
1: 诶。好，来，你等你下咧吼。
5: 大家来，
1: 来，行来都未晓啊！我著讲啊。
5: 改哦。
1: 西装诶，我最后介绍一罐3000块就对啦，然后原本爱3500挂关税。
2: 对。
1: 执行长知影，我要提早做周年庆，3000块，每一罐送3罐，4罐3000。啊！若大组的就两小组，8罐佮送3罐，再罐6000块。来，为你任子大哥。
6: 啊，我小小组的。
1: 一组小组来电来行咧。啊，若真正有需要的，得大组的了大钱。我来讲啊，我为着感谢我的大姐过去甲阮斗请阮兄弟姊妹大汉，今日伊才着去带着讲食这个职业病啦吼，手袂举悬，脚袂自然。手袂夹落啊！
2: 对啦，
1: 来，喂你好，来，你要收金咯，新听友，
7: 收金咯，
1: 好，来，等你夹咧。啊，我大组的，今日敢若讨到10组尔哈，这10组是真正比咧万仙桃
2: 更困难。
1: 两大组，22罐嘛哈，
2: 12000块，对，
1: 搁3、4罐，26罐。
2: 一组小组一个
1: 送你，拍拍全台湾的对啊，
2: 全世界，你
1: 看
2: 日本，日本买都无在销，
5: 厝内计大大细细吼，囡仔嘛会当食吼，
1: 精神起来摆，你甲食这一杯掉，
2: 这
1: 内底有叶酸、有烟碱酸，这内底玻璃必了的氨基酸，我来讲你若存豆腐啊，存袂大，
2: 遐
1: 真实啊，袂热，遐热啊，袂热，穿裤啊，袂穿，
2: 会麻啦，会刺痛，
1: 不然食都袂鲜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有当时啊，干那要求一那裤流目屎啊，
2: 对啦，
1: 要热一个热，热一个热，干那要手要撑来后边，热后边，热后
2: 裤，热袂掉啦。暗时啊，困袂起呢。
5: 你手拄只一个妈妈嘛在讲啊，因为吼，伊原本脚都夹袂惯，脚想要翘都还无在了夹。
2: 我都夹啦。从
5: 食咱的素筋多了，伊即马会当脚夹惯去翘都摆啊，会当去坐街，会当去买菜
2: 啊。脚搁转来啊。
5: 系啊系啊，就伊家己个啊啦。
2: 对啦，
5: 你若无食素筋咯，进前吼，脚拢算白。
2: 迄时啊，我讲迄内底就是神经根有萎缩去，有去破坏掉。啊，你啊筋络保好，神经根搁保好，你自然你会当自然。
5: 对，尤其啦，神经
2: 都袂够萎缩去啊。
5: 这神经络咧补咧修补哦，咱本身就背蛇人啦。这个神经痛是有可能一年，
2: 神经痛啦，
5: 神经痛是一个月至一年两年拢会。
2: 啊，伊带你修复，佮会带你做排毒啦。你内底神经的毒素啦，吼发炎的吼，吼你红肿的定发炎的迄落垃圾物啦，啊，佮你内底乳酸啦，咱会算就是有乳酸啦。
5: 带
2: 你排毒，佮带你修复，
1: 啊，就会
2: 愈来愈用。
1: 就好，你脚袂麻。
2: 手
1: 袂痹，
2: 吼！
1: 我咧讲啊，较早脚麻、手痹，即马手袂麻、袂痹啊。
2: 啊，哥，你下迄种吼大板筋、高黄筋足定的嘿，
5: 有无吼？
1: 常常去咧用掠铃的啦，去咧用口刷的啦，去咧用拔罐的啦。
2: 以后产品都无。
1: 爸爸妈妈，只要你家食素筋咯，
2: 绝对袂够发心。
1: 以后你免用掠铃啊。
2: 3点钟，3粒，互你见功效，嘿，一罐，互你会当长筋，嘿。
1: 耐心听伊话。
8: 那个
1: 苏金露，乃苏金露
2: 吼，哦，你
1: 人吼，多食苏金露，
2: 这苏金露
1: 台湾干阿我有俩，
2: 你食这唔免开刀
1: 的，对啊，刚刚听到这个声，就知影你镜头要啊，
2: 很有效，
1: 哎呀，
2: 超级有效，
1: 来，顺乐大哥，
9: 哎，我了做最多的苏金露，
1: 最多苏金露，来行的吼，这正要甲你苏金，啥啦？
2: 对，
1: 叫做苏金露。要甲你疏通你的经络啦，
2: 疏经化血，
1: 东北时代，
2: 寸经串骨，
1: 来为了，
9: 我要买几张，
1: 来你买几张啊，来等
2: 你
1: 家咧，
2: 所以你也讲吼，经络边啊，你的迄个血路边就较严重，
1: 啊，
2: 经络了，
1: 疏经化血
2: 就
1: 唔
2: 免惊，
1: 我讲啊，过去恁去买着别人下买假，我唔知影，但咱会正日本国旗的啊，
2: 写
1: 日本字的啦，杨太太，
2: 销售款嘿，
8: 你在那边？
1: 今日买一罐60粒，3000块送3罐，小组的，大组的八 罐两小组六千块，送三罐仔罐。得大组的，一世人干那一届机会尔。得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万二块，二十二罐，佮送一组小组的。二十六罐，嘿，你六千的啦，你等那个
2: 咧吼。六千的起价都三万三，得大组的起价七万八八万二。
1: 你拜托人去日本找也找无啊，这日本这医疗用药，
2: 爱医生开药单，你才会当去买着。啊，你若叫人去买，叫啥物去代购，迄无一定是正牌。但是我保证，我是总代理，我是全亚洲唯一的销售款，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着，跟干那伊，我才敢保证一罐，互你会当长颈健。
1: 对，还是喜乐康
2: 收金哦，你爱认命啊！是他们一
1: 边开的档案，有一个写日本字，啊，画一个日本国旗，啊，一个人头，一支手吐的头，
2: 一支吐的腰，伊个内底是实验室直接出来的医药品的包装。
1: 啊，这咱内底个拢有放干燥剂哈，
2: 这也当放
1: 沙当，中会时段。
2: 所以你即马买吼，大数的袂要紧，加买几数啊，
1: 0997098，啊，租数就差不多接近尾声
2: 啦，吼。无啊，
1: 无啦，卖。
2: 无啊，你就咱就来开讲，咱就来讲什么镜头，有什么症状，你咱人就是爱快乐，袂当听。
1: 无啦。
2: 啊，痛听痛听，就是白听白听，就是有病在听。啊！你啊，找到病某，病某拢是来自于神经痛、筋络痛。伊这对神经、对筋络、神经医疗话话，你都袂过听。嘿，三十分钟三粒，互你解决所有三百几种的神经痛、筋络痛。你看这偌有效？
5: 啊，伊无西药哦，伊
2: 无含西药哦。
5: 敲针，
2: 嘿，消炎药啊啦，消炎药啦，啊，
1: 都
2: 来过存啦，肌肉松弛剂、抗凹软胶。
1: 无啦，你莫跟你介绍。
2: 这袂伤光、伤油。
1: 大家拢知影，这个苏金都差多少老天啊！我就讲啊，让我的这只物件头毛流目屎，我用这个苏金咯，只三十分钟，谁有感觉？
2: 军路边无多
1: 厉害，真正有够赞的物
2: 件，这有够厉害。
1: 来，你又来手工啊？
0: 喂，
1: 嘿，大哥，
5: 大哥你好，
1: 喂，要苏金咯哈？喂，
0: 喂，
1: 来要苏金咯？
0: 你跟路苏金咯？
5: 哎，要不然你电话来哈？
1: 来，喂，来，先生大哥，来，你要被收金咯。先生大哥，你哦，你我的编号你足在呢，哈。
7: 足在哦。
1: 哦，阮先生大哥足听我教嘛。
7: 我嘛是啊。
1: 先生大哥，我教嘛。
7: 哎，教。
1: 哎呀，啊，收金咯，你有买过无？
7: 有啊。
1: 质量好不？
7: 好啊。
1: 好哈，教真正。做良心得
2: 对啦，
1: 即款家己是东区兴业东路的乡亲，
2: 哎呀，
1: 啊你暗时嘛有咧听？
7: 有啊，
1: 有啊，多谢多谢，阿英，那有来台中，较来我皇帝啦，
7: 好，
1: 啊你买苏金咯，来你等下来，等下
5: 来，
1: 等
5: 下来，
1: 啊来位你要来红我啊，
10: 嘿妈妈，我唔捌食过，
1: 好来你唔捌食过，你好来等下来，来位你要苏爱帮的帮助，哎帮助，帮助。
11: 我
1: 认识个，谢谢。好，四海大哥，你这名真正大，你帮助呢。但是这以后人呐，有咧上官文，你这个名要注意哦。哎呀，
5: 做不一样诶。
1: 哎呀，含你共生起来啦哈。
5: 来，钓鱼来了。
1: 啊，来威六，来秋风兄。
12: 来。
1: 哎，来六。
12: 嗯。
1: 哎，爸爸。来，别收紧咯。
12: 当谢多。
1: 好，来等你家咧哈。啊。
5: 来，喂，你好。
10: 哎，我要
1: 买一座四座诶。好，四座四座哈，
5: 好，来哈。0800097098，拄只电话卡未开，因为是阮持续满线当中啦，所以爸爸妈妈你都卡未开，麻烦你提出点耐心，
2: 加
5: 卡几届啊。
2: 外口头总要讲未超价啊。
1: 无啦，不要紧啦。
2: 头总要租数未了啊。
1: 无啦，
2: 啊，未了就安尼，
1: 啊，真电话
2: 满线，你搁满线。
1: 啊，先听我。电话0800097098，要救人命，电话先挂去个。伫这条歌内底写，我拢甲你负责啦。啊，我出来喊。
5: 执行
1: 长协调一下，来维六，来秋红啊，妈妈。
11: 哎，来。
1: 来，爸爸，来要收金咯，来电来行咧。赶紧啊，来，我最后给你介绍，一罐六十粒的正日本进口的，三千块买一罐送三罐。来，维六，你妈妈。
5: 你好。
1: 哎，来，你要收金咯。
10: 哎，
1: 你
10: 到底别这样咧。
1: 来电来行咧，啊，买一罐送三罐三千啦，哦，小组的，大组的两小组八罐。 加送你三罐仔罐，总共偌济块？六千块。过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那今日就对啊。特大组的头拄仔讲十组尔，早就超过啊哈。
2: 就是讲，
1: 阮执行长，你看真拢无啥讲话。
2: 讲话啊！
1: 特大组的二十二罐，就是两大组万二块。仔罐加仔罐二十二罐，
5: 对不
1: 对？再送你一组细组的二十六罐，开万二啊！东北时代，电话你甲卡号通，一条歌，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等下咱再过来解决啦吼。
5: 好，来咱来听歌，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东山再起》。

0: 来哈，黑女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今日哈，执行长炸了这收金咯，出来的大大细细，爸爸妈妈，咱的囡仔细细，拢总会当食，增强咱的体力，补充咱人所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哦，矿物质。这拢是真好一个成分啦、啊，尤其本身长时间，咱也靠努力咧做工课，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长时间咧开车的司机大哥、司机大姐头啊，拢总会使来做保养啦。你想看卖，规工拢坐吊的、徛吊的、卧吊的，哦，造成咱肌肉的酸抽疼吧？这拢是会当针对咱的筋骨咯，吼、哦，咱的筋络啦。帮你来做疗练，你若一天坐十点钟，坐十二点钟，你想看卖啊？你的规个脚掌，你的大骨轮头，你规个你的肩胛头，你规个这颔骨啊筋，全部拢一定是慢硬的状态状况之下，今仔日咱来收筋咯，就是咱出来在顶家报，爸爸妈妈会当长时间来做保养啦。
1: 啊，
0: 电话吼，你量。但是我都一定不敢
2: 接，你也可以吃吧。
1: 日本人吼，拢有在讲吼，咱哦筋络都是爱放互灵，咱人则为虾米？愈来愈老倒灸，你老倒灸了，人就开始萎缩，神经骨也萎缩。
2: 来，喂你好，来刁文阿妈妈。
0: 曹文大哥你好。喂。
1: 好。
2: 曹文大哥，来你要收筋络。
3: 喂，中风啊！我中二十年啊！
2: 中风二十年，筋络是咪拢硬？
1: 一般硬，
2: 系啊，会愈来愈硬。
1: 对，
2: 因为有诶无在调运动。
3: 二十磅啊，中二十磅啊。
2: 同款有效，
0: 爱
2: 吃，但是爸爸你要耐心吃，啊你爱动，啊你吃你就会筋络会绷紧，你就会想要动。
1: 你就会当叮当。
2: 因为有诶就是中风筋络拢慢硬，就无想要叮当。
1: 如果叮当都严重，
2: 哎呀，爱吃。对，啊你甲想，阮姐姐本来袂加热呢。哎呀，好姐姐来夹来，你等来夹来哈。哎呀，来位了，先听友。
4: 嘿，
2: 来了。
4: 做事做一做。
2: 好，妈妈来，你等来夹来哈。
1: 卖放弃家己，找着好物件，啥物拢会当代你做解决，对。
2: 来了，安尼啦。警长他多，你讲。
1: 最后五分钟，互你接啦。
2: 五分钟。
1: 我，
2: 唔是啦。
1: 我听到，我
2: 本来我嘛甲你讲好，
1: 心
2: 超一波股，超五分钟。
1: 我懂。
2: 听着，他带这个爸爸，刁文啊，爸爸在带西屯吼。
1: 嗯。
0: 台南的，台南
1: 的，台南的，台南的。
2: 啊，我安尼啦，咱今日就做一个好事啦，吼。咱今日接甲时间到，我卖去甲你讨。时间到以后。电话就卖叫，安尼好不？
1: 我知，我是讲五分钟就好啊。
2: 卖啦，
1: 啊，因为你这，
0: 他做那有有
2: 是啦，
1: 那个刁文爸爸的无吼，伊讲了我话干嘛
2: 艰苦？你中
1: 风二十档是因为你无拄得好。
2: 啊，你中风二十档，爸爸妈妈，中北时段，你敢若靠这个机会，我跟你讲，你要去回到过去，唔免吃乖啊，免吃四家鸡，唔免。坐了你，我跟你讲，先把你的筋络
1: 放好
2: 灵，你才有机会啦。
1: 对，啊，神经要修好，你才袂够危
2: 险。筋膜粘连，我跟你讲，现在连做伙，本来就是因为你的活动不够，然后你的想不够，
1: 筋络顶起啊，粘连，
2: 嘿，所以讲才会连做伙。
1: 啊，无就筋络小看，你都无遐大条吼。对我变一丝一丝，啊！即马你补好变一束一束，搁带你放零放放疗零吼，你能 Q， 所以你袂搁跌着你的骨啦，啊！你的骨啦，内底迄个神经根才有
2: 修复。我惊你啥啦？要卖恁只俗，讲真正啦。
1: 对，
2: 这个物件。
1: 修俗啊啦，不是只俗。
2: 我跟你讲，哦、我来讲，为着要感谢执行长，感谢因的董事长，救我的大姊，甲救我的丈人安尼落
1: 来。三十分钟才
2: 行好。丢不起家宏哪像恁家己的囝嘞？恁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我需要甲恁照顾，所以讲今日我做一场就
1: 对啦。三十分钟才行好，等下今日的机会呢？
2: 来张燕大姐，
5: 喂，
2: 来你好，张燕大姐，我家宏。
5: 哦，你好。
2: 嘿，来你好，要收金咯。
5: 我爱是做细做诶，我想
2: 好，来你等下家咧哦。来，为你好，来宾主啊，妈妈。来你好，要收金咯。好，来等下家咧。我咧讲啊，我一世人。永远抱着感恩的心情来做广播节目，我今日就对了。
1: 对啦，
2: 家宏有路有厝呢， 家豪不是像人那种的
1: 找到人的啦，
2: 公共的不负责任的，
1: 不是说那些
2: 我有公司集中生物科技，我有启动生物科技在电视台的广告的公司，中北时代
1: 我有保障有信用的、
2: 哦、我就跟你说人家就对了，两字用钱给我打不倒，人家两字就对了，绝对我人家就对了啦，不
1: 重要啦，
2: 这两字绝对胜过我要来回馈哦，爸爸妈妈，我的人格绝对袂贪这种用钱甲
1: 做啦。贪的信任
2: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干那要甲恁友好，干那要甲恁孝敬。但是我干那会当用好的产品来甲恁报答，恁这五年来对我的疼惜，
1: 和
2: 我伫广播界会当有立足之地。
1: 嗯，啊，歹势啦，啊，阮这药厂的嘛是有新闻。
5: 我要爱一组大组的
2: 哈。来，苏妈妈，苏妈妈，你有吃过无？
5: 有哦，我食完吼，迄、那个较袂爱腰酸背
1: 痛吼，较了灵
0: 吼。你这算
1: 轻症的了，这个阿妈较袂气疼。
2: 这个苏妈妈吼，我咧讲伊日时加买有够济物件的，但是我唔知有加买无。我这个苏妈妈原本咧做保姆，
1: 哦，
2: 已经做甲真正抱囡仔抱甲
1: 手
2: 也袂
1: 抱，拢袂记啊啦。
2: 然后就对啊，食咱的苏金路，害伊佫加做保姆，加做过来当啊。
1: 哎
2: 呀，我歹势啊，甲苏妈妈你自己讲出来，哎呀，为着我的产品害你加做过来，你歹势啊。
1: 有囡仔
2: 拢爱听不了，林
1: 在
2: 生
6: 气。喂，
2: 嘿来。
6: 你今时教咩
2: 啊？嘿，我教红本人。好吧，
6: 所
2: 以你买只通金路，苏金路，通金路，甲通金路同意思啦。
1: 系
2: 啊，要互你金路会通，互你金路会当苏金路会寸筋串骨。
6: 哦，
2: 系啊，来你电话寄咧哈。
6: 哦，啊，我要爱大做
2: 做。好，来你电话寄咧。啊，中北时段啊，最后啊，剩三分钟，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威廉。
7: 我要几组细组
2: 诶？要几组细组诶？啊！你这声听起来那小囡仔嘞？
7: 我老花啊。
2: 妈妈，妈妈，你这声听起来，
0: 咱住倒位？咱住台中倒一区？
7: 凤
0: 凰。凤凰哦。
7: 我叫拢会听，我是咧电头毛
0: 诶。哦，电头毛诶。
2: 啊，我讲诶有影无？妈妈。
7: 我拄好回家咧。
2: 无，啊！我要讲诶有影无？我是要甲你问一个问题啦。你做电头毛做几年啊？
7: 哇，足久啊！
0: 足久
2: 啊！
7: 十年啊！
2: 啊！你像我讲的，有影无？阮姐姐就是做头毛，做甲手拢袂硬，啊，做甲腰拢袂，就像你讲的，腰拢会酸，因为拢徛几工的嘛。
7: 啊，若无
2: 得，啊，你甲人摕脏头毛嘛，上伤的腰甲手啦，对无？
7: 腰就伤啊。
2: 啊，过来做头毛，阁有一人胃上歹，对无？
7: 嗯。
2: 系啊，
7: 食袂正常。
2: 因为我讲啊，做头毛这个职业病啦，系啊，就是腰歹。
1: 过
2: 来手骨卡，这种徛规工做规工，这有够辛苦的行业吧？
0: 骨位嘛，
2: 哎呀，啊，佮位拢无好，因为人家来不可能等你食饭食食，较去甲吹头毛。妈妈，我讲的安尼有影无？
7: 对啊，啊，若较济人来，我都会惊呢。
2: 对啊，吼，好，来电来遐咧哈，所以讲后面甲你骗啦吼。哎呀，来为了来手机啊，妈妈。
8: 我
2: 买
8: 一
2: 组细组，好，买一组细组来，你电话给阿玲哈。哎呀，来威廉，来张梦大哥，
0: 妈妈，妈妈，
2: 妈妈，嘿，来先讲的妈妈，嘿，我教。
9: 我买
2: 细细
9: 组一
2: 组。好，来收金刀啦。
0: 来电话给。
2: 所以讲，家宏讲，我姐姐在做头毛，有影无？
1: 有影，有影。
0: 对，嘿。
2: 什么职业病？什么做什么行业的？什么职业病？家宏拢一清二楚啦。
1: 咱拢爱辛苦啦，来
2: 拍片。张梦大哥，
1: 嘿。
10: 喂，
2: 来，你要要收金咯？
10: 哎，啊，我们睡觉一觉。
2: 好，来等那个咧。
1: 啊，辛苦拍拼，还是要顾家己的身体。
2: 来，秀英妈妈。
11: 喂。
2: 嘿，来，秀英妈妈。好，大厨的等那个咧哈。啊，来，喂，你好，光流爸爸。来，你好。
0: 喂哦。嘿，光流大哥你好。
2: 高。
1: 收
2: 金咯。嘿，收
1: 金
2: 咯
11: 嘿。
2: 好，来你等那个咧哈。
1: 啊，那时间嘛要到啊。
2: 最后剩半钟了
1: 哈。你都倒
0: 好了，
1: 倒好了，
0: 空九七，空九八。
2: 啊，今日我讲啊，买着苏金话，甲你恭喜，你要苏金话会寸金寸骨，五路交通啊。最后，直接感谢咱的执行长。
1: 哦，嘛感谢大家，祝福大家拢会当健康。
2: 来，古城大哥。
12: 哎，
2: 哎，哎，
12: 成功啊！
2: 买
8: 做收金咯，
2: 收金咯，好，来，多谢古城大哥。
8: 哎、欸，
2: 好，
8: 好，
2: 别，
8: 我做身体啦，莫顾机会啦，
1: 对啦，对啦，做身体嘛，爱顾机会，
8: 啊，你迄个是做梦尔啦，
2: 对啦，
1: 对
2: 啦，
1: 哎，
2: 人生最后，
8: 你拢，迄个啦，迄个老钱就是老身体老钱啦，
1: 身体非常好，机会
2: 啦，感谢啦，啊，我时间要到啊，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收紧咯。在这感谢执行长，
1: 感谢大家。
2: 哎呀，啊，今年来人有机会再来一个啦，哈。
1: 过年也
2: 不见啊，收兵咯。最后在这甲恁做介绍啦，哈。一罐我就讲啊，3000，买一罐送三罐，小组的4罐3000啦，哈。大组的11罐3000，特大组的26罐啦，哈。日本进口的啊，
1: 在这
2: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银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早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管透风也落风，逐天排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补，总是为着囡仔补。要洗疼甲囝无路，生了才知父母老，饲呢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爬到倒坐，坐伊父母无两说，身悬只有两三尺。软甲大个烤那笑，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着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教囝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是室温冰甲陈雅兰呢啊，再讲一播落去，结果是别人唱的啦，啊，不紧啦，唱啦嘛是 OK OK 啦哈，来继续安排嘛，差不多的歌名，谢丽婷讲唱的。

收听是小丽婷的有晴天无晴雨，继续要来安排是红英红的雨虽无晴，你有晴。

有啊，有无啊无吼，总是亲像这个吼黄一飞所唱的同款啦吼，无的苦，有诶欢乐啦吼，啊到底是变怎办呢？就带大家吼，用恁的智慧好好想看卖哦。

继续来到着产前产后走一回，520才过年啦，啊，行政院长呢，就咧宣布推动着0到18岁专程支持的计划，包括着弹性育婴假呢，提薪水育儿假，到6岁正常拢会当适应，推动着育婴住宅减税的优惠，分隔三假、陪三假，嘛有更加合理的规划，达到着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乡亲共同参与。讲到这项0到18岁的专程支持计划，明显的升级是把弹性育婴假升级做育儿假，达到6岁正常呢，拢总会当来适应，推动着育婴住宅减税的这个优惠啦哈。啊，其他的部分呢，搁较合理的规划，嘛希望讲大家拢总会当共同来支持，因为换一句话来讲啦哈，伫生育、养育、教育三阶段呢，政府这边都希望讲吼啊，全部这个吼啊，补助较济，减少咱的负担，加一点啊弹性，增加照顾的这个方法啦，达到安心请用，强化着托育，加把着教育，友善职场，居住减压，而这个啊各民行啦，当然嘛是希望讲经济的成长呢，唔是全民爱共享，嘛爱世代来共享啊，照顾更加济少年。人有更加好的这个后一代，啊，来讲到这个少子化议题呢，一直吼拢无退休啦吼，真侪人认为讲吼，关键唔是讲少年人无想要生，是现实的压力太过来沉重了吼。但是一个吼男网友咧讲啦，因某有生3个月，离着有产机构6个月啦，想讲哦啊，这个时间哦，佫有真久啦，啊，做未来吼，这个中心呢慢慢。应该阁有法度吧？无想到讲打要紧的时阵呢，第一通电话讲，阮家无所在啊。第二间、第三间，古那通电话拢讲吼，伊想要爱的这个时间呢，差不多拢无月子中心会当互伊预定啦吼。甚至有业者讲吼，你的有产记录阁是当时吼，啊，即马其实是上万卡电话啊啦吼。结果呢，总算互伊找到个算讲。礼拜即个坐月子中心呐、啊，但是下当建的即个房间形态呢，嘛已经无介济啊。原本较有兴趣的即个房型呢，嘛已经拢要互订了了啦。所以经过着安尼，伊就想讲奇怪呀、啊，台湾的生育率毋是无啥济呢，为虾米做月来的中心也是真歹定啦吼？哎，伊就问大家，啊，大家就改即个回答啦。有可能就是即马做月来的观念较过去无啥共啊。以前拢伫厝里，和大家、和妈妈伫厝里斗照顾啦。但是即马现主席的哦，那啊，即、这个啥妈妈啦、大家啦，嘛是要家己的生活啦，甘愿摕一点仔钱吼，还是讲恁吼啊要生吼，爱家己准备钱吼，搁、哦、直接去住着即个月子中心啦吼、哦。所以呢，囡仔生了少。但是做月来实际需求无你定有来减少、哦，而且即几冬的月子中心呢啊，市场嘛有咧换新啦吼，一寡经营袂落去的呢，业者就退出啦，啊有一寡吼、哦、好的呢，颠倒是愈做愈旺哦，啊所以呢，才会出现讲虽然是少子化，但是做月来中心要找订房嘛真无简单的状态啦吼，啊尤其因为人力吃紧啦、啊，有一寡即。未来的内底这个啊房间啊是床位呢，嘛关了真济啦。啊，所以呢，佮加上讲月子中心的多关了间，所以真歹抢吼。尤其是北部呢，真正可能打有心都要开始吹啊啦吼。啊，可能中南部还好啦吼，因为那是伊着南部来讲，一栋内底月子中心呢会当住满70%。就算讲是袂歹啊啦吼，啊，搁有咧有人咧问讲吼，啊，打咧迄、那个开刀吼，剖腹产咧，结果呢想要去大问问诶，哇，即、這个单人房吼，随时拢有空诶房间，当互你随时来预约啦吼，啊，所以呢，不一定少子化，月子中心就无生理，颠倒因诶生理，维持了，讲是搁袂歹诶哟。再来
真紧时间，咱要进入到咱的养儿育女大作战的部分了哈。讲个囡仔破病了哈，有诶爱好伊啉药水嘛哈。啊，你敢会想讲吼？囡仔内底诶药水呢，够一寡吼沉淀物吼，一寡即个杂质，嘿嘛不一定是完全是杂质啦哈。亲像有一个妈妈讲啊，我吼我诶囡仔食即退烧的药水啦哈。啊，为虾米顶管开始出现着白色的这个东西哈？刚喜欢是变质啊，这就是吼悬浮异药品的正常的现象啦哈。啊，所以呢，如果你要饲好囡仔呢，食着一块药水呢，你一定爱心有一个动作，就是爱心甲摇摇的啦哈。啊，那无呢，你无甲摇摇，吼，这个悬浮的这些物质吼，它平均分配分散的话呢，你无摇啊，结果顶管有一丝丝啊，上盖遮物件顶伫下底啊，结果呢，有效诶。在下底啊，啉无到，拢是啉顶罐。有人讲吼，那就是一开始咧啉清汤啦，后壁才咧啉了浓汤啦。所以呢，药效就无稳定，就会影响到治疗效果哦。啊，包括着口服药水以外呢，一寡有即个类固醇的鼻喷剂、气管吸入剂、目药水啊，种种的这呢，因为伊脂溶性呢，无法度吼伫水内底完全溶解啦吼，所以嘛，做着即个悬浮液的形式。所以你若是刚刚有看到一下悬浮液，还是讲伊的英文的即、这个啊？样式呢，你就知影讲吼，要用正经上盖好啊，摇摇啦吼。尤其有一寡即个产品本身就细细粒啊，比如讲目药水吼，细支干啊，你搁要叫里下偌大哩呢？咱可能就是唔知影啊。所以呢，那是即个药水的部分吼，一定要先看好清楚。那无就是吼，加问一个药师讲，这敢是要互伊用正经啊，先爱甲摇摇安尼食。特懂哦，啊！另外呢，囡仔皮肤崩开明明是小烫烫啦哈，但是你用着耳温枪来量，结果开拢正常正常呢，会怀疑讲敢是机械派去啦。啊，结果呢，有一个医生伊就讲吼，哦，一个爸爸有够紧张啦，讲伊囡仔啦，咳嗽啦，流鼻水啦哈，啊，有家娘讲有发烧呢，啊，但是我伫厝里量吼，耳温枪一直量拢量袂到，到底是啥物情形啦哈？啊，结果呢，医生一看。哎呀，伊个耳孔内底拢是耳孔塞啦！啊，你耳温呢，尿着耳孔塞，伊个即个得反射回去啊，得无真真正正尿着伊耳温的这个状况哦，哈！啊，所以呢，啊，如果这个情形哈、啊，不是你的机器坏掉，是你尿着耳屎领液啦，哈、啊！所以不是家里只有一个耳温枪哦，上盖好会当另外准备耳温枪做着参考，但是耳温枪嘛是有缺点。那那是室内温度变化伤大啊，有出汗嘛，影响到这个偏差值啦哈啊，所以呢，不管是安怎，嘛希望讲大家会当吼多一点关心的呀哦。来继续的安排着歌曲是这首向慧玲的《有情惊拆散，无情惊拖磨》。

欢迎电话开通，继续欢迎收听玛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来安排邓丽君这首《无情荒地有晴天》，继续安排是同安阁的《无泪有伤》。

续来到各家也要各自己的部分，讲到年龄的成长呢，除了到这个肌肉，而且肌力呢，甲体能而来退化以外呢，其实咱人体的免疫系统也渐渐来老化哦。免疫系统老化呢，唔仅会增加到感染的风险，嘛可能和疫苗会保护咱的下降，甚至这呢，含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甲失智症这慢性疾病嘛非常有关系。为着要延缓着免疫的老化，叫三大健康策略。第一，就是爱规律运动，建议每一礼拜维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讲行较紧的，骑着卡拉车，也是来游泳，这会当帮助着心肺的功能，嘛提升着免疫系咱伊的巡逻能力。第二，就是谨慎的饮食。比如讲，食八分饱就可以了哈，唔通食伤济高热量加加工食品，会当补充一寡多酚类的食物，亲像是莓果啦、葡萄、绿茶加深色的蔬菜、水果，因会当帮助减少着慢性发炎的这个状况。过来就是经着疫苗。65岁以上的长者，因为免疫力反应较差，所以呢优先来去注射免疫加强型的流感疫苗，比如讲高剂量的，还是含佐剂的疫苗，来提升着保护力，降低重症甲肺炎的风险。啊，过来即阵啊，那是一直咧老的朋友呢，唔通讲吼，这拢是啊，这胃肠的问题而已啦，哈。有一个42岁的小姐呢，常常咧落屎啦，啊，行到倒啊，拢爱注意讲哦，附近敢是有便所呢？啊，最近哦，老以外，个巴肚疼啊，放血，佮一直散落来，就医则讲啊，这是一种溃疡性的结肠。炎啊，啊，医生咧讲咧，那一直老超过2礼拜，拢总无改善咧，这都唔是一般胃肠无舒适，都爱赶紧来就医，做着详细的检查。随着这个饮食西化啦，啊，精致餐点的增加，甲生活压力的上升，过来亲像这种的发炎性肠道疾病 IBD 呢，患者一直来增加着，流行率伫过去20冬以来呢，增加了8倍，目前全台湾的患者破万人啦，大概集中伫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其中袂少的个案呢，因为定咧走便所，生活受到影响。啊，所以呢，有人就唔敢去坐长途的车，嘛唔敢去旅行，甚至那是有需要咧开会时阵哦，拢感觉真烦恼啦。啊，这款的这个肠道疾病呢，容易一直来发作。治疗要按照伊的病情甲反应吼做着调整。伊着42岁小姐来讲呢，初期去接受着这个吼消炎药、类固醇甲免疫调节的药物治疗，但是效果有限，而且对着类固醇呢产生着副作用。后来用着另外一种的这个治疗，啊，互伊这个肠道发炎啊、溃疡的情况较有来改善着。啊，所以讲起呢，如果一直老持续着2-3礼拜呢，啊，甚至到1个月，对巴肚疼、放血、明显的这体重下降，啊，亚肾啊、贫血这些状况呢，一定要注意哦，哈。啊，这款呢，肠道症呢，跟大肠肌躁症无同，因为这个大肠肌躁症是功能性的问题，但是这款呢，溃疡性的这结肠炎、肠道疾病呢，会造成着肠道黏膜来溃疡啊，烂去，那一直无来控制好肾呢，有可能会肠穿孔哈，上盖不亚可能嘛都爱接受着手术咯，提醒大家爱来了解着。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这首是李明阳讲吼，有输过无惊过，到底是啥物款的情形？来听看卖哦。

先来讲到个血糖呢，唔是肥胖的管理哦。那血内底血糖呢，一直咧啦吼，即、这个啊比例较高，对健康影响真大啦。上惊就是讲伊会伤全身体的即个器官啦、啊。所以呢，那是有个血糖的人呢，爱注意讲吼，早顿唔通食即五项的物件啊，比如讲高 GI 的水果，还是讲果汁，看起来真健康，但是血糖吼真紧来上升啦。上该好是换做低 GI。爱的水果，亲像芭乐、奇异果、蓝莓拢可以。啊，来就是米粒嘛，唔通伫在时食，因为米粒就是液态的白米饭，佮加上糖、加土豆、高糖、高油。啊，除了会乎你即个升血糖以外嘛，会积着即个脂肪啦。你若要啉即款的，顶多是啉豆奶佮较好。啊，佮再是唔通食白面包啦，因为伊的消化速度紧，搭食呢，伊做到枵的啦。上介好是来得。但夹一挂菜啦、肉啦吼，啊，那无得换成全麦吐司、高纤吐司，搁较营养，搁较理想。啊，搁有果糖，尽量是买哦。哇，这是无糖的芝麻酱、花生酱，等都是搁较好，较袂好血糖真紧来清管。啊，搁有一挂人爱食什么蜂蜜口味的燕麦棒啦吼，虽然是健康，但是加着蜜果干，会好咱吼食真济，即糖分啊，建议讲。这啊，换做这无调味的燕麦，才袂好咱的糖超标。啊，另外呢，有的朋友讲我有拢运动拢有哦，啊，为什么我的这个吼胆固醇阁是超标啦？啊，卫生部统计二十岁以上台湾人的这血脂异常流行率来到着三成，和咱的心肌梗、糖尿病方的。哇，对风险来增加。讲到胆固醇呢，甲身材大颗瘦无关系啦。瘦瘦的人，伊的胆固醇嘛可能真高呐。啊，这个国健署呢，成人预防保健服务114年一为一盒的甘尼林，下修到30岁，符合资格民众，拢会当赶紧来接受着检验啦。其实高血脂无容易自我来了解，啊，血脂呐控制无好呢，除了伊有这个代谢疾病以外，呢，佮有一挂是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的这个患者啦，哈啊，这其实拢是一种隐形的高风险族群。啊，台湾的三高患者呢有850万人，高血脂的550万人啦。啊，这呢人拢讲是坏胆固醇的呢，伊的比例呢其实。啊，高的时阵，就造成着心肌梗塞、脑中风啦吼。啊，另外一种即个高血脂问题呢，吼，大家拢做较无咧了解，吼，拢顶多要注意着胆固醇侪少啦吼。啊，所以今嘛呢，把即个资格年龄下修，嘛希望讲符合资格的朋友赶紧起来了解起来哟。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郭庭云讲：我有水无？嘿，有水无水无要紧，健康上重要。

最后利用一点钟时间来进大溪山乐逍遥。天气咧热啦，有个人都要准备要来吼淘蚊啊啦吼。其实讲到蚊啊香呢，有液体的、甲卷式的吼，大部分拢是除虫菊的这个新粉啦吼。啊，你要用到这款的啊蚊香呢，爱注意讲，人若伫室内，咱得爱有通风。啊，人吼，甲这个狗啊、猫啊这宠物呢啊，牲畜离开啊，较来关好吧，和这个蚊香伫密闭的空间来发挥作用啦吼。安尼才当安全够好啦。有人伫室内时阵要用到这个驱蚊呢，这个蚊香呢，上盖好爱有这个通风哦。因为这款呢蚊香呢，其实是可以卖来啦，无个杀死的这个效果，除非你用这个杀虫剂哈、哦，才比较有可能有这个杀蚊的这个状况哈、哦。啊，所以如果你是要安尼用哈、哦，只是蚊香哦，不管液体的卷的，它只是可以一个味，一卖挖金啦哈、哦，所以人。那伫内底，咱爱有通风哈。啊，人无就是讲吼，有种什么水蒸式的哈，还不管了哈。啊，这种就人跟我们宠物啦、猫狗啦哈，包括是饲鱼啊这哈，尽量的卖伫这个空间内底，安尼这样发到哈啊，有这个驱虫，甚至有杀啊杀蚊子的效果了哈。啊，如果使用当中刚刚讲吼，呼吸困难、头晕目暗呢，爱你。即停止使用着这款的物件，啊，炸着伊的标识九一啦哈，正确安全使用这个环境用药，咱即来到底啊，即、这个环境内底生存，搁较健康，搁自在哟哈，啊，请大家多多注意，唔贪功哦，我别用啦啊，我根本的是驱蚊，不是杀蚊的，真的要注意啊。有一挂朋友呢，去外口那是需要住房哈，拢、哦、是经饭店然后旅馆，有的人顶多是会去经着啥摩铁汽车旅馆，你敢有去住过呢？有一届要出国，我就是看阮家先前一天住旅馆嘛 ，motel， 才知影讲吼，今麦 motel 唔是讲较早拢要吼，要偷来暗去迄无啦，今麦做侪呢，吼、哦，工课做无了，啊，佫无想要回去厝里的时阵呢，找一个清静的空间，去 motel 哈、哦，啊，有现在上网的这个 wifi 啦，啊，佫有啥物吼，啊，佫有诶，佫咧宽扎等宽啥，佫袂歹啦哈，啊，甚至有诶无所在人去佚佗哈，啊，朋友招这个空去摩铁来在耍游戏。玩桌游啊，有诶，我印象有一当就是讲欠水，啊有诶，规口早着去订摩铁，讲因为内底有这个吼、哦、游泳池吼，底下阁有水人耍，阁会当洗身躯啦吼、哦，所以吼、哦、有一寡世代吼，较早拢动作什么偷情啊，吼一夜情啊，今嘛无了哈、哦，所以呢，这个也可能也是可以让这个 motel 哈、哦，一个转型或者是吼、哦、开放它更多使用吼、哦、消费的这个范围，提供大家来哈嘛了解一下啦哈，最后安排这首歌曲黄飞所带的《无人听有的歌》，到底什么歌？听看卖，你就知啊。麦你看你，咱的宝贝后一回空中再相逢。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伫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零七一。
1: 人生宛如走马灯，不时追赶跑跳碰，生活可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办事通，我是淑芬，真欢喜在轻松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跟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

疏通，一点钟的这个时间，习惯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这部一开始为咱安排这首歌曲，大家应该就熟悉，就是江蕙的《改人生》。我记得我早期做早进前吼，应该打来电台的时阵咯，

亲像赵英雄来到家的实在，唔讲实在，能讲会当访问到一挂咱这个歌手吼，甚至迄阵张兴文，最近应该是讲后期了，就较少有这种歌星，今嘛拢是不是连线，不然就是很多歌曲的 CD 模式拢是用这个算讲上传伫个网络顶头吼，所以出手 CD 的人吼，今嘛就只讲实体的 CD 也比较少了吼。啊，伫个早期的这种的歌唱啊，是讲 CD 界、唱片界的这个模式，买影响着讲电台的一挂这个。算讲伊的形态也会有所改变，曾经也够访问过，真正有影响啊，访问过，亲像比较较大牌费玉清啊，即、這个曾经白冰冰啊，陈英姐，陈英姐好像没有，白冰冰啊，吼，啊，伊拢来到着即、這个电台家，也够一挂新的啦，吼，比如讲啊，比较早期啊，比较后来好记得一挂新人嘛，拢来家，也够亲像谢金燕呐，啊，即、這个王宗平啊，罗时丰啊，张秀清啊，因这早期一挂台语歌，因个常常像袁小迪几乎脑出专辑拢会来吼、哦，包括着安尼，因为安尼，搁有施文斌，伊迄阵几乎是一年一张的专辑啦吼、哦，最近后壁面加了较少吼、哦，伊尾仔就变电竞啊，甚至就比较少再出，没有所谓的一年一张啦吼、哦，所以啊，不要客气，一只要我出专辑，一定会来等待哈、哦，所以也算是施文斌斌哥也算是非常的亲民，呵呵，大家拢是啦哈、哦。其实哦，有时候咱在电视顶头看伊那时候甲歌星在之间的拢有距离，其实来到电台以后，不管我大白，其实每一个人基本上跟大家都非常的这类亲近哈。哦所以呢，哈，忽然想到讲所谓的《浙江会》这条歌，给改人生，哈，真的是给改人生。每一个歌手，每一个在这个业界做这个，这个因的人生，每一个人是都不同的，哈。啊，早期的这个音乐，正讲给改的这个环境，跟今麦的环境是无同。我会记这个，正经早期有这个歌，舞厅呐，哈，哦，正讲歌厅呐，哈。哦，早我记我细汉吼，曾经伫个台南大歌厅吼，伫个高站楼啊吼，迄阵爸爸做生理，我曾经好像有跟过一次去大歌，真讲歌厅有歌星去唱歌，爸爸带客户去，我曾经有对过一届吼。还有印象，很小，可是我有印象吼。啊，这个是。今晚咧公开，敢会透露出我的年龄啊？真的啦吼，年龄不会骗人呐、啊、吼，但是我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已经到了某种年龄吼，所以一定要保持着这种年轻的心态。今晚是因为礼拜的这个电台家，所以让咩讲就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可能。他无在客厅生活当中，也许我那无留电台，我可能很少接触到这些。但是呢，有些歌老歌是越听越有韵味，所以咱今仔歌曲几乎都有一点年代，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虽然要播等待一点钟的时间，可能最多也就是八九首歌曲哈。啊，当然我那为减讲歌，这个歌曲就可以多播一点。但是呢，有些资讯还是每当讲几点钟拢播歌，好难听，就朋友听，好像我很不尽责呢，吼、哦，不行这样。所以呢，我就会为减讲，刷到来继续来听歌，有点红英红的这个歌声，以及呢，这个黄雨林的这个歌声，红英红的温暖的山色。安排歌曲，予咱听众朋友，咱做阵来收听。

真的是比较有那种韵味在，所以现在新的编曲又有新的不同的这个歌曲的表现方式，曲调也是不同嘛，所以呢，为什么很多人爱听老歌，有时候老歌再加上一些这些台语早期的台语歌手唱出来那种的韵味又特别的不同，这是为人安排两首的这个歌曲，温暖的山色，这是红英红的这个歌声，以及呢黄以琳的雨伞情，当然要够有很多调音的脍炙人口的这个歌曲，这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这两首我们听众朋友也够游玩，也够真正记忆非常深刻的一挂挂曲，没有那么老，但是呢，听起来呢韵味还不错啊。当然呢，这个老歌哈、哦，可能是我迄刚多有我看到一个圣公所谓的时光机哈、哦，就播到一挂早期的挂曲，要够一挂就是国语歌曲哈、哦、啊。他们曾经在那个时候拢是非常的红的一段时间哦，啊，这个有些歌曲呢，听起来在那个时代听起来就特别的一座昂哦，昂的西尊东也有它的原因，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也许听那些歌曲就特别的心情就不一样。嗯，当然啦，歌曲是歌曲，题外话，底下提醒着咱听众朋友，今晚是五月份哦，这个位有没有万万岁啊？哦，对，顶个位有一个牌照税哈、哦，如亲爱人都爱交的这牌照税，这个位呢有厝，不管是有车有厝无厝。同时有所谓的综合所得税，爱心伯乐后为人公哦，那公哦，恭喜在在申报所得税，你哪干嘛申请起来，你是可以退税的。罗马渣渣的那个我催了进去办哦，因为你早申请申报，他早退税哈、哦，所以这些人渣渣的，但是要缴税，为了嘛拖该被尾对，但是不要拖到忘记了哦哈、哦、啊，所以呢，缴税今嘛是实在是愈来愈方便呐哈、哦、啊。所以这个阿们小静静安尼写一大堆资料，各拢未晓来去请人用啊，爱去国税。今嘛你即使是说到国税局去办哦，你身份证摕来，啥物资料拢有人电脑拍拍，你的一挂锁定拢装出来哈、哦。啊，你爱抚养的人，啥物你都爱甲因的身份证资料拢查去，安尼靠法度来甲你办的这个所谓的申报哈、哦。相关的资料查者，你那边家己伤脑筋，就有人电脑打一打啊。出来了，你是爱退税还是爱的爱缴税，通通清清楚楚哈、哦、啊！这个呢，除了讲综合所得税，这个位要够有厝的人，会记得爱缴的这个房屋税，房屋税要缴咯哈、哦！这个呢，这个位爱缴的这个房屋税，台中朋友有没有收到了哈、哦？你那厝的给大路管，你缴的税的愈大，厝那愈大，更缴的税的愈多，所以啦哈，有的人说不用交所多钱齁，为人不会为了房屋税而烦恼齁。啊，现在呢像像最近齁，大家都会在这个月开始齁，应该讲算顶个月就开始啊，就有那个信用卡公司他就会跟你讲说缴税可以分几期齁、哦、你缴综合所得税缴房屋税可以分几期啊，都有一丢信用卡诶，这个公司也这优惠赠你点数啦，或者是说分几期不用利息啦齁、哦啊，这一方面你也都可以好好的利用哦。啊，所以啦哈，今嘛缴税除了简单哈、哦，你要缴给政府的钱哦，让你很简单就可以缴钱哈、哦。所以啊，所以如果你是要领政府的钱，当然你动作得较紧哈、哦，早早去办，早早就可以领哦。啊，记得如果是要缴钱，你也说要拖了也不要忘记了哈、哦。底下提醒着咱所有听众朋友。综合所得税、房屋税，五月底前都要缴纳哦。接下来听歌，这条是安排的这个杨宗宪送来演唱。天涯中午雄红雄会时，所来呢，连续的这歌曲都是国语歌曲。安排这个所来国语歌曲是一首王海玲的民歌时代的这个歌曲。我心是清泉，所以安排到这个歌曲，邀请到咱听众朋友，咱坐定来收听哦。

咱这是台南电车广播电台九六一零七一千赫。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活万事通》，我是小芬，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节目，全部是由着音效、整合、营销，欢迎个人赞助提供。服务专线电话是06-23-8-12-62，06-23-8-12-62，感谢你。

天气越来越热，是不是已经早就开冷气了哈？将来那你要吹冷气进前，你有没有先把你的网洗干净哦？几半当的时间无抢到冷气，你一定爱先把你的网洗好清气。伊在空气当中，你看袂到的红白沙，看袂到的，比如讲厝内底，如果你有饲狗啊、猫啊，即、這个伊的门哈、哦，有时候这样子四处都会有，所以一个吸入去咱的电冷气内底，迄、那个网啊，你无洗。说实在的，你若抢起来，除了讲抢袂冷，要够可能抢到一挂，就是到时候会有吹出了一些不太好的这个空气哈。所以呢，抢冷气是进前一定爱加这个滤网洗好清气。当然，滤网不是讲这一届的规个热人拢安尼抢了哈。当然，你那会使出来都有养宠物的，最好两三个礼拜就拿下来洗一下；没有的，也至少一个月，也至少得洗一下吧。哈，不管也要看你这个使用的次数。哈，啊，当然啦，讲到这个秋林器，各个出来的一款物件，因为热人也是讲这个所使用的这个电器用品，可能会使得你的电会越来越多。但每一年提起主张。好几年前哈，咱的炸的一定拢来实施，底下1989年的一定实施下月电价了哈。今年的下月电价依然是6月1号到9月30号，所以咱听众朋友的后个月开始就有所谓的下月电价。那么平均的家庭卡好，用户啦来看哈，平均每一个月下月电价总可能你普通下可能无9000。但是这个时阵就有可能9000块了哦，可能加了差不多，要讲还是加差不多，你碰下用电的70%，为人就可能加了4500块哈、哦，这是这个下月电价的这个正工伊的计算方式就会不同，所以有可能碰下的计算方式只有偌济，但是呢，其实。真正受到这个电价电量的增加，有可能就会有影响。他算的这个基准费又有不同哈、哦，啊，是当然也各位人也去定哈。下月电价它其实是有调整的，调整说什么时辰它的用电量就会有多少的电哈、哦，就是计算方式跟平常的这个白天，比如说你当时几点到几点，伊的计算方式可能就是一般。但是到了暗时规定大概用电量比较高的时间，它有可能它的计算方式就会比较多，所以如果哪中工可以避免掉的时候，有些时间点你就可以稍微节省节省，你就不会那么多让所谓的尖峰离就是区分它所谓的尖离峰用电哈，所以这些可能那么话都给生大家你要仔细，就是反正就是能够节约用电，我们就是节约用电。包括话都要供给 Linky 的滤网老用5000，它就会比较省电哈、哦。啊，如果你那温度当然都无遐尼啊，无需要用加遐尼啊低哈。你那那球都没练，我看你滤网没有洗的原因哈、哦。啊，滤网洗一洗，哎，好像可以多升个1-2度咯，也一样会凉凉的哈、哦。所以这关呢，我关系的咱平常。使用家电的一个方法，使用方法，然后让它能够更省电，那我们就不怕下月电价的计算方式。也许我们不是让去的，可能影响的4500，让可能只有影响的1-2块。所以这个是平衡西亚如何去使用家里的家电，让它更省电的一种方式了哈。来说来呢，我想要把今天准备的歌曲都播完，所以呢，可能就不爱会为了哈。所以大家感恩说。就朋友先讲一声再会，祝福你身体健康哦！啊，记得每天都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情，就自然而然你会觉得心情好，身体就健康。好，这回空中再相会。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都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秀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主持；八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乡亲之声，凯奇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乡亲俱乐部，林昌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风文吉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俊行主持；十九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杨洋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即马咱来讲善堂啊医大病的故事。较早有一个大好爷人，夫妻两个人非常的恩爱，单生一个后生。这个大好爷人平常是做人是真好，铺桥造路做善事，有时回收也是民国来的化缘，伊一定是异类相待，伊有大善人的外号。但是因所住的所在，煞连连三年大空旱，不但农作物无收成，连鸡啊、鸟啊都那饲袂活。起头迄个大善人，温啊救人、帮助人，伊所囤积个粮草，参像麦啊、稻啊，三年尔就用个空空空啊。庄内人为着要求生，走的走，搬厝的搬厝。迄个大善人看大空旱。无可能解毒啊，因为无雨水，溪啊是安尼打屁屁，啊无水就无可能通去种作，所以就有人款一寡大娘行李，准备要搬厝，换所在通去求生。迄、那个大善人伫路途上，煞因为破病无人救，煞来病死伫路途中，只存伊个某甲伊个后生尔，两母仔囝相依为命，对河北省来到河南。要挖靠伊个亲情，伊个亲情有若真好，就大声拨三分的土地，要互因母仔囝种作，通好维持生活。但是有一天，伊个后生颔骨仔所在煞生一粒硬壳壳个瘤，有人讲是瘤粒，细粒个瘤粒是较好医，但是大粒个瘤粒就真歹医，就等于即阵个癌症共款。迄、那个负责人财产所有个是已经无偌济啊。伊请名医是请袂起，虽然伊个亲情真好，但是经济力有那是有限，一日拖过一日，一个月拖过一个月，伊个后生所生的儿子煞流汤流人，空嘴煞袂收，愈烂是愈厉害，这是癌症尾期的信号，也就是接近死亡的边缘啊。哥我是已经无外久啊，迄、那个负责人只存这个后生。只存这点的希望，如今这束的希望有哪要消失去啊？有哪要破灭啦？伊愈想是愈伤心，伊目屎是流到满面。忽然间，外面有人念一声阿弥陀佛，是有和尚来在化缘。本来因翁在世的时阵，都拢真有慈悲心，所以就赶紧请迄个化缘的师父入去内中弘地。佫赶紧将厨房只剩的一碗清清清的阿糜啊，予迄个师傅食。迄、那个负责人就甲迄个化缘的师傅讲：，那伫三年前你来阮厝，我就会当用较好的招待你。但是今仔日我只是剩一碗阿糜啊，尔。迄个师傅伊知影，即个负责人心中有啥物苦情。迄、那个师傅伫要离开的时阵，就甲迄个负责人讲：，你若是有啥物苦情，会使甲我讲。说不定我有法度帮助你。迄、那个负责人，伊才带师傅入去看伊个后生，真可怜，是安尼三比八，颔骨内所在佫烂一空，性命是安尼暗暗一息。迄、那个师傅念一声阿弥陀佛，望佛祖庇佑。要走的时阵，交代迄个负责人，一日捏一只善虫啊，用豆腐皮佮包起来，叫伊个后生硬吞落去。但是乌色的有灰点的袂使食，爱食白色透明的。迄、那个师傅交代好势了后，就四处化缘，不知去向。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则讲迄个师傅，伊交代负责人用豆腐皮包鲜汤啊，互伊后生食。迄个负责人伊半信半疑，但是这是唯一的希望。真正着按照师傅的交代，着掠鲜汤啊，用豆腐皮包好好势，叫伊后生唔通剥硬吞落。真正是佛祖庇佑善良的人，奇迹真正出现啊！食三只尔，空嘴都无流汤啊！继续食七只了后，空嘴渐渐收下来。迄、那个负责人是非常的欢喜，一日一只，用乎伊的后生食。一个外月尔，伊的后生的性命总算伫鬼门关救倒转来。这段故事，这款的治疗，都是以毒攻毒的方法。善汤啊，都是避火，还有一个名叫做修姜，专门在食蠓啊。即阵拢用来治疗癌症，善汤啊无人敢吞，所以就改用含糊打来研熏。过去我有医过一个鳞癌，手术了后，搁再扩散的患者，煞变成皮肤癌。皮肤是安尼大粒的、塌细粒的，摸着是安尼硬空空，看着是非常的恐怖。我用善汤啊含糊打研熏回家，结果是会控。

佮开一空，搭一个雪茄袋啊，伫通大便，看到是真可能。当时刘一鸣刘医师用的药啊，伊嘛无爱公开。经过三个月了后，迄个患者不但无死，本来伊是3/8的只存皮包骨，但是三个月了后，迄个患者不但行动自如，佫再肥起来。唯一遗憾的就是腹肚迄个通大便的空脆，中医无阿多通去处理。当时我就请教刘希明刘医师，伫20几年前，伊已经是60几岁啊。我的印象还佫真深，无论好天也是落雨，伊出门拢是拿一支乌雨伞。我头过足足个甜差不多几半年，想要学伊的功夫，但是伊药方唔愿公开。伊所甲我讲的是用以毒攻毒、清热解毒的方法来治疗。可惜到尾啊，伊嘛将药方扎落棺材底，讲起来是真可惜。咱中医中药熬人是真济，但是拢有较自私，所以我希望中医有个好朋友，药方千万唔通避。参像刘希明刘医师，当时那是将药方甲我讲，我唔知要替伊子孙啊加做偌尼济功德，嘛唔知要加救偌济人。可惜伊无将药方留落来，伊对社会煞无贡献，伊减做真济善事，减做真济功德。咱健康漫谈所公开药方，拢是经验，搁再经验，确确实实真有功效的，我才有公开出来。希望空中好朋友多多利用，若是有任何问题，欢迎打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即阵有真侪血压高的人，拢转柳树叶，也是柳枝伫降血压。柳树大部分拢种伫溪仔边，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看柳树无去，柳树是一种真强的药草。囡仔那是出门，即味是专用药，但是一摆会使使用一钱，绝对唔通过量。那血压高要降血压，一摆会使使用两钱。有个人唔知影，想讲柳树弱不禁风，小花风吹来就安尼摇树摸红甲扑飘。柳树那是用过量过低以后，人会所以那是血压高，血压都已经高到200外，伫即个时阵都要急救，才用柳树。一小时吃一次，血压加量一次，听候血压平顺啊，柳树都免阁吃。严格讲起来，用柳树治疗高血压是会当治标，无阿多通个治本。那是要根本治疗，爱清血、凉血、降肝、过元气。参像咱中医的七本降下汤、气风治波丹、牛黄清心丸，这些药啊，那是血压高的人拢会使使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好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爱开始都去顾肝。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食。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

虽然是太空时代啊，科学医学是遐尼发达，但是嘛还佫有一挂奇奇怪怪的病症在产生。伫几年前，我有看过一个患者，对鼻腔内走出一条的肉线，大约有五六寸长，参像血管是安尼红光光，并也是爬起爬落，也是走路叮当都疼。所疼的所在是伫心灵，伊去大病院检查，嘛唔知影原因，所以嘛唔敢手术。恐惊手术了后血流未止，找真侪中医师嘛唔知影是啥物病因。伊来找我的时阵，我嘛是同款，大嘴开开，唔知影是啥物病。这个患者是痛到面色安尼白死煞，边啊叮当心脏都痛，所以伊的双手拢对心脏的部位刺掉咧，头拢安尼保持安尼。硬硬唔敢叮当，迄、那个患者我嘛唔敢开药互伊食。但是我有甲伊讲，若经过三日了后，你的病阁无好，会使阁再来找我。因为我的朋友甲三兄弟真济，我一定会去请教名医。事后我所有的朋友三兄弟拢问真啊，但是嘛唔知影病因。有的好朋友拢唔相信讲有这款的病，有的好朋友问我讲，詹医师啊，你是唔是在广告？世间上要有这款的病例，在第二天的暗时，大约十点外，我出去夜市啊行行咧，看人伫路边摆真侪书，有新的，啊嘛有旧的。无意中我看到一本书，也阁新鲜，朱培写《花朵避风录》。我心内在想，《花朵避风录》这是真无可能的代志，但是我甲翻开看详细，我看到真侪奇奇怪怪的药啊。甲治疗的方法，这本书一本才50块尔，翻译是书，对我来讲是有好无歹。我回来厝里，就一篇一篇一直甲看。我看到一个标题，写讲鼻中牵红线，迄、那个症状就甲迄个患者同款。可是这本书无写病因，但是有治疗的方法。治疗的方法阁真简单，干那用平息一边尔。用毛笔温平洗，甲点伫红线中央。伫第三天的下晡时，迄、那个患者真正过来找我，情形拢总同款无较好，伊的面色加真歹看，两眼是安尼无神。我甲迄个患者讲，这款病我唔捌医过，但是我有一个治疗方法，免食药啊，干那用点的尔，会好未好，这我还阁唔知影。即阵我免钱甲你治疗，这个患者。伊有若接受我的治疗，我著按照迄本书的交代，用毛笔温一撮仔平息，甲点伫迄条血管的中，叫伊倒去困。我当时对即种的治疗方法嘛感觉真无自信，嘛感觉真荒唐的一件代志，心中在想未好，这是无可能的。但是隔天光九点外尔，迄、那个患者伊来找我，鼻中所造出来的红线、红血管煞消无去啊！我嘛感觉真惊奇，但是迄个患者伊真欢喜，伊讲伊困醒的时阵血管就救起啊，即阵伊的心脏有哪拢未疼。即种病的治咧，到目前我还阁毋捌拄过啊。《花朵避风录》这本书，唔管是真还是假，反正书对内行的人来讲，伊爱会晓判断，药性若分会出，利害关系就分会明啊。一本书唔管是偌济钱，只要是得到一个风头，就记得啦。我希望中医药界好朋友有时间爱一直研究，一直看书，安尼医术才有法度日日进步。这是救人修道的好方法。人讲救人一命胜做七级的菩萨，何况做医生救人，这是咱的本分。所以咱要日日求新。千万唔通骄傲自满。我希望有一天，咱的中国医学变成世界所新鲜的世界医学，造福万民。

枝这味药啊，大家拢知影。因为桂枝这味药啊，用途是真阔，所以即阵幼枝的用无够，连初枝的有若摕来伫用。用初枝药效是比较较薄，若是要用来治病，一定爱用幼枝。幼枝的药名叫做桂浆，但是若煮物件要调味，用初枝的就会使啊。幼枝若是要摕来治疗风湿酸痛症，还是治疗脚麻手臂，一定爱用桂浆，千万唔通马虎。若是天气凉冷，咱人血液的循环拢会较慢，尤其是身体虚弱的人，还是老人，这拢会引起酸痛，还是引起脚麻手臂。事实上，若是初期的酸痛，还是脚麻手臂，若是会晓善用桂枝，会使讲今仔日食，啊明仔载就见功效啊。若是惊寒的人，脚尾手尾不时穿咧冷枝枝，会感觉酸痛麻痹。即嘛，我甲大家提供一个验方，请恁记好详细。若是脚麻手臂酸痛，会使用当归、青枝、丹参、桂枝，用这四味药啊，看是要用甜的，还是用酸的，还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来吃。伫治疗脚麻手臂酸痛症，真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那讲到这，咱台湾是一流的，在世界上是出名。一日三顿，宵夜佮兼点心，有真侪外国人来台湾，看到这款的情形，嘴子拢吐裂外长。敢若台北市一年都食掉一条高速公路的经费，尤其是海产店，一间比一间较大间，设备非常的好。食海产营养价值是真高，但是呐，费油伤高，虾啊、鱼嘛、鹅啊，也是减价一出啦。有诶食海产，搁再啉酒，煞引起起疹毛，有诶引起皮肤过敏。所以食海产诶时阵，上介好是温姜醋。温姜醋不但好食，姜醋搁会当解死虾诶毒素。食海产温姜醋，若搁来引起皮肤过敏，这个时阵要解死虾毒，要治疗皮肤过敏。也是起疹毛，咱中药就紫苏、罗根这两味药啊，上解有效。用紫苏药、罗根，搁再加金芥、甘草，这几味药啊，全来食，安尼会当解湿邪毒，治疗皮肤过敏、身躯痒。不过，若是旧年的皮肤过敏，都毋是这几味药啊，有法度通医好的。若是旧年的皮肤过敏，要治疗的时阵，一定要加强强肝。解毒、清热、凉血药啊，安尼才有法度通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感想服务。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袂裂，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同人生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同人生灵芝精，有当同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石英岛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同酸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当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同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老的酸枝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中是台中市南区复兴路三段369号。台中市南区复兴路三段369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可以做您的家庭医生，我可以做您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项的问题，我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人讲查甫人，那是七少年、八少年，都来多用，讲人生都较无意义、较无价值、较无趣味，所以拢想尽办法。要挽回男性的自尊，就是开较侪钱，有那无要紧。伫香港，都有一个正年轻的企业家，发生过即款令人不可思议的代志。即嘛，咱就大声来讲即段经过。李明华甲李木华，因两兄弟啊，因是香港伫做房地产的大户业人，因的财产是四大人所放落来。因两兄弟啊。一个才28岁，啊，一个30岁，两兄弟也是真合好。兄哥真照顾小弟，小弟有那真尊敬大兄。两兄弟啊，不但人拢生做真缘投，有那真有才华，所以因的公司有那愈来愈发展。大兄李明华，伊才结婚无偌久，但是伊还阁无生囡仔。小弟李木华有那还未结婚。但是想要嫁伊的小姐是有够多，有一次大兄李明华，伊开车出门去参加舞会，因为酒啉伤过多，结果伊伫回来的路途上，伊煞发生大车祸，来掉重伤，伊两骨煞来拔断去，伊住院治疗，经过3个月了后，重伤是拢总医好去啊，但是互人想袂到的代志来发生啊，伊煞来倒用。伊个四人鬼煞袂正当，自迄个时阵开始，伊个脾气好亲像变甲真歹、真暴躁。上界冤枉个都是伊个某，伊个某看到翁婿身体受伤来倒用，伊知影翁婿个心情是真歹。伊个某有来只小心伫甲伊照顾、伫甲伊安慰，伊并无妄言。但是李明华，伊好亲像心理变态共款。伊禁止伊个某出外，伊个某袂使甲查甫人讲话。李明华，伊一世界在求医，一世界在探听避风，因为伊只30岁尔，伊个某阁是遐尼少年，遐尼水，伊个事业阁做甲遐尼好，伊一定要将即款个病来甲医好去。但是5年过去啊，伊个病根本拢总无起色，伊想讲即声害啊，伊无希望啊。所以伊向伊个某小平讲：“小平，感谢你这5年来无半句妄言在照顾我。我看我这款病是医袂好啊， 你即阵还阁少年，我无爱耽误你的青春。你会使自由，阁去找你的幸福。我只有一张支票，100,000予你。这张离婚书，只要你囡仔甲传落去，安就有功效啊。伊的某小平听到安尼讲明话，我知影你的心情是无好，但是支票甲离婚书，我即阵暂时保管，咱暂时来分开有哪好？就安尼，李明华甲伊某小平一人行一路，但是人是真奇怪。李明华伊自从伊某离开了后，伊好亲像碰见啥物物件同款，伊并无快乐，伊嘛无心情去经营房地产啊。好加在伊个小弟李木华，有那真有能力，真有才华。伊将公司是看甲真好势，伊个小弟嘛一直在关心兄哥个身体。只要听到人讲啥物药啊真好用，真有功效，伊个小弟一定会去买转来给大兄食。五六年来，补肾药啊是真有够济，可是大兄个病情并无起色。有一天，大兄李明华因为心情是真歹，伊黄昏暗来坐伫香港个江边，伫欣赏夜景。忽然间，伊看到一位真水的小姐。这位小姐，伊身穿白色的洋装，体格是遐尼水，遐尼好，皮肤阁是遐尼幼白，面型是遐尼纯真可爱，小可笑起来是遐尼迷人。黄昏的江边，微风一个吹来，这位小姐迷人的玉腿，因为衫裙被风吹动，黏咪悬啊，黏咪低。李明华伊是看甲入神，伊被迄位小姐所迷啊！伊忽然间感觉有一股的冲动，伊的老二个忽然间煞会慌啊！这是五年来伊毋捌感觉过的现象。伫这个时阵，伊的小弟有哪来啊？李明华伊向伊的小弟李木华讲出伊的心声。李木华有哪向迄位小姐甲看一下，果然美若天仙。伊有一种真特别的女人气质，真有女人的气味。伊真水，但是毋是娇艳；伊真吸引人，但毋是暴露甲肉感，是一种真高雅、真成熟、真稳重、真迷人的水。连李木华伊本人有若心动啊！参照即款遐尼水的姑娘，哪会当甲娶倒来做某？毋知要偌尼好咧。但是李木华念头只气尔。另外有一种兄弟亲情的念头来经过家己啊，李木华心中在想：兄哥李明华治着多样的病已经是五六年啊，伊无论如何爱大声想尽办法来医好兄哥的病，和兄哥会当成为正常的男人，和兄哥的精神会当阁振作，和兄哥的后半生会当阁快乐，会当活甲真有意义。李木华，伊慢慢啊行来到迄位姑娘的面头前，伊提出名片，伊大声自我介绍，伊风度翩翩，伊真心思真斯文，伊向迄位水姑娘讲：“那是会当甲你做朋友，这是我一生上介大的荣幸。”小姐，你唔知会使一张名片给我无？迄位姑娘你来看一下，第一眼的印象是真好，伊感觉面头前的人。是真心思、真缘投、真斯文，搁再向名片一个看，写李木华，某某大公司的总经理。人讲人的名，啊，其外影。迄位小姐，伊有那对皮包的内面提出一张粉红色、经过特别设计的名片来给李木华。李木华伊向名片一个看，彭小姐，有那是某某大公司的千金，可是这间公司。最近财务发生困难，在这个时阵，大兄李明华，我来行来到因的身躯边。李木华伊赶紧向彭小姐介绍讲，伊是我的大兄李明华。彭小姐伊点头讲，在六年前，阮爸爸捌带我去参加你的婚礼，恁太太是生做有够水的。李明华伊听到这个话，伊好亲像失落什么物件同款。伊敢要有机会来亲近彭小姐，因为人知影伊已经结婚啊。因三个人伫江边开讲，差不多半小时较加。李木华两兄弟啊，有那真有礼貌，来送彭小姐回去厝里。 自迄个时阵开始，李木华伊时常约彭小琪出去食饭，去风景区佚佗。因好亲像一对个情侣同款，出双入对。有一次，彭小琪伊向李木华讲：“木华，我心情是真歹，因为阮爸爸的公司好亲像会倒去同款。阮爸爸伊大约欠人五六千万。”李木华伊听了后，目头连夹都无夹。伊拢总无考虑，伊即时提出钱票，伊开出一张一亿万的钱票来予彭小琪。伊向彭小琪讲：“你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这一亿万应该是有到恁公司周转啊。以后若是有需要我的所在，我一定会尽力支持。”彭小琪伊手摕到一亿万的钱票，伊是非常的感激。彭小琪伊的心也欢喜，也崩红。欢喜的是老爸的公司伊袂倒啊，崩红的是一亿万，这毋是小数目，将来是要安怎样行人呢？彭小琪讲：“木华，这么大的数目，我将来敢行得起？我看这张支票，也是行李

李木华是愈来愈亲近、愈亲密啦。但是李木华，伊心中虽然有那真爱小吉，可是想到兄哥的病，想到小吉是唯一会当让兄哥的病来复原的人，李木华伊心肝是十个五个啊，伊真矛盾，伊都要按怎样做才好？兄弟的亲情，兄哥对伊的照顾甲疼惜，伊敢会使来自私来夺爱？虽然兄哥已经有某啊，但是先想拢想拢无，为何伊阿嫂太无迄款的魔力呢？阿嫂嘛是一个大美人，有那生做真水。阿嫂甲兄哥分居也已经五六年啊，但是因拢总无离婚，伊阿嫂嘛无过去嫁。在这款的情形下，兄哥无可能搁再去娶小吉，啊小吉嘛无可能会去嫁伊的大兄。这是感情问题，不是单单一方面可以做决定的。李木华伊有几啊摆想要甲小吉参详，但是各拢总讲未出嘴，叫小吉去亲近伊的兄哥，去做试验台，去伊兄哥的多用证，这敢是真侮辱人的人格呢？何况人嘛是一个未出嫁的千金，这是要如何是好？正在伊在思考的时阵，小吉来找伊啊，小吉伊是满面春风，笑温温，但是李木华伊却是面忧面干。小吉伊讲木华，啊你是安怎？太吓你无欢喜咧。李木华伊最后也是向小吉参详啊。小吉伊听了后，伊并无受气，伊颠倒真定静，伊好参详在思考这件代志同款，大约差不多五分钟久，小吉伊讲木华。你将我送给你的兄哥，啊！你敢袂心疼？你敢真正拢总无爱我？你莫怀疑讲小吉，我向你就抓，我真正真爱你。但是我当初是答应我的兄哥要医好伊的病，所以我才主动去甲你熟识。想知啊，我有哪去爱着你啊？小吉讲，既然是安尼，即个拜六暗时啊八点，你甲你的兄哥来我的别庄。我会完成伊的心愿，嘛顺续完成你的兄弟情。小吉伊话讲完了，伊走啊。但是李木华伊的心肝却是一直沉落去。爱情甲亲情是要如何选择呢？敢拢无两全其美的好方法？可是伊想无两全其美的办法。时间得过是真紧，拜六到啊。伫迄一暝，两兄弟啊来到小吉的别庄。小吉伊打扮甲真迷人、真水，毋是肉感，嘛毋是娇艳，是一种真高雅的水。伊的一举一动，拢会打动查甫人的心。小吉伊风度真好，伊笑稳稳，伊大声放音乐，参像在开舞会同款。有酒通好啉，啊嘛有舞通好跳，电话是真罗曼蒂克的气氛。虽然是暗暗。确实五花十色，小吉伊真有礼貌，真有风度。伊来招李木华的兄哥李明华跳舞啊！两个人哪跳舞，哪讲话，哪开讲，哪跳舞，哪培养感情。两个人如墨是如画，一股少女的清芳味，定定吸引着李明华的心。正在李明华伊如痴如醉的时阵。小吉伊向明华正细声讲：“明华，这段舞那是跳煞，我会走入去我的房间。你那是对我有兴趣，你就来我的房间。音乐有那结束啊，小吉伊慢慢仔走入去房间，明华有那对入去啊，房间门也关起来啊。这个时阵，伫客厅的李木华，伊的心情是真沉重、真矛盾。伊想要去拍门。”伊想要去阻止这件代志，伊爬起来，搁再坐落，坐落搁再爬起来，伊坐立不安。即马，咱大声来讲，行入去房间内，李明华，李明华，伊将门关好势了后，伊感觉电火是真暗，但是还阁暗暗看有。这间房间真宽，真大间，装潢是真水，真有气氛。李明华，伊看到远远的所在有一张眠床。眠床是圆形的，生做真水。伫眠床边，伊看到小吉静静坐伫迄个所在。小吉是遐尼迷人，

遐尼水。李明华伊情不自禁啊，伊惊紧张啊。冯小琪伊并无反抗，伊只有机卡伫配合李明华一举一动。搁再来，就袂使搁讲落去啊。即嘛，咱搁来讲外面的李木华，伊真正是坐立不安，伊想要去弄门，但是伊搁唔敢去。最后一摆，伊雄雄爬起来，伊即次真正要去弄门啊！但是伊个肩胛头去予一双手甲刺掉咧。李木华伊翻头一个看，嘿，是冯小琪。伊正激动，伊摸着冯小琪是安尼一直针。冯小琪将李木华甲伊撒开讲：“你甘愿将我送予你个兄哥？我即阵是恁兄哥个人啊！”李木华伊即阵真正是莫名其妙。莫非冯小琪伊是新鲜，伊有法术，伊会当陪兄哥，佫会当来陪伊。李木华伊向冯小琪讲：“小琪，你毋通受气。我相信你有若知影我的心是真正真爱你。小琪，这到底是发生甚物代志？啊，阮阿兄咧？”小琪伊真心鼻笑笑讲：“你安静，点点啊等，咱即阵来啉酒来跳舞，等恁兄哥出来。”人讲时间得过真紧，都无影。李木华伊足足等点偌真久，也阁无看到伊兄哥。莫非伊兄哥是伫即个时阵房间门拍开啊？伊兄哥甲伊阿嫂出现啊！伊阿嫂是生做遐尼水，头毛长长，清茶化妆拢甲冯小琪一模一样。小琪伊惊紧张讲：“大兄。”大嫂，恭喜你！好一手的立马换太子，原来是冯小琪伊所想出来的好方法。伊去找伊的兄嫂来演这出好戏。伊不但医好李明华的多用症，伊嘛四人翁仔某团圆啊！这个时阵，李木华伊向小琪讲：“小琪，我真感谢你。”可是冯小琪伊向李木华讲：“你唔免感谢我，不过你过去付我的情。”包括迄一亿万块，我拢行了啊！我今仔日去，你行你的阳光道，啊，我要行我的独木桥。李木华伊听到安尼，是真着急讲：“小琪，你卖安尼，我真正是真需要你，我真正是真爱你。”冯小琪这个时阵，伊笑笑讲：“需要我，这都较贵哦。若要医恁兄哥的病，是一亿万。”但是若要医你的病，都要两亿万。李木华伊听听来讲，小琪，只要你卖离开我，只要你答应来嫁我，我所有的财产拢总乎你。四个人听到安尼是安尼哈哈大笑，因正圆满来结局，因正幸福在过着因的一生。这段故事是发生伫香港的真实代志。空中的好朋友，查甫人的多样性，有的是因为精神紧张。压力过头重的心理因素，有的是因为太太过头被动，过头来顾自尊，所以来产生对方失去兴趣。人讲野花拢比家花香，事实上家花那日常生活小可研究一下，家花会比野花较香哦。

0: 进攻狗。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的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予胎儿。有人担心细伢伫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毋是人伫咧看轻你，也毋是人咧糟蹋你，毋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肝，只要4粒就功效。减钙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好官真用。咱的官中也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啊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有真侪查甫人的病症，我伫节目中无法度讲甲真白真详细。这毋是我毋捌，是因为受到广播法的限制，佮因为讲了伤过白，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囡仔大细，所以我拢尽量用较高雅的形容词，参像四人贵袂正当，参像武雄袂拍虎，这拢是真高雅的形容词。不过查甫人若想要永远青春有气力，肝、心、神这三部分拢要兼顾。参像一个人，伊时常在受气，翁仔某因时常在激气、在冤家，因的心神不宁，伊的性功能就会一直减退。佮参像一个人，伊时常啉酒来伤肝，也是伊有肝病、肝炎，伊人感觉真神、真疲劳。那参像安尼，伊的性功能就好袂起来啊。心若是要用，肝、心、神三部分拢要来兼顾。唔是一味一直食补肾药啊，心就会用。查甫人那是伫六十岁进前，性功能来失效，这肝一定有那无好，心脏一定是有那较无力。过去有真侪男士朋友，因来找我，我一定甲检查甲真详细，我才有开药啊给因食。因为药啊唔是伫食算的，药啊是伫用来治病甲顾身体。空中的好朋友。身体上若是有欠点的所在，我乃会使拍电话来询问。

学业甲学问，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直用功、一直累积起来。事业道德，有那是同款，拢是爱用功、爱下功夫。一个人伊对六岁入学开始读书，经过初中、高中、大学到博士，上起码爱用功打拼20年。啊，事业甲道德，若要一直求上进，都有那爱打拼一生。所以咱人的一生好过甲歹过，这真正是有大原因的。有一种人，伊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将代志甲推予明仔载，明仔载，搁再明仔载，结果却一事无成。所以咱若想要将来成功寸进，咱一定要把握现在，唔通去听候明仔载。尤其是新鲜甲有效这两项代志，一定要马上去做。唔通明仔载才要去做，因为新鲜就好亲像在起厝贴砖啊同款。咱一日行一善，也是一日行三善，做愈多功德就愈紧圆满。啊，有孝是大人，更加昔日无介济。人讲岁月催人老，人生是无常。若是唔赶紧去有孝，有一天就会后悔。你就会感觉心疼，疼后有一天你想要再看到爸爸，看到妈妈的笑容，有时就拢总无机会啊。若是要有效，爱赶紧，唔通明仔载，搁明仔载。

咱台湾人有一种真好的习惯，就是到过年的时阵，有真侪人拢会大摒扫、洗窗仔门、洗气具，将厝内肮脏的物件、粪扫甲摒摒掉，顺刷甲洗好清气清气。讲实在，这是真好的习惯，因为旧年尾啊是年头，咱迎接新的未来。但是咱好参照，减去做着一项真重要的工课，就是将咱的心，有那顺刷甲摒扫、洗洗好清气。将心中的垃圾有哪个摒掉，将心中肮脏有哪个洗好清气，参像扳单啦、咬手气、好色、好酒、爱博、自私、自利，还是贪嗔痴，还是不孝、刻薄、爱骂人，这些垃圾有哪顺刷个洗洗掉、个清清掉，咱用一粒清气的心去迎接未来的新的一年。事实上，咱普通时日日有哪拢有在摒扫，月月嘛是有在摒扫，但是咱也会记得，咱的心爱永远清气无瑕。

0: 各位乡亲士大进攻阁楼。
1: 有一位学生伫咧讲，翕味三字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晕晕未清，小可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工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阁困未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三字经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工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工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会当去做啥物。伊过诶日子真好过。伊讲三字经连伊诶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三字经了后，孙仔拢变得未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三字经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三字经，规工个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个好朋友，啉三字经个好处，一时间也讲袂完。那你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三字经，即卖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后，拢是三罐五罐的咧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因为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三字经会当保健咱的身体。三字经会当强身固元气，三字经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西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血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伫咧三字经内面。拢会当真周到，唔那安尼，三字经内面呢，活性的酸乌钙是专门伫咧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三字经真正是一种泡茶啉的特殊的产品，予咱利用啉茶的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那是要拍开囡仔的时阵，唔通用钻呢，只要小夸出力。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尼背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因为三字经尽量在挂诶看无安，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食，因为我诶酸和钙是高单位上好诶钙质，因为钙质特别有活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诶酸和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的钙质利益。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三字经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尖甲七代三字经，让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堂三字经。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哟、哦，阿南所有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咱这个即马目前生物科技吼、
1: 哦，
0: 专门咧吼、哦、研究着养生的这个专家，
1: 嗯，
0: 咱的五档署长吼、
1: 哦，对，
0: 来五档的你好，
2: 来，主持人你好吼，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来这个咱这个五档的吼、
1: 哦，
0: 因为即马你即马是专门咧研究咱即马咱台湾养生啦、健康啦吼、
2: 哦，
0: 啊，生物科技咱是做到非常非常的。会当是讲非常非常的大件啦吼，即马就讲，即马大家要追求，其实追求吼，唔是讲要追求讲啊，我吼要长命百岁啦，
1: 嗯，
0: 我唔是要追求讲哦，我要活好个啊、嗯，其实因为愈来愈大了，大家其实追求就是两个意念，
1: 健康。
0: 健康，
1: 嗯，健康。
0: 只要若卖破病，啥物拢 OK。
2: 是，
0: 但是卖一堆吼，即马现代过去的人哦，可能阁还好。我发现讲，这几年啊来了吼。差不多30岁以后啊，咱台湾吼、
2: 嗯，
0: 就开始啊，一寡吼糖尿病嘛走出来啊啦，
2: 是，
0: 心脏病嘛来啊啦，
2: 是，
0: 啊吼，一寡啥物有诶无诶吼，身体毛病拢一直走出来，体力嘛比别人过去吼，拢差足侪哦，
2: 加足烂诶，
0: 加足烂诶吼，
1: 而且一旦败吼，就好像兵败如山倒咁，
0: 诶、嗯，咱即摆
1: 愈来愈好，
0: 你像咱即摆糖尿病诶人已经下降到超20几岁了，开始拢糖尿病，
2: 即摆上新诶吼，15岁糖尿病，
0: 15岁，
2: 即摆咱诶卫福部统计吼，慢性处方签诶糖尿病有280万人，惊
0: 倒啦，
1: 但是咧，
2: 吼，但是咧，台湾已经破规。1000万人，你敢知道？为什么有700几万人至800万人左右是就是血糖过高不自知？因为你血糖这么高，你不一定知感觉讲你有什么状况，
1: 侬、
2: 一定是发生状况才知讲啊，
1: 我来我尿病啊，
2: 对吧？啊，我血压高起啊，
1: 啊，我高血压，
2: 所以咧有潜藏有700几万人哈、哦，是这个糖分过高。
1: 嗯，
2: 因为这么少年囡仔我哈，
1: 大刚拢
2: 啉塑料饮
1: 啊，对对对，
2: 啊，今麦讲去
0: 上课，拢叫什么外什么
1: 外送
0: 服什么
2: 外送啊？啊，你也无食到甜对吧？哈，
0: 伊干嘛不好食？
2: 不好食，
1: 无酸甜嘛，不好食。
2: 这个甜呢，这甜吼，会乎咱的心情
0: 快乐，
1: 快乐，对，
0: 真的，真的，
2: 乎咱的这脑内啡哇哈，这个有 feel 啦，有 feel， 好，所以不自觉的贪食，所以你看，足侪糖尿病是安啦，其实拢是贪食，哦，一顿人讲食一碗饭就好啊，计伊唔是，伊是分两碗，计过无两点钟，伊又搁食一个蛋糕，
1: 哦，
2: 啊，即摆看人咧食饼干啦，我嘛要食一个饼干，
1: 哦，
2: 啊，而且我们国人的饮食都在淀粉类比较多啦，
1: 对，没错，
2: 而且现在都是精致淀粉跟精致糖类，
1: 嗯嗯，
2: 手摇饮的糖是很可怕的哦，
0: 是啊，
2: 它没办法被人体代谢，
1: 人工什么7颗方糖，
2: 对，系啊，啊，你像一般咱像迄个咱些啥便利商店买到迄个饮料无吼，
1: 对，
2: 你甲看。伊一罐诶糖，诶糖分对吧？
1: 将
2: 近迄个方糖超17粒，
0: 17粒，
2: 啊！你个想看卖吼，你就足简单，你就兑一杯白茶对吧？
0: 吼、嗯，兑白水，
2: 啊！你个17粒诶糖
1: 加
2: 甘甜无？甘伫你个嘴内底，慢慢慢来啉这杯水哇吼，你就知讲偌恐怖啊！
0: 哇，你不乖啊！
1: 啊，你大家拢累一礼拜啦。
0: 对，所以其实吼，除了这个糖尿病以外啦吼，其实你看即摆足侪人心脏问题嘛好啦，
2: 心脏病、心血管吼、
0: 中风的啦、
2: 中风哇吼，
1: 不干净，
2: 全部拢是感情嘛，愈来愈侪。
1: 诶，
0: 包括来讲即摆即个人讲目睭无好的人啦。嘛拢安尼足紧的，即卖拢有诶。你看即卖国小生吼、
2: 喔，
0: 过去挂目镜是异类啦，
2: 对。
0: 即卖是无挂目镜，看足奇怪啦。
2: 伊在挂目镜会哄笑啊，即卖无挂吼，会哄屁笑。
0: 是啊，哦、啊，所以吼、喔，人讲过去吼、喔，人讲人生70才开始嘛吼、喔。
3: 哦，我们人生七十才开始，
2: 这是五十年前的讲法的时代，哦，七十才开始嘛，为什么？代表伊的身体健康状况够未歹，
3: 开始变歹啊啦！
2: 啊，活到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哇！你讲我再听一个朋友讲，伊妈妈。伊比较较济，伊妈妈一百空三，我错一点。哦，伊妈妈一百空三，
1: 一百空三，
3: 这样很伤人类啊！
2: 伊讲伊要等于厝陪妈妈食饭啦。哦，我说夭寿，哦，这囝我又好，妈妈一百空三，会该开讲哦，会怕白哦。哦，你要在当有咧养生有无？身体有咧顾。哦，迄其实差足济，
3: 有影有影啦吼，所以我拄仔讲到即个吼，有啥物咱人幸福即马三十岁开始吼，开始我讲啊，少年糖尿病嘛来啊啦，心肺梗毛病嘛来啊，大哭嘛来啊，凊彩食凊彩大哭啦，吼，啊，过来目睭嘛无好啦，骨头嘛无好啦，神经嘛无好，肌肉嘛无好啊，哦，为啥物呢？伊就讲吼，除了饮食以外。咱拄啊伫阿未上要来上这部进前，咱伫线下咧开讲讲，你讲这原因其实中出伫吼咱这个细胞老化，
2: 对，
3: 足大关系啦。
2: 第一就是咱的细胞老化嘛，吼、细胞老化，啊，过来就是为什么点在？因为咱的饮食，
1: 吼、
2: 个人的压力，吼、压力很大，人的压力吼、不抗压，所以伊感觉伊压力足大诶，吼、伊的精神无好，就暴躁嘛，吼、就容易郁准嘛，会生气嘛，会乌白想嘛。啊，过来是啥？困眠，
3: 困眠不足，
2: 哦，欠税是会低命哦，不要怀疑哦。
1: 哦，欠税低命，
2: 不是欠政府的税没死啊。
3: 你讲的，你讲的欠税什么意思？
2: 欠
1: 困眠啊，
2: 睡眠。
3: 我知欠税是有的人是有困啊，但是，比如讲一天困偌济点钟啊？
2: 正常来讲哦，你要深度睡眠四点钟哈，浅层睡中层的迄个中间的这个睡眠有无哈？两点钟。
3: 哦，对，是要困入眠的意思。
2: 你若真正困入眠四点钟哦，你就规天你的精神就足好啦。但是你要点乱困，什么叫做乱困？困嘞，
3: 七点困安尼啦，
2: 啊嘞困嘞，跟咧梦到东梦到西梦到鬼梦到去用地条喎吼，
1: 这拢无算，
2: 这拢无算困，吼，迄叫等到是你愈困愈艰苦，
1: 愈忝，
3: 愈忝啊，
1: 所以起来就忝
2: 诶。你看即卖足侪少年囡仔，是安尼身体足烂诶，迄困拢困到下晡三四点才被起来，
1: 对对真的，
3: 暗时拢歹困，
1: 晚上都不睡觉，
2: 啊，伊认为伊暗时也无困，甲透早四五点困，伊甲困到下晡四五点就
1: 刚刚多，
2: 伊就暴打，其实拢是错误
1: 的，
2: 因为你没有在对的时间做到对的事情，
3: 因为日电影你讲是日夜颠倒啦，
2: 没错。哦，咱中国人行的是啥？你唔知？叫做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分啥物？咱的十二时辰，咱的十二，咱的廿四点钟嘛，吼，分十二时辰。但是你无照这个来行的时阵呢，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愈来愈。
3: 对啦，你咱人的气是，比如讲，几点是行到倒位？几点到几点行到？所以你看咱的过去的中医啊，讲叫咱吼，差不多九点至十一点，其实就要去困啦。
2: 对。
3: 因为你人阵都行到人
1: 寒
3: 寒中的所在嘛，
2: 十一点就正式较寒嘛，对吧？啊，所以你的九点十点时，你就开始点咱讲懵暖懵暖，啊，跟恁翁懵开讲，啊，就明明啊就困去啊嘛，就好困，不可能讲一去。咁一低功要起就水高，不可能啦！
1: 不可能！
2: 一段时间酝酿一下吼，然后十一点开始落眠吼，开始困去啊，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三点左右，你若这个时间吼，这个电脑充有饱哦吼，
3: 我
2: 讲你隔工的迄个目地里，你的精神的气势比较好，所以你看囡仔嘛。人讲囡仔一暝大

0: 拢都讲的重点就是讲吼，因为咱人吼，你会发现讲，奇怪，我过去时阵，我那拢作用的，我那拢做袂忝。
1: 对，
0: 第一个你少年嘛，你的细胞是新的嘛，
1: 是啊。
0: 因为细胞咱人是细胞抓机型，细胞你若一旦有饱，有电，电有饱的话，咱人要所有动作要运作啦吼。一定拢较无问题嘛，
1: 咱五脏六腑都健康啦，都袂提早衰老。所以即卖咱新的科技咧讲啥，你知？内脏年纪，外在年纪，外在就是你即卖你几岁嘛，对吧？
2: 但
1: 是你比如说你即卖是六十岁好啊，但是结果你内脏年纪是几岁，你知？有诶减起来可能是七十岁、八十岁，就是提早你的这个真正年纪吼，加老几啊岁，所以咧，人是安那登去的，就是你内脏的机能啦、寿终正寝，你都爱登去。
2: 登去
1: 哦，所以你心脏啦、还气哇吼，你都造谣。啊，你腰子那袂叮当气袂
2: 开，
1: 你都登去啊。所以都这拢袂骗人诶。
0: 所以咱咧五脏六腑其实就是嘛，细胞组合起成诶嘛。
1: 是。
0: 你要运作正常。
1: 是。
0: 比如讲，你无想要心脏向停去，你细胞呐。那不要给你做工课，伊心脏给你停起
1: 啊！没错，对。
0: 你的肝脏细胞，那不要给你做工课，人讲解毒，伊就不要给你解毒
1: 啊！是啊，
0: 你就开始生皮肤就生东生西啦，
1: 是啊，
0: 开始咬啦吼，规身骨生太割啦，
2: 这精神拢
1: 皮抓啦吼，皮肤
0: 痉挛，皮肤拢来啊，
1: 拢来。
0: 啊，你那吼，你的腰椎细胞那不要给你做工课，伊就不要给你分泌胰岛素啊！
1: 对，
0: 胰岛素那未出来，开始你疼痛就开始飙悬啦。
1: 对。
0: 佮加上你拄仔讲着，讲饮食也无正常，干那要食甜啦。哦，啊，无控制的时阵哦，我糖佫无多代谢的时阵，我你就变作以后人讲的糖尿病啊。哦，所以咱即个保护，咱即爿就是咧想办法讲哦，看咧，咱细胞一定无可能袂老嘛。
1: 是，
0: 因为你逐工你个做，你个一直做啊。你只要细胞呐，讲予伊上少年时阵，咱咧阵第一个，咱体力绝对 OK。哦，过来，你所有的运作啦，包括你的心脏啦、胃肠啦，哦，包括你的血管啦、神经啦、肌肉啦，包括你的腰椎，包括你的肝脏啦，哦，拢伊我都一直运作正常。运作正常时，咱人毛病都袂来啊。
1: 没错。
0: 所以咱这保利发现讲奇怪，我过去时阵我少年吼，安那做袂忝。
2: 对啊。
0: 安那去检查，我乌白，我乌白食嘛无
2: 要紧。拢找你。
0: 过去讲哦，凊彩食嘛袂，老实讲啊，就是讲今仔食嘛无啥会大苦啦。哦，啊，即摆是凊彩食一个。
2: 即摆只要食一个粗饱，哇，过天刚就几过来公斤去啊。
1: 其实就是咱人的机能有吼出状况啊，
0: 对啊，
1: 应该。该去分解，吼、哦，
2: 该做的事情他不做了，
1: 拢袂叮当啊，叮当上班，所以囤料伤济，
2: 对啦，
1: 哦、所以人
2: 都，
1: 那你若囤伤济吼，唔是卡一粒大颗尔，这一大颗尔毛病就全部归堆来啊，
0: 是，所以咱这爸母吼，咱人一旦细胞呐开始老，开始退化的时阵吼，你发现讲你睡眠愈来愈歹。哦，你奇怪，我过去嘛倒着困啦，即马要困嘛足歹困的啊。
1: 是啊。
0: 哦，啊，着规身躯着肩骨遐酸啦，遐抽啦，遐痛啦。
1: 是啊。啊，
0: 奇怪，我无做着啥，奈规人奈忝甲呢？
1: 对。
0: 啊，老拢困袂饱。哦，啊，目睭奇怪，人咧食保养品，食，我目睭保养品嘛咧食呢。
1: 啊，目睭。别人食有效，
0: 啊，
1: 你食奈感觉加出差无遐济就对啊。你就是你的吸收甲未吸收。
0: 对。
1: 你会记一个问题，食偌济拢唔是重点，有在调吸收才是重点。
0: 哦，
1: 所以即卖科技是偌厉害，你唔知？会当互你活到150岁。
2: 150。
1: 不要怀疑哦。
2: 150岁。但是150岁我爱健康。
1: 你都拢研究好啊，你人要活偌久拢无问题。但是呢，有一个重点。好，我和你活到150岁，你无健康的身体，你无健康的机能，够好，没有用，
2: 没有用，
1: 所以就像咱即卖医学咧讲一个问题啦，食到一个年岁来啊，吼，后边余生，咱讲往后余生对吧？可能你还够十年的晚年的对吧？
2: 所以
1: 你即卖80岁啊，你会当活到90，有个人即10年是倒伫眠床顶，甲90岁才回去的，啊，有个人是。礼拜拢咧走病院，哦，走到90岁，迄天才转去，
2: 哦，
1: 食药咧控制伊人生，其实这拢唔对。
2: 这拢无来，这两个拢无来。
0: 你别知啊，我讲真啊，你若讲吼，一旦吼，互你倒喺眠床顶，你人患病倒喺眠床顶，第一个你拖累就是拖累着惊伊死死啦，拖累着你的翁啦，无拖累你的某啦，啊，你的所有你赚的钱啊，开始一直开，一直开。开过来嘛是无效啊，因为啊，你人你细胞就是老，已经老啊嘛。

0: 所以咱即马就是要想办法，看讲会当互细胞第一吼，互想等于想少年的时阵，
1: 是啊，
0: 想囡仔时阵，你看你囡仔哦，你囡仔吼，你撑起来时阵咧算哦，吼拢袂忝，敢若干到咧，一胖胖胖胖胖胖胖，一直胖来胖去啦，啊侬嘛拢袂忝，
1: 嗯，
0: 哦啊皮肤嘛好，啊体力嘛好，气色嘛好，
1: 哎、
0: 欸，但是咱这保护恁即马唔是恁即马是气色嘛不好，
2: 哎、
0: 嗯、呀，体力嘛不好，
2: 不好
0: 啊五脏六腑嘛不好，
2: 妈妈都好，目睭嘛不好，
0: 药嘛吃，保养品嘛吃，结果去检查哦，嘛是哦，
2: 身体不好，
0: 医生嘛甲你讲哇，你身体哪会安尼过咖呢？你讲不好，人、嗯、我强咖呢啊呢，其实咱都。咱这五档，你有讲到是重点，讲咱人其实你若讲要互咱人哦，卖有这毛病，
1: 嗯、
0: 要互咱人体力好、正身体正常，啊，卖搞毛病哦。从主要就是互细胞老的爱换掉，
1: 活化
0: 啊，换新的、欸、
2: 新的细胞再生呐、啊，
1: 对，
0: 爱换新的细胞嘛吼、
1: 哦。
0: 所以咱即摆重点就是伫个只讲有影哦，即摆足侪人咧提倡哦细胞嘛吼、哦嗯，像过去拢个讲啊，无咱来去住干细胞啦，
1: 对啊，
0: 哦去钓鱼啦，
1: 日本住胎盘素啊，
0: 嗯、
1: 哦啊是讲换血啊，
0: 欸、
1: 哦。啊，这个顶顶的这红啊，包括什么高压氧啦、
2: 嗯，啊，对 对, 对，
1: 无所不用其极，
2: 上
1: 新的科技，
0: 对。
1: 但是哈，足侪人到尾咧，无成伊家己。
0: 无成啊啦！啊你想我讲这间哦，阮有一个听众哦，
2: 嗯，
0: 伊甲我讲，因拢招几单游览车哦，
1: 嗯，
0: 我居然去病院去倒位去个华林遐病院
2: 的
0: 住干细胞，
2: 嗯，对，
0: 一盖住，佮看浓度哟。一针哦，才从底价是四万块，
1: 是，
0: 但是吼、哦、三个月要去做一届，
1: 嗯，
0: 那是从底价哦，伊嘛有一针二十几万的，
1: 是，
2: 嗯、
0: 啊有人做二十几万的，有人做四万块的，啊我讲啊，这么者做四万几块的干细胞，佮做二十几万的干细胞，
2: 猜到位，
0: 猜到位。我看起来那么不
2: 错，这应该是咱人本身欠的话，
1: 只要伊的光环哦，叫做浓度啦，
0: 浓度。
1: 四十岁去做的，五十岁、吼、六十岁、八十岁、七十岁，其实浓度无同款。
2: 过、啊、来，
1: 伊个咧判断讲，哎、欸，你有啥物毛病？啊，你有糖尿病？啊，你有这个高血压无无？吼、
2: 嗯，
1: 啊，可能
2: 你这浓度当然高啊。
1: 假设你
2: 这
1: 块做五派，吼，啊，做较贵，啊，你卖无？哦、其实我讲台湾的猪拢足俗的，其实浓度拢也无够。你
2: 看
1: 澳洲真正咧做胎盘，即个干细胞有
2: 无？
1: 那是一针拢几百万的。
2: 是啊，
0: 澳洲啊，
1: 澳洲啊。
0: 啊，但是做几百万出来是真正看有效果。
1: 所以你看人迄真正上市上柜夫人有无？
2: 哈，
0: 夫人总裁夫人，
1: 总裁妈，吼，那个总裁夫人，你看有寡少年都寡少年，
2: 哎，真的呢，
1: 因有钱嘛，
2: 嗯、
1: 所以因去澳洲一抓开三四百万，一年开几千万，对人讲算小 case，
0: 难上那俩啦。
1: 因为到了有钱，他是追求什么？我、哦、追求我爱睡嘛，
2: 吼、嗯嗯，
1: 而且我爱机能爱健康嘛、嗯，
2: 而且不是跟他睡外靠，也连内底啊，
1: 北来。拢健康才是重点，吼、哦！所以嘛，足侪啊，迄一逐礼拜拢出门咧，拢去到日本，较无钱的就去日本啊，因为较俗，去住迄个胎盘素，
0: 胎盘素、
1: 哦、较俗去日本住、
0: 嗯，
1: 但是你用较俗啦，机票大来来回回，迄、一抓去嘛，三万来来回嘛，两三万咧，啊，一逐个月去一届哦，
2: 哦，逐个月去一届，
1: 日本迄是俗，但是一逐个月去一届。
2: 啊！是冻偌久？
1: 啊，就一个月去一届咩？
2: 啊，冻一个月啊，
1: 冻一个月尔咩？
0: 哦，你讲的是，你讲的是，你讲日本是种住胎盘嘛？
1: 住胎盘术。
0: 但是吼、哦，咱这国大，你讲的这個胎盘哦，我过去吼、哦嗯，你想咱这個过去，我从会记得的像的是迄个慈禧太后。
1: 哎，
0: 慈禧太后伊吼，伊嘛最爱食这个胎盘啦。
1: 是啊，
0: 哎、啊，伊胎盘是食人的胎盘，
1: 人啊，依在古早的时代，依靠人的技术尔，
0: 所以人的技术尔
1: 取那个婴儿，所以依在吼，咱要个人讲这个慈禧对吧？吼，你捌看听过包公的、那個，听过看过包公的报
0: 数吗？
1: 你看包公传来掉一个啥？就是人因取迄纸盒车，
2: 纸盒车
1: 就是啥？你们知？就是上新的纸盒车，就是迄怀孕三到六个月迄个妈妈
0: 对吧？吼，
1: 该破白，
0: 哎呦，
1: 该破白。啊，我了三到六个，三到六个月，迄囡仔是不是
0: 还没成型啊？
1: 所以就给破了呀。所以即马就变一尸两命了哦。
0: 啊，
1: 但是为什么伊就是爱新鲜的胎盘？
2: 哦，那个时候的胎盘最新鲜。
1: 你老何讲妈妈生囡仔来六月迄个月吼，伊就变熟成去啊、
2: 哦。
1: 对因的认为啦，
2: 吼、
1: 哦。我是安尼啊，对因的认为是讲新鲜呢。 功能较好，
2: 好
1: 哦、对新鲜的功能较好啦，所以但继续产产业咩？
3: 嗯，
1: 啊，过来咱即卖科技来讲好啊，
2: 对，
1: 因为这里有的拢要生了去做无痛分娩针嘛，对吧？
2: 对对，
1: 所以即卖要取得人胎盘哈、
2: 嗯，
1: 坦白讲，这里非常困难，为啥？因为一注下来是毋着抗生素啊，
3: 对，
1: 到迄个胎盘对掉掉这里抗生素、
2: 哦、药物，
1: 对，
2: 化学药物，
1: 所以这里无清气啊，所以你若接到这吼、個，等到是。
2: 就
1: 是另外一个问题造出来，
3: 但是过去的人，我感觉嘛真厉害呢。伊安尼吼，无像即马医学这发达啦。
1: 对。
3: 伊嘛知影讲食这胎盘，对着第一个，伊胎盘除了食水是基本的嘛。
1: 对。
3: 伊主要是要食咱体内。
1: 体内其实我水吼是咱的上简单的一个问题。
3: 哦，上简，你要食胎盘，水是上简单的。
1: 为啥？因为你的细胞呐活起来的时候，你会想讲回到十八岁感觉啊，
3: 是是，
1: 你细胞活起来，你主人主人啥青春，
3: 对
1: 吼，主人精神啦、啊、吼，气血啦，
3: 嗯，
1: 你咁看老大人咧问讲，啊你的皮肤哦那样呢，对哦，你讲气血哦那几只好，
2: 对
1: 哦，你红光赤字安尼，哦你是食什么物件，那体力甲以前差这济条，
3: 嗯，
1: 哦、其实拢讲气血，你的精气神呐十足，你主人你的皮肤就上简单咧，
3: 嗯，
1: 你有电嘛。所以咱的皮肤的自然愈来愈青春，
3: 对，
1: 所以我看见哦，我你来加少年二十岁，
3: 嗯，
1: 我、哦、你的皮肤来加足骨嘞，
3: 是，
1: 哦，以前可能六十岁时，因人拢买个牵手啊，哦，啊，结果讲即马因来愈来愈好时，因人怎拢个烂掉掉了，
3: 所以哦，其实你来讲吼，伊就即马伊就过去讲胎盘就是除了水以外了哈、嗯，就是靠咱的细胞，刚刚就是跟他讲。恢复到年轻的时候嘛，
2: 而且可以生新的细胞。
1: 所以这时阵咧，你细胞是不是再生啊？对吧？
3: 嗯，
1: 活化对吧？
2: 对 对, 對。
1: 所以咱即马你进前拄到遐机能退化，是不是慢慢啊电过冲动来？
3: 是、嗯、
1: 慢慢啊电过冲动来、嗯。所以你也感觉讲，哟、嗯，我来甲以前呢赶快呢，赶快来吃呢！哎，那起码感觉无赶快呢。
3: 嗯，
1: 以前食跟保养食品时，那那呢顿顿啊，闷闷啊，无啥物，无啥物足大进展着。但起码哎，感觉无赶快呢。以前无食进前，哦，迄感冒啦、感冒掉些一两个月，拢咧看医生，拢咧食药啊。
2: 对。
1: 哎，起码唔是呢，哎，我迄有人讲假讲啥？哎，我当我咧讲，我起码吼两年，我两年讲你啊呐，两年啊呐，两年冇感冒过，我你冇白讲哦。有阵时串惊串掉，你唔知？你讲真诶，老公咧食咧，你讲咧胎盘路哦，即马两年拢安尼哦，迄气色计偌好咧，我人拢乌白来啊，七十岁啊，伊讲因人过乌白来。
3: 所以吼、哦，一个好诶胎盘啦，第一个互咱细胞年轻化，互咱上过去少年咧。你看，咱若拄着囡仔啦，敢有可能？你是毋是破病啊？一般囡仔袂破病嘛，伊少年细胞少年嘛，所以囡仔吼，你看少年人诶。细胞绝对是年轻嘛吼、嗯，但是伊身体绝对够健康，所以咱即马爸爸妈妈恁即马在追求啥？看会当让咱的细胞等于年轻化，
1: 嗯，
3: 吼、哦，让咱像过去的细胞更加活起来。少年细胞活起来时阵，你讲高血压啦，
1: 嗯，
3: 糖尿病啦，心脏病啦，什么骨头关节痛疼啦，哦，啊人疲劳亚身啦，啊皮肤了呀，只要你若讲等于个少年时阵，即个拢无去啊
1: 一定要渐渐改善嘛，
3: 但是
1: 越来越好。
3: 即马重点就是讲吼、哦，来咱都啊，咱都啊讲的，这是人的胎盘嘛。
2: 对对对。
3: 但是吼、哦，我老实讲，咱人啊，可能他责任，咱你想话，
2: 这真的是违法。
3: 这嘛违法呀、
2: 啊啊啊啊！
3: 啊，你来讲吼，卖掉这个违法的，
1: 吼、
3: 啊么我嘛无想要去上人咧外口咧注射，一个做了几
2: 啊
3: 百万，啊我无遐时间，
2: 是啊，
3: 有啥物好的方法？不然等下吼，咱先吼咱的五档休困。
2: 嗯
3: 等下咱来探讨讲吼，伊就即卖现代科技有啥物好的方法，会当吼咱这爸爸妈妈，吼你来第一远离病痛，
2: 嗯，
3: 卖病来催咱，啊，佮吼你人气色好，
2: 精神，
3: 嘿，
2: 暗时佮好入眠，
3: 暗时好困的，哦，啊，毛病卖来催咱呢。等下，咱最好邀请咱这个五档吼，好来甲咱这爸母来做一下说明啦吼。
2: 嗯，
3: 好嘞，感谢，谢谢。

0: 后来咱再一次阁邀请了咱这个养生的健康生物专家吼，咱的吴董来，吴董你好吼，
1: 大家好哈。
0: 来，咱都要讲到这个胎盘了吼，其实我相信咱这爸母吼，大家拢捌听过胎盘素，因为过去伫我记伫超二三十年前啊，迄阵咱台湾最流行去做胎盘素。
1: 是啊。
0: 啊，助胎盘素吼，迄样做有啥物理论？就是讲吼，伊第一，伊是讲吼，要予咱人看较少年嘛。
1: 对。
0: 但你都要讲到，都这少年是基本，你只要胎盘啦用了对，
1: 嗯，
0: 少年是基本的，要水是足基本的哦。
1: 是啊。
0: 咱主要助胎盘就是讲要予咱的第一细胞少年，
1: 嗯，
0: 要予伊活化、
2: 新生，
0: 予咱敢那像咱少年人体力、气力，啊，咱五脏六腑嘛要像少年人。病痛都袂，这少年人无病痛嘛，无毛病嘛，迄就是细胞炎症。但是我讲这个啊，咱过去因去做啥物淘宝，咱唔知啦。以往从了解吼，过去拢是低胎盘、
1: 低
0: 羊、
1: 吼、
0: 哦，对。
1: 那、啊、这两个上侪啦，因为这两个上好取得啦，
2: 因为比较多嘛，
0: 较侪嘛吼。
1: 对，但是你讲低啊，低啊，几千万只嘞啊，几千只吼。但是呢，就有一个小毛病啦，就是讲低甲羊吼，较容易有所谓的感染的问题，口蹄疫感染。
2: 哦，对对对。
1: 所以
2: 基本
1: 来丢鸟咯，龟都
2: 像
1: 牛有狂牛症嘛，吼，猪啦、羊啦，做口蹄疫的问题嘛，
2: 对对对。
1: 所以龟片全部拢丢。
0: 哎，扑杀。
1: 啊，其实较好的胎盘吼，过来过。这个早二十年前过来，有发现更加好的胎盘是啥？对鹿啊来，
2: 鹿
1: 啊从鹿来，啊女生鹿好，因为鹿它是偶蹄，就是依靠两诶两个蹄蹄俩，两个蹄，它是偶数的蹄啦，哈，
2: 偶数的蹄，
0: 人讲卡镜头啊，
1: 对，卡镜头哈，
0: 刚两几年，
1: 对，所以一个低啦，跟羊无同款，这时阵伊就未去感染到人讲的所谓口蹄疫的问题，所以伊就继续健康啊。
0: 你捌听过低？口蹄有口蹄，可能慢慢听
2: 过，没有听过鹿，
1: 没人听过鹿啊口蹄，
2: 没有没有。
1: 后来鹿啊，市场这里都念在澳洲跟纽西兰，
0: 对，
1: 直接鹿啊吼，伊平均弄七平以上的空间，会当去底下招种，
0: 底下招的。
1: 所以人讲属于较放养类、较野生类的，对吧？
2: 嗯。
1: 是情况，咱台湾饲猪哦，迄进口咱咧三平哇吼，还要关二十只，
2: 客来客去，
1: 客来客去
0: 啊。所以，哎，鹿啊足快乐的啦，
1: 鹿啊快乐、健康，啊个无污染。哦，因为环境，
2: 啊、他们那边环境
0: 好山好水啦。
1: 咱全世界三大有机土地都是这里巴西、澳洲、纽西兰，
2: 纽西兰，
1: 所以他们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孕育也生命。过来鹿一年只能生一胎，
0: 一胎
1: 也只有生一只。
2: 嗯，
1: 啊，鹿不是哦，第一根生了是几十只哦，
0: 鹿啊生一只呢，
1: 生一只呢。啊，鹿啊，
0: 固定的就对啊，
1: 对，鹿啊跟咱人差不多，差不多在高高位左右，哦，这样生一胎就对啊。
0: 哦、高高啊，所以一年才我都生一届，
1: 一年才生一届。
2: 啊，伊一世人伊生几届
1: 啊？一世人哦，啊，差不多八届左右啦。
2: 哦，生八届，
1: 六到八次啦。其实看商人怎么运用啦。嗯、但是呢，胎盘吼，不是讲伊生几届问题哦，一定是生第一胎上好。
0: 哦，对了，
1: 生第一胎这个伊的精华上好，上清气。哦，过来了嘛，上健全的对哇。
2: 嗯嗯。
1: 因为你咱像个咱人同款，你生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
0: 哦，
1: 你
2: 身体愈来愈烂嘛。
1: 所以第二个、第三个，伊身体嘛健康无像大诶结结则好嘛
2: 哈。是是是。
1: 所以我们都是取拢取新鲜。哦，取最新的这个胎盘，
2: 对，
1: 来提炼这个胎盘素。
2: 嗯，
1: 但是个一个更加厉害的是啥？你们知？咱个个结合起来，就是马胎盘。
2: 马胎盘，
1: 马是一感官一体，
2: 吼，
1: 一年生一体，一十一个月，即系生一体。
2: 一十一个月哦，
1: 对，如果是九个月，马是十一个月。
0: 嗯，
1: 所以马诶，这个胎盘的珍贵性如何？吼，
0: 更加
1: 管。
2: 嗯，
1: 哦，伊发现。马跟鹿的跟人的这个 DNA 的相似度吧，哈，马将近99%，
0: 马，对，
1: 马
0: 呢，
1: 马将近99%，
2: 你跟人的相似度啊，
0: 马的胎盘 NADDNA
2: 呢，
1: 跟咱人相似度是99%，
0: 哎呦，
2: 这么高，
1: 鹿啊差不多98%、99%，
2: 啊马真接近，
1: 所以两个拢足好诶，啊两个拢足健康，为啥因马嘛是放养诶，马无咧圈养哈，马放养伊嘛是用泡泡装就对啊，你一定要有照。以身体才健康，
0: 对啦。
1: 哦，啊，所以马嘛，足少咧做啥物抗性素，对马破病伊才会做。
2: 哎，可是刚刚马敢那更加少吼，
1: 一定更加少的啦。
2: 哎，数量更少。
1: 日本的马，咱日本嘛听过赛马嘛，对不？
2: 有。
1: 在日本的赛马吼，一只是一个代票，
2: 一只一亿，
1: 一只是一亿个代票。
2: 哇！
1: 上少嘛要2000万，
2: 嗯
1: 嗯，嘛要2000万。
2: 所以被那个要把它供养起来呢。
1: 所以马吼是在所有的动物里面来的吼是最尊贵的一个身价，
2: 嗯嗯，
1: 身价
2: 一亿耶，好可怕！
0: 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對。
0: 哦，所以哦，恁你讲你今晚讲的意思讲。现在你胎盘就是要让我们的细胞活化，
1: 活化，
0: 但是你也要说要吃安全要吃健康的，
2: 是，
0: 啊，就是这样直接直接安尼来食即个马啦、鹿啊啦，
1: 对，
2: 但是跟人的 DNA 应该相似啊，
0: 但是你
2: 较近啊，
0: 你用胎盘咧，规个胎盘一体才一个尔嘛，
1: 嗯，
0: 啊，这胎盘是变成直接摕来吹吹摕来食咧，
1: 无啦，一定要有经过生物科技的萃取，哈、哦，
2: 嗯嗯嗯，
1: 这个生物科技的萃取取决于它里面的生长激素，
2: 哦，
1: 生长激素，
0: 主要也被以生长激素，
1: 就是让咱的细胞活化，
0: 嗯，
1: 所以为囡仔一大未大，就是以生长激素，
2: 好不？
1: 了解住哈，所以以生长激素然后，所以伊就肌肉够大汉，
2: 嗯，
1: 哦，体质为人是。低个啊，悬，有个人是啥健全的哦，
2: 嗯、
1: 就是伊嘛有胸肌，就是迄很健全的哈、哦。
2: 对 对, 对。
1: 所以生长激素是咱活化咱这个细胞的上重要的关键，对不对啊？
0: 嗯。所以你来讲吼，胎盘你若讲加减猛食的时阵，你只要特工有咧个补充的话，你咱细胞要老化的速度就会变较慢嘛。
1: 第一吼，来伊来讲，你若有咧食时吼，你老旧细胞给你个代谢掉，
0: 嗯，
1: 吼、哦，和咱的细胞。赶紧新生起来，
2: 嗯，
1: 哦，就中要死那细胞，就赶紧给代谢掉。所以我们要先代谢排除废物，
2: 对。
1: 所以你这样的胎盘啊，愈健全，咱的生长激素愈健全，排除废毒素的机能的愈紧，
2: 嗯，
1: 哦，就是跟咱的肝同款，肝若好，人生就彩色嘛，
2: 对啦，
1: 伊排毒机能好嘛，
2: 嗯，
1: 啊，你肝变啊会好，你爱会生长激素，所以胎盘就是掌控咱的生长激素的。重要关键，
0: 嗯，
1: 所以伊若如何，咱所有的机能都一直都活起来，
2: 嗯，
1: 哦，都头拄像我甲您讲的，敢若袂输咧充电咧，你即马胎盘叫就是100%的目的哩，
2: 对，哦，
1: 所以供应所有的这个咱这个这细胞，供应咱这个这个机能的对吧？
2: 嗯，哦，
1: 心肝脾肺肾会全部拢启动能量，
2: 嗯嗯，
1: 来注入这个能量，你即马和比方你即马肝剩20%尔，伊即马竟然和你80%的电，甲你充个百。所以你现在的代谢机能就继续好了，
2: 就重新启动了。
1: 所以有在吃你肌肉有差，所以现在人因要去日本住这个一个月去走一次住，因为说啥你不知道，因为最简单的感觉精神气色继续好的，最好露面睡得饱，过来迄爱啉酒的讲哦，哦，我即马
2: 酒
1: 量加偌好咧，啊，过来代谢功能嘛紧，
2: 嗯，
1: 哦，所以就一群人迄种好朋友烧酒嘛，
2: 对，
1: 啊，就去住，
2: 好的烧补啊，
1: 啊，这个贵妇就一定是就去澳洲住，吼，哦，因为因的速度够较紧，
2: 嗯嗯，
1: 哦，因迄叫做干细胞，啊，其实干细胞嘛对倒来，嘛是拢对胎盘来提炼的，
2: 嗯，欸，
1: 所以咧，你要有啥物科技，吼，哦，包括你有啥物这個，你有当开挂这个吼，
2: 对，
1: 咱即卖科学拢最厉害，
2: 是啦，
1: 但是回归当然咱老祖宗的传统智慧，胎盘术，
2: 嗯，
1: 哦，这个从鹿啊也好，从马以前拢依赖所谓的这个人胎嘛，
2: 对，
1: 叫纸盒车，
2: 嗯，
1: 或者是猪胎盘、羊胎盘，但是发现它会感染，
2: 对，嗯，
1: 但是鹿跟马，它一年只生一 胎,
2: 一胎，
1: 所以它很健康，
2: 嗯，
1: 过来，所以它的吸收率也更好，
0: 嗯，
1: 哦，所以伊若无健康，你吸收率就无好啊嘛，哦，所以你对咱，比如咱的激活咱的这个我讲上重的啦，上严重的，迄皮肤拢上简单嘞。只要你精神气血然后，比方说更年期的问题，
2: 哦，
1: 妈妈，你一定不是你更年期，不是你的更年期，是因为你时间到，你就天经嘛，
0: 一定
1: 的，你的子宫就老化
2: 去
1: 啊嘛，所以你就无多在激活青春。
0: 嗯，
1: 所以一再然后回春是伫你的这里，所以这里啥，这里子宫，
0: 嗯，
1: 哦，子宫若愈好，你的这里愈青春嘛。
0: 是，
1: 但是因为已经老啊，伊袂叮当啊，无咧做完亏啊，所以咱就更年期。更年期佫拄着啥物？这里热潮红、盗汗啦、心悸啦，
0: 嗯，
1: 你敢知你胎盘啦，佮食落去喎吼，伊会当回春吼。7000几%啦，
0: 整
1: 体会当7000几%，对于什么忧郁啦、更年期哦，会当提升700几%的功能。
0: 嗯，
1: 哦，盗汗啦、热潮红提升这300几%的功能。
0: 嗯，
1: 包括有的人唔来莫名其妙，我50岁年来头毛白咖呢，
2: 嗯，
1: 就是你细胞衰老，所以会当和你。头发变白，这个速度哇哈，减少500几%，尤其是歹困的，
0: 歹困的，
1: 哦，歹困的，
2: 那
1: 卖讲完全未困啦，歹困的迄种啊，你卖去食安眠药啊，
0: 嗯，
1: 你食胎盘个试看卖，你就感觉，嗯，哦，哇，今麦来继续好入眠呢， 几足好困嘞，哦，困来几足饱，那精神几足好，嘛袂乌白搞迷茫啊，对无？你讲梦到钱就算啦，梦到有诶无诶，几艰苦诶。那包括你讲哦，这个啥女生有无哈？伊诶这个胸部啊好啦，我咱讲这个屁股啊好啊哈，
2: 对对，
1: 提升嘛，因为细胞活起来啊，
2: 对，
1: 好，包括你的皱纹哈会减少嘛，因为细胞活起来会当加。800%的功能，包括咱讲一些皮肤的紧致度啦、滑细度啦，
2: 特别零零啦，
1: 加这个啥滋润度无吼，那我当提升500%以上，甚至妈妈可能在乎的讲啊，我这皮肤奶好好啦，有这个色水无吼，那较暗色无吼，暗沉，拢我当改你改成300%，所以我讲啊。深层呢，给你处理以后，和你的机能拢活起来的时阵，这就是胎盘伊个上大的机能，包括哦，脚手冰冷的，精神不足的，气力不足的，什么叫做气力不足？
2: 无元气吼，
1: 行无几下步，啊，我坐坐就好啊，啊，若坐就无什么颠荡，对吧？啊，会当坐就伊就不爱徛嘛，吼，啊，会当倒伊就不爱坐，哦，所以我今麦拢讲一个笑话，你唔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为什么你唔知？哦，这一保以前拢娶孙啦，吼、哦，叫一保啦，即嘛是过处好，叫保全的保，因为人家要招你去到，啊，我无力啦，吼、哦，啊，要坐游览车，我买了，我搞叫啦，吼、哦，我坐几间的车，忝到要死，我坐车嘛足忝的咧，哦，所以咧，你就是因为你的机能，吼、哦，这个衰退，你目地你无电啦，哦，所以你的啥运算的速度就继续慢咧，火力上的速度慢。氧气行了慢，是不是你就感觉继续缺氧诶？
2: 当然，
1: 食饱就想要多久就想要困，就是缺氧哦，迄就是缺氧，缺氧就是，迄氧气还没送到你那里去，对，你就开始咧倦怠啊。所以包括你讲以前咧秦始皇，我讲以前所有的皇帝，
0: 拢要追求长生不老，
1: 爱食这个长生不老，就是食胎盘素。包括你讲杨贵妃啦，咱讲的这个所谓这个啥慈禧太后吧，慈禧太后甲尾一年老尾回去时阵有无吼？伊用发现一件代志，你知？你看伊几岁啊？讲伊的皮肤摸起来，迄个感觉啊，骨足骨力的，伊讲看那袂出18岁笑露迄种，迄个触感的对吧？
0: 对。
1: 哦，那安尼，其实研究起来，哦，要求迄慈禧太后拢食胎盘。
0: 听讲伊的木啦。蒙来的陪葬品嘛，过足侪胎盘伫来的。
1: 对啊，系啊，所以人讲万的人吼，所以你若中医的朋友就对啊，吼，中医师的朋友，你敢问讲，胎盘素好不？好咯，一定跟你讲，哦，这好
2: 咯，会食，
1: 对吧？吼，
0: 我要问你一下吼，迄个果蛋啊，啊，那你讲的胎盘吼，对咱人体的交流，对咱细胞做好嘛，对咱骨头做好嘛，啊，对咱的骨头咧有帮助不？
1: 来，我跟你讲。其实拢是咱讲诶，所谓问题吼，伫这个科技来讲，拢讲叫做细胞退化、细胞的衰老。所以你只要细胞新生活化起来话吼，伊拢会当帮助你，你咧恢复个速度
0: 也
1: 就紧诶，再生嘛。
0: 细
1: 胞再生活化，你若无会再生活化，你的机能就一直衰退落去。
0: 你像咱骨头，人讲有造骨细胞，
1: 对，
0: 要来造骨的细胞嘛。越来越少，
1: 也越来你会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少嘛。
0: 对，
1: 所以也修复咱衰老的细胞神经，起码造再生的功能就比较紧嘞。所以你要照顾，所以有人叫，我钙嘛吃咖呢
0: 啊。对啊，
1: 啊那赶快拢袂记啦。
0: 那医生讲骨质疏松，
1: 我咧讲你有吃，但是伊都无多甲接收嘞。你吃伊无多甲你接收，伊无多去照顾嘛，所以无多甲你结合起来。所以你嘛刚刚个流失去，
0: 是，所以咱只要骨头的细胞，我都去再造，再造它，
1: 对，
0: 可以挖起来的时阵，你骨头会跟你生骨长出来，
1: 没错，迄就是胎盘吼，胎盘所伊特殊的功能的厉害，
0: 嗯，
1: 你规身躯，咱的规身躯的所有机能五脏六腑无吼，全部拢再生，全部伊的说咱。太简单，你的了解就是目地里拢穷吧，所以你就感觉讲，第一，哦，我精神气血，人怎么讲？一些红光赤字呢？哦，那个人准备对人去到挂香、进香、佚佗无？
2: 拢无问题，
1: 拢袂坐咧就困去呢。哦，唱几路诶，
2: 精神饱满，
1: 唱歌唱几路。哦，只要若唱了好听，人拢互你唱啦。
0: 咱这爸母吼，你会发现讲吼，奇怪，病哦，比如更年会哦，你发现讲奇怪，人别人的体力那比你较好。
1: 对。
0: 人的别人的精神气血拢比你较好，
1: 是，
0: 迄就是伊细胞较少年嘛，
1: 没错。
0: 你细胞比人较老，所以你的运作一定比别人较 较慢嘛，
1: 无错。
0: 啊，比别人讲运作的动作一定嘛较少嘛，因为你电无够嘛。
1: 是啊。
0: 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咱这跑步吼，咱要让咱像过去安尼吼，安尼体力好，
1: 嗯，
0: 气力好，
1: 是，
0: 气色好，
1: 是。
0: 啊，像少年的时阵，嘛无什么心脏病，嘛无高血，无什么糖尿病，就算我有这病。咱凊彩小可运动一下，伊就帮你把无好的物件代谢掉啊，就是靠细胞活化嘛。
1: 是啊，
0: 那细胞活化要靠啥？就是靠即马胎盘嘛。
1: 胎盘。
0: 但是咱这五档吼，啊那因着恁研究了，讲即胎盘除了即鹿啊胎盘素啊，吼，搁即个马啊胎盘素嘛，
1: 是，
0: 拢非常珍贵，啊，过来无传染的问题嘛，无抗生素问题嘛。
1: 是。
0: 除了这两项以外，感觉有啥物爱另外补充的？
1: 这咱都要甲别人更加无同款啦，有这个啥女王峰值，
0: 女王峰值
1: 吼，伊是超越这个蜂王乳300倍的应用。
0: 潘王龄，我相信咱这保护无错，你意思讲，这比潘王龄应用价值佫加300倍。
1: 是啊，啊你敢知女王峰值吼，伫一箱内底吼，才一个尔。
0: 就
1: 女王蜂嘛，
0: 女王蜂
1: 这一只尔，所以足珍贵的，所以应用伊是吸收的应用嘛，因拢爱甲这胖拢爱甲这应用
2: 好，供应给他
1: 女王蜂食嘛，所以伊的应用价值比你的蜂王乳加300倍，过来应用伊嘛是一个类胎盘，
2: 类胎盘
1: 蜂的那个还没成熟，也啥也叫做。胖的，感觉是胖啦，但伊还袂成熟的对吧？
0: 还袂规拢，比如讲已经定，还袂定型啦。
1: 对啦，所以伊嘛是种胎盘的对吧？昆虫类的胎盘。
0: 哦，昆虫类的胎盘。
1: 啊，过来，咱来用一个鲑鱼的这个所谓的鲑鱼萃取哇，有丰富的这个核酸 DNA。
0: 哦 ，DNA 就是咱
1: 人
0: 原始细胞，
1: 对，和咱 DNA 再生。
0: 嗯，
1: 所以呢，伫这美容界有无吼？伫这个医美来讲，因拢用甲这啦处理些皮肤的皱纹，吼，啊个肌肤的松弛无吼，来去甲做做保养品来，咱这用下来吼，速度由内而外，唔是靠你去捏的迄个
2: 面啊，
1: 你摸手伸出来有无吼？哦，挂珠宝啦吼，叫手伸出来，
2: 你来
1: 哈摆着。
2: 喵喵，
1: 系啊，
0: 我去看你个。手尿尿尿尿啦，你珠宝挂个更加贵吼，那感觉这无好看，
1: 对，系啊，
0: 不好看。你的面嘛同款，你就算讲你的面，和你的阿妈棍挂外贵的破链啦，
1: 对，
0: 你的阿妈棍撩配配啦。我讲真，人讲那条链啊嘛无价值，
1: 失去的意义，
0: 就失去意义啊。其实咱人吼，我咱都讲吼，其实吼咱人吼追求水。这是最基本的，
2: 基本的
0: 因为多一个无爱水，多一个无希望讲行出去，让俄罗讲哦，你看出少年，你气色足好个呀、
1: 啊。是啊，
0: 但是吼、哦，咱袂当讲外表水水，内底安尼，
1: 内底稀
2: 啊，冷冷呐，
0: 内底拢尊贵呀。
1: 是啊，
0: 你听下哦，啊你内底规个身躯拢吼安尼冷冷呐，全毛病，啊你表面水呐哈，无、啊，咱呐其实咱体力呐好，体力呐健康。人基本就是水啊，
1: 没错，
0: 人就气色好啊。
1: 啊，以前你可能无机会去熟悉到这个物件。坦白讲，这个胎盘素吼，嘛爱有一挂有钱人，伊才有得食得起的。
2: 嗯，因为贵啊。
1: 系啊，啊，过来你取得爱健康，吼，取得爱健康，袂当去污染掉。
2: 对。
1: 吼，所以咱用这个鹿啊的胎盘，吼，
2: 这
1: 马的胎盘，吼，啊，够这个蜂王子的胎盘，
2: 嗯，
1: 够这个鲑鱼，这个 DNA 哇，核酸 DNA，
2: 嗯，
1: 把咱做细胞全部都新生、再生、修复。
2: 嗯。哦，
1: 所以即阵你的所有的状况，你好了解，你感觉讲，哎呦，好了解，加较紧。哦，这个所以恢复的速度哦，加足紧的。
0: 那迄、那个那五档吼，那你恁即卖研究到安尼吼，像内底有胎盘啦，啊，个女王蜂池啦，个即个鲑鱼的 DNA 加吼，哎、啊，这是安那，伊这是做一粒安尼。
1: 咱做卡布西鲁嘛，
2: 胶囊
1: 做胶囊安尼嘛，所以你一天你得补充两粒至四粒，
0: 两粒至四粒，
1: 看你身体状况。
2: 基本是两粒。
0: 身体目前有毛病啦。较烂的啦，
1: 对，较烂的吼、哦，你都食早暗两，
0: 早晚各两颗。
1: 但是我要讲哦，因为我拄到过一个迄个90岁阿公有无吼？
2: 伊
1: 讲讲，我嘛想要甲人同款安尼吼，即、這个体质较好会使无？讲会使啊，你都食四粒吧。结果伊讲哦，唔对咧，我拢吼食早暗四粒哦，继续紧的呢。你一礼拜呢，我某甲我讲，你最近啥精神气色继续好诶？啊，拢安尼，一讲干唔到，我们出去甲朋友。吸一个，
0: 听讲恁这个朋友 食早些四粒，暗些四粒，听讲伊暗时啊表现真好哦。
1: 什么？哎，阿妈拢已经高，拢已经八十几岁啊，伊九十岁嘛掉，伊某八十几岁，哦，气甲要死，点知？哦，
0: 起码可以透啦，
1: 拢要甲他透，拢甲他招。
0: 结果，哎，结果阿妈讲。我提钱哦，你去外口啦。
2: 阿妈无法度应付。
1: 所以吼，这是一个，难讲可能是对阿妈来讲是一个缺点啦。但是我讲真，你的辛苦比这个上电话至亲有无吼？伊身体健康，我跟你讲，你比一用过这钱，你都换不掉啦。
0: 是啦，是啦。但是咱个爸母，我讲这讲吼，你也想看卖吼？你那讲到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你那咱讲包装的这六胎盘啦、马胎盘啦，佮加上这牛羊方子，佮加上这个鲑鱼的 DNA， 你是那好，你有人给做体力的，
2: 人要不要？
0: 人做体力做
2: 不要哎，
0: 那我不要
2: 哎、
0: 但好，但好你吼，等你看到像过去少年迄个状态，
1: 是啊。
0: 迄、那个气色，红卖讲面膜啊啦，就是迄个感觉，红感觉讲，喂、哎，你看不足少年
2: 咧。就是你每天都可以笑眯眯的，笑嘻嘻的。
0: 看到我少年人，你体力用不完吼、哦。
1: 是啊。
0: 哎、你家己是足开心咧。
1: 过来讲，妈妈，我你手那只冷，啊，今麦来讲，哎呦，妈妈，你今麦手那
2: 只结结烧的，叫做温
1: 暖对吧？哈。所以咧，包括你以前只什么血压低、关关低低，对吧？啊，这个血糖关关低低吼，拢未正常的有无？哈。我讲药啊，绝对唔好一直吃。
2: 对啦，
1: 你爱保养，为什么？因为你以后拢是控制这指数呢，
2: 只是控制。
1: 啊，你变来会变稳，就是你的身体机能自然恢复健康。咱把咱的体质调成情况，咱少年时阵，所以代谢是不是就变好啊？
2: 对啊。
1: 所以你吃什么物件先，一吸收嘛好，
2: 对
1: 哦，代谢嘛好。吃多少、吃多少，拢不是重点。
0: 会
1: 当吸收才是重点。但是药啊，会当愈吃愈少，这才是嘛是上大的重点。
2: 对啦。
1: 所以现在你看，咱台湾细心的人，这么侪条，拢是滥用药物。药啊，吃过头去啊。所以咱即马要有一个智慧。我变来保养，我变来这个来养生有无吼？咱用这啦古早人的智慧太保
2: 守。
1: 用这人的想沾染去啊，一个化学污染。第一只羊诶，伊叫感染，咱只鹿啊只马未污染吗？而且咧，佫未贵，比你去注射佫较俗较
2: 济。啊，你每天都可以保养得起啊。
1: 是啊，啊，你要外少年，咱讲真，你要体力外好，你就是食外好。啊，你若讲啊，我咧俭俭啊食，啊，我食两粒会使无？会使啊，但是你可能这个效果，你要按速度，无像咱讲，我像迄讲，九十岁阿公伊甲讲，我早唔死了吼。哦，迄精神体力一礼拜尔，超够济啦。哎呀，迄比安尼，刚才讲伊讲吼，比我去困咧下晡喎吼，困咧嘛困几啊点钟喎吼，骨较有精神，骨较有体力。重点伊讲伊个血压嘛吼，即马拢安尼，
0: 温吼，哇，那是好啊。所以吼、哦，咱这果冻吼，即人讲对着一寡，针对着一寡吼、哦、有糖分的人，
1: 是，
0: 有血压血脂的人，
1: 是，
0: 心脏本身医生讲哦，你再注意哦，
1: 然后有心衰竭迄种感觉，
0: 对，肝脏较无好，解毒功能无好，
1: 歹对，
0: 吼、哦，哎、啊、呦、哦，你腰椎功能无好的，
1: 腰酸诶，
0: 啊，你拄啊想，咱拄啊讲诶，腰椎功能较无好诶。查甫人无体力无困难的人，
1: 拢一定爱食，
0: 拢一定爱食。
1: 你若有食，我甲你讲真诶，一礼拜至两礼拜的时间，你家己身体比虾米人较了解，你就感觉讲，哎呦，真诶有差呢。
0: 啊，那对着查甫人吼，咱讲女性吼，
1: 是，
0: 定啦，即卖腰酸脚软诶，
1: 对，
0: 那补充者。
1: 你就感觉差足济，
0: 差足济就对啊啦。
1: 大概拢差不多两礼拜左右时间
2: 有
1: 无？你就感觉差有够济啊！但是我先讲哦，你是什么体质的状况，你家己会先去控制。我要食寡。
0: 我要食早些两粒，暗些两粒。
2: 中医的人爱食较济啦。
1: 中医的论述来讲啦吼，前两个月你把这个物件食好饱，食好有够，所以你的恢复的机能吼，改善的机能都会较紧。
0: 好，安尼真欢喜吼，安尼今日咱会当对着这个台盘去进一步的熟悉吼。但是要进嘛，要进到对啦。
1: 是。
0: 吼、啊，过来除了台盘以后，搁这個女王方子啊，搁这个鲑鱼的这个吼 DNA， 哇，这样适合的补充啊，比例啊调整啊好的时阵吼，咱人体力快乐就回来
1: 啊。是啊。
0: 吼、哦，特别恢复年轻不是梦啊！吼、哦，啊，你就免搁中医个日本啊，中医都会讲注射开啊侪钱，唔免。用补充的重钙剂，啊，佫安全，佫无感染的问题啦，吼。好啦，非常今日感谢咱这个郭董来今日早就讲这么好的资讯，
1: 感谢大家。
0: 咱这爸母对着咱这台胞上佫进一步的了解啦，吼。感谢，谢谢。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求一万块官方，一空空空空点 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功课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兜里咧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原有着含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师大，拢总来锁定本台本周轮。隆重来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啊！感谢恁每日啊，拢拨着百万的时间啊，放弃手边的工作啊，来咧收听你家己后生、家宏、家己早囝、小安的节目。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立钱的电话，啊，这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咱的空八一爱卡，两届开通哦，等于是空八一爱一届，空八一个一届，所以爱两届，因为我这两届个接接电话叫咩啊，讲家行恁无拨电话啦，啊，迄个卡规拨卡拢未通啦。
0: 啊，我是有报电话，报较紧，
1: 报上紧啊！
0: 啊，因为有当时啊，租数那一高，
1: 对啊，啊，伊得较紧张，啊，得较报上紧啊！啊，
0: 听有会写无吼？
1: 是啊。
0: 咱的产品啊，拢限量限做，
1: 是
0: 啊，因为我拢特别讲卖俗，
1: 嗯，
0: 啊，咱的产品阁好用，啊，我讲我一世人吼，啊，讲真正的来做着播音这个行业。啊，是我人生为上快乐的一件代志，因为我会当找到真济好的产品，经过加防，伫我未做播音之前，就做生物科技
1: 吼。是啊。
0: 啊，